跟这个民间建筑、哦、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哦、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他们是已经盖好了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啦算是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这个也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然后呢，真的是无话可说哈那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有目共睹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它也有别于过去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应该是这样来说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那这个由远见杂志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书籍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一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所以呢里面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的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到了这个
冠军瓷砖、哦、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哦、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哦、那他们今年呢也有报名的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哦、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哦、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哦、苗栗竹南、哦、这个是冠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哦、他们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哦、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了大家带领的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哦、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第一、线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哦、真的是不错的、哦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这个节能减碳、哦、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让建筑物能够除了是更耐磨 耐压之外呢也可以来抗紫外线抗这些所谓 的天气的炎热、哦、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来鼓励值得、介绍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评审团的这个教授他就可能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类似，就是说诶好像、这个冠军瓷砖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比较不足、哦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另、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在桃园、桃园龙岗、中立、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设地重划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然后、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就是会在、中立龙岗、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那我每次到的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或是公共工程啦、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
影音、哦、就在我的脸书上面、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哦、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哦、那因为它颜色、哦、是、这个黄

百相间、哦、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哦、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心情舒畅、哦哦、那心情舒畅、哦、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形的、造型，有框框形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布调、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普照、在蓝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啊，真的是会让大家哎觉得哎、欸，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哈。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哦，新建的这个龙岗国小。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哈，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念书哈、啊、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哈、啊，所以这个是在龙岗啊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建案哈、啊，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哦、在宜兰、哦、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会田径第九期、哦、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哦、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第九期咯，那今年呢也持续也来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也安排了建我们的评审团队呢开的这个小巴士就到了宜兰头城这个地方呢壮围乡来看这一个建案。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来分享张老师在这个这底几梯次当中呢看到的一些参展的个案或是说公共工程的一些心得分享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

0: 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啊。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今年呢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这个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啊，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哈、哦。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啊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县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哦，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哦。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这一期里面也同样、哦、有安排了大概两场到三场的这个参选的个案在宜兰、哦、所以我们这个在第七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兴建的光惠田径第九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哦，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哎，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哦。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哦。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啊，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建案哦。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哦。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九个了哈，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九期哦。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

新的建案呢，啊，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哦，政府自己跳票了，哦，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哦，这个部分先暂缓，哦，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哦，所以这个是光电宅，哦，那光电宅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电，哦，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哦，这个光发电的这个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哈，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哈，哦。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建案的楼顶层啊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哦，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哦。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汇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哦。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的，不只在宜兰哦，甚至在这个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啦，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啊，哦，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一个停车格，哦，让住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哦，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一块到两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啊，种种水果啊，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哦，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诶，他们还可以安排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这个也变成是他产品的一个特色，哦，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宅，哦，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哦，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哦，所以呢这个也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七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哦，这个宜兰的宜兰市的北京段，哦，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了，哦，所以还没有案名，哦，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哦，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哦，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诶，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阴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哦，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哦，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诶，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当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哦，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哦，诶，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啊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哦，它
最早的时候呢

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金铜称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齁、哦、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圆山乡齁、哦、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齁、哦、那光绪八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齁、哦、这个金铜村林达秋啊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齁、哦、那可是呢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纳入了公共的这个水圳了齁、哦、长期守护在地农田跟居民的生活齁、哦、那听说齁、哦、这个附近的住户还会在这边洗衣服齁、哦、诶这个也真的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在现在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电气化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竟然还有人会到这个水圳去洗衣服齁、哦、有那种所谓的古早的那个景象出现，那能够在这个水圳里面洗衣服，对啦，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细流，真的，所以这个也是、哎、我们在去看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哎、这个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齁、哦、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齁、哦、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透天产品齁、哦、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园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齁、哦、齁、哦、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齁、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齁、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齁、哦、然后再不只是格局方正齁、哦、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齁、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齁、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齁、哦、那为什么有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齁、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齁、哦、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齁、哦、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齁、哦、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啊齁、哦、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重回田园的生活，确实呢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齁、哦、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了以这样的一个环境齁、哦、还有这样的一个

的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啊，这一次第二十七届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啊，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去看到的一些心得分享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看了两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建后售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我这样这一趟27届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菜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因为车子会颠簸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播的满地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啦，甘苦谈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

叫做伊底，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危老重建案，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的499巷口，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

这个围绕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哦，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哦，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哦，往里面哦，不是往里冲了哦，就直接到里面去查，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哦，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这个顶层哦，这个最高楼哦，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哦，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哦，是一个卖点哦啊，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哦，才能够去看到这个全貌哦，看到飞机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一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清洁度啊，哈、哦，然后呢，再听取它。他们这个营造厂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这个评论哈、哦，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哈、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7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围绕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呢哈、哦，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历过的哈、哦，看到前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7级、6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围绕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围绕的重建案。好、哦、那这个伊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齁、哦、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齁、哦、预计明年会完工交屋齁、哦、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齁、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建案齁、哦、这个案子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哈、哦、这个它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那叫做金联龙江沪域，金联龙江沪域，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金联呢这个跨足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营造商和泰兴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这个建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这个算是施工品质类哦。那对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两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哦。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每年都会整理大概有百户的这种所谓的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报告分享啊、哦、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无庸置疑的，也是无庸置疑的哦，算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啊，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

化，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哈、哦。那这个今年龙江护育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危老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和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所以也是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危老重建案哦，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呢，话他们的这个屋顶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哦。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一定的认同哈、哦。所以这个是和泰兴哈、哦、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哈、哦，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哦来分享哦，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哈、哦、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建案。那另外呢，我这边再补充还有一个也是在桃园的那一个梯次我们去看的一个小小的也是危老重建案哦。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哦，也基地也不大哦哦。那这个叫做富广园Number 5、哦、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啦、哦、那这个是在桃园中立火车站附近、哦、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哦、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基地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哦、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哈市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哦，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哦。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平数哦，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个一般小资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在销售上面也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哦，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哦，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哦。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买气不佳哦，相对的比较低迷哦，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的在销售当中哦。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危老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三个危老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危老重建案，等于是危老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齁、哦。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齁、哦。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陈李鸿源教授提到了齁、哦。如果说这种六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齁、哦、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危老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
个屋主齁、哦、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齁、哦、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齁、哦。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齁、哦。所以还必须要在

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

0: 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大概是应该有二十年了吧，20年前在正声调平台FM104.1 开始了香琪桃花源这个节目啊。那大概是在10多年前吧，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啊，因为之前做的是带状的啊，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哇，真的是，而且是现场啊，所以真的是压力实在太大了。后来大概10多年前吧，我就叫停了。诶，结果几年前3年多前啊，正声又跟我联系了啊，就是邀请我啊，这个希望我能够重拾这个主持棒啊，因为一直都有听众啊在要求啊，希望能够再从这个香琪桃花源这里啊，能够获得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说实在的啊，我们身处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网络上有海量的啊各式各样的资讯，包括跟健康有关的啊，可是很多很多的资讯真的都是极端错误的。像昨天晚上我也收到我大弟啊发来的啊一则讯息啊，然后这个也是网络上的一则讯息啦，上面就是谈到说，哎呀，老年人呢一定要吃猪脚，而且一个礼拜至少要吃2次，言之凿凿啊，里面啊就洋洋洒洒的啊说了这个猪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营养素啊，这个包括所谓的胶原蛋白啊，所以老人家一定要吃。所以我大弟发来以后啊，就问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如何，哦，我都快昏倒啊，因为这个我真的是觉得你用那个 common sense 啊，就是一般常识去想一想就知道这个讯息的内容是对还是错嘛，齁。而且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大弟他是高知识分子啊，他是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

可是真的我发觉啊，很多高所谓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其实在健康的知识方面啊都非常缺乏啊，甚至于所谓专业的包括医师包括营养师啊，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诶，他们是专业，他们是专家哦，你怎么可以说他们这个也不懂呢？好、哦，比如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哈、哦，像我有好几个朋友啊、哦，他们曾经罹患过乳癌啊、哦，那么治疗之后呢，于是就是斩钉截铁的跟他们说，绝对不可以吃黄豆跟黄豆制品啊、哦，因为有雌激素。好，会让你乳癌复发。真的，我觉得啊，这个现在你到网络上去这个搜寻一下啊，很多的权威机构所做的研究调查报告，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植物性食物里的雌激素跟动物性食物里面的，包括人体的啊雌激素啊，虽然都是雌激素。可是他们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那动物性雌激素过多的话，会刺激我们啊，这个像癌症生殖性的癌症啊，包括女性的乳癌呀、子宫癌呀，还有就是男性的舌头腺癌啊的这个发展啊，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哈、啊。但是呢，已经有。成篇累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啊，植物性的雌激素啊，它不但不会有这种风险，它甚至于什么是帮我们预防啊，预防癌症的发生啊，包括这种生殖系统的癌症，同时呢啊也可以啊非常有效的，就是说如果说每天都有吃到一两份啊，这种像我们知道雌激素最丰富的其实就是大豆跟大豆制品嘛啊，就是黄豆黑豆嘛啊，就是每天有吃到啊这个至少一两份的话啊，其实还可以帮助这个预防这些癌症的复发。其实所以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一般的大众仍然那么无知呢？当然很大的程度啊，原因就是我们其实在网络上不太容易看到这一类的这些讯息。很多权威机构他们的发表的这种研究报告啊，大概就是一些这种科学人士他比较容易接触到吧哈。那一般普罗大众啊真的是看不到。那政府有的时候他会发布一些相关的讯息，可是也是我觉得有点像是轻描淡写啊，那一般人也不太容易注意到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很累啊。像三年多前我接到这个郑生再度邀请的时候，我当下立刻婉拒了。为什么？因为我马上就要启程到这个加拿大啊，去照顾女儿啊，包括因为她要生产了嘛啊。那郑生就说哎呀，那好了，就不要现场了，因为我不可能现场啊，我人不在台湾啊，然后也不需要带状的啊，就是一个礼拜还是带状了，但是不用现场啊，那么我就是可以远距录音啊。那么我本来真的是不想自己再那么累了，因为真的年纪也大了嘛，而且到了温哥华其实还要照顾孙儿，要照顾我女儿女婿他们一家的这个健康饮食，然后我自己啊这个很多出版社盯在我后面要我出书，我都一直没有这个时间去把它完成啊。可是郑生的节目部经理就这个用这个这个非常软的姿态跟我说，你忍心让郑生的听众失望吗？哎呀，这下子啊就没辙了啊，所以那我就开始了在加拿大啊就每周两天啊的这个远距离啊，就跨洋的这个录音啊，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有时差啊，所以调时间呢、啊

说实在的也不容易，而且安排的时间比如说在台湾的早上啊，大概都是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之间，那刚好也是温哥华吃晚餐的时间啊，其实也是最忙的时间啊，但是还是这个排除万难了就是进行了大概将近两年。后来有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跟节目部经理说，哎呀，实在太累了真的太累了，而且我要出书都没有办法出这个因为出书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这个收入那我们这个广播节目那个酬劳那真的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可是经理又是哀兵姿态了，哎呀不行啊，你会让这个广大的听众失望你忍心吗？又是这么一句，哎呀真的是不忍心所以又继续了就持续到现在又是三年多了。哇，这个三年多的日子真的是蛮辛苦的。我的出书计划也一延再延但是我很期待我们这个节目透过我把这些正确的知识不只是资讯因为资讯不一定是有用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我是把它整个都整理过，而且都会去求证然后整理以后呢，我再把它跟大家分享包括透过这个正声FM104.1 想起桃花源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之外呢，那我也在脸书开了一个社团社团的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我也会把整理好的文章这个铺上去那么大家也可以上我的这个社团去搜寻我的文章。那么另外呢，就是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这个加入我成立的这个 LINE 的听众的社团所以我也会把在脸书所发布的这些文章呢转发到这个 LINE 群组里面那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虽然是这个几乎没什么酬劳的这个节目，要花我非常非常多的精神跟时间可是如果说真的，如果说能够帮助到很多的朋友能够远离疾病保持健康，或者因为本来有疾病，然后因而可以逆转那对我来讲就是最大的报酬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那么当然也很希望你把我们的节目讯息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健康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那等一下休息过后呢，我会跟大家来谈谈健康老化到底什么是健康老化每个人都会老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呢，老不等于病很多人都说哎呀老了嘛当然啦一定是这免不了这里酸那里痛各式各样的疾病所以很多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抽屉里可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物有的人一吃可能就是十种八种大概只吃两三种的都是很少数那可是实际上这些药物长期的这个摄取服用，它不但不能把你的疾病根本解决，而且呢它会这个产生非常大的毒副作用，而且疾病的症状也只是暂时控制它不是永久控制。如果说能够永久控制到这个停止呼吸那一刻也 OK 但问题是你不知道那个毒副作用在什么时候会引爆那么它带给身体的灾难有的时候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大家休息一下我们来等一下来听听看到底什么叫做健康老化。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

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那同时呢，也这个邀请您啊、上我在 FB 啊、脸书所成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那边几年来已经发布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啊，大家可以上去慢慢的阅读。好，我们现在来谈谈呢、哦，什么叫做健康老化啊？老了以后可以不病不衰啊，可以啊这个活得健康自主啊，仍然呢还可以保持这个好的这种能量啊，精气神啊。像我今天要录音之前呢、啊、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录音师啊也在讲说，老了怎么可能不病嘛，老了怎么可能没有什么三高嘛啊，老了怎么可能不胖嘛啊，能有几个人能够像湘琪老师你这样。好，我说这个上帝可不是偏爱我呀啊、哦、那上帝不是偏心的，他对每个人都一样啊、哦、每个人都给了他一个这个自愈力啊、那每个人都有这个身体都有这个万能的全能的神医啊、都有这个万能的大药局啊、那都有很好的自愈力啊、很好的这种新陈代谢的能力。是我们自己因为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饮食形态，逐渐的把这种天赋的这种能力呢把它掩埋了，让它渐渐的这个变得衰弱，甚至于不见了。那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刘湘琪可以做到，你一样也可以做到哈。好，我们来看看啊，什么是健康老化哈。那么最近啊，有一项以健康老化为主题的研究啊，是由包括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还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以及加拿大蒙特楼大学啊，他们这些研究团队啊共同合作完成的啊，这个研究发表在啊 Natural Medicine 哈、啊。那么这个研究呢，是近年来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啊大型的研究哈、啊。因为这项研究呢，针对10万名是美国的医护人员呢啊，可以算是也是所谓的大家这个认定的这种专业啊人员哈、啊，10万名。就是在美国的医护人员啊，针对他们做追踪研究调查，而且时间长达30年哈、啊。那么后来，那这个他们这个研究呢，就是分析了啊这些这个实验对象，他们在40岁到60岁左右的啊，就是中年期嘛哈、啊、的饮食形态，然后啊。分析他们在40岁到60岁在中年期的饮食形态，然后呢到了他们70岁以后啊，那么就观察啊他们到底能不能健康的老化啊。所以那他们啊这个研究啊，当然不是只看寿命嘛，看不是看说哎到底能不能活到70岁以上啊，而是他们怎么样，就是说活到70岁以上是否啊符合一些特定的条件。哪些条件呢？就是一啊，有没有11种主要的慢性病啊？那就是癌症、糖尿病啊、肾衰竭啊，也就是肾脏病，还有心肌梗塞、冠状动脉疾病、淤血性心脏衰竭啊、慢性这个阻塞性肺病、帕金森氏症、多发性硬化症、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以及中风啊，这11项哈、啊。也就是说，即使活到了70岁以上，可是呢如果啊那么这个有这几种
慢性病啊，这11种慢性病之一

0: 啊，那么就不算健康老化啊。那何况呢？哎，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老年人啊，同时有糖尿病啊，肾脏病啊，慢性阻塞性肺病啊，或者是冠状动脉疾病啊等等哈，哎，同时具备这里面的几项以上的，哎，这不在这个比例不低哦，好，所以如果说你具备这几种疾病之一的话或者以上，那么真的都谈不上是健康的老化哈。那么除了有没有11种主要慢性疾病是这个指标之外，还有怎么样？有没有严重的认知功能下降包括像记忆力啊，是不是已经出现明显的衰退或者思考力大脑，很多人说常常觉得说哇，大脑好像都有雾一样那这个思考能力也下降了或者是判断能力那么这几项就是跟脑功能有关的这个大脑的功能是不是还保持在良好状态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心理健康层面那么心理健康是不是良好有没有像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症这一类的这种精神系统的这种疾病另外呢，还有就是很重要哦，就是身体功能那么身体功能是不是良好，能不能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能不能走路能不能坐下去以后站不站得起来这些都很关键就是到底有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能不能这个维持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只有寿命，不是长寿而已而是要怎么样，不但活得久，而且要怎么样，活得健康有生命力所有的生理的功能都健全的能够保持独立自主性不需要仰赖别人来照顾这才符合健康老化的定义那么这个特别提到他上面提到的就是有没有11种主要慢性病那是因为这个研究团队他选定的这些主要慢性病，因为是什么这些有一些呢是美国人主要的死亡原因，还有一些呢是具有高度的致残性比如说糖尿病很多人严重了就会截肢心肌梗塞很多人这个发作了可能立刻就呜呼哀哉了然后这个冠状动脉疾病或者是淤血性心脏衰竭呢，那么都可能致命，那如果是中风呢，那可能就瘫痪了好，那么这是美国他们所定义的这种主要11种的慢性病那至于台湾人主要的慢性疾病有哪些呢？我想大概也差不多了基本上是差不多还有台湾还有很多是什么肝脏病肝病好像是台湾人的国病所以自己评估一下那么是不是身体有这些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赶快去逆转，即使有了赶快逆转那么也仍然来得及健康老化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节目会跟大家继续来谈谈我们该如何的健康老化。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

0: 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1: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1: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3: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

0: 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4: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5: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4: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5: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4: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要如何健康老化、那这个不只是老年人该关心的问题哦，这个中年人、青少年啊、甚至于婴幼儿都应该要来关心这个问题啊，因为研究告诉我们是什么？是啊，这个在美国啊，这个我们在上次节目里面谈到嘛啊，这个在美国一项这个跨国际的啊，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以及加拿大蒙特楼大学啊，这几个研究团队啊携手合作完成的研究啊，那么他们针对这个美国的医护人员啊，十万名哦，美国医护人员。做了长达30年的跟踪调查啊，结果啊，那么他们发现啊，到了70岁以后是不是能够健康的老化，其实蛮关键的是他们在40岁到60岁左右的饮食形态。但是呢研究也告诉我们啊，那么如果说是更早，能够越早越好啊，那么他能够健康老化的这个几率就会更高啊。好，那么那么美国呢，他们就是这三个这个跨国际的这个研究团队啊，他们所做的研究后面得到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针对这10万位啊，这个美国的医护人员长达30年的研究啊，结果到了他们70岁以后，经过评估，真正符合这个健康老化啊，就是 healthy aging 定义的人只有多少呢？只有 9.3%、就是这个10万多名啊，总共是105,015位啊，这个医护人员，结果符合这个健康定义的人只有9,771位。这是那我在想，台湾如果做这样的调查的话啊，不晓得数字会不会更难看哈。好，那么他们就是针对这10万名的医护人员所做的调查啊，就是研究他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饮食模式哈，结果发现呢，能够啊

这个到了70岁以后能够健康老化哈，也就是说跟健康老化关联性最强的饮食形态是什么呢？毫无差别的，全部都是植物性饮食为主的饮食形态。好，那么这种以植物性饮食为基础的饮食形态啊，那么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吃非常多的蔬菜、水果、全谷类就是谷类都是吃全谷类哈，还有各种的豆类、坚果、种子哈，那么摄取到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摄取的是优质蛋白质。所谓这个优质的植物蛋白质呢主要就是来自于豆类为主，然后搭配像坚果、种子类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那个红肉吃得很少然后加工肉品、精致淀粉含糖饮料都吃得很少，是低钠的饮食，就是盐也吃得很少那么这些饮食包括地中海式的饮食还有德叔饮食，或者是麦德饮食或者是这个另类健康饮食那么这些饮食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特性都是什么呢？都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就算吃也吃得非常少就是等于像是点缀式的那么研究他们发现就是如果平时大量的摄取像含糖饮料了或者是加工零食或者是加工肉那么高饱和脂肪的这个肉类或者是精致甜点那么健康老化的几率就会这个下降诶，不过也要特别注意就是素食者也不要高兴得太早那么即使是素食者如果说你所吃的这个植物性食物如果也是属于高糖、高油、高盐或者也吃了很多的超加工食品，同样的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益处而且也是有害处的那尤其这种情况，其实在欧美素食者吃的基本上都比较健康，因为都是以大量蔬菜为主豆类、坚果、种子那不过像在台湾我发现很多的素食者真的吃得不健康因为吃了很多的超加工食品那么这些超加工食品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化学添加物包括这个味精色素香精防腐剂这个乳化剂品质改良剂等等真的非常多。而且呢，台湾很多素食者很喜欢吃油炸食物因为油炸食物吃起来大概比较香嘛所以如果说平常那么吃了这个经常吃这一类的这种高糖、高油、高盐超加工的那么其实呢，对健康同样的也是有害所以不是我常常在讲，想要健康，一定要以蔬食为主就是植物性饮食为主。可是呢，即使你只吃植物性饮食，也不表示你健康不表示你一定会健康，还是要看你的这个食物的内容那么，这一项这种跨国际的大型研究，而且是长达30年的研究发现，如果在中年时期饮食的品质越高那么达到这个完整健康老化的几率越高那么比起最低组也就是说这个。是这个饮食品质越差最差的那么
在70岁他达到健康老化的几率是这个饮食品质最低的那一组的怎么样啊？86%，就高出86%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差距是多大啊。所以这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就提醒了我们，健康老化不是到了老年才要开始准备哦，而是在中年甚至于在更早的这个年龄段就是生命期了那么都应该要在就是都应该要开始在饮食形态跟生活形态里面逐步去累积你的健康资本不过那我这边还是要补充一下了这个即使你以前因为不知道现在已经进入老年了，已经开始身体已经出现不健康老化的各种这个标记那也不要担心。为什么我常常在讲这个任何时间开始都不嫌迟了，就怕不开始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赶快就是改变你的饮食形态，你的生活形态，那这些问题还是可以逆转的你仍然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能够这个健康的老去那不过万一已经因为重大的疾病这个就是已经发生了失智失能的情况呢，说实在的也是有帮助它可以真的是可以阻止恶化，甚至于还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改善所以大家就是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一直都是采取健康饮食形态，很棒要给你鼓掌你继续如果说在过去饮食形态不理想，现在赶快当机立断这个赶快改变你的饮食那么不要拖不要蹉跎了因为如果已经迈入老年了，说实在的未来的这个生命时间是有限的真的是要赶快抓紧机会，赶快去改变让自己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年纪虽然一天天老，可是呢自己还是能够保持什么非常重要的，就是独立自主然后有尊严的这种人生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这个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就是那么我们想要健康老化，那么到底哪些食物是应该这个每一天纳入我们的这个饮食的核心也就是我们的厨房，我们的餐盘上到底是应该是哪一些食物好，那么第一就是全谷类而且是每天都要吃的甚至于每餐都要吃那全谷类它的这个跟因为它是复合式的碳水化合物不是这个淀这个精致型的碳水化合物，所以它其实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贡献的包括它可以帮我们稳定血糖，那么它所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各种的矿物质维生素以及植物化学物质，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

管疾病的风险，预防第二型糖尿病啊，保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延长我们健康寿命。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啊，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需要的能量来源有三大来源，一个是糖类啊，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一个是脂肪，还有一个是

碳水化合物它经过分解代谢以后啊，那么分解之后呢产生的这个葡萄糖啊，所以很多人为了说要瘦身啊减重啊都不吃淀粉类食物是大错特错的啊，你不该吃的是精致型的淀粉而不是什么这种啊复合式的糖类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吃，否则你的大脑啊得不到葡萄糖的这个这个补给啊，那么大脑啊的功能这个严重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好，那么另外呢很重要的要纳入到我们的餐桌的食物是豆类啊，而且豆类也是建议每天都要吃啊。那么豆类呢它其实是蛋白质来源的第一名，所以以后啊绝对不要再问说啊不吃肉蛋白质哪里来啊，那所有的肉类的蛋白质都比不上这个蛋白质来源最丰富的黑豆黄豆啊，还有包括什么像鹰嘴豆扁豆红豆腰豆啊，腰豆呢就是那个我们一般称的大红豆啊，那这个还有毛豆啊，那么这几种豆呢它们的蛋白质啊真的是可以说是蛋白质的宝库啊，而且它跟动物性蛋白质有很大的不同啊，它没有饱和脂肪，它没有啊这个胆固醇啊，没有这个抗生素啊，没有生长这个激素啊，就是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雌激素啊，也没有尿酸，那它具有很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啊，还有各种的抗氧化物啊，那么还有这个支链氨基酸啊，现在很流行的想要健身增肌的人呢、啊、都这个很重要的都要摄取这个支链氨基酸啊，就是 BCAA 啊，但是我们在市面上很多在卖的支链氨基酸主要是从这个乳清啊，那么但是那个实在是不宜长期摄取，那你只要这个吃到黑豆啊黄豆啊毛豆啊，其实你就可以摄取到很好的这个 BCAA 了哈。那么还有就是黑豆黄豆啊毛豆里面都有这个生物异黄酮素啊，这是非常强力的抗氧化物哈。那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那么像这些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其实对健康的贡献非常非常大啊，因为它是有益菌的啊，就是你肠道有益菌的营养粮食啊，就是这个你一定要用这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去喂养你肠道的益生菌啊，否则啊你如果很少吃的话你的益生菌会饿死啊。好，而且呢这些你肠道的益生菌它摄取了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之后，它还会怎么样为在肠道帮我们代谢成像乙酸丙酸丁酸等等啊，这种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啊这个必须脂肪酸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摄取这个植物性蛋白质啊，它同时会给我们附带很多很多的营养价值之外啊，它的丰富的蛋白质可以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啊，也可以帮我们稳定血糖，帮我们降胆固醇，还有呢帮我们延缓老化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吃啊多量的蔬菜啊，那么尤其是像深绿色的啊是非常受到推崇的啊。那么这个蔬菜呢每天呢建议一定要吃到4到6碗齁。深绿色的蔬菜包括像菠菜、青江菜、羽衣甘蓝、芥蓝啊、花椰菜啊，这个都是这个非常建议大家啊平常要经常吃的啊，你可以轮流吃，不一定每天都要吃到这几种齁。还有呢就是十字花科类的啊，
它有丰富的萝卜硫素啊，萤朵类的化合物啊，它有非常高的抗癌的能力啊。那包括像

0: 这个这个花椰菜啦高丽菜啦大白菜白萝卜都是富这个含有非常丰富的萝卜硫素跟吲哚类的化合物。那么还有就是也建议他大家经常要吃的包括菇类以及海藻类那各种的菇类其实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之外还有很丰富的这个多糖体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物质所以那蔬菜一定是要在我们的饮食里面占很重的比例因为它有它可以说是抗氧化的宝库帮我们抗发炎支持我们肝脏解毒那降低癌症的风险那此外就是每天要吃到大概两到三份的水果那么水果呢非常的推崇像莓果类就是蓝莓草莓蔓越莓之类的这种莓果类那台湾不容易买到新鲜的那不妨到Costco 就是好事多那么它有这个各种综合的这种莓果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柑橘类还有就是葡萄苹果还有就是芭乐芭乐就是番石榴那么另外石榴也很受推崇不过说实在的石榴蛮难得买到的如果有机会买到的话就建议你就是买几颗回家因为它真的是这个抗氧化物非常非常丰富那么这些呢这个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这个强力抗氧化物花青素多酚化合物以及类黄酮素那么它对我们的贡献就是保护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大脑降低失智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个每天要吃到一小把的坚果种子包括核桃杏仁开心果南瓜子亚麻籽奇亚籽芝麻它可以提供我们非常这个重要的 Omega-3 还有维生素 E 矿物质镁锌以及植物固醇那么它的主要益处呢就是保护我们的心脏抗发炎维持认知功能保护我们的骨骼那另外前一阵子不是发生的这个坏油事件吗所以我真的是再三叮咛大家不要省钱你就去买好油买这个像特级初榨的橄榄油这个冷压的紫苏籽油或者真正冷压的洛梨油那个少量冷压的这个苦茶油那这些不过真的是一定要购买的时候要仔细认明了那这个选购不要又买到坏油那而且可能的话就尽量就是买有机的那个就是安全性会很高那么这个健康的植物油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降低慢性发炎帮助促进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另外也很建议每天吃一点发酵食物包括纳豆味增这个植物奶优格真正天然发酵的泡菜酸菜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的成分表上面如果有化学添加物的或者有含糖的就尽量就是有添加糖的就建议你不要吃不要买那么发酵食物呢有很丰富的酵素之外它也有益生菌以及益生菌的代谢物这些可以维持我们肠道健康增强免疫降低慢性发炎帮助我们的营养吸收那今天时间又到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康有活力的老化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我们欢迎浩中

0: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1: 是，
0: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0: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咔噗噗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

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们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好、哦，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哈，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崩崩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哦、
0: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嗯、像你齁、
0: 哦、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哦、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
0: 嗯、
1: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
1: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1: 嗯、
0: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1: 嗯、
0: 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1: 那
0: 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嗯，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哎、欸，好像是哎、欸，
1: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哦、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1: 恢复一下，还适
0: 应
1: 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啊，睡醒的时候，
0: 嗯，
1: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1: 嗯、
0: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1: 嗯嗯、
0: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1: 嗯、
0: 很紧，
1: 比较紧、嗯、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1: 嗯嗯、
0: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1: 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0: 啊、对
1: 啊、
0: 嗯、对对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啊、多走、
1: 啊、
0: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
0: 嗯、
1: 大概再过了五六年、
0: 嗯
1: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哦
1: 啊、
0: 为什么？
1: 其实、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0: 嗯
1: 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0: 哦、
1: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0: 嗯，
1: 啊，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0: 嗯，
1: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啊，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0: 哦、
1: 啊
0: 嗯，
1: 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哦，
1: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0: 嗯哼，
1: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哦、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0: 嗯哼，
1: 那、啊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实
0: 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0: 哦，
1: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0: 嗯，
1: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0: 嗯，
1: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0: 嗯哼，
1: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0: 嗯，
1: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哎、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0: 嗯，
1: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0: 对，
1: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0: 嗯，
1: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0: 起来，对，
1: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0: 对，
1: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0: 嗯，
1: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0: 嗯，
1: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0: 晃来晃去，
1: 晃来晃去，
0: 对，
1: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0: 嗯，
1: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0: 嗯，
1: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0: 诶，那如果说哈、哦，那这个韧带啊，
1: 嗯，
0: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
1: 失
0: 去弹性，松掉、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1: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0: 嗯，
1: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0: 对，
1: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0: 嗯、对，
1: 啊，在你再不理它，
0: 嗯，
1: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0: 嗯，
1: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0: 嗯，
1: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0: 对，
1: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0: 嗯、
1: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0: 嗯，
1: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嗯嗯、
1: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0: 哦，
1: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0: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0: 嗯，
1: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哦。
1: 哎，我保证检查
0: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1: 绝对检查不出来。
0: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心。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啊，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实际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1: 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
1: 哎、
2: 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是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1: 嘿，
2: 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2: 韧带、
1: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对 对,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现在我其实应该开始补嘛，对不
2: 对？
1: 对，
2: 你现在去把韧带修复起来，你就会发现活动力会跟以前一样，而且偶尔遇到的时候不会紧，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啊、
2: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一直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对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

0: 容易酸的
1: 啊，
0: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
0: 嗯，
1: 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0: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0: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0: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
1: 嗯，
0: 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0: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0: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0: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
1: 嗯，
0: 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0: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1: 嗯，
0: 那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0: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诶，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
1: 嗯，
0: 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0: 卡
1: 丘变溜达。
0: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
1: 嗯，
0: 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0: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0: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0: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诶，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0: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踏车，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0: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是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哦，
1: 嗯嗯嗯，
0: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0: 他就补韧带，
1: 对，
0: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0: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0: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欸。
0: 所以你说，
1: 嗯，
0: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0: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0: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0: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0: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哦。
0: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我没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0: 有
1: 是，
0: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0: 是要 MRI，
1: 哦，
0: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1: 嘛，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0: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0: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0: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0: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0: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这个都是关节。它是症候群，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0: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0: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0: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又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啊，
0: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0: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0: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0: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0: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0: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0: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因为我们要这样子。
1: 哦，我说的那个是那什么板机指
0: 啊？板机指。
1: 对，有时候就像板机指。
0: 哦，
1: 对对，
0: 板机指它是。
1: 就板机指就绷得很紧。
0: 板机指它是筋膜炎。
1: 对啊，可是每隔一段时间，有时候就会这样，尤其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都这样子。
0: 啊，那个是筋膜炎，那是筋膜炎。
1: 那是不是也是跟那个筋有关系？还有什么韧带也是有关系？
0: 跟筋膜比较有关系，
1: 嗯嗯嗯，
0: 跟筋膜比较绝对有关系。
1: 是，
0: 但是我讲的就是说，当你抓的时候啊，你那个是紧，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0: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0: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

0: 就是关节亚健康，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1: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0: 哦，
1: 就是这个

0: 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0: 欸、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啊，
0: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欸、那个膜不好剥的膜、欸、
0: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0: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0: 欸，那个蛋壳膜，
1: 哎、欸，好特别、哦，
0: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欸，哎、
0: 啊，对 对, 对对对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0: 欸啊。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所以对，
0: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0: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
1: 蛋壳膜
0: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0: 请二三十颗，
1: 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0: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1: 啊、是
0: 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0: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取到够哎、欸，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0: 对对，要技术哈、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嗯，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0: 啊，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0: 对
1: 不对？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0: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嗯、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
1: 嗯，
0: 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
1: 嗯，
0: 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嗯
0: 啊，那、
1: 哦、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0: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
1: 嘿，
0: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
1: 嗯，
0: 啊，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0: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0: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哦，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0: 啊，强化立腺体，
1: 对，
0: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1: 嗯，
0: 玻尿酸
1: 是、
0: 啊、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0: 啊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0: 啊，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啊、
0: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好、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
0: 哦、
1: 也是有机会找，
0: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所以要整个、
1: 欸、
0: 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0: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0: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0: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0: 而且用喝的，
1: 哎，用喝的啊，
0: 哎，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0: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哦，
0: 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0: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1: 的、哦、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0: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1: 是
0: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0: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0: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0: 你
1: 要拖很多，
0: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0: 对、
1: 啊，我要把胶囊当饭吃了。
0: 对啊，所以它必须得、
1: 哦，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毫升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0: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0: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0: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2瓶。
1: 我刚开始一天两瓶，
0: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0: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0: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十二瓶一盒，一瓶50毫升，然后呢，一盒12瓶。
0: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0: 一盒12瓶啊，
1: 是，
0: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0: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0: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

0: 三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0: 三天一定有感。
1: 三天一定有感。
0: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一周会有感。
1: 哦。
0: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松了，或者让你卡轻松卡松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0: 啊
1: 哈哈。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
1: 啊，
0: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0: 欸。
1: 啊，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哎、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1: 嗯，
0: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啊、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啊、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0: 十二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
0: 嗯。
1: 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
0: 嗯，
1: 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哦，对，
0: 因为你习惯性就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0: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就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1: 嗯，
0: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嗯、体感啦、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0: 啊、
1: 那就这样哦。
0: 那、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0: 其他2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3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1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呢、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0: 啊，
1: 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
0: 啊、
1: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
0: 啊
1: 哦，不是你先付钱、
0: 啊，
1: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1: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每个人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十组，
1: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1: 我是很有把握。
0: 我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但他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觉。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1: 其实齁、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1: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1: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1: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已经说瓜甜啊。
1: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1: 齁、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嗯、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嗯、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1: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1: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诶、啊、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1: 就老化、哎、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1: 就是、哦、
0: 对，
1: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1: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1: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1: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1: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1: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1: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1: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
1: 补救的。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1: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1: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1: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1: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1: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1: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1: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1: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打很贵呢，
1: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而且一直打，一直打、啊
1: 嗯，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1: 一样都生成的，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1: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1: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1: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哎、嗯欸、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
0: 嗯，
1: 这个都会改变。
0: 是、

0: 所以呢赶快齁、哦、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哦，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啊、然后还有 NMN、嗯、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哦、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1: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嗯、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哦、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哎、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哦、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哦、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啊、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哎、所以你没有损失。诶、欸、诶、欸、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对对对，30位而已、哦。
0: 欸、等一下，
1: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1: 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1: 啊、对, 对,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喽、哦。

0: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 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唐生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岁月的回音》。
1: 飓风摔落了荒芜的流沙，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所出版的《因为有太阳》这本书籍，透过了不同的篇章内容，带着大家一起开启你身体还有心灵的对话管道。而今天的节目呢，是在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篇章了，来到了失窃拖第五个章节，天使紧急得到用时方很少。在今天持续分享这个最后的段落，叫做卧机实修，心转念转境界转。太阳社的导师表示说，有位学员在三个月前和我一对一咨询的时候，还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建议他，如果你有决心想要扭转局势，就照着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如实实修，否则仍会继续在目前艰困的环境里了无出奇的打转。他选择相信我所言，给自己进行实验的机会。在一对一咨询之后，他全然投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在看到自己的进步之后，更加有信心，全身跑透透，到各个读书会去分享自身的见证，而生命的地图也因此更加宏观。所以每一个人要如何抉择把握，在于你必须先清理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给自己设定目标。即使眼前的道路崎岖难行，看不到未来康庄大道，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得往前迈进。若你不继续前行，那真的就没路了。或许你这样走着走着，抓对了时机，抓对了系统，刹那间康庄大道就出现在你面前。而这样的机会你是否能够掌握，也唯有靠你自己正确的抉择，然后勇敢去经历，如此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我所言。观念正确就会受用无穷，观念不正确就有可能退失道心，产生无限的埋怨和计较，如此就可能前功尽弃，甚至走火入魔。所以每一个人在修行的路上，千万要想清楚，你为何会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呢？为什么每天要落实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呢？为什么要舍弃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在社区邻里大力推广超级生命密码呢？修行帮来帮去，最后总是帮到自己，受益最多的一定是自己。所以你不要羡慕别人，也不要有任何埋怨，应当顺应自然万物，脚踏实地去力行。如此一来，你各方面的境就会开始转变，世间各地的有缘人也会非常感谢你。祝福你，我亲爱的朋友。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完整分享导读完了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了。那在这个章节的最后，太阳升的导师有一段的殷殷叮咛。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修行是一件极为奇妙的课题。当你认为自己真的达到某种火候，而向人提及我已经修到某一程度时，你当下就已经破功，修行成绩归零，因为你自认修到某一个程度，但怎么还会犯我这种错误？这究竟是修通与否呢？千万要醒思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完整跟大家分享完了《因为有太阳》的这一本书籍。那接下来呢，下一本书籍即将为大家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原来的源呢，是源头的源哦，三点水的源。那在这本书籍呢，会开启了后续的导读篇章，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这本书籍的话，也欢迎呢到了我们天元文化来购买这一本《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的书籍，在未来的周六的时刻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也会一起来为大家分享还有导读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丽璇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丽璇你好。
1: 你好子荣，首先呢感恩敬爱的太阳升的导师，感恩大家。那我是丽璇，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目前呢是一家国际贸易企业的资深经理人，同时呢也在马来西亚呢获得国家的认证培训师。
0: 那想要请问丽璇，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呢？
1: 其实呢，丽璇跟超马的这个缘分呢，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那时候是2019年呢，妈妈呢，应朋友的邀约，参加了太阳升的导师的在吉隆坡的一个大型的这个音乐盛宴。那当时呢，因为丽璇跟妹妹呢，都还没有正式进入超级生命密码来学习。当时呢，我们只是听妈妈说，去了一场非常正能量的这个音乐会。那后来呢，其实是丽璇的妹妹菲妮，她先加入到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学习环境。那有一次呢，丽璇呢就在他来到丽璇的家的时候呢，就给丽璇带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太阳升的导师创作的《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当时呢，丽璇的妹妹跟丽璇说：“我发现到你最近在探索的这个身心灵的这个课题啊，跟导师所谈及的这个内容呢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呢，他非常鼓励丽璇来看这一本书。所以当时丽璇呢，就差不多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就把这本书从第一章看到第七章。那当时丽璇还不知道说这本书其实里面藏了很多的法宝哦，里面有9个心法。丽璇开始呢，慢慢的去尝试去了解什么是超级生命密码，同时呢。”也开启了每个周六早上呢习惯性的去听取福到你家这个节目那这段期间呢，其实丽璇也非常感恩因为时间就来到了2022年的年头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呢就邀约丽璇来喝个下午茶，所以当时丽璇也没有多想因为朋友呢是在近期呢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所以丽璇也想说要跟朋友叙旧和鼓励一番，然后当时呢，丽璇就也把《超级生命密码》还有这个《福到你家》这个节目介绍给朋友。那有时候呢，缘分是非常奇妙的其实，在当天呢，我们在这个茶馆同一天呢，我们又遇到了另外一位超马家人，他就是丽璇的另外一位接引人 Sylvia。当时呢 ，Sylvia 呢就给我和丽璇和朋友发书，这本书呢就是导师的千年之约，还有一个是幸福跟着来。那也因此这样子呢，我们三位呢就聊得非常的开心因为看到原来超级生命密码呢是一个提升正能量的一个学习系统。那当下呢，丽璇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然后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
0: 嗯，这一路上的因缘巧合呢，也让你呢投入了学习。那像是丽璇有没有记得说第一次参加了超马的一个大型活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学习心得或者是一些感受呢？
1: 非常感恩哦，因为 Sylvia 的这个循循善诱啊，因为丽璇在当时呢，就是在 MCO 的阶段，就是疫情后的一个阶段，当时我们还没有办法做线下活动，可是呢，这个 Sylvia 的邀约，丽璇呢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呢，就直接参与了2022年1月8号由太阳升的导师线上主持的这个身心灵滋养班，拥抱幸福13招。那这一堂的这个活动呢，有音乐还有心法，然后丽璇感觉到呢前所未有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滋养跟宁静。那因为丽璇呢感受到这一次的这个学习是非同小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在这一场身心灵滋养班之后呢，丽璇就开始发现到原来呢天地的礼物呢就不断的来了。所以最简单的话呢，就是可能平时去外面购物的话都可能会有买一送一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啊，然后可能会有不断的那种大大小小的礼物就来到丽璇的生命当中。
0: 嗯，在自己呢开始参与了更多的学习，并且投入在生活当中，也让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有了收获和改变之后，那丽璇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马前后真的转变收获还有礼物真的非常的多呢？
1: 是的是的，丽璇呢非常感恩哦，因为这个天地的礼物呢真的是源源不断。因为其实丽璇在2017年到2019年的这个职场生涯里面呢，其实是面对了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因为当时丽璇有在负责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可能就因为其他的不可控的一个原因啊，拖了整整三年之久。对丽璇来说是感觉非常挫败的，因为感觉自己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如预期的，然后这样子的情况呢，包括丽璇在人际关系上啊，跟上司的这个相处啊，还有老板的一个相处呢，就会有一些摩擦、误解和是非，所以这些呢，丽璇都非常的难过，然后呢，甚至开始在对于工作呢，如履薄冰啊，一步一步的走，就工作压力等等积累了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而这个负面情绪呢，在大概2019年左右，它就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身边又可能没有人倾诉，所以呢，丽璇的心理状态呢就非常的不稳定，甚至呢就在当时还在台湾出差的阶段呢，就跑去咨询心理医生了。那这一次呢，在完全是在一个陌生的一个咨询师前面呢，就是忍不住的失控的大哭，然后。后来发现呢，自己原来积压了这么多的这个委屈、恐惧还有无力感，那这些无力感到底是怎么样了呢？丽璇就常常在问自己，到底自己是情绪是怎么了。那也因为这一次的崩溃呢，让丽璇开始再重新去想办法去重新认识自己，那慢慢开始接触

身心灵成长的一个资料内容啊，那关于宇宙的这个天地的智慧啊等等，也是力璇自己过去都一直感兴趣的，所以只是说没有时间去深入的去了解生命的课题。那这一次呢，力璇就找这个机会呢，让自己再回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自己哈、啊。所以从这个探寻里面呢，力璇发现其实力璇是非常喜欢大自然啊，喜欢天空啊、星星啊、花草啊、阳光啊、彩虹啊等等，那一切喜欢美好的事物呢，充满生命力的事物，所以这个才是力璇就一直渴望的这个美好和圆满幸福的人生。所以当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到力璇的生命当中呢，这个感觉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过去呢很多的这个在脑海子里面的一些模模糊糊的这个人生的观念啊、答案啊，就慢慢呢有一个比较清楚跟完整的一个方向。那也因为持续的透过书籍的学习、正能量歌曲、线下的共振还有共修课的学习，力璇呢慢慢呢对于这个宇宙天地的真理呢就有更明确的一个了解，那也可以让自己的心呢慢慢的安定下来。那这个安定的心呢，还有自在的心呢，对一个人的人生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这个领悟呢，上天给力璇呢非常这个巧妙的安排，包括呢认识 Sylvia， 认识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整个系统的学员啊、志工啊，那包括力璇后来呢也加入了志工的行列，然后也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天文化中心呢来进行推广和这个开创。那这一些一系列呢，也让力璇在灵性跟智慧上呢获得呢非常大的一个跃升。最主要就是力璇的这个人际关系，还有跟上司的一个沟通跟相处呢，也慢慢的进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层次。那也因为这个层次呢，力璇也不知道在可能几个月啊，单单学习超马大概8个月左右的时间，力璇在负责的这个项目里面是属于产品开发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产品开发的部分呢，在单单是2022年呢，就一共获得了11个奖项，国际的奖项。那这个11个国际奖项在可能在过去来说呢，20年里面累积下来都没有这么多的一个奖项哦。通常一年2到3个奖项已经是很多了哦。那这个是整整在一年之内呢，有11个奖项。在同样一年呢，力璇呢也因为呢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表现还有成就呢，也获得了公司颁发给力璇的属于个人的表彰的一个殊荣啊，两个奖项。所以呢，力璇哦非常感恩哦，因为像一切的这个荣耀啊归于天地。那也因为天地的这个厚爱呢，让力璇呢在隔一年呢就获得了力璇一直想要转正的一个工作，在职场上让力璇呢晋升到资深经理的职位，那也同样的有我们的花红啊、福利啊等等，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力璇在持续的超级生命密码学习了好几年的时间，也因为一步一步的练就自己呢，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自己的每一天的修炼啊、言行的慢慢的做一个积累，在更好的一个学习情况之下呢，这些内在的改变呢，让力璇在职场、人际、工作的认可度呢，还有收入进账各个方面呢，都获得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因为呢，跃升为资深经理，也代表了这个力璇自己内心一直很渴望别人对于自己的认可哦。那在很奇妙的就是，当我们越想拥有被认可，反而越痛苦。但是在学习、开始练习、放下执着之后呢，把事情做好，然后一切交给天地。那就不会再想着为什么别人不能够肯定我，而是反问自己怎样把事情做好，可以把这个价值带给团队。那因为这个更正向跟更智慧的方式，让力璇呢在整个职场上的一个关系呢就越来越顺畅。那去年开始呢，力璇也赋予另外一些项目，就是公司的一些项目，然后甚至可以开拓新的这个客源，而力璇也获得就是公司授予可以参与利润的一个分配。那力璇也非常感恩哦，因为像我们打工的话呢，一般都是寿薪族都是根据每一个月的这个固定的薪资，但是力璇呢，除了固定薪资以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个额外的收入，也是公司给予给力璇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感恩天地的一个祝

0: 服哦。
1: 在自己开始学习超马，并且投入在生活当中落实之后，自己的心态呢也是放缓，然后在工作职场上面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哦。我想在未来呢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礼物，还有一些好的正面体验。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丽璇说说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你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2: 丽璇呢认为呢，说人生呢其实真的就像一面镜子哈、哦。当我们每一天呢带着恐惧或者是负面的能量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往往看到的都是问题。可是当我们真正的开始学习用爱与感恩和正向的正心的一个心念呢去面对生活，慢慢的我们镜子里面呈现出来的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1: 没错，所以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认识，然后投入了超马的学习，落实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方方面面有着正面正向的一个能量的转变还有提升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丽璇的分享，感恩丽璇。
2: 最后呢，丽璇希望呢大家呢有缘分，如果拿到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打开你们的心门去探索和了解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殊胜。无论目前呢是处于顺境呢还是逆境，丽璇都鼓励大家亲自的去体验、去学习、去做生命的一个实验。当然看自己开始改变之后呢，生活呢也会慢慢的产生不一样的风景。再一次感恩敬爱的太阳升的导师，感恩一周天地，感恩一路来所有的超马家人、共修家人给我们的提醒、陪伴和指引。最后呢，祝福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方向，也在爱与感恩中迎向更富足、美好、幸福的人生。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丽璇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创作的日月星辰。在月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就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和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本钱哦。在我们的一个漫长的人生路程当中，除了我们的工作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兴趣呢？所谓的兴趣呢，有些人是对于音乐，对于舞蹈，或者对于这些的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兴趣，

0: 那有些人呢是立志于做一些的公益事项，或者是在工作上面呢有着更多的一些突破，但是不管如何，有了兴趣之后，人生呢可能才会有更多的一些意义。但是我们的兴趣要如何去有着正当性，让我们的生活是加分，让我们也有着生计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生活当中啊，真的就是除了工作家庭之外，其实很多的时间我们都应该要留给自己嘛。那留给自己之后，我们这些的人生要如何去进行，其实很多时候呢有着好的兴趣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兴趣呢其实也有好和坏的耶，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啊，哇，一些的不良的嗜好当然也是我们的兴趣，但是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正当性，是不是呢会因为这样子一个兴趣让我们呢怠惰了，或者是有着负面的一个观感，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倒是
1: 今天子荣的聊的主题呢，其实真的是叫做见仁见智啊。你比如说打麻将是不是兴趣，是
0: 啊。
1: 那有些人说我没有怎么样子大肆挥霍啊，只是偶尔家里面的成员啊陪我打打麻将啊，这个他们说这个比较避免老年的脑部的退化。他说这个兴趣没有什么不好啊，这很好啊。那当然了，在那个时间点的这样子一项，对于实际的帮助与否，它有它的一个独到之处啊。到底是加分扣分，其实啊，家里面的人或者是当事者，他应该很清楚这项兴趣对他来讲是不是加分。但是你说这个麻将打着打着觉得家里的人打得哎呀都是小儿科不够刺激，诶，哪一天可能以前的同学啊邻居啊来邀请啊，这样子去外面另外一个里程碑的麻将，可能就没日没夜的啊。那你说那个时候的麻将的兴趣跟原先在家里这样单纯的麻将兴趣，那究竟哪个好呢？但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解读啊，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理由去做当时他觉得要乐此不疲的事情。只是啊，我经常说呢，红尘中其实是要靠着自己的智慧来评比各项的进展，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不管在哪一个点上啊来做观察，是不是真的加分，我想这个在自己的逻辑观啊以及思绪当中啊，只有自己可以为自己掌舵。所以你说谁的兴趣很好，谁的兴趣又不好，那这个也许真的公开来谈的话，那就是个人说各话。
0: 嗯，
1: 那重点是如果我们很 care 自己人生中的各项成长进步啊，是不是真的可以随着我们所谓的兴趣而有所加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这个关键我们有没有想通，或者是究竟排在我们生活生命中的哪一位，我想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从今以后在各个时间的努力下，那么这个兴趣是不是就会为我们啊更上一层楼的带到了下一个层次的进步或者是成就。我想用这样子比较客观的方式来看，也许一段时间之内自己会有一些结论。那么当然呢，主观客观呢，那这些还是属于自己要怎么样来做定位的很实际也很现实的一些重点。那一切还是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那么是对或错，我想不至于别人来对我们做评比，我们才能够想清楚弄明白。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智慧一眼就看穿啊，能够把自己的兴趣一语道破，我想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0: 但是呢，其实最近呢，我就听到了一些的例子，有一些人呢，诶，可能他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哦，就是在事业上面呢打拼拼搏，为了就是想要多赚一点钱。但是呢，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有为了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染上了一些恶习，就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变成了好赌之徒。哇，这个赌字一下去啊，真的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衍生上面的一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赌哦，好像有的时候一时半刻会戒不掉，可能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得到了某一些的好

0: 楚，也知道这样子哇，可以用着小钱换大钱，这样子一个算是运气的筹码吗？所以呢，就让自己有深陷其中。所以如果自己的兴趣嗜好是跟赌有关的，哇，那可能真的会影响了非常非常大的人生耶，倒是。
1: 这就好像跟我们在讲的，原先在说呢，小赌怡情嘛，哦，但是这个因子啊，能不能够把持住啊、哦？跟后来红尘的际遇是不是有它的一个化学复杂的反应？其实这里面呢，这个种子有没有埋进去，那也是看当事者他要怎么样来铺陈，好、哦，或者是对自己解释这个兴趣的严重性以及重要性。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报章杂志的报道啊、哦，有些人可能他的事业啊、哦，他的家产已经多少亿的啊、哦，这样子的一些数字，但是他偏偏喜欢啊、哦，比如说到赌城啊、哦、去找这样的刺激，或者是在赌城被人家招待的像皇帝一样的这种待遇啊，而这种感觉啊、哦，或者是他人生中的诸多不同的认知。这会影响着他在当时的一些判断，以及他认为这是我兴趣的执行的正当性。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报道中啊，原先那么有钱的家产的某位企业家，就是在这样子赌城里面一夜之间可能就把自己的所有输了一半，或者输了啊，可能连还的机会都没有。
0: 嗯，
1: 那试问呢？就是说他原先已经那么有钱了，那他又所求为何呢？那不外乎啊，在他的心中所追求的不只是金钱的感觉而已，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重点的感受啊，他正在追逐着。而在进行中，在这样子整个的一个程式上啊，是为自己啊后续的结果带来可能性的危机的扣分呢、啊、而这个也许在当时他想要这么做，伸张自己兴趣而往这个方向进阶，所谓他的 match 的当时的想法，我想这个啊，真的就是见仁见智的一种解读了。那么等到这样子所谓原先的啊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一场赌场的旅途，就把自己从正的变成负的。那么在赌的时候当然啊都是数字，但是一旦他清醒了才发现所有的江山已经不见了。对于自己来说啊，是什么时候埋下这个因子，然后随着不同时间点啊把自己推进到那个层次的追逐，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洗礼中啊，最后变成的自己是一个损失的人。而这样子的损失原先是不是有预估到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例子，再想想自己的兴趣，那么再想想为我们整个人身上是不是加分，还是有某种的隐忧已经灌注在可能的路途上，我想这也是刚刚前面我们提到的，这跟每个人的智慧是息息相关的。
0: 嗯，所以到底兴趣要如何去拿捏，或者是如何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一个兴趣，其实真的自己要多加的思考啦，用着智慧呢来去做评比和衡量哦。当然呢，兴趣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可以很随意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兴趣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像是呢，我爸妈哦，他们就非常的喜欢植物啊，很喜欢园艺，所以他们呢除了去上一些课程之外，自己呢在家里面也有养花弄草，除此之余他们还跟朋友一起租了一块农地，然后呢一起来研究啊，这个要怎么样耕作啊，这个季节要如何去评估这个植物的生长啊，然后要如何用这个农药或者是那个肥料呢，让这个植物可以长得更好等等的。哇，他就把一个原本小小的兴趣呢把它深耕了，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来做研究，让他的这个兴趣呢可以更加的延伸。那除了像是呢喜欢农忙的人之外，其实很多的兴趣也是在这个喜爱之余，也可以呢把它更加的深入来去做研究或者是做内化，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人生也可以从这个兴趣当中得到了更多的增长和资助和滋养。诶，倒是

0: 然后再提到父母喜欢大自然的这样子的一个洗礼所以在退休之余呢，能够学习也好在各种方面，在这样子的一个专业上的进步，来找到兴趣的乐趣，我想这就是好事。那么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比如说在这样子的一种农忙乐里面呢，看到不管是花草。哦，还是果树哦，什么样的作物呢？它的生长开花结果，觉得非常喜乐。我想这个会带动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进而会影响到全身的快乐指数也好，或者是内分泌荷尔蒙。我想这个如果在一个范围内的正常的加分运转，这就是好事一件。但是也有人他比如说，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后院，那么也因为退了休以后，觉得后面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住自己的兴趣，来做一些可能性的努力啊，所以种了很多东西出来。但是，一种了东西出来之后呢，那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咯。那么，随着自己的意愿，当然他也觉得应该多花点时间。那么把作物采收下来，虽然自己吃不完，送给亲戚朋友邻居街坊，他觉得是一种乐趣，那这也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可能性的逻辑界限，来给自己做生活中的调试的一个基准点的话，会不会因为这个农忙，而把自己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带到一个可能消耗的耗的这个情况去呢，这也是见仁见智，所以我想这一切还是智慧的安排，当自己的思维很清楚，自己正在做着这个兴趣，在配合自己的身心各方面的健康进展中，它的加分指数以及是不是在不察觉的情况下，有可能为自己扣分。而在整体上，并没有如同自己原先的想法那么样的进展，而得到某种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智慧来做客观的分析，各方面的主题看得很清楚。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呢，其实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细节，也都是一个可以反思、了悟的好时候。那如果可以配上正确的系统方法，那么随着自己的兴趣，在各种可能性上，时间点的推移，但是脑筋的品味在各个细节点上都为自己把关，我想这样子为自己会带来更多的加分。
1: 要如何让兴趣呢成为了加分的项目？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呢可以有更多的这些滋养和滋长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的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富有》。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2: 人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事情呢，要有着好的一个兴趣，才让自己呢，可能有更多的这一些滋养、滋长，还有生气啊。但是呢，到底我们这个兴趣对我们自己是不是加分的，还是呢，只是一时的兴起，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像是我自己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三分钟热度，可能看到了别人做这个，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可能自己去接触之后，哇，一下子呢，就觉得好像有点无聊了。那兴趣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持之以恒来做练习，或者是做钻研，或者是做长期的培养，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更有帮助的呢。倒是
1: 的确哈，兴趣可能在一个主题上它就有深浅的分别。那你说啊，今天我们是爬山，是爬一个家里后面的一个小山呢，还是我们今天去爬玉山啊、喜马拉雅山，哪一种山？其实这里面所要求的深度啊、广度各方面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定位中呢，当然自己的能力以及身体的情况，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在为自己可能各种项目上加分的前提下，来为自己计划也好，或者是把很多事情看得更加的清楚，是不是真的能够因为这个兴趣而为我们各方面都加分，或者是有保护到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我想这也是所谓的未雨绸缪，自己愿意负责的给自己来找一些出路，而且在每一项的察觉中感受里呢，真正的是为自己着想，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么不管对于自己的身心各方面的辅助，以及实际不管是自己的生活面还有就是经济面、时间各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上，完全就顺着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给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加分、加分、加分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能够真正的想清楚、弄明白，为自己定定很多有益自己各方面的进展，我想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步。
0: 嗯，如何让自己的兴趣呢，对于人生来说呢是加分的，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的重要。那除了像是兴趣有的时候是自我娱乐之外，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兴趣呢把它发挥在这个大众社会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呢可以造福人间的各种不同的兴趣嘛，像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超马的学员，其实长期以来哦都有在做了各项不同的志工。志工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在兴趣结合之余又可以利他利于公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兴趣哦。那除了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有着很好的一个休闲打发之外，也可以有帮助别人，然后呢也可以呢有更多与人的互动和接触，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是更加更加的健康耶。
1: 的确如此哦。举个例子，我们超马的歌曲啊现在已经有200多首。
0: 嗯，
1: 那么每首歌被大众所接受的程度都非常高，那么尤其最近呢我们更加的趋向流行化，所以很多歌呢不管是在音域上或者是演唱的技巧上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员因为他喜欢听这些歌曲呢，那么听着听着他就想要来唱唱看。那么有些高音的部分呢，一般人听到可能觉得没办法，这可能要专业的而且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在音乐会里面

我们请的歌星，有些歌星说我已经只能唱这个音域，我不能够突破在这个音域以上的或以下的，啊，就在这个区域上我才能唱。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学员，啊，他不管是什么音域的，他只要觉得啊这个歌有意义，啊，对他人生上是有帮助，他也愿意唱给别人听的时候，他就去不断的练习。所以发现我们超级声乐码的学员

0: 人呢、啊，在他的亲朋好友前面表现一下，哎，好像觉得都还蛮专业的。所以这就是兴趣啊，带来他人生中的各项的长才呀、啊，激发出可能的火花。那么因为唱歌啊，所以他唱得满心欢喜。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满足之余啊，又走向社区邻里，好、啊、把我们超级声马的各项好歌啊，都介绍给当地的邻居或者是友人。所以大家听了以后也是很惊讶，觉得这歌这么难唱，怎么你们都可以唱得这么好？那么甚至于我们现在还有学员啊，因为大家的兴趣啊，还去考了街头艺人的证照，
1: 哇，
0: 在全省各地呢都随时所谓的一个公益的演唱啊，在各地演唱给大家听。我想这就是兴趣啊，为自己一点一滴带来的各项的进步，进而在加分再加分的一种实际的情况下情境里，当事者呢他更加的笃定这个兴趣在全盘上主观客观的拿捏上，在加分的这个环节里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所以现在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唱超马的歌曲，那么这只是其中一项，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就已经看到很多人因此身心都因为光是唱歌就为他们带来更加的健康及各方面的成长。我想这也就是兴趣之后啊，给自己的加分带来实质的成绩，是这样子。
1: 嗯，光是一个音乐的能量呢，其实就可以感染给大众哦。所以其实呢，哇，在自己的兴趣之余，也可以呢造福他人，其实是一件最棒的事情。那像是呢，我们自己的超马学员，除了很多的朋友们是透过了导师所创作的这一些的正能量音乐歌曲，也得到了很多的能量，也把这样子的能量往外散播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超马学员也说啊，自己在接触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让自己呢解决了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长期以来就难以突破的一个课题，在自己的状况呢缓解了，或者是呢跨越了之后，也希望呢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哦带往身旁更多的人。所以很多人呢在后续其实呢也是有做了超马的志工，不管是呢就是到外面去发书啊，或者是到外面跟人家结缘来分享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其实呢这就是在自己呢有这样子一个经历之余，在自己经过了好事之后，也想把这样子一个能量往外散播，让大家呢一起共好，非常重要一个在生命当中加分的一个项目。也倒是，
0: 的确，好、哦，我们所有的志工啊，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自己自动自发，因为自己受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的洗礼之后，人生的各种的翻转，得到了原先几十年求之不得的种种的标的啊，那么感恩之余，好、哦，他们也愿意把这个系统随着自己可能的努力去分享给社会大众。所以在全世界各地呢，都有一群好、哦、非常值得令人敬佩的志工啊，在人群中穿梭着。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好、哦、在做志工的笑话啊，就说有一位志工呢，他在怎么样的一个广场上，好、哦、去发我们的这个疗愈权利，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结缘的书籍，那么旁边就有人觉得他也是在发可能什么样的一些宣传单，但是他是受薪的，而我们志工是个人，他自己自动自发的愿意去做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次呢，我们有个志工呢，他在努力的跟人结缘的同时，那么远方就好像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商店的老板，他就走到这个志工的旁边说："你在这边已经发了好多个小时，你这边还剩多少？"他说："我付钱给你，你就算了，今天回去休息吧。"就那志工跟他说："我们发这个是志工，我们没有受薪的，所以我们是自动自发。"就那个老板好像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源源不绝的热情，在跟来来往往的世人做这样的交流。所以那个老板大概也从中感受到学习里，真正看到在这个兴趣上 当事者

0: 产生了无限的乐趣，以及他的一个喜悦的充满，丰富了他的人生，他也就更愿意的跟人家分享这个样子的一个真正的兴趣的发挥啊，或者是达到某种的升华。我想这也就是大家在想清楚弄明白主观客观啊各项的评比是不是真正的是为我们人生加分，进而给自己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我想这是在每个人啊生活生命里自己要为自己把关，而在这样的一个决定中啊应该是可以看到后续的一些成果啊，比如说心情变得更好了啊，际遇是不是比以前更有机会的啊，接触到更好的一些的安排，或者是还有更多其他主题。我想当事者应该是自己心中啊点滴在心头。
1: 所以呢，生活要如何安排，其实呢，兴趣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兴趣呢，当然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有着自己的一个休闲娱乐，也可以把这个兴趣呢，除了是安定自己的身心之外，也可以呢，推己及人，往社会大众呢，更加和乐和谐的一个方向来做迈进。总之啦，其实呢，兴趣真的可以非常的多元，就看大家呢，如何去选择，如何拿捏，如何让自己的兴趣呢，深化，变成了自己更多的一个能量了。但是如果大家也想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兴趣跟公益呢来做结合，也邀请大家咯，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一起来做学习，也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呢往外散播出去。也欢迎大家，如果还没有那么认识超马的朋友们，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同时我们也帮大家建置了手机当中的 APP， 在当中都可以找到了很多的最新的活动讯息、课程的消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那当然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资讯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静音会。在静音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的静音会开设的时间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先上官方网站或者是网络上面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的精英会时间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这我们的超马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直接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先把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一个兴趣的养分，可以让我们自己呢成长之余，也可以呢利于他人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还有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出去。除了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内容分享出去，给身旁的好友一起来学习成长了。而紧接着呢，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在近期的最新创作的歌曲之一，叫做天南。在月之后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

0: 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0: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1: 我是超群。
0: 哎呀，最近呢，其实是不是常常会有一种哎没有斗志的感觉呢？
1: 我觉得没有斗志的感觉会出现在可能一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之后
0: 哦，
1: 然后你还找不到下一个方向在哪里
0: 哦，
1: 有一个 gap
0: 哦，那个 gap 常常就会小康小胖，想说要不要离职，想不想？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没有吧。闲下来的时候不就会开始想说啊，我接下来好像可以做什么，然后呢，我是不是已经待在这公司久了之后，我可以有别的一些斜杠啊等等的吗？不是这样会这样子吗？
1: 哦，你如果说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去挑战啊，生涯规划啦或什么，确实是有啦，但是会到直接要离职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伤筋动骨还是姿势体大的事情，应该还好吧。
0: 哦，原来你不会这样。我也还好啦。但重点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这件事情都还挺积极的耶，就变成说我虽然是到了时间告一个段落，或是工作告一段落，但我思考的是我继续往前进的方向。那不管是不是要在这间公司，还是下一间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产业，或是现在还持续的产业当中持续往前嘛，对不对？
1: 对。
0: 但其实呢，有一些人就是会反过来，他可能就是啊，忙完了之后就真的就是没有力气了，然后也什么都不想做了，然后就觉得哦，我就是没有野心想要做更多了。其实我最近就是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在一个分享啦，就是一个 IG 的分享，就有分享到说有一个知名专栏叫做剑桥外刊哦，就讲到了说有一段文字，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蛮有共鸣的。翻成中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一旦休息够了，野心就会自己长回来了。
1: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人如果休息不够的话，你什么野心也没有。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就是休息这件事其实是重要的。我觉得因为我自从就是拥有了 Apple Watch 之后，我不是常跟大家分享说我最近很注重我的睡眠嘛，然后呢就会每天关注睡眠，然后呢关注自己到底有没有好好休息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其实之前我们也曾经有邀过这个 Podcaster 嘛，那个哇塞心理学的老师，我们有请他来分享一下。刚刚那时候出了一本书，就是在讲说关于休息还有睡眠的一本书籍。
1: 是。
0: 那个时候呢就有发现到我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休息的人。
1: 因为你的那个什么脑袋呢，它会在你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自己独立运作。
0: 对。
1: 所以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脑袋还在独立运作。
0: 对，因为我就很习惯，就是我在做 A 事情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我等一下呢，过不久就会跟你要 C 的东西。所以呢，你要先想哦。然后我可能做完了 A, 做了 B 之后，我突然想起来，对，我刚刚有要我的那个脑子里面去想 C, 我现在要调取资料咯。我觉得我每天好像一个我自己的老板，在跟我自己的器官跟脑袋 order 东西。然后这边的时候，我有时候还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去 order 说我明天早上就要这个答案，
1: 是，
0: 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好好想一想。你应该就会觉得很夸张，就是我的梦常常会帮我做工作。
1: 哇、哦、
0: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我有早上起来有好好的把我的梦记下来的话，我的工作要动脑想的通常就会在梦里面都梦完了。
1: 但是你觉得这样子是有成就感的吗？还是让你这样运作你会觉得自己有存在感活着的感
0: 觉？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节省时间的人。
1: 哦，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在休息啊。
0: 对，久了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发现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关掉。因为我现在就是会去看我 Apple Watch 深睡的那个时间点嘛。
1: 对。
0: 那当然我觉得 Apple Watch 它一定它就是一个 watch。它又不是心电图，又不是真正去侦测你睡眠的那个雷达，什么那种比较科技然后比较精密的仪器啦。那当然我觉得睡觉的数字我们不管它。
1: 对。
0: 可是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有没有好好在睡呢？如果我的深度睡眠的时间每天都这么短，然后我也还请同事试试看我的手表，然后他的深度睡眠晚上可以算起来有一个小时多，
1: 哇！
0: 但我每天都只有十几分钟，
1: 好可怕。
0: 然后比较多的时候是可能我睡到九个小时，然后才会回到什么三四十分钟的深度睡眠被侦测出来。
1: 那你自己有办法就是很下意识的告诉自己说我要

0: 睡了，然后你不要再想了，你先 calm down 一阵子之类的。
1: 我没有觉得我在想东西啊，
0: 但他就是不安分，他习惯性的可能在做别的任务跟工作，
1: 或许吧，就可能他的晚上，因为可能就是那种我平常之前都用 order 的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不 order 他了，他也停不下来的感觉。
0: 懂，
1: 对。然后可能脑子自己就每天在运作。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去看中医哦，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爱熬夜的人，我也是每天十二点就睡觉。哎，我真的好乖哦，十一二点我就会困，然后我就会睡觉的人。那时候中医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吗？
0: 他说什么？
1: 你都没有在睡觉哎、欸。我就想说，我跟医生说。有啊，我有在睡觉，我每天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前我一定会睡觉。他说，可是你都没有睡啊，
0: 就是没有睡进去的感觉。
1: 对，他说你都没有睡进去，你虽然眼睛闭着，你觉得你在睡觉，可是你都没有在睡觉。
0: 哦，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我大学就开始了。
0: 可是那如果你没有睡进去这件事情是，你会有什么样的外显的表现吗？比如说你睡觉过程中你会观察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如多做些什么事？
1: 我觉得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明明睡了很长的时间，可是你还是很累。
0: 嗯，
1: 对，就即便我睡了九个小时起来，我还是觉得我好累。
0: 因为像我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因为这次就是中秋连假嘛，然后我就回到外婆家，可是因为房间数不够，所以我就去外面开了一个饭店。
1: 对，
0: 然后刚好是两张单人床，然后我跟我妹就是睡那一间这样子。我妹说她有在观察我睡觉。为什么呢？他说他
1: 很早睡，他很晚睡。
0: 对，因为他就在那边滑手机。然后他说他移动一下，然后呢，他说我听到移动的声音的时候会有反应，但是眼睛没有睁开，但是就会翻个身啊，动一下。只要他移动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有反应。然后他隔天早上问我说：“我有知道他在移动吗？或怎样吗？”我说：“我没有，我是一觉到天亮。”所以我就不知道说我自己的动作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1: 那你起来有很累吗？
0: 其实我每天都固定时间起床，六点多就会醒来。
1: 我知道你六点多就会醒来，但是你的
0: 所以起来都会觉得很累啊。就是不管
1: 几点
0: 睡，
1: 那
0: 一天好像十一点多吧，
1: 那也七个小时嘞。
0: 对，可是我每天不管几点睡觉，隔天早上六点多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没有睡饱，但是要想睡又睡不着。
1: 哦，天哪，你提早成为那个。
0: 所以他说他会影响到我吗？我没有被影响到。我有深层睡眠吗？那段时间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干扰到我。我也真的睡了，但就是时间到了。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下，因为像我的 Apple Watch 它就会有一个就是你中断次数，就是你睡眠的中断次数。我其实在这个，因为它会给分，我在这个项目常常拿零分。
0: 一直在中断吗？
1: 好惨哦，我一个晚上被手表侦测到起来的次数大概都是十到二十次。
0: 那个起来是你有意识的哦，我又醒了，
1: 对不对？大家都会想问我这个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有的有，有的没有。
0: 诶，
1: 所以或许搞不好你把那个 watch 带上去，你搞不好一个晚上还是醒超多次的人。
0: 我觉得很赤裸裸诶、欸。
1: 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啊，就是我不管它到底准，真的很精准还是不精准啊，它就是长期下来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嘛。像你知道我从开始带到现在嘛，我觉得它原本打分超严格的，然后到现在它好像突然对我比较宽容了。
0: 他是可能以你自己作为标准，然后你只要比你之前更好，他就会鼓励你这样。
1: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对啊。但是而且其实说真的啊，睡眠时间跟睡眠习惯这件事情本来就因人而异，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拥有了很长的 base 之后，用你的基准当做你自己的基准，然后去衡量你的分数，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0: 要不然的话就三天两头就是骂你说你都睡不好，那这样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害怕、
1: 啊、
0: 我连睡觉应该最放松的都要被人家管着，很严格的对待这样子。
1: 我就想说他既然都可以这样子做了，为什么不每天问我一下，就是你今天觉得、就是、
0: 睡得好吗？
1: 对，就是你都可以帮我打分数了，那你也说就是其实分数就是一个参考嘛，那最终结果还是你起床累还是不累，那为什么你不多一个机制就是问我说好，你今天拿76分的话，你觉得你今天精神是几分？
0: 我觉得他应该还要再优化啦，因为我们自己私底下就有在聊啊，有时候你的 watch 在问的问题都很欠扁，就是很白目的问题。
1: 该起床站一站咯。
0: 或者说你现在正在运动吗？ 这种问题。
1: 可是就很好笑，就是比如说我走路可能从公司走去火车站搭车，的确有一点点距离啦。
0: 嗯，
1: 然后他就让我跳出讯息说：“请问你现在在运动吗？”然后我在运动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跳出来说：“你现在是不是停止运动了？”哦，我想说你不要这样羞辱我，
0: 好严格。可是我们讲回来。

0: 来到说，睡觉这件事情，或者是休息这件事，嗯、就说一旦休息够了，野心会自己长回来。那你自己本身会觉得说，我的野心不见了，或者是我野心换了好几个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讲野心这两个字有点太过强烈了。
0: 嗯，
1: 因为其实有时候是你就会发现说，有时间或是有心有余裕的时候，或者是有力气的时候，你本来在一件工作的完成度上就会想得更多，
0: 对，
1: 就是你会做得更周全，然后做得更细致，然后本来可以，反正就是对我来说啦，我有时间有精力有心神，那我就会去想90分的东西怎么可以变成200分。
0: 嗯，
1: 但当我今天没时间的时候，没力气的时候啊，60分就好啦。
0: 因为你说他这个句子是来自于那个剑桥外刊，它的原意啊是那个 ambition。
1: 嗯，
0: ambition 呢，如果去找它的其他的翻译的词汇的话，有的写志向，有的写抱负，或者是有些写你的意愿，虽然其实可以涵盖的内容是蛮多种。
1: 对啊，但是你不觉得它这样子翻起来还是觉得挺强烈的？就是好像我休息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做更远大的抱负，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我薪水就只有一份，我干嘛有那么大的抱负？
0: 对啊，就觉得我先活得了这个月吧，先吃得饱吧。
1: 对啊，然后你再放到就是可能如果是现在零零世代 Z 世代，他才不管你什么野心抱负，我能够活得 work life balance 还比较重要。
0: 而且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事情，你没有给到位我也做不到位，这样子。
1: 对啊，就是我对我自己没有多更多的野心啊，我也没有想要就是功成名就，我只是希望我上班准时，下班准时，然后可以去拥有我的第二人生。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小时候写的作文可能都会写说未来
1: 我的志向，
0: 对，我未来要干嘛，或者是给你的一些就是模板好像都是什么伟人啊，或者什么航空家、科学家什么家、
1: 啊、
0: 现在不是耶，现在就是我要当那个 YouTuber， 或者是我要当那个什么就好像跟自己很接近的人。
1: 那你小时候写我的志向的时候你写什么？
0: 我那时候是
1: 我要当老师，
0: 我记得我很深切要做的事情是想当新闻记者。我那时候想当新闻记者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会好像要抽丝剥茧，把很多的议题去给它扒开来、
1: oh.
0: 然后就是很喜欢去探究为什么对，但随着年纪长大，我后来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就是公关都会提供公关稿，有些事情只要你到场就好，或者是有些其他更深一层的一些互动，我就觉得那好像不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来，如果真的有机构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那个pay非常的辛苦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要做这件事情还是得先养得活自己。
1: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的志向好像不够值钱、为什么每个人的梦想都有分值钱与不值钱，每一个人的专业为什么也有分值钱跟不值钱呢？现在想突然觉得好厌世哦。
0: 对，但是也就是有很多路的选择或者在做的事情都歪打正着在做这些事。像讲到这个志向好了，我记得我就是上大学之后，我给自己非常明确的事情是我要在广播电台工作、
1: oh.
0: 或者是我所做的事情至少要主持一个自己的节目、
1: oh.
0: 这件事情在我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实现
1: 了、
0: 然后那时候我就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是那我要做什么。
1: 超群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赶快拿来做金钟奖就是他现阶段在这个声音工作里面你应该是非常想要达到的目标吧。
0: 对，因为我后来先到这个行业之后，那再来我许的愿望是我要买房子、然后后来这个愿望也达成的时候呢，就变成又有一阵子空，就是不知道干嘛所以后来才是
1: 少年得志
0: 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想做什么事情，后来也在自己的努力之下也渐渐的朝向那个方向前进、所以努力是真的可以往那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前进的。那再来就是你说的金钟奖，这就是真的是近几年来一直很努力每年都在拼的一件事情。
1: 是啦，其实我觉得你说休息跟野心、或者是说跟你有没有想继续前进的动力，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讲有没有想要继续前进的动力。不是因为它字比较多而是我觉得前进就已经够辛苦了，你如果讲说野心好像又觉得有一点负面了，
0: 是要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吗？
1: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野心就是你明明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可是你有那个想要 的贪婪之心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有点太强烈。就是你想要继续往前，然后让你自己更好的那个心，我觉得休息的足够绝对会是有的。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为什么打到这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
0: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大家在做比如说对于未来的志向的时候，真的大家都想要往前吗？还是说其实我只要

0: 吃饱睡好穿好，所有的事情都满足到就好了呢？
1: 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哦，嗯，吃饱睡好，然后钱够这件事情会因你的年龄增长而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哦。
1: 所以你即便你想要的东西是持平的，可是你的努力是越来越多的。
0: 哎，好像也是，嗯，因为像小时候你可能吃了一个糖果你就很快乐，
1: 对，
0: 后来你可能有一台游戏机也
1: 很棒，你想要得到相同的快乐的时候，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
0: 真的是这样哎，而且
1: 糖果也会涨价，
0: 糖果再怎么涨价也不会涨到哪里去。因为像这次中秋节我们回去玩的时候，发现哎，糖果只是涨一点点，但还是它以前的样子。那，我吃了有没有到那种满足呢？好像也还好。
1: 哎呀，你长大
0: 长大了，对呀，啊。嗯，所以说大家的那个未来志向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去想想看。然后
1: 也不用未来志向啊，就是你到底接下来的日子你想要过成什么样子的你啦。
0: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让自己有休息的一个时间， 嗯就是一个充电啊， reset 啊，重开机，然后呢再继续往前走，
1: 沉淀一下自己的时间。
0: 是，好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千错万错的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节目哦。广播播完之后呢，就会在 Podcast 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今天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伙伴，超会讲的伙伴。然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前面讲了很多，我们买了房子嘛，怎么买房子嘛，啊，买了房子然后嘞。诶，我们不是就这样停止了呢？所以呢，接下来的这趟旅程哦，我觉得呢也是对

0: 大家购物族来说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红林精品家具的 Brian 李光义执行长。
1: 好，大家好，我是红林精品家具空间设计的执行长李光义。
0: 你知道我的这个主持风格就是一贯的非常的犀利，家具行有很多，你赢在哪里呢？
1: 应该说我们家族做家具做56年。
0: 嗯、oh.
1: 那我们曾经有6间门市，那我们工厂是在社子岛延平北路这边。
0: 哦、oh, 社子岛，你知道我们公司也有一个发射台在社子岛诶、欸。
1: 哦、oh, 真的。
0: 所以呢那边对我来说就是好像一片荒岛的那种印象诶、欸。所以那边竟然有家具行然后存在这么久。
1: 哦、oh, 应该说工厂。我们早期现在还有很多工厂在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那只是因为早期做家具真的比较好赚，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 IKEA。
0: 哦。
1: 啊，其实我们全盛时期我有6间门市，在芦洲、内湖、永和。
0: 嗯。
1: 那我们是最晚开的。
0: 哦。
1: 因为我舅舅他们、阿姨他们都开家具门市，那真的他们就已经都退休了，因为做这个行业很辛苦。
0: 对啊。
1: 那我是19年前回来接班接这间门市，然后就在思考说。怎么样可以，因为有点像是夕阳工业，可是就很不晓得说要怎么样可以让人家让这个家族的事业可以继续延续。
0: 其实我觉得二代思考跟一代就会比较不一样，一代通常就是会非常的朴实，就想说好，我今天卖家具我就一件一件把家具卖出去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在二代接班了，我们就会想说哎，怎么样可以把家里的这个，我们刚刚讲你想说是夕阳产业嘛，但它又不是那么的夕阳，毕竟我觉得其实家具业它本身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有点像是变化史吧，比如说像你可能讲说以前我们会做家具，现在还有在做家具吗？台湾
1: 目前台湾的还是有蛮多的、哦、只是说我们在做的第一个是成本，人力成本啊，材料啊，这些都比较高，所以我们做的质感会比较好
0: 哦，
1: 而且还有售后服务
0: 哦。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广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家具是比较好，只是因为你做一个家具，我们台湾人使用习惯，买一个家具你会用很久，
0: 对，
1: 那有时候可能在哪个地方哪个东西有坏掉或者要做小维修，诶，可是我们就可以有这样子做售后服务。
0: 嗯，
1: 可是往往我们去买国外的东西，那如果没有售后服务，其实你就是把它丢掉，就浪费，
0: 就学费啦。你会觉得就是交学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说，其实台湾的气候跟各个国家，比如说我们常常会买一些陆制的嘛，对不对？或者是越南制的等等的这样子，然后拼进来到我的家里面，可是非常的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台湾的气候相对就是蛮潮湿的，如果你要住在北部地区，哇，那真是潮到不行，所以台湾自己做的家具应该也对于台湾人的使用上面应该也比较合吧。
1: 应该这样讲，那个就跟材料有关系、
0: 哦、
1: 其实我举例来讲，大家都说 IKEA 不好，其实 IKEA 没有不好，只是你要怎么去使用、哦、因为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那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下雨多，然后湿气高，
0: 对，
1: 我们又是盆地，那你要在你的每个地区怎么使用对的家具，所以不是说那个家具应该说材质，像我们就要用木芯板，有的大部分都会用什么 NDF 板啊、压缩板啊，可是这样的部分其实如果你的环境是容易潮湿，那就不适合
0: 哦。
1: 那甚至 IKEA 的家具甚至说它的柜体，好比来说我们放一个柜子，可是我们习惯就是要放很满，
0: 对，
1: 可是对 IKEA 他在当初他们在瑞典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不是用这个概念，
0: 他们的概念应该算是比较简洁，然后让你的空间有一点喘息感的，
1: 对，
0: 留白的。
1: 那很多人没有去研究，像我自己就是我会研究 IKEA 家具，所以我常常一个月或两个月会一次去逛 IKEA， 我一个人去逛一整天，
0: 哇，
1: 然后我家人都，
0: 因为 IKEA 不能两个人逛啊，两个人逛就会分手吵架离婚、啊
1: 因为我去我是研究，我会坐在那个空间去研究他的家具，然后他怎么配色。
0: 嗯，
1: 所以没有，我家里人都不喜欢跟我去逛 IKEA， 因为我在去读人家国外这么用心的设计，那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好的设计用在我在做整体的空间的家具配置？
0: 嗯，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观点，是以前呢我们一件一件卖家具，现在我们要一套一套卖家具。

0: 可是从见到套这个，我觉得这个 gap 其实它不是很容易达成嘞。那你自己有比如说像是室内设计的一个背景嘛？要不然怎么样子把一件变成一套呢？
1: 哦，对啊，因为我自己以前是最早期我在国外做家具的贸易，
0: 哦，
1: 然后后来我跑去做广告。然后我又再转做室内设计，
0: 难怪你会有一件变一套的想法，果然都是有那个行销策略在的。
1: 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会觉得说你一件一件卖，受到比价的辛苦，可是我整套帮你配到好，所以每次在跟每个人在聊他的需求的时候，会针对他的生活习惯啊，然后你未来居住人口，然后你会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就会针对你在家里哦人事实地物，不管在玄关、在起居室、在客厅、在餐厅、在卧房，每个地方我都会去详细了解。
0: 对，
1: 那这样的了解之下，你就会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家具。
0: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找一个非常会讲话的人来陪我主持节目吧？你看他平常的工作就是在访问人呢、啊。对吧？因为你要从一个人他的个性，然后习性到他的生活动线，都要掌握得清清楚楚。不然，我今天住进到这个家，我只会觉得它是一个样品屋，我可能不会真的有那种觉得是家的那种空间的感觉吧。
1: 对
0: 对，那家具跟家之间，它怎么有办法做出连结呢？
1: 应该说，这一个在这个空间，你未来是。什么样的人口？
0: 嗯，
1: 好比说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他买这个房子，那我就会去询问，你未来有要生小孩吗？
0: 哦，
1: 啊，要生几个？
0: 嗯，
1: 其实我会去跟你去了解你未来的生活模式。
0: 对，
1: 然后你家里的成员，那你这个房间会因为现在没有，还目前还没有小朋友，我们暂时把它变成书房。
0: 嗯，
1: 或者更衣室。但小，以后有小朋友之后，我们把家具怎么做移动？或者家具不要丢、哦、我们移动它，那我们就可以沿用，不要浪费。
0: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就讲到说，我们台湾人很不爱丢家具，一方面也是家具很难丢，然后二方面就是说觉得舍不得，因为都用了那么久，好像也是有感情。
1: 对，
0: 那通常有没有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你之前曾经帮别人就是规划过家具配置之后，然后呢他可能原本这个柜子 maybe 是给大人用的，可是后来呢它可以转变成比如说是小朋友的书房的可能某一角的一些使用上面的改变了。
1: 哦，应该这样讲齁，我有一个家具进化史。
0: 哦，家具进化史。
1: 就是说曾经就是有一个客户算是我弟弟的同学。
0: 嗯。
1: 然后我去他们家里帮他看啊，因为他有已经有一个小孩子了、
0: 嗯、
1: 要准备又要生第二个。那家里东西堆很满很满。然后他买的家具，你要想哦，餐桌居然靠墙边放的时候，它只有两靠墙角放，它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坐人。
0: 对啊，因为家具
1: 习惯，
0: 桌子应该是要有四边都能坐人的。
1: 对，那我那一天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柜子跟冰箱，吼、哦，还有电器的这个架子转个方向，我们把餐桌拉出来。
0: 哦，
1: 你先使用这个习惯，这个习不习惯？哎，习惯了、
0: 啊、
1: ，OK 了。我第二步再来帮你。”定制这个家具，然后帮你做电器柜、哦、帮你做收纳柜，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之后，你在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很好用、
0: 哦、
1: 然后我那时候才会跟你讨论风格。其实一开始我不会先跟你讨论你的风格、
0: 嗯、
1: 而是你的使用习惯圈定案了以后，然后你再用，然后再针对这个空间来配置，所以让人家在这个空间是觉得很好用又顺手，不是你去屈就家具，反而是家具为你量身定制。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我们很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人沟通，那这个也要就是要这个业主他们自己也对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更掌握得到未来的生活的一个模式啊，或者自己的一个方式。
0: 其实我必须坦白说，有时候我们自己每天在过生活，自己都没有感受到自己平常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每天回到家好像也是就晚上了嘛，对不对？然后早上要出门上班，大概只有六日的时间你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各种的比如说休闲啊，或者是你觉得闲情逸致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当你认真去思考过说，对耶，我平常是怎么回家的， 我习惯在右边放钥匙还是左边放钥匙啊，鞋柜我到底有几双鞋子

0: 平常都堆的那个乱七八糟嘛。那到底其实到底是说，哎，今天这个家具其实本身就不适用，还是说到底是我的生活习惯出了什么样子的状态嘛？但其实我觉得，你知道人是不容易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故事，就是我们先去习惯一个不同的生活动线试试看，之后再去思考家具要怎么摆。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例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已经有人住在里面，然后本身都已经有家具有装潢的一个案例嘛。那今天呢，我觉得最好去规划家具的一个时机点，就是你买好房子，房子一切空空如也的时候呢，家徒四壁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在规划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时机点嘛。那因为你自己也有做这个，比如说像室内设计或是软装，那同时又有这个家具可以哇很大的资源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你自己再去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你的做法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流程吗？还是说其实如何呢？
1: 好啊，这个部分其实因为我从小在家具工厂或家具的门市这样子玩，所以对我对空间的这个尺寸比例大小特别敏感。对，所以小时候我跟着家人去送家具送货的时候，
0: 对，
1: 我有时候都会突发奇想，我就会建议那些阿伯阿姆说，你这个方向转一下，可能是不是放起来会更好用。几次上下来，突然觉得，我对这个东西的灵敏度很高。
0: 对，
1: 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我在跟在他们推荐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他说，这样的空间其实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先了解你的使用习惯，
0: 对，
1: 然后我们选对家具，再来是装修，再来配合它。往往我们都是装修完了以后，
0: 我们总是
1: 再来选家具，
0: 失败的案例。
1: 对，所以常常。有时候去，你知道我们家具送过去就遗憾，那个遗憾是什么啊？你的茶几就挡住旁边的插座，或者你地上的插座被沙发挡住，
0: 对，
1: 或者你的床头柜那边的电灯开关，你本来设计的是一个很优雅，头躺在床上，你就对就可以开关个灯，可是怎么开不到？是因为被柜子挡住了，
0: 被柜子挡住，就会耶，常常会有这种状态，
1: 甚至还有就是。窗帘都拉不起来。
0: 这个我其实因为这几年嘛，其实蛮多人去投入室内设计这件事情，就会发现市面上有时候会不小心遇到一些装修蟑螂，然后做出来的装修的确就像你这样讲的，我做了一个窗帘出来，但我因为柜子卡住，什么卡住，就我窗帘拉不起来，这种事情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没有发生，其实还蛮容易发生的。
1: 如果撇除现在我的另外一个角色室内设计来讲，其实从疫情开始，我们这个行业是真的是蓬勃发展，生意很好，可是就是有太多的鬼故事。
0: 对
1: 对，就是造成说设计然后没有做好，或者说工程做到一半，或者工程开始做人跑掉，
0: 对，
1: 其实真的很，大家都在网络上搜寻，可是你如果对这一个人或对这个公司不熟悉的话，就会常常我们的那些血汗钱
0: 就拜拜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有一个就是对家具很了解的一个人，然后加上这个设计师的角色 mix 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就还蛮棒的。因为你刚刚其实就有讲到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去，应该说我觉得那个方向比较像是我们做好了设计之后，然后让家具去迁就我们，因为我们会觉得家具可以定制可以客制，然后呢所以就让大家就是啊装修退场之后好像家具就你自己处理咯的那种感觉嘛。因为很多人的想法都是觉得我想要省钱，家具我可以自己一件件慢慢的选，慢慢的入场到我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那其实你刚刚有讲到这个疫情嘛，我蛮好奇的，就是除了疫情对于室内设计好像或者是说家具业，你刚刚说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影响吗？
1: 应该说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不敢出门，所以没有人敢你去他们家，像我的家具配置的这样的服务，我会去人家家里会做丈量，那人家也不敢让你进来。
0: 对啊，对。
1: 那所以我那时候有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只要客户他只要把他的家里拍照，四个面拍照，然后尺寸量给我，我就可以配置家具。然后直接生产完就送过去，所以人家说可以隔空抓药，我隔空配家具。 哎，用这样子的部分也是创造一种生意的一个新的模式。
0: 对啊。
1: 第二个是我也去结合不同的产业来链接跟合作，像我跟形象顾问。

0: 对，那用这样的形象顾问的方式，大家来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具配置，好的衣柜，然后让整个这样的一个模式更不一样。
1: 嗯，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没有听过瘾，没关系，我们就在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聊其他关于家具的一些秘辛，哈哈，这样才符合我的风格。好，那我们千错万错呢，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哦，上周连假放得好开心哦，回去上班后又继续期待星期六，现在终于又来到假日啦。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也迫不及待放假啦。不管有没有放假，都可以呼呼大睡的小猫咪，他们最近对新的逗猫棒很满

意，他们现在有没有在等我录完音出去找他们玩呢？说到小猫咪的玩具，从他们还是三个多月的小猫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开始绞尽脑汁的买各种玩具啊，希望他们在我家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是这样玩玩玩长大就好。我还记得那时候买了一个逗猫棒的头，这个头呢就像是一只大猫的尾巴，尾巴的颜色还跟奶鸡的尾巴超级像。结果光光特别喜欢那个逗猫头，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对奶鸡有什么意见，还是特别想跟奶鸡玩呢？小时候的他们也是一眼就看得出体型差异，小小的奶鸡是姐姐，比较大只的光光是妹妹，有时候还会看到他们打架玩玩，超级可爱。但还懵懂的他们那时候不管玩什么都超有兴趣，就算只是拿束口袋的拉绳给他们玩，也可以扑来扑去玩得不亦乐乎。但现在他们长大啦，有自己的想法了，甚至还进入了叛逆期。老实讲，真是越来越难逗了。每次想要逗他们玩逗猫棒，还要看他们清澈的大眼睛里面有没有兴趣两个字，如果没有的话，就代表我又需要去找新玩具了。像是上次啊，我买了两个大家很推的猫草包，一个理由是布料用得很漂亮又很结实，不容易咬坏，另一个理由是这个猫草包的香味据说很特别，猫猫们都很爱，再一个理由是这样我就可以解放双手了呀，让小猫咪自己去玩就好了。当然结果没有人类想的那么美好，小猫咪大概玩了30秒到1分钟就把猫草包放下了，奶鸡甚至直接表达它的没兴趣啊，这简直就像把我的钱扔进了猫砂盆里。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是因为奶鸡它很有偶包啦，只要光光在旁边，奶鸡不管玩什么都很矜持，是个莫名的面子问题。总之帮小猫咪买玩具是个困难的问题，毕竟平常要让他们玩玩才有运动到，这也是让他们舒压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让他们开心啊。所以观察他们比较喜欢哪种玩具，就是我猫奴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果然小猫咪就是人类的镜子，看着他们这么有自主意识，喜欢什么玩具或玩法都透过行为表露无遗，这时候我就会三省吾身的思考，那我喜欢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最好玩呢？其实之前有聊过很多次，老刘的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自己喜欢的东西，养了小猫咪后还多了帮他们买漂亮领巾和玩具的兴趣，整个房间堆得满满的，甚至这还不包含堆在储藏间的杯子们啊！那到底我的房间里面藏了多少东西呢？这就必须从遥远的国中说起了。说起来我对喜欢的物品真的是很不专一耶，我真的在这方面超级无敌的兴趣广泛，这件事就体现在我房间的收藏里。在很久以前的国高中时期，我最喜欢也最容易买到的东西就是漫画和小说，所以那时候数起来漫画有没有几百本呢？几十本而已吧。太久远的记忆难以考证，但可以很确定的是，在一直念书不停念书只有念书的那个时期，漫画和小说陪着我走过了那一段时间。在那时生活中有好玩好笑的东西可以点缀，真的是一种救赎，要不然一直朝着成绩冲刺真是太痛苦了，睁眼念书闭眼念书，想着成绩到底可以去到哪所学校啊，真的是好累好痛苦的念书时期呀。所以说虽然房间已经历经了很多次的大整理，还是有一区是属于漫画和小说的，尽管现在我们用手机看就好了，我还是很难把这些曾经喜欢的东西都割舍掉。那大学和研究所时代的我

色诱惑到了，结果色词典三套全买了。另外还有很多的印章，因为当时的我特别喜欢买枫木印章，因为我非常喜欢它的手感，觉得这个木纹很漂亮，所以那时候就买了蛮多的。啊，买了之后要干嘛？就是幻想自己某天可以亲手做出很漂亮的卡片之类的。当然直到最后都没有实现过啦。手艺是不会跟着漂亮的材料一起进步的，不会。而且几年后的我又突然喜欢上 UV 胶，这一样是买了材料和颜料来自己玩，同样没有任何特别或自己认可的漂亮作品出现，完全没有。结果我开始工作后就没有时间想这些啦。香香也是啦，念大学和研究所的时候是相对的有时间，才会相信自己可以用这些漂亮的文具做出作品来吧。一方面应该也是我不想否定自己的手作力是零这件事，但开始工作后谁有时间想自己可以动手做什么作品啦，脑袋都拿去想工作了，所以喜欢的东西就慢慢向不用动手动脑的东西靠拢啦。这绝对不是我承认自己手作力是零了，只是我喜欢的东西就慢慢向其他地方去了。像是哪些东西呢？以前还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最爱买的东西就是各种角色的公仔、娃娃，还有相关音乐剧的周边。这些东西加起来，我都不想算我花了多少钱，我只能跟大家说，他们占了我一整个 IKEA 五格的展示柜，这是一个大概200公分高的单格展示柜，共五格，那就完全都是放我的游戏相关周边。但这还不包含 CD 或 DVD 等等的周边，纯粹就是公仔和小娃娃啊。这个购买力我真不想承认是我自己的钱。后来游戏慢慢退坑了，但我对娃娃的热情依旧在，只是变成买各种不同的种类，像是猫咪、鲨鱼、水獭、杀人鲸，那又慢慢喜欢上不同的 IP 角色，像是角落生物的炸虾、天使炸虾，还有蓝色的毛毛虫卡波跟米菲兔，拉拉熊角色里面的小茶熊超级可爱，还有万恶的三丽欧大耳狗。哇哦，现在各种不同的角色和生物的娃娃堆满了我的床边和书架。另外还有爱上买盲盒的我买的各式盲盒公仔，现在洋洋洒洒放满了房间。重点是我喜欢的角色跟娃娃好像没有任何延续性耶，一下子喜欢卡波，再一下我又跳去买米菲兔，一个很猎奇，一个很和平，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基准在哪里。结果朋友帮我整理出我的基准了，根本都是小动物嘛。对啦，小动物最可爱了。想了想，我喜欢的东西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共通点。小说、漫画只交代色铅笔，然后又跳到娃娃、公仔，所以最大的共通点应该是这都不会是生活必需用品，就是我花钱买自己看了会开心的东西而已啊。从小到大都这样，这样一连串数完从以前到现在的收藏，我第一个想法一定跟大家一样，就是这人也太会花钱了，我真的是太会花钱了，这些钱存起来我早就可以买房了吧。明明该谴责自己实在太会乱花钱，但看着这些漂亮可爱的东西，我又觉得自己买的真好。我发现我的兴趣其实是花钱吧，其实是花钱买快乐吧。但你也不得不承认，在买下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就是很开心啊。但开心之后，东西买回家就是要面对已经塞爆的房间还有哪里可以放新东西，床上已经有三分之一是娃娃，我还要让娃娃侵占到我三分之二的床吗？或是书架已经快要没有任何角落可以摆盲盒跟公仔了，我还要继续买吗？看着我的手收，是，我就是还会继续买，然后买完再苦恼怎么放。可是总不能每次都这样啊，像是我家客厅最后还是请了整理师才获得了救赎，我的房间也必须要整理。
那为了

减少自己整理的负担，我最近有慢慢的开始改变，克制自己买买买的那只手，所以我买的频率下降了，但无可避免的还是会冲动购物啦。像是路过 7-11 看到好可爱的大耳狗盲盒，我还是会让它跟我回家。不过买大型娃娃的频率下降了很多很多，至少现在增加的以小型娃娃为主，比较好收，也比较容易带出门拍照片，开始朝多功能前进，不只是疗愈，还要有效的疗愈。为了让自己的房间距离要整理的时间更远一点，我也有开始慢慢学会丢东西，也有买新的收纳箱，让房间看起来更干净整齐一点。虽然箱子里很乱啦，丢东西的速度也很缓慢很缓慢，但我还是有在进步的。网络上我看到有人克制自己买东西的方式，就是当你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就转身去买一股台积电，或是0056或0050。我必须说，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既花钱又累积了财富，但我实际试过了，这买不到我当下的快乐啊，怎么办？快乐和整理与财富，我要如何做取舍？最后只能努力说服自己，要买快乐的话，尽量买不太会增加整理困扰的物品，然后想想要买房子的这个目标，减少买快乐的频率吧，这样才能尽早开心快乐的去买房啊，小猫咪们才可以有很棒的窗边窝塔晒太阳。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禁止自己买东西的频率有节节上升，希望我的买买买之心也可以逐步熄灭。不过今天是礼拜六，我还是可以在假日开心去买快乐的吧，我会尽量克制的。小猫咪的漂亮领巾还算是好收的小东西，是可以买的吧。好，买好咖啡之后，我要准备好手机抢超漂亮的猫咪领巾啦。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带大家来到的是屏东县公务处养护科，也是张祥杰科长，让祥杰科长呢再次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其实呢，他们有一个网站叫做爱屏东，嗯，也可以用这个让大家更认识屏东。其实说到了屏东这一次哦，不是只是得奖而已，而且这一次屏东啊，还有琉球，还有屏东市有很多所的这个学校周边的通学环境改善。为什么呢？孩子上学的路会成为人本交通这么重要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孩子生的少，而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从小有一个观念，交通观念，还有就是使用者的观念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再一次的呢，也是让我们的祥杰科长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嗯，说到这个部分哦，倒是真的要好的来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哦，尤其是我们讲到屏东，还有小琉，有这个琉球，小琉球，诶，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屏东市有很多学校，诶，学校也很多，诶，不是只是单一，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就说为什么孩子上学的路会变成说人本交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因为孩子往往是我们最需要保护的用路的族群之一啊，像我们大人只要遇到车辆啊，还会有比较好的判断力跟应变能力啊。
1: 嗯，
2: 那因为孩子可能他发育尚未完成，所以他有时候身高的因素，所以视线很容易受到停放车辆的遮蔽，所以对于车速跟距离的判断也都还在学习。因此在学校的周边，只要有一个路口或转角或一个人行空间的不连续，都可能会造成那个安全的风险。所以这次像我们屏东市啊，有大同国小、屏东高工，还有刚才像主持人说的琉球的全德国小，
1: 嗯，
2: 我们在它的周边都有做通学环境的改善，然后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个最后一里路更安全。
1: 嗯，是，不过倒是哦，就说你怎么去判定那个车速，跟判定他们周边啊是真的需要路口，或者是说，诶，他们常常会有因为这样子而造成一些事故，你们怎么去评量，去抓住他们的重点？
2: 其实在评量过程，像就之前也是都沟通了，就是原则上当地的村长、里长或导护志工，他们都会有提出相关的一些建议，因为他们都有在地的使用的想法，
1: 嗯，
2: 所以就会去后面就会思考孩子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的整条马路中间会不会遇到车辆转弯啊，人行空间有没有中断，或他过马路的位置不清楚，这些志工或是家长、村里长都会提供我们一个初步的意见，那我们就会再去找出真正需要改善的路段，然后来希望让孩子每天走的路就是一条让家长比较放心的路，这样子。
1: 嗯，是哦。不过民众参与这一次的工程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为什么工程人员呢，一定要走到地方，而不是只是看工程图？以往我们都是，对不对？
2: 是，
1: 嗯，
2: 因为我们工程所看到的就只是尺寸跟线条啊。就和刚才所说的，真正居民走的路，它是有生活的记忆跟使用习惯的，所以我们只要在做道路改善之，从工程角度去判断，很可能就会只觉得啊，这个地方这样设计就很标准了。但居民会告诉我们说，这里可能是孩子每天要上学的路，这也是长辈要去市场的路，这也是晚上游客比较多的，然后这些资讯就是非常的珍贵。然后特别像导护志工啊、里长、村长、居民跟商家，他们每天都在使用这些的道路，他们一定会知道像刚才说的哪个转角、哪个路段最危险或被容易被车辆给占用，所以民众来参与是来

0: 参与，最好是一开始我们的规划设计阶段就让地方来参与。那这些当我们设计过程就结合了这些生活经验，最后完成的道路才会符合他们真正的需求，比较会被认同。
1: 了解，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因为有很多人搞很多人不是那么的清楚说，诶，你们怎么去评断，然后你们怎么会去了解。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是说在工程图上我们可能看到都是一些尺寸线条了，对不对？就像你说，但是真的实际上他们在走的就不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要来请教科长，就是说垦丁大街改善之后有感的地方，我们刚刚有讲了，对不对？然后就说很多人对于一些就说有点不放心，你知道吗？因为尤其是可能大家对于以前的这个印象哦，为什么又把它拿出来讲？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宠物也变成是家人嘛，所以他们也会推车，对。然后再一个，我们的行人空间不可能再次的去改善它，因为才刚改过嘛。那他们怎么样来去利用这些空间哦？然后还有就是标线怎么教他们去看？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习惯性不好，就是开到哪吃到哪，然后呢再上车就继续往下走。
0: 哦，其实，在垦丁大街，它目前的标线已经设置的相当比较完善了。那它旁边都有停车带，早上的时候都可以临时停车20分钟。那只要夜晚要去逛垦丁大街的话，基本上它在前后都有那个停车场，可以停在停车场，然后安心放松的从停车场推车或是轮椅族也是可以这样出来。它沿路都有人行步道的指标，那像它有实体型，那标线型的就是绿斑马，就大家很所看到的绿斑马。那它的宽度也是非常的宽。
1: 你知道有很多人不懂绿宽那个绿宽马到底在干嘛？我到现在还在有人问我在是点点点啊啊啊 AA 乌鸦飞过去。一般这个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其实它是一个很好认也很认知，我觉得可以让翔杰科长再教育，不是说教育，就是再让大家清楚一点，真的，因为尤其是在观光胜地最容易看到这个东西，对吧？
0: 对，因为绿斑马就是标线型的人行道啊，它基本上对我们这种
1: 很大，我就跟大家讲，很大片那个绿色叫绿斑马，
0: 对，它就是只要否我们没有做。可能还无法达成未来的实体型人行道之前，它就是绿色的显现出我们人行要走的空间，跟车道线就是一般的黑色，然后它旁边也会有15公分的白色的边线，然后做一个区隔。那我们原则上走在上面，它都有一定的那个平坦度，而且也都有上面有标示那个人行道的前后都有去做一个标示，所以原则上民众走在这边或是开车的人就知道不能任意停止在这个人行道上。那我们不管是脑中心行动不便的朋友或者推亲子的或宠物的车，基本上走在上面都是相对的安全好走的。
1: 真的就让大家清楚什么叫绿斑马齁，我们常常还在问绿斑马，真的想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不过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之前讲垦丁潮州，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屏东还有一些地方也正在改变哦。好，我们可不可以你知道吗，屏东也很大很大很大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北到南给大家看一下？
0: 好，还是要必须跟那个坦白的跟各位听众分享了。基于我们屏东在推动人本环境这条路上齁，还是处于一个持续努力不断进步的状态啊。
1: 也要你的热心跟那个啦持续心。
0: 没有，
1: 真的真的。
0: 因为就前面所说的，我们屏东还是毕竟是一个乡村型的县市，很多长辈或在地乡亲最习惯最依赖的代步工具还是机车，
1: 我都不敢讲
0: 所以我们在工程人员

0: 因为在第一线在办理会刊的时候啊，常常会遇到一些挑战啊。
1: 嗯，
0: 很多民众一开始对那个增设人行道都嘛抱持的迟疑甚至反对的态度，甚至还会很直接的在会刊的时候就会说，可定有这条路根本就没人会走，这什么人行道，我这需求啦。
1: 嗯，
0: 然后在这种以机车为主的用路习惯下，要说服大家把空间让给行人，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1: 嗯，真的真的。
0: 对，
1: 而且沟通，要有沟才有通啦，
0: 是啊。但是目前就是这几年，让我们会有感受到的，就是渐渐有一群人哈，会开始比较认可人本环境这个价值，他们。像以前我们他们都不会发声，但现在不仅仅是心理的支持，在我们办说明会或是会刊的时候，这群朋友也会愿意的勇敢站出来的发声，然后一起参与讨论，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条路需要给孩子给长辈一个安全的步行空间。
1: 这基本
0: 对啊，这基本上对我们来说，这种观念的发展对我们在执行公务或工程的团队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嗯，我觉得那个鼓励不小哦，我跟你说真的。
0: 对啊，
1: 那个可以让大家想到很多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0: 是啊，
1: 而且
0: 是
1: 有感的，对不对？
0: 是，
1: 而且这我觉得这变成是一种观念的翻转了，对吧？
0: 对，
1: 代表他们已经认同你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0: 认同大家所做的事情了。
1: 真的真的，因为如果没有认同哦，哦难啊难啊，你那个
0: 是、啊、
1: 这怎么推哦，推都推不动，对吧？
0: 嗯，是。
1: 嗯，所以你看看，我觉得认真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将心比心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讲嘛。
0: 对啊，
1: 对吧？
0: 嗯，
1: 那个如果说没有任何的支持之下，我想推起来刚开始热情啊也会被耗尽的。
0: 对，
1: 我觉得，不，未来屏东的人行环境有哪一些需要继续努力的？是路口呢，还是路呢，还是生活圈呢？
0: 其实未来我们还是需要走到整个生活圈呢、啊，因为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先从一个点，就是高风险的路口，
1: 嗯，
0: 然后后面路段就是刚才说的同学路段或生活道路或观光步道，这都是比较一个路段。那生活圈就是主持人你所说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后面生活圈的行程可以让大家一个连续安全然后友善的步行网，让大家可以出去，要不管是上学买东西然后生活，只要没有很远的部分可以用走的，然后一方面要节能减碳，一方面又身体健康，可以持续的运动。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啦，对吧？嗯，不过如果说齁、哦、要挑最需要改善的话齁、哦、你们自己本身呢会用什么样的标准齁、哦、然后民众又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们要怎么样来去在未来上面的一个改善，因为你还要透过建制系统，还要透过人，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过？
0: 有，因为那边要先挑准，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去做人行环境有很多机车族群或者什么要请他们把路让出来的话，原则上都只用感觉或什么，缺乏数据的推论，所以很容易在公部门在执行比较缺乏理论的支撑啊。然后为了要比较精准的评估，我们目前有做一个屏东县的行人安全环境的调查的整建计划，我们希望透过系统可以把综合因素评估起来，例如客观的事故资料、整体的道路环境、行人的流量或通学的需求，还有像现在老龄化就高龄人口的比例或是商业区的活动行为，我们通把它纳入考量。举例来说，像如果我们以系统把这些权重都把它放进去，那系统跑出来发现每个路口的事故风险特别高，或者是每天都有大量的学生或长辈在通行，那我们一定会把它列为优先的检讨。那如果是商业区它的节假日的人口暴增，那我们也会从平日跟假日截然不同的交通情况去思考， 这就是我们希望建立这

0: 的系统，然后有客观的数据支撑，然后才让我们找问题不会凭感觉啊。
1: 哦，对了，没错了。不过最后也让科长可以跟大家谈谈哦，未来屏东希望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哦，也可以给所有屏东的乡亲跟来屏东旅游的、这个一段话哦。我觉得就是使用者哦，这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态去维护，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想要改变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好，我们希望更好，更多的空间。好，然后也不是只是道路是让车过，也不是只是让人走。我觉得应该要是享受，享受很重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对，如果是我期待的啦，我还是期待未来的屏东是一个不论你几岁，走得快或走得慢，都能安心走在街上的城市啊。
1: 嗯。我觉得
0: 是让简单来说就是孩子每天上学，家长可以少一些担心，那长辈到市场到公园去都有舒适的步行的环境，就像主持人你刚才说的，道路不只是让车子去行驶，然后更是让希望人有机会停下来看见城市，认识地方，享受生活。
1: 嗯，真的，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就是少危险。好，然后我觉得屏东要做的就是不是路做好，而是因为通往很多路线，因为它可以通往垦丁、潮州、屏东市区，然后小琉球，对不对？然后它变成就是一个观光亮点。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观光亮点，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做到观光亮点吗？我们自己真的要扪心做，真正要自己去问一下说，我们怎么把原本一个点，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线，然后变成真的就是一个属于屏东的一个人本交通网。我想不是靠大家用说的，就是说大家一个不违停，不占用车道，好，不要那个为了方便吃了东西买了再走。
0: 是，
1: 一步一脚印嘛。我觉得把安全带进每个人的生活日常是最重要的。不过真的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屏东县政府，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哦，这张翔杰科长哦，带我们重新认识马路好行这四个字，一个改变真的是不简单。不过透过他跟我们大家的分享，像聊天室的好朋友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在耳旁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以前所认知的垦丁跟现在的改变，以及未来你希望垦丁更好，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努力。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翔杰科长，在未来的期间呢，我们有任何这个不一样新的这个点子以及新的做好的这个路段，我们再来请翔杰科长跟大家分享哦。
0: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住宅发展组。 中央新办了台北市社宅，在离校好事这个动土部分呢，全国还是有8582户的社宅正在新建中，那这是属于

0: 在大安区这个社区住宅呢统包工程举行了动土之外，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特别讲到，大安区的首处中央社会住宅是中央在台北市新建的第九处，更是全国首宗由行政院指示依照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的条例，而从办整个办理到重建到新办整个社宅的案例呢，总工程经费是 9.4 亿元。那么在由中央全额投资新建有137户，预计有118年可以完工。而这个基地呢原本是行政院的职务宿舍，那么现在由行政院国家资讯通安全汇报的技术服务中心办公厅设，包含了档案库房，还有经盘点评估及跨机关的协调之后，原使用的单位已经完成搬迁了，也释出了土地来供社会住宅来规划使用。透过整个中央的各机关共同的协力之下，也将原有的低度利用空间转化为社会住宅的基地，也充分的发挥了公有土地跟使用的效益，也增加了台北市社会住宅供给，还有就是有限的都市土地来创造更多的居住支持。那么社会住宅在新建政策呢是需要考量的，也有包含了人口数还有土地资源跟集约利用的一些因素，所以要透过盘点各部会的一个低度利用房舍包含了土地，以及积极的如何去拓展这些社区新办的基地来支持更危险危老的重建，还有容积奖励的措施，鼓励民间呢提供更多的社宅优先作为青年婚育宅，一方面呢补足这些都会社区的供给量能，一方面也鼓励年轻朋友可以重返旧市区，让旧城区呢可以再生繁荣。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也希望大家借由这个节目里面呢可以更多的了解之外呢，全国的社会住宅呢已经在新办127,693户，其中呢也完成了47,111户，新建中的85,820户呢在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跟第三季，中央新建的社会住宅分别在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苗栗县、云林县、台东县，总共释出有3,418户。而第四季呢，我们在11月的下旬也会在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嘉义市、花莲县，总共会推出了2000个优质的社会进行对外招租，也持续来提供给民众优质可以负担的居家选择。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瑶瑶 Talk Bar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归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啊，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酒归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2: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1: 对、哦好多哦、
2: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啊，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1: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诶、欸、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2: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1: 散落在
2: 那些，我们 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它那边呢有湖景层层，湖景层层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6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6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他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 就相关的一个意向，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金母狗、菜干跟仿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周围，
1: 这个座位，
2: 然后来做拍照。对对对对对对，
1: 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你知道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岛，每个譬如说七屿啦、七美啦、马公市，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哦，那个鱼丸哦，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短短短短，真的。
2: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公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宅配呢，
2: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娱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金鲨跟红鱼，
1: 哇！
2: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金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金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2: 可以，
1: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明哥那个明哥应该是你吧？
2: 啊，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9月10、23、10，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这个档期。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唐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1: 哇，
2: 就是像
1: 赶快讲，
2: 真的，对对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 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

0: 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眼特效眼镜，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
0: 啊？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
0: 我们其实
1: 对呀、啊，
0: 对，我们今年还有。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满，就是他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他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满，也有充气的花园满，然后他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3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讲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悠悠停看听。
1: 再度回到了悠告示牌，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这一次的产业呢，带着大家去探索了宜兰的西南旅游，有一些新的亮点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宜兰生态的深度慢旅，把在地的茶文化、穆斯林跟这个农创体验哦，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不只是店家、旅行社，包含我们的观光圈哦，让大家可以慢慢行，尤其可以闻到茶香、花香、农村香，来翻。

0: 所以要帮大家解锁如何参加这个路线，以及西南可以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安排才最顺。所以今天通通都要告诉你。好的，这时候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受一下，也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义庭科长，让义庭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义庭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要带大家呢来到了这地方哈、哦，可能有点生疏。西南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才报完气象就写西南，西南方吗？溪水的溪啦，哎呦，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哇，感觉上好丰富哦，而且是不一样的玩法以及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宜兰可能都是那几个大的景点，
0: 对，
1: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发掘出新的
0: 玩
1: 点、有趣的点，对、如果你玩腻了那些大景点，你就可以来这些开发新的好的体验。
0: 嗯，而且这些新的好的体验呢、啊，保证大家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然后呢，哇，心情完全是不大一样。因为这西南这个地方哦，是靠近哪里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1: 好。我们讲的西南啊，其实是宜兰有一个南洋溪，南洋溪的溪的南边、那溪的南边我们就是像是东山五节都是在这个西南的范围。那东山的话，像大家都会知道说有东山，有东山河，东山河有同万节、那除了同万节跟东山河之外，其实那边还有一个中山的一个中山社区，它那区就是一个休闲农业区、
0: 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哎、真的。
1: 对，那其实那大家都不知道说宜兰其实有种茶哦，那很多种茶的地方就是种在这个东山乡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而这些茶园其实近几年它其实都有在做转型、那转型的话就会开放游客去体验摘茶，然后体验一些 DIY。 像我们这一次就很推荐说有一个叫花间茶语，那边就有一个 DIY 叫做小鱼茶塞的一个 DIY。
0: 这个很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而且一日游我跟你讲，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一日游好赶哦。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精华版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日游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要排二日三日、慢慢玩其实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比较是偏向说食农教育、食农体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穆斯林，
0: 对，
1: 然后动手做玩啊吃啊都可以在这个一日的行程。那刚刚讲到这个花间茶语的小鱼茶斋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有种茶，茶园不是就会有茶树吗？那它有透过一个 DIY 的部分，我们把茶树然后种在一个小的盆子一样，像水根，然后下面有小鱼还有水草，那大家透过这 DIY 就把这些组装，那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可以把这个东山的茶树还有小鱼带回家，
0: 可以吗？林先生，林先生说这个怎么报名？他找不到。你先让科长介绍完啦，等一下啦。对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他小朋友已经玩瞎玩，我已经腻了。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东山的一个休闲农业区，你就会看到它下面有很多的合作的茶园，那里面很多课程 DIY 课程可以选。那刚刚讲的这个小鱼它才是其中一个，那它当然还有什么茶香午安枕的拓印啊，茶香冰淇淋摇摇冰的制作啊，其实这个都很多。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东山休闲农业就可以找到。
0: 吴小姐说不要卖关子，可不可以把这么有特色然后名字讲出来，他们现在在网上查比较快。
1: 他这间店叫花间茶语，花就是花朵的花，然后

0: 花在
1: 就是我们车 对，然后又闻到茶香，又可以有那种感觉，对。
0: 对对，没错没错，我还要介绍好多点，
1: 对，
0: 惨、
1: 就是、来来来，赶快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卖关子啊，朱雅瑜说不要卖关子，名称说出来。
0: 对，东山除了茶园之外，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山粮食农创园区，它其实就是东山乡农会的旧谷仓改建的一个园区，那里面你可以有体验这个彩色饭团的 DIY。
1: 哇，这个
0: 对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展售空间，所有农会的一些特色产品都在里面，当然也有东山很有名的素心红茶也有在里面做饭。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你看自己做完还可以自己吃，对不对？哎呀，你看看自己手做的永远比买的更好吃。
0: 没错，而东山还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异乡村食品行，那它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穆斯林友善的一个烘焙面包还有点心、嗯、对
1: 哦，是，所以呢哎，这些好像完全都不大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说还有吗？还有吗？ 他说还有吗
0: 还有还有还有，那像是大家我们平常吃面包会吐司会配果酱嘛，那果酱就是有很多种类、嗯、那在宜兰就有一个叫做青果底色，它用宜兰在地的水果去做成特色的果酱，然后还有得到这个果酱国际的果酱的奖项。
1: 嗯，
0: 然后那一个也是很推荐，那边也有 DIY， 就是它可以我们三五好友啊去那边就煮一锅果酱，然后享用他那边的点心，然后把这个宜兰在地的水果做成的果酱带回家。
1: 嗯，哎，真的很棒哎。那吴先生说之前呢他有听说在这整个农业园区他说是不是一整条都是
0: 哦，他其实范围蛮大的，就是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范围蛮大的，那它里面有很多合作的一些茶园，好几个、
1: 嗯、他说不是有现在有做什么茶的化妆品或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他说那个护肤啊，他说是面膜啦。哦，拜托写清楚，面膜好不好、啊、面膜面膜
0: 面膜的话就是因为其实面膜的话这一次我们有去五节有一个叫鹤地法的庄园。
1: 哇，我告诉你他很厉害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很多的知名化妆品它就是工厂，对吧？
0: 没错，观光工厂。
1: 哦，那个很那个精油齁、哦、那个贴上去好像水大大呢。真的。
0: 对啊，就是他就是做保养品护肤品，然后他开放这个观光工厂的参观、嗯、那大家就是进去就可以美美的出来。
1: 哇，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农游其实跟以往我们在推的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推广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宜兰，那不只是那些很知名的景点，像是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家，他们有很多的 DIY， 那大家都可以花时间来停留，那而且很好的一点是说下雨天其实这些室内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雨天你就没办法来，这些室内行程都很适合让大家来这边享受很好的旅游时光。
1: 哦，原来，不过呢这一次哦我发现不只是彩线团很多的眼睛哦这个大家都亮起来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把它也变成是一种叫永续，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他要具备有穆斯林，然后有农游有到达这个美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茶艺有相关。不过听说啊这次参加的伙伴啊很多的分享诶，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啊我们是希望说让旅行社可以来看我们这些好的小的点，很认真的业者，这些有些是青年返乡的业者、嗯、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一条游程路线，那游客消费者就可以来跟他们去直接订购，那消费者也不用烦恼说啊、哦、我交通怎么办啊，然后我要停留多久啊，都不用烦恼，那就是找旅行社订购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自由行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

0: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有找很多在做入境旅行社，就是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那希望这些旅行社在可以推广我们的宜兰的游程给这些国际的观光客，像是东南亚的啊、欧美、日韩、新马等等的，还有穆斯林的市场，我们都很欢迎。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产业伙伴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也可以打关键字大东北角观光圈，你就可以找到。那再来是我们东北角之游的粉丝专页，一定要按赞，我们会定期的 po 这些好的一些店家介绍给各位。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些业者，就是第一个是花间茶语，他们有茶园；第二个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有食农教育的一个 DIY； 第三个异乡村有穆斯林的一个好吃的烘焙的面包，还有青果底色的果酱 DIY， 还有最后鹤地法观光工厂。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你看，怎么听还是我们嘉玉的声音最好听，因为我刚刚真的听众朋友没有骗你的，每当到了周末，我为了洗头啦，这样呢，礼拜六早上有其他事情没有办法办的，我就利用礼拜六做一些。就是处理很多要丢掉的东西啦，等等啦，不整齐的东西做整理。
2: 是，
1: 所以礼拜六早上反而很忙，你知道吗？到了要洗头的时候，还要再去洗头。今天还加了染头发。哇，我的妈，我真的时间不够用。真的很紧急的状况之下，雨飞已经到了这个美发店门口，等了我差不多十分钟。所以有一点赶，然后又去丽人物楼下拿那个大粉。

0: 顿来这里吃。
1: 嗯，
0: 刚刚真的我没骗你，三分钟以前我才把最后一口吞进去，
1: 是
0: 马上开口要跟你们讲话，你就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状况。
1: 嗯哼，
0: 多多原谅，我真的发现我最近真的音质也不好啊，话题也不多，
1: 嗯，
0: 然后内容也不美哦，真的实在是怎么还坐在这里。
1: 哎呀，因为你压轴啊，
0: 你好了，
1: 你光你拿你的历练你就可以坐在这里了。你是妈多博呢？
0: 你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
2: 你说镇店之宝，
1: 啊，
2: 镇店之宝来，
0: 真的是你讲什么都听不懂。好，我不要讲太多，我现在听过去的节目，我真的一开头我节目真的自己讲太多话了，我自己现在要做改变，不想讲这么多，哦嗯，所以呢听众朋友，其实我有一件昨天于飞也有看到，
1: 嗯，104岁的事情，
0: 哦，对，
1: 嗯，
0: 好，讲这一件就好了，
1: 嗯，
2: 好，
1: 这是好事啊，
0: 昨天真的很感动，
2: 嗯，
0: 我们下班的时候Mindy 就说那我先按好了按摩，嗯，昨天是按摩
1: 是，
0: 哦，那我先按好了，我说好，嗯，那六点半要来按摩哦。啊，小珍要来按摩，所以他说我不跟你们去吃，我就在家里自己按摩，不能吃太多，吃一点点，然后我就开始准备按摩，就这样子，嗯，所以我跟这个宇飞还有玛丽安，昨天他不用做饭给豆豆他们吃，
2: 嗯哼，
0: 跟我们一起到大巨蛋的地下室去美食街吃东西，
1: 嗯哼，
0: 结果呢，哎，突然看到有一座轮椅，是走了很快的轮椅哦，
2: 嗯，
0: 然后呢？前面坐的是一位老人家，很老了，戴的帽子呢很时尚，上面还有亮晶晶的，
2: 嗯，
0: 布灵布灵的那个水钻，
2: 嗯，
0: 一圈一圈的水钻，
1: 衣服上还有小星星，黑白的，啊，
0: 对，
1: 然后穿着绣花鞋，
0: 对，然后呢，后面不是推的，是站的，
2: 嗯，
0: 站的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站在那个轮子的上面，
1: 没有，他轮子有一个。该怎么讲，他就是可以凹下来，
2: 嗯，
1: 就原本是四轮变六轮，然后那个六轮最后两轮上面有个踏板，
0: 对，
1: 他就可以踏在上面，
0: 对，
1: 帮前面那个人遥控，
2: 哦，
0: 遥控以外，嗯，整部车子是可以自己，
1: 对，他就站在上面就一起
0: 主动，
1: 不用推，嗯，
0: 不用推，主动，
1: 嗯，就等于载两个人，对不对，
2: 好先进的一台车，
1: 啊，我想还没看过，
0: 我看了以后我好感动，哦，
1: 变形金刚，
0: 尤其是男生代表是家人，
1: 对，
0: 绝对不是请来的，嗯，更不是外佣，
1: 是，
0: 哦，所以说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1: 看年纪应该是儿子或儿子吧，
0: 我感觉是，嗯，后来我认为是孙子，
1: 嗯，
0: 到后来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主动去问人家这个那个，嗯哦，我后来呢实在忍不住了，嗯，我去一下洗手间，
1: 是，
0: 回来的时候呢我忍不住一定要经过他旁边，
1: 嗯，
0: 所以我就过去问他，我说可以请教一下这车这个轮椅车是
1: 哪
0: 里买
1: 的、嗯，
0: 他
1: 说没见过，
0: 他说中国大陆的上海，
1: 哦，难怪，
0: 在上海买的，
1: 发达，嗯，各种款式都有，
0: 对，嗯，那我说很贵吗，他说不会，把它算一算大概是3万块，
1: 嗯，真的
0: 三万，
1: 对，台湾，因为台湾的轮椅贵的原因是因为它归类为医疗用品，
2: 嗯，
1: 反正只要是归类医疗用品的话，进口关税都会变非常非常高，
0: 对，
1: 所以他们应该是自己买自己，
0: 对，
1: 那个，
0: 最令我感动的事情，我就请教他的妈妈，说你今年贵庚啊，几岁啊，嗯，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像他104岁，
1: 对，
0: 顶多看起来是差不多83岁，顶多看起来哦，差不多85岁，顶多点不会超过90岁了。
1: 嗯，
0: 我敢这么说。
1: 是，
0: 结果那个他儿子就跟我讲说：“你猜猜看。”
1: 嗯，
0: 我猜说有80吗？
2: 嗯，
0: 故意一定要讲小一点嘛。
1: 嗯，
0: 我说有80吗？
1: 嗯，
0: 他说你再加24岁。
1: 哇！
0: 哦。104岁，
1: 对，
2: 嗯，
0: 精神非常好，
1: 所以
0: 而且还对你一直笑，
1: 对，
0: 然后你讲的话他每一句都听到，
1: 嗯，
0: 你知道吧，
1: 耳聪目明，
0: 哎呀，嗯，
1: 所以我觉得他跟秋华姐是一样，嗯，喜欢出来被赞美，因为一定都一路都是被赞美，
2: 现在有什么多重宇宙啊，秋华姐你应该看到未来的你，
0: 哎，我不可能，
1: 对，对，他也很瘦，
2: 嗯，
1: 那一位
0: 瘦瘦的，
1: 对，
0: 那我就问了很多啊，他跟我讲，他说：“哦，我问他，我说那你是他的孙子吗？ 我说实在不敢相信他104岁。
2: 嗯，
0: 他说

0: 哇，是他最小的儿子。
1: 哇，
0: 看起来好年轻哦，真的像孙子，
2: 就卡在中间，又像就像孙子跟儿子之间，
0: 最小的儿子。我当然不好意思去问很多了啊。那他说我是他最小的儿子，他40岁的时候生我。
1: 哦，
0: 40岁的时候生我，
2: 是
0: 我不敢猜他的年龄嘛。我说请教你，40岁生你的话，代表你现在有超过60岁了。
2: 嗯，
0: 我不敢说你64岁，
2: 错。
0: 我说你超过60岁了。他说对。
2: 嗯，
0: 我说哎，你们家大概有这个基因。
2: 对。
0: 年轻，看起来年轻的基因
2: 是
0: 真的很年轻，看起来顶多是40几岁，
2: 嗯，
0: 然后又可以骑那样的车子啊，自动的会自动走，然后他站在后面，
2: 动作很利落，
0: 对，感觉他在推他妈妈，但是不是推，他是自动的，
2: 对，
0: 而且还走得蛮快，
2: 是
0: 比较快一点，
2: 嗯，
0: 那种感觉，而且儿子呢又很帅，长得真的轮廓很好看，
1: 嗯，
0: 你知道又高，
1: 嗯哼，
0: 结果他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他妈妈也很会穿衣服，
1: 嗯，
0: 所以我才讲，我说哇，你这个年纪还穿得这么时髦，我说哦，不简单，还跟着时代走，真的不简单，我是很崇拜你，
1: 嗯。
0: 结果他儿子回答我说，我妈妈年轻的时代就是专门帮人家做衣服的，
2: 哦，难怪，
0: 专门设计衣服的，
1: 哦，设计师，
0: 对，
1: 嗯。
0: 以前的裁缝嘛，
2: 嗯，
0: 哦，现在才讲设计师，
1: 对，
0: 以前就讲裁缝师嘛，对不对？哦，他妈妈大概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2: 嗯，
0: 所以自己才会打扮得这么漂亮，
2: 啊，哈，
0: 连帽子都圈圈一圈，
2: 嗯，
0: 差不多有1寸多一点的宽度，
1: 嗯，
0: 绕一圈的水钻，
2: 哎，
0: 那个帽子，
2: 嗯，
0: 你知道吧？衣服穿了以后还再来一个围巾绑旁边，绑在旁边的蝴蝶结，
1: 啊，
2: 对。
0: 对，绑在侧边，
2: uh-huh.
0: 不是披着这样，
2: 嗯，
0: 哇，我真的崇拜到不行了。
2: 对，
0: 结果呢，他的儿子啊，
2: 嗯，
0: 我说那你每天都陪他，他说我妈妈很，我说为什么会到大陆去买轮椅，
1: 嗯？
0: 你们看到网络上报道的还是怎么样，
2: 嗯？
0: 他说不是，我们到大陆才买的。
2: 嗯，
0: 我妈妈很爱去大陆，
2: 对，
0: 所以她最喜欢去的就是外滩，
2: 哦，
0: 她喜欢看热闹，
1: 嗯，
0: 哦，所以喜欢去外滩跟南京、
2: 上海、
0: 南京什么路？
2: 南京东路
0: 还是南京什么路？
2: 嗯，
0: 哦，那两条是最热闹。
2: 嗯，
0: 她说她很喜欢，一年最少要去3次。
2: 哦，
0: 我也不好意思再问太多了，
2: 嗯，
0: 因为人家在吃饭，
2: 是，
0: 哦，所以说不好意思。
2: 搞不好是从那边回来台湾的人，
0: 不是，
2: 他就是台湾，
0: 嗯，台湾人，对。啊，所以很好笑，我很想说是不是您在大陆做生意，
1: 嗯，
0: 啊，才能够让他不敢问了，
2: 嗯，
0: 啊，问太多不好意思，
1: 嗯，
0: 从这个状况看起来他们是跟大陆有来往做生意当然等等，
1: 嗯，
0: 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很时尚，
2: 嗯，
0: 他的国语是台湾的国语，
1: 嗯，
2: 所以像上一回嘉玉不是也有分享一个好像是住巴黎的一位模特儿退休，他不是虽然破产了可是他依然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嗯，
2: 其实像很多的老上海的那些，嗯，妇女啊也是一样，就算他们年纪很大可是他们穿着绝对不会随便，
1: 对，
2: 就是很讲究，
0: 嗯，
2: 所以他们也讲说当你老了以后其实更要讲究，
0: 哎，
2: 因为你只要一不讲究就会让人家觉得邋遢没精神，
1: 嗯，
2: 可是你一讲究之后啊会让人觉得哇那个气质很高贵啊，
1: 对，
2: 嗯，
0: 那你这么一讲老了以后那我就播第二首来，
2: 嗯，
0: 老了以后直接就播这一首歌，
1: 直接
0: 真的
1: 改歌，
0: 改歌本来安排在第二首，
1: 看我们直播的节目是就都这么的赞，
0: 这么的活动，
1: 对，很灵活，这么的
0: 灵活，
1: 对，
0: 啊，随时可以改变，哦，真的实在，所
1: 以
0: 听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节目的不同，哦，
2: 嗯，
0: 昨天看到这一幕我真的一定要，多么希望拍像照片，
1: 嗯，
0: 但是不敢，不好意思太打扰人家了，
2: 嗯，
0: 人家比我们后面去然后还正在用餐，
2: 是
0: 人不好意思，
2: 嗯，
0: 要不然这照片我好想把它拍下来，
2: 嗯，
0: po 给听众朋友看，
1: 嗯，
0: 让人家感动，让人家学习，
2: 嗯，
0: 懂得需要坐轮椅的或者老了之后，
2: 对，
0: 是要用家人来陪，
2: 嗯，
0: 轮流陪，不应该由外佣来陪。
2: 对啊，所以昨天我才跟秋阿姐说，你看我们在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都不是悲伤，
1: 嗯，
2: 我们看到的都是爱。
0: 对，
2: 所以秋阿姐说有人牵她觉得啊，自己很那个，但是秋阿姐你替这个社会制造的是爱，
1: 嗯，
2: 看到的人是看到的爱，
0: 你跟我的心讲的不一样，
2: 嗯，
0: 我是在玛丽安帮我推，
2: 嗯，
0: 走到哪里都是玛丽安帮我推，
2: 对，
0: 最让我感觉到有一点，
2: 嗯，
0: 啊自尊的时候，
2: 嗯，
0: 是宇飞帮我推，
2: 嗯，

0: 大车的时候，宇飞帮我推。
1: 嗯，
0: 好、哦，来再来，就是 Richard
2: 啊、哦，
0: 就让我感动。
2: 所以家人绝对不要把自己的长辈丢给外佣，
0: 对
2: 自己能亲力亲为，尽量就下来帮这个忙。
0: 你看，你再怎么忙都不应该把我丢给一个外佣。
2: 嗯，
0: 真的。
2: 嗯，
0: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自尊心很受伤。
2: 嗯，
0: 没骗你们。嗯，但人家
2: 那就这样，
0: 人家也忙啊。
2: 没有没有，秋花姐要玛丽安哦，接下来要。请用我们的保养品，用到白下下，
0: 有啦，
2: 人家看起来像你女儿，而不像外佣。
0: 你好了，他已经，他本来在这里有两片就是黑斑的，
2: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回去一趟菲律宾回来，
1: 嗯，
0: 两片黑斑，
2: 嗯，
0: 我现在把美白给他擦到，已经这两片黑斑已经快没有了。
1: 对啊，他现在用得很好，
0: 真的。好，来先听第一首歌，你刚刚嫁人的时候，老的时候。
2: 嗯，
0: 真的需要家人陪，
2: 对，
0: 家人不要忘记哦，
2: 嗯，
0: 你将来也会老哦，
2: 对。

0: 可以生苦
1: 到尽头，把健康照顾好，就不怕老，好不好？好，老了一样可以到外面到处走，
2: 对，
1: 到处玩。好，好，那孩子们记住，你将来也会老，做个好榜样给你的下一辈看吧。
3: 对，
1: 好，将来你才受到照顾，好不好？好，尽量不要把老人家丢给外佣，对他的自尊是很大的伤害。感觉上，在外人看来，好像没有家人一样的感觉。
2: 对，
1: 你知道吧？所以说，大家听进去吧，
2: 是，
1: 好不好？好，老人家真的需要亲人都在身边，
2: 对，
1: 都在安慰，都在照顾，都在讨他开心。因为他年轻的时代，不停的在为你们奔跑，奔忙，奔忙，都是为了要让你们好好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好的生活，然后长大，
3: 对，
1: 成家立业，是不是这样子？
3: 对，
1: 他的辛苦你们都很清楚，
2: 对，
1: 你们怎么可以当他老的时候，那你就不好好的照顾他了，好，不陪伴他。
2: 是，
1: 昨天那一面，那一个画面，我真的很想把它拍下来。如果有影片的方式可以拍的话，我很想叫一片脸帮忙，可是不好意思。
3: 下次可以交给我，我一定会说不好意思哦，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合照？
2: 是，他们一定很乐意的。看那个妈妈都满脸笑容。
1: 对，光合照不够，要整个拍下来，从他儿子在讲话给我听的过程，他边讲话都边跟他妈妈笑，
2: 对，
1: 他妈妈也对着我跟他一直笑，真的很棒。好，换你了。
3: 好，
1: 你对妈妈就很棒。
3: 哦，没有，其实我也在学习，但是我要说一句，我非常感谢秋华姐，因为我来这里主持之后啊，然后也更多的时间跟您相处之后，我越来越可以体会，就是对于可能长辈的需求跟他的心理的状况。
2: 对，
3: 然后我同样的，我开始我越来越更理解我妈妈是怎么去思考对于我们孩子的心，所以我就越来越会顺着他的心，就孝顺就会顺着他的心。然后所以我也感谢秋华姐，除了给我主持的机会，我也了解到就是长辈的心态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在孝顺这一方面做的也许比以前有再多进步一点点。
1: 好棒哦，就是，拍拍手。
2: 靠近一点点。
3: 对对，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找出来，等一下第三首。
3: 好，那我就跟大家接着刚才这首歌是
1: 靠近靠近。
3: 好，老了的时候嘛，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老的时候呢，也还是要鼓励大家多多运动哦。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一篇报道啊，是日本的一个健身中心的一个社长。他们都叫社长，其实就是老板。他最近呀，在演讲当中分享，他说他这么多年以来呀，理解这些长者他们在生理还有心理上的变化跟需求。他提到说啊，对于熟龄运动的重点啊，不是只是说我们要精壮体态，而是重要的是来维系日常的自理能力。他说长辈，你的运动目标啊，不用特别去想说我要练出腹肌还是什么漂亮的身材。你应该要让自己可以有稳健的从椅子上站起来的能力。
1: 现在这个能力，
2: 秋华姐常常在练的，
1: 就是我现在一定要用两只手去撑，才能站得起来。
2: 是，
1: 所以我肩膀痛得不得了。
2: 期待有一天直接站起来。
1: 对，
3: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他就是鼓励大家尽量能尽量运动就尽量做。然后他说，你自己可不可以日常的采买啊，走着这拿着菜走上楼梯，走下楼梯的这个能力，还有你的腰啊膝盖酸痛的时候，你能不能透过日常的一些肌力的伸展让它获得改善。所以他就是说年长者的运动啊。

0: 主要是你能不能回归到你的生活当中，让日子可以过得踏实舒适一点哦。所以你就会觉得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再来他提到说啊，年长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蛋白质的摄取不足，因为现在他们可能长辈牙口、
1: 哦、很重要，
0: 对，就是退化啊、
1: 嗯、要学吞咽，吞咽肌要训练、嗯、
0: 对、
1: 我一直对着那个刷牙完了以后一定会对着镜子、嗯、吐舌头，
0: 嗯，
1: 练我的吞咽肌，
0: 对，
1: 要不然很容易会卡到，
0: 嗯，
1: 从上次卡到把我吓得20分钟左拍右拍怎么拍都拍不下来，
2: 嗯，
1: 也吞不进去也吐不出来，
0: 嗯，
1: 把我吓到了，我真的没骗你、
0: 嗯、
1: 听众朋友，在不久之前的事情而已，那一天开始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健康，
0: 嗯，
1: 我什么都不要了，
0: 嗯，
1: 真的，
0: 嗯，好，那真的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吞咽能力也是要鼓励大家要常常训练、
2: 嗯、
0: 但我觉得唱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对啊，
0: 因为你会用到这个口腔的这种共鸣啊、嗯、胸腔的共鸣也是可以训练。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除了激励，我们刚提到的激励还有营养，
2: 嗯，
0: 然后你要能够走出家门，有其他人的陪伴也是很重要，因为你可以维持你生活圈的一种自主感跟成就感哦、
1: 嗯、
0: 所以总结一个就是说，年龄越大我们越需要有很好的优质的营养补充来守护我们的骨骼还有肌肉哦、
2: 嗯、
0: 那我们家的优固力呢，就是守护大家的骨骼跟肌肉最好的营养品、
2: 嗯、
1: 效果实在太明显了，
2: 对，
1: 大概里面有那个补骨三宝跟那个猫爪藤的关系、嗯、
2: 对啊，又可以减缓你的疼痛跟发
1: 炎。我最近加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加强就是坐着两只腿、
2: 哦、
1: 夹了一本书、
2: 哦、
1: 然后呢就
2: 往上抬
1: 悬空、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练这个大腿的力量，
2: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踩脚踏车、
2: 嗯、
1: 加倍的踩、
2: 嗯
1: 哦、膝盖右边的膝盖有一滴滴的痛、
2: 嗯、
1: 你知道吧，好，我就加三颗、
2: 嗯、
1: 晚上回去只要从外面回到家、
2: 嗯、
1: 第一件事情三颗优固力、
2: 嗯、
1: 再把它加上去、
0: 嗯、
1: 本来是吃六颗，
2: 对，
1: 早上三颗、
2: 嗯、
1: 中午三颗就 OK 了，
2: 对，
1: 现在一回到家我就把它加三颗，
2: 嗯，
1: 哎，不到一个礼拜现在不会了，
0: 嗯，
2: 是，
1: 哎 OK 了，实在太厉害了、
2: 嗯、
1: 猫爪藤的关系，
0: 对，
1: 猫爪藤里面就是它是天然的、
0: 嗯、
1: 秘乳的国宝，
0: 是，
1: 它有止痛的效果，
0: 对，消炎止痛，
1: 还有补骨三宝中间的 MSM 也是其中之一的止痛，
0: 嗯、
1: 所以再来就是补骨嘛、
0: 嗯、
1: 里面还有就是葡萄糖胺，
0: 对、
1: 啊、软骨素、
2: 嗯、
1: 还有最重要的玻尿
2: 酸，
0: 对，
1: 还有那个镁跟 D3 都在、
2: 嗯、
1: D3 就是你不爱晒太阳，
2: 是、
1: 嗯、一定要吃 D3、
2: 嗯、
0: 对，
1: 真的，不然的话对你的骨头是绝对不会健康的，
2: 对、
0: 嗯、
1: 所以 D3 在里面也有、
0: 嗯、
1: 我们还有柠檬酸钙，
2: 酸钙，
0: 嗯，
1: 才990块钱一个月，
2: 嗯，
1: 一个月，
2: 对
1: 啊，两个月的包装才1980，
0: 嗯，
1: 你看，
2: 嗯，
1: 所以哦，只要你有健康的腿，你就能够走进网红以上的距离、
0: 嗯、
1: 这一部我们的这个五哥啊他所设计的内容，那由这个我们可爱的
0: 雨飞
1: 特别为这一部《网红与善的距离》做了这一首
2: 片
1: 尾曲，
2: 走进
1: 善的距离越来越小。
2: 嗯，是。

0: 走进丽人屋很好。
1: 在哪里你知道吗？
0: 嗯，
1: 在忠孝东路四段，也就是说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坐到
2: 忠孝复兴站四号出口。
1: 对，然后走出来，你就会看到右边
2: 有一个巷子，
1: 有个巷子，你看右边就有这个刘公公园，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的、
2: 啊，右边，右手边，
1: 对
2: 对，
1: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0: 嗯，
1: 我们在五楼，
0: 嗯，
1: 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
0: 是，
1: 走进来哦，
0: 没错，
1: 好、哦，走进善的距离越来越近。
2: 还要走进丽人屋跟健康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0: 了、还有美丽、
2: 跟变美的距离也是、
1: 好厉害哦你们两个
0: 是
1: 好来换你
0: 好换我好这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好了啊、因为今天刚好是礼拜六哦可能有很多年轻人呢 这个故事呢它是中国的一个老故事他说有一个叫江怡元一个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他很有钱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2: 嗯，
0: 他但是呢，他却觉得自己不够幸福跟快乐，
2: 嗯，
0: 就觉得奇
2: 怪，
0: 对对对，就是我已经这么有钱了，怎么不快乐呢？
2: 嗯、
0: 所以他就发出通告，就说只要有人能让他获得幸福跟快乐啊，
1: 嗯、
0: 他愿意用巨富交换
2: 啊，
0: 当然引荐的人也可以打赏啊。
1: 所谓的巨富是多大？
0: 他愿意把他所有的钱。
1: 对、
0: 就是他只要能够换来快乐跟幸福、因为他觉得他这些钱好像也没有让他快乐跟幸福、
2: 对
0: 然后呢就跟刚刚秋华姐说的我只要健康其他通通不要、如果可以换来健康通通都可以换、一样的道理然后呢但是所有人都说哎呦拜托、拥有这么多钱的人哪有不幸福跟快乐的、想不出来怎么帮他啦结果呢有一个村民就说、我跟你讲哦虽然我不知道可是听说在遥远的地方啊有个叫做八圣村、那个地方啊都是出高人但那个地方听说有一个先知啊、温先生他通晓一切、如果你问他都没有办法那真的就不行了、你可以去找找看他、那他赏了一笔钱给村民之后啊他就将所有自己的珠宝黄金啊这价值的东西全部装到一个箱子中因为他说了嘛、我愿意用我的所有的一切来换幸福跟快乐、所以他觉得这个先生一定可以给他答案、他就朝那边走了哦结果呢诶一路中啊他就来到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八圣村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好啊、每个人就跟昨天我们看到的一样嘻嘻笑笑的脸都充满了笑容、无论老还是少哦、大家都非常的快乐跟愉快、他就觉得哎我来对地方了哦、你看一定是这边有智者、所以呢这个

0: 这整个村里每一个人都是笑容满面，都很开心啊。然后问他在哪里，都很热情等等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他一打听哦，在那个山边，他就有人带他去那边，就进去一处很简陋的一个窑洞，那就是温先生的住处。结果呢，他就想说，哎。温先生，我今天来啊，就是来找幸福跟快乐的。他没想到啊，您住在这么简朴的地方，
1: 简陋的地方。
0: 对，他说这样子，我一生的财富就在这个箱子里面，只要你能够让我拥有幸福跟快乐，我愿意以这箱子来交换。然后温先生啊，原本在打坐，就缓缓的张开了眼睛。然后看了一下那个箱子，然后一个箭步就把那个箱子冲着就往外跑了。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江怡媛就吓一跳啊，哎，怎么，你怎么没跟我讲就把我的东西拿走啊？
1: 对啊，
0: 然后赶快就追。可是他对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啊，那个温先生就左转一下右转一下就消失了，人就不见了。这个江怡媛啊就哭啊喊啊，我被骗啊，哎呀，我一生的心血都没了。然后正当啊他伤心欲绝万念俱灰的时候，一个转角他看到了自己的箱子，想说完了，分赃完毕，一打开全部都在耶。然后就很开心啊，太好了太好了。就这时候啊，温先生就从旁边的草丛钻了出来，说，你现在觉得幸福吗？然后江怡媛就说，幸福，我现在真的太幸福了。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位智者温先生就说，你看，这并不是很特别的方法，人啊，只是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从来不会感觉到自己幸福快乐，所以你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个失去的机会，
1: 对，
0: 这样你就会明白，原来今天的你是多么多么的幸福，当你失去或者是缺少某一样东西，你渴望拥有，然后呢，一旦拥有了，又很容易忽视它的存在，甚至视而不见。你想想看，失明的人会懊悔，或者是以前啊没有吃优尼士啊，导致我黄斑部病变嘛，对不对？以前多好，可以看东西。
2: 你在讲萧煌奇吗？
0: 对，萧煌奇他有一点自己爱打电动玩具啦，他有讲啦。
2: 现在大家也是都在玩啦。
0: 对啊，没有，因为他说他已经是弱势了。但是还要玩，对，那就只能怪自己。然后另外呢，有些残疾人也是一样啊，之后才会领悟到说，原来的我们就已经很棒了。不管是你能够呼吸，能够心跳，能够走路，能够行动，我们都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在很多的人的生命当中，这些都是宝物哦。所以下一回也许我们，因为今天刚好也会有感恩的心嘛。像我那天看到他说，我们人感觉到最快乐、最快乐的，居然是什么？是两个互相相爱的人要奔向对方的时候。这个不包含爱，不只是爱人哦。比方说亲人，就是你很爱他，然后久久没见面，今天终于要跟妈妈见面了，那个快乐指数是最高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每天跟你妈妈见面，其实这是多大的幸福？
1: 对啊，
0: 或者是有人跟你说，哎，你好等等的，然后甚至呢有人送你一份小礼物，其实这都很棒。但是你能不能记得，能不能去感恩？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说，哦，我这边不舒服啊，那边也痛啊，然后可能觉得啊，有没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自己都不想活了，但是你可以打电话，对不对？有的人他可能他连自由都没有，他想打电话跟人家说说话也没有。
1: 对，
0: 所以其实就像温先生说的，因为你没有失去，你总期望有的更多，
1: 对，
0: 所以你感受不到那个幸福。
1: 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细数恩典。
0: 对，
2: 好，接下来安排哪一首呢？ 就是
0: 恋爱中的
1: 刚对
0: 最快乐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
2: 人，
1: 我相信她又有用我们家爱迪斯系列的产品，
2: 当然
1: 让自己水当当的，就很像在恋爱当中，
2: 对，又白又细，
0: 对，
2: 节奏纹。

0: 有没有毛细孔，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们美白
1: 是
0: 爱迪斯提拉、
2: 嗯、
0: 还有鱼子精华眼胶保湿给你做出来的，
1: 对
0: 好像做出来的一样，
1: 嗯，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今天呢，彩色人生邀约的是我们赵新如赵老师。赵老师你好。
2: 新如老师好。
1: 等一下，我先切到这边。喂，赵老师好。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好，今天是赵老师上线。
2: 对，
1: 那今天呢，那个
2: 星座专家赵老师。
1: 对对对，然后嘉玉还说，哎，那今天主题是什么？我说赵老师通常不会有主题，主题都是我们临时丢的哈。
2: 嗯，
1: 我今天突然想要请赵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星座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网络上有一个大梗呐、啊，
2: 嗯，
1: 就是那个席兰呐、啊，啊，跑去踢唐老师的场子啊，
2: 嗯，
3: 啊，
1: 老师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3: 哎，没有哎、欸。
1: 哦，就是、哦、就是他

0: 张立奇老师在做直播的时候啊，那席兰就参加他的直播，然后同时啊自己也开直播，然后呢、就说啊，我这个之前有拿到什么五万个数据啊，然后他说这个星座根本都是骗人的啊，都是假的。那我觉得也没差，互相讨论嘛，但是只是说他在里面呢都比较没礼貌、然后比较强硬等等的态度，甚至还有比出中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人家是说因为他之前有踢爆一些什么心灵课程啊，然后什么光疗啊，让人家觉得哎，好像是一个正义使者一样、不过这一次他踢的是这个星座命理啊、因为这个已经成很久了，所以我想要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啊，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星座的这个历史好不好？
1: 我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啊，大家都会觉得，哎，星座好像是西洋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但其实真的都是从我们中国传出去的。
0: 哎呦，不是从韩国啊？
1: 哦，不是，
0: 不是什么都从韩国吗？
1: 那然后呢？其实我们星座不是每次我们都在听交接的日期吗？比如说从狮子到处女座的时候，然后常常会有人说啊，是什么8月22或者是8月23到处女座，
0: 对对对，很奇怪的日子。
1: 对，其实啊，星座啊，它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节气在做交接的。
0: 那为是什么关键？难道是那个之前有来到中国的那个什么，有一个神父啊，他把他带过去的吗？
1: 因为如果说以我以前就说年轻时去上课的，就是说其实是从中国，然后是因为有什么我们到了什么罗马什么把他们带过去了，但是是在那边发扬的，的确是人家发扬的，所以后来又回来到我们东方。
0: 罗马哦，
1: 对，到那边就是等于发扬啊，包括塔罗牌哦，
2: 国外先发扬的，
1: 包括塔罗牌哦。
0: 我们跟罗马的关系好像不是只有成吉思汗打到那边去，
1: 没有，还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跨到西方去，然后呢也。后来又从他们那边回来到我们这边，所以其实十二星座正确的时间，比如说你要更正确，就要看我们的农民历了。
0: 是，
1: 可能我们农民历上面会说，哦，今天是春分，在农历那一天，三月，比如说国历是3月22号春分早上6点交换节气，那就应该是。322那天早上6点之后还是牡羊座，
0: 对
2: 哦，那个年那个区分的时间，
1: 对对，如果你要这么精细去区分的话，那就可能在6点之前它还是双鱼座，
0: 那这个像这种
1: 其实是用我们的节气。
0: 刚刚讲说是中国，那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属于一种统计学啊，那以前到底谁那么无聊在统计这些事情啊？
1: 没有，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紫微斗数是很像的。就是说，那说出来就跟我们现在比如说 AI 在做什么大数据啊统计，其实是真的很像。那如果说你接触了很多很多人的星盘的话那其实你可能就能够知道说，你看到这个星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哎，这个人他大概个性是怎么样
0: 啊？就像面相学什么也都是统计学嘛。
1: 对，其实就是统计学啊。那只是因为说我们因为是可能是命理老师，所以我们接触的就会多。那么所以才会说啊，一看到这个星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而且每个人其实。星盘哦，绝对不是只有一个星座的个性啊。
0: 对，
2: 要看整体的，
1: 也是会有，但是少，大概10年会有其中一年呢，他的这个星盘呢是几乎都在同一个星座。
0: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哦，其实人越来越不干净了。
2: 干净
0: 就是那个星座可能是原始，你要是都不去接触太复杂的事物的话，可能就会照这样去发展。可是现在有一些新闻啊，有一些媒体啊，可能就是人家讲说啊，你要是有问题，心理学家就会说啊，那都是你的那个原生家庭的错。然后如果是星象学的话，就会说啊，那就是水逆，就是都会讲他们那一派。那我觉得现在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造成他很多的思维，很多的命运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因为都会强调说啊，现在水逆，所以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哦， 难怪我

0: 最近哈、哦、脑子不太清楚，因为水逆。
1: 嗯，
0: 哦，难怪我因为怎么样或怎么样。
1: 对，
0: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每个人哦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就我刚刚讲，每个人的这个星盘当中哦，
1: 嗯，
0: 其实绝对不会只有一个星座。
1: 是，
2: 嗯，
0: 所以其实说穿了，是很多个星座的个性会在里面。
1: 嗯，
0: 你的太阳星座的前后两个星座最容易出现在你的星盘里面。

0: 本水象的人吗？
1: 嗯，
0: 那一定你的星盘里面火象跟土象也一定会有啊，
1: 对
0: 啊，象
1: 啊，
0: 对啊，
1: 嗯，好，
0: 所以其实没有一定。
1: 对，所以也不要这个踢爆，踢爆以后踢到我们老祖先了。
2: 其实我自己是很尊重星座的，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只是就片面的是说你是哪个月出生，它是真是像老师说的是看整体，
1: 嗯，
2: 而且可能要看你每一年啊，那一整年可能整个是不是世界什么是落到什么样的星座里，就是整个都会牵动你，所以我觉得星座是非常专业的东西，不是只是说哦片面之词，
1: 嗯，
2: 老师你放心哦，我们的节目听众都非常的爱你。
1: 对，我们待会开放现场啊，23712350啊，我们就看看听众有多爱，好不好？
2: 对对对，
1: 啊，听众打电话进来之后呢，就是提供你的出生年月日，老师就哎，不要先提供你想问的问题，
2: 嗯，
1: 因为老师除了星座以外啊，还会用塔罗牌，
2: 嗯，
1: 所以老师会看哎，你这个是属于长期的呢，啊，比方说运势啊，
2: 嗯，
1: 等等的，还是属于一个短期的事件，那可能就用塔罗牌来帮你算，
2: 嗯，
1: 这样就可以了哦。
2: 是，
1: 嗯，好，现场电话是23712350。那现在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利用这个网络广播收听，
2: 嗯，
1: 所以会比较慢一点，
2: 对，会有点延迟。
1: 那在比较慢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嘉玉的福利啦。嗯，
2: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嗯，我这年底之前啦，我想问一下我的健康运。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有点脑雾的状况，
1: 嗯，
2: 不知道是不是怎么
1: 水逆，水逆，
2: 对对
0: 对，
2: 归给水逆，
0: 不过现在真的在水逆啊，是真的。
2: 我觉得，哦，对，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是我想要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水逆，还是我自己本身健康有些什么
0: 样？那还要看你是什么星座啊。
2: 哦，好，那我是12月18号出生，69年。69年，
0: 那你的，你知道你上升星座在哪吗？
2: 我上升在母羊座。
0: 哦，上升是在母羊。
2: 嗯，
0: 然后你12月18的话，你是射手。
2: 对。
0: 哦，那都是火象哎。
2: 这样子，
0: 那现在就在走狮子座啊。
2: 哇，
0: 现在也是火啊。
2: 三个都是火，这样子好吗？是不是会太热情了？
0: 可是呢，因为呢，从现在开始哦，我们如果以整个大环境来讲的话，水星掌管到你脑袋的思考嘛。
2: 哦。
0: 那走进了那个处女座是在9月，然后接着10、11、12，现在十了嘛，10、11、12都是在天蝎座，都是水象。
2: 嗯。
0: 所以也难怪，就是说水会灭火啊，那你本身太阳也是火，
2: 对，
0: 然后你的上升也是火。然后今年年度的主星也走火，那因为10、11、12刚好又是在水，
2: 嗯，
0: 天蝎，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点，但是应该也不至于说太那个啦，
2: 也不是很严重，但是我
0: 对对对，
2: 就
0: 是只
2: 是
0: 你
2: 最近
0: 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不晓得就是哪里一点点，
2: 对，就是会突然有一点点觉得，哎，我怎么了？
1: 嗯，
2: 就是脑子有点接不上感觉。可是我前一阵子还好，
0: 五件事里面会有一件，
2: 嗯，
0: 明明我刚刚明明想到了，
2: 对，
0: 为什么把它落了？
1: 嗯，
2: 对，
0: 落掉了，
2: 是，
0: 但这还好啦，
2: 还好，
1: 好，
2: 对
0: 对对，
2: 谢谢老师的
1: 鼓励。OK， 不要太紧张。好，23723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我们准备接现场电话喽。现场是我们赵新鲁老师，午后2点你好。
3: 哎，老师，我可以抽塔罗吗？
0: 哦，可以啊。
1: 嗯，你要问什么问题？
0: 那你要问什么呢？
3: 我想要问下半年的财运。
0: 哦，好，从现在开始的嘛，做投资。
3: 对。
0: 好啊，那你就心里想说我投资运怎么样？第四季了嘛，现在因为已经第四季了嘛。
3: 对。
0: 第四季的投资运，那你想好了，你就说停，我就停。好，好，开始哦。
3: 停。
0: 好，哦，我们拿出来了一张呢，是这个恋人牌，应该是不错啊。
3: 哦，恋人牌不错，
0: 就等于说你跟你的投资在谈恋爱嘛。
2: 嗯，
3: 哦，是吗？
0: 对，就是说那你就可以应该怎么说呢？譬如我举例啦，那你要投资股票，那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做了功课，我选定了一两只股，那等于说你应该就是，哎，会感觉到说，哎，这一两只股的走势应该是还不错的，因为恋人牌嘛，那就是跟他之间有很好的这种互动的感觉，就像宇飞刚刚我们节目刚才有讲啊，
1: 嗯，
0: 最好的那种感觉就是两个相爱的人
4: 对
0: 走进恋人牌就是这样，所以你的投资运应该在第四季是

0: 不错的，
1: 嗯，
0: 质量可以让你选到不错的标的，应该也可以让你有收获。但是因为恋人牌，就是说你如果说要很大收获呢，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恋人牌它不是像皇后牌那么有钱，好、或者是恶魔牌，就是钞票很多。但是恋人牌也可以让你有不错的收获，而且你选择的标的应该也还 OK 的，是 OK 的。
1: 对，没问题。
2: 嗯，
1: 好，恭喜你。好，拜拜。
2: 相信自己哦，拜拜。
1: 5262，你好。
3: 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
3: 问我投资那一些股票，最近会不会？
0: 哦，就是你之前已经买了。
3: 对。
0: 哦，买很久了吗？
3: 啊？
0: 买很久了吗？
3: 嗯，差不多。两个多月
0: 哦、我如果说用那个运势来讲的话啦，就说你还没抽牌之前，我现在讲整个大的运势的来讲股市的话，它从十月开始，十一应该还不错
3: 哦，
0: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这个走势、那因为你是两个月前买嘛，那时候可能正好是台股最震荡的时候你进场的、
3: 对，
0: 所以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你都没有什么收获，而且现在股涨呢、每天涨的都不一样，
3: 对，
0: 那可能就没涨到你的啊、那么但是十跟十一呢应该是还可以的月份，所以我想、如果到时候股市有上来还不错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在十跟十一你有赚到钱你也觉得 OK 的话，你就可以先
3: 卖掉
0: 出掉，对，然后就先暂停、先不要做哈，
1: 好，
0: 那这样对你会比较好。
1: 好，谢谢你。
3: 好，
1: 拜拜。
3: 谢谢，拜拜。
1: 午后兰姐你好。
4: 三位好，我要问健康。
0: 好，最近的吗？还是说你想知道一下你的健康运势？
4: 最近的。
0: 哦，是有状况或怎么样吗？
4: 对，有不舒服。
0: 那有去看医生了吗？
4: 有。
0: 好，那你就心里想说，我最近的健康状况是会越来越好转吗？那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
4: 好，
0: 开始哦。
4: 停。
0: 好。我们拿到了一张呢，是力量牌啦，狮子座的牌。所以应该是 OK 的啊。
4: OK 哦，可是我看医生看了两次都不会好。
0: 我可以请问一下你看的是男医生或者是女医师吗？
4: 男的。
0: 哦，男医师，因为这张牌啊，如果对你要比较有利的话呢，感觉上应该找女医师会对你比较好。
4: 哦，女医师，好。
0: 对。
1: 好，这样了解了哈、好，谢谢你。
2: 谢谢。
1: 好，午后两点你好，喂。
5: 喂，
1: 你的那个有串音哦，你的那个收音机要关掉，23723050哦。喂，
6: 喂，
1: 对，
6: 哎、
1: 好，请说。
6: 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6: 我是要问那个，我想眼睛白内障去开刀、好不好？
0: 什么？
6: 白内障？我想
1: 白内障。
6: 比较凉一点，要想去开刀。
0: 哦，白内障开刀、你要看说好不好，是不是？
6: 对。
0: 哦，好啊，可以抽牌啊，我们先抽牌。那你就心里想着说我白内障去开刀好不好，然后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
6: 好
0: 开始哦。
6: 我说我这样抽就好了。
0: 你想着说我要不要去开刀，然后想好你就说停。好开始。
6: 好。
0: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去开刀啊，是节制牌。
6: 差不多什么时候？
0: 最因为哈、塔罗牌它大概就是一两个月之间的事情啦、最久大概就3个月，1、2、3个月是 OK 的、而且现在白内障手术非常快。
6: 那我请问一下，是要女生男生？
0: 什么？
6: 女生男生开？
0: 哦，女生开，不是，刚刚那位听众是因为他的牌刚好是对就是女生很强的一张牌，所以我才会建议他女医师。那你这张牌没有，你这张牌就是都可以 OK 的。
1: 好，对，
6: 好，
1: 谢
6: 谢
1: 你，
2: 好，谢
1: 谢。五二两点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宇辉，
1: 你好，
7: 帅哥好，谢谢，
2: 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7: 哦，我今天哦要问的是我女儿哦，那个官司打那么久。他每一瓶哦，都是要7万。

0: 七万五。啊，伊安尼过来到遮嘛，无啥物钱啊。啊，即卖十月要阁开庭吼、
1: 哦
0: 啊，啊是。希望讲这庭会结束袂啦。
1: 哦，关系好啊，阿姨是你知无？
0: 啊，
1: 他的生日，国历生日。
0: 哦，生过二月九号。
1: 九号啊，他几点生的？
0: 那、天要光遐，
1: 天地要光的时阵哦。
0: 嗯，也未啦，过。十二点外呀、
1: 啊！哦，子时就十一点到一点吗、嗯？晚上半夜的十一点到一点吗？
0: 对，半夜。
1: 半夜十一点到一点。
0: 哈、
1: 哦，你说他这次的官司能不能赶快结束？
0: 好，
1: 他这个官司打多久啦、啊？有没有两年了？
0: 有。
1: 对啊，因为、他现在目前星座的周期，他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他上升应该是天蝎，刚好走到十，那通常八的时候就有官司，所以应该是两年前他就有就是官司就开始官司
0: 了。对。
1: 那如果说我们以星座的运势来看的话啊，十月可能还没呢，可能要到明年过完年。
0: 哦，还会明年过完年。
1: 但是明年上半年一定会结束。
0: 哦，啊，这是他会赢吗？
1: 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星座的运势来看的话，应该是不错才对，对他是有利啦。
2: 好，谢谢你。
0: 谢谢你。
2: 拜拜。
3: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老师好，大家好。
1: 你好。
4: 嘿。
2: 要问什么？
4: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大女儿的运势财运。
1: 哦，好啊，她的生日。
4: 68年国历的吗？
1: 在国历
4: 啊，7月16日亥时。
1: 7月16，那他等于是巨蟹座，然后你说是亥时吗？晚上的。
4: 对。
1: 好，那他上升是双鱼。
4: 他
1: 我可以问一下他现在有没有在工作啊？
4: 他现在在美国。
1: 哦，在美国。
4: 对。
1: 哦，他有准备要？
4: 他有工作，可是他想要换，那不知道会换得成换不成。
1: 会哦，所以我刚才这样问你，因为呢，他本身是巨蟹嘛，上升是双鱼，说实话，他的运势刚刚开始要这个曲线是往上要走了。
4: 哦，这样子
1: 啊，那因为他上升双鱼呢，刚好走到星座周期的是六这个数字的年度，那通常呢，一跟六呢都是转换年度。
4: 哦，
1: 所以我才问说他现在有没有在工作，可能他会考虑要换工作。
4: 对。那他换的工作会更好吗？
1: 啊，换的工作其实对他还不错。
4: 哦，
1: 但是他考虑就是说，当他换了之后啊，这个工作呢，可能最起码做个4-5年，应该绝对没有问题。那最后、后面他可能要持续4-5年都是在这个工作。那所以呢，他换工作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他有没有确定一定是要换到这里，就是他选定的新工作，他有没有很喜欢？因为通常。他的这个运来看的话，他这一次换的话，最少应该4-5年不会再转换。
4: 哦，了解。OK。
2: 好，谢谢你。
3: 好，
4: 谢谢。
2: 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你好。
2: 是。
5: 我要问我一个，现在要卖黄金卖还是不卖？想
1: 黄金哦。
5: 嘿，想要要结婚用钱。
1: 哦，你就是要想手上有黄金，想说要去给他换现金。
5: 嘿。
1: 哦，好啊，那我们来算一下牌啊。不过黄金好像上礼拜比较不好嘛。
5: 对啊，我就还是要等涨再卖，还是再考虑这样。
1: 哦，来，那我们来看一下牌，看你要不要那个把现在就是说最近把它卖掉。那你想说要不要卖黄金？想好了你就说停。
5: 好，
1: 开始哦。
5: 停。
1: 好，我们拿到一张隐者牌，他可能考虑你，叫你等一下下。
5: 好，
1: 不是说不能卖，但是可能你再等一下。
2: 好，
1: 再等一下可能会更好。
2: 好，谢谢你。
3: 好，
2: 拜
3: 拜。
2: 好，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了。好，谢谢赵老师，
3: 谢谢老师，
2: 谢谢，拜拜。
3: 拜拜。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播这一首歌曲哦。他说卖黄金要结婚呐，所以我们就播这首歌《出嫁》，张清芳带来的歌曲。

0: 题嘛，嗯，出嫁，
1: 对，
0: 很高兴，真的，礼拜六会有生意，通常大部分都比较，听众朋友不会来买东西，
2: 嗯，
0: 啊，同时也不来订东西，因为寄不出去，
2: 对，
0: 好，那都一定来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来东区，就会顺
1: 便
0: 过来，
2: 嗯。
0: 刻意来买东西的比较少，刚刚听说做了一笔还不少的生意
1: 啊，
0: 店里的
1: 是，
0: 买的是哦，美白成长的好快，
1: 嗯，
0: 哦，很恐怖，
1: 因为用的我们已经改良了，大家用的效果更好了，
2: 对，
0: 真的实在是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没有试过的人，你试试
1: 赶快，嗯，
0: 当作被我骗了，
1: 对，现在先用到年底大量买入，逢低买进。

0: 跟买股票一样，
1: 被我骗了。好了，我也很高兴今天第二次拿，越拿越喜欢
0: 新包包，
1: 新包包。本来是怎么讲？现在开始就已经在进很多样本来看，
0: 来试试看。
1: 那本来不是要用想要用这个来赠送，
0: 对，
1: 现在我自己喜欢，样本拿来之后发现，自己觉得喜欢，
0: 对，
1: 所以呢，昨天拿，今天拿，就越拿越喜欢，
0: 之前你是用那个尼龙材质的嘛？这是有一点像皮革材质。
1: 听众朋友记得吗？如果有照片的话，你拿来比，你就知道我拿那个小小的那个包包斜背的，已经拿了差不多3年多了。
0: 我们好像之前也有做过赠品，是不是？
1: 对啊，当做赠品啊。
0: 对，
1: 从那一次到现在，我来问小陈，才知道今天不是他值班，就知道这个包包有多久。这个包包多少年前送，我就拿到。前两天才换这个，明明那个牙就是拉链的牙，已经有掉了好几个牙啊。
0: 那你还可以用，那掉了不是很难拉？
1: 不会啊，
0: 还是很
1: 照样。那我还是要，我还是喜欢。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没找到更好的，
1: 没找到更好是其中之一。那我现在不想拿名牌，所谓名牌，那名牌也不是我想要的的要
0: 款式，
1: 要求不是奢求哈，要求。因为我那个小包包是因为里面好多格，可以分类，
2: 让
1: 我的东西
2: 分成分类，
1: 对啊，所以呢很方便，小小的那么小一个，梅子也很喜欢，
0: 对，他也要，
1: 对，他也有了，我有送他，
0: 对，
1: 好，现在这次进来的样本，哇，我本来不是要送这个，结果现在决定可能会送这个，你知道吗？有5个，
0: 更多是不是？
1: 外面2个前跟后都有拉链，
2: 对，
1: 但是你看不出来它有拉链，
0: 它隐藏的，
1: 它隐藏的设计的真的很棒，
2: 对，
1: 看不出来它是有拉链，
0: 对，
1: 好，外面就2个拉链，对不对？
2: 对，
1: 在中间一个大的拉链拉开，里面又有2个拉链，总共多少拉链我无法计算呢，这很恐怖。
2: 我刚刚也有研究一下，因为它这个大小比之前秋华姐
1: 大一点，
2: 长度再长
1: 一
2: 点点，然后高度再高一点点，所以女生的长夹是完全可以放得进去，
1: 因为她那个嘉宇她拿她的那个长的那个夹子，就是
2: 长夹，
1: 长夹，
2: 就是可以放钱包的、零钱的，
1: 然后呢，它的长夹还蛮大的，结果呢，塞进去，最中间的地方就塞进去了，
2: 对，
1: 哦，它还装了很多东西，很厚哦，你知道，
2: 对，
1: 但是你看起来又不大，又可以斜背，
0: 对，
1: 我是不会单背啦，我只有斜背，那我都是斜背，它可以单背，但也可以用提的，
2: 对，
1: 它的袋子是这样设计，
0: 调，
1: 总共6个位置可以放东西，6个空间，
2: 对，
1: 是
2: 女生好喜欢把东西整理的整整齐齐，
1: 我是这样子的，我就
0: 所以以前才有卖那所谓的包中包，
2: 对，
0: 就是给那种只有拉开拉链里面根本没分层的，然后里面就一个包，
2: 他这个就已经直接设计包中包了，
1: 心想事成，正在想说这个礼拜天通常的淑华他们家会陪我，
0: 是
1: 恩邦也跟我讲说。大姐有事吗？如果礼拜天有没有事情，那我可以陪你跟恩祖他们一起陪你。我说 OK 啊，因为玛丽安要
0: 休息
1: 啊，所以呢，只有我跟 Mindy。通常以前都是宇飞陪我。
0: 对啊，后来有新人了，我们就分开。
1: No， 也太打搅你太多了。
0: 不会，
1: 不管你有空没空，都得要陪我。你知道吗？然后说好。那我就 OK 啊，好，我在正在想，看一下到桃园的Outlet，想要买个包包，
0: 好久没去了哈。
1: 对，想要买一个包包，买一个我很适合用的，你知道？没想到样本到了，
0: 哎呀，
1: 提早到，哇，我样本是要送给听众的，还没有思考到我要用的，
0: 对，
1: 既然让我找到一个，它里面介绍没有介绍那么多，
0: 对，没错，
1: 结果拿来，既然有一个是可以，里外都有拉链，看不到的隐藏的拉链，
0: 是
1: 中间一个大拉链，再来里面还有2个拉链，可以放6个位置，有6个位置可以分类，
0: 对，
1: 放东西，爱到不行，
0: 是
1: 因为前天拿跟昨天拿，还有今天再拿，我
0: 非常
1: 喜欢，我已经把

0: 东西。
1: 第一天的时候，秋花姐还说：“哎呦，那个放的位置跟我之前不太一样，好不习惯了。”我说：“没关系，秋花姐过两天你就会习惯。”哎，现在就爱上了。
0: 现在已经归类归好了，然后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了，你知道吗？
2: 而且它好清亮。
0: 最重要的是很轻。
1: 对，而且防水啊，完全防水啊。你之前那个帆布还没有完全防水。
0: 喜欢，又是有一点小品牌。
1: 对
0: 啊，这个品牌在台湾比较。
1: 这个品牌我们之前送过。
0: 哦，真的。
1: 对。这个袋鼠的品牌，
0: 对对对，它的品质不错，光也不错，
1: 对，
0: 所以说，哎呀，谢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这种产品跟礼物的那种今天也被夸奖啊，洗头发，
2: 肯定的啊，
0: 换包包啦，
2: 我以为是说皮肤，
0: 哦，不是，今天不是夸皮肤，今天是夸啊换包包了，他们都在笑我，鞋子也不换。包包也不换，你到底是怎么了？
1: 省钱省成这个样子，
0: 啊，看我都不像一个省钱的人。小费一给都是洗个头450。
1: 对，你说哦，我省钱就省来给你们小费的，
2: 也是
0: 真的很贵哦。我们楼上才350。
1: 但美国更贵，
0: 对，
1: 美国的小费更恐怖。
0: 我们去的这一家就比较贵。而且还要爬几个台阶，我现在闲的是台阶了，很难上得去，很难下得来。不过呢，阿玲呢，她很好意，你要来之前告诉我，在门口等你，牵你跟玛丽安两个人牵你上去，跟下来，哎呀，听着感动。所以啊，尽管现在有个丽人屋楼上可以洗头，但是呢，又比较便宜，烫个头发才2500，那我烫了这一家。烫个头还4000，
2: 哇，
1: 不加小费，
0: 小费不算，
1: 再加小费了，
0: 小费
1: 就破。
0: 哎，拜托，烫个头发最少的，我通常都是这样子哦，染头，今天我染头发，染头发用自己的染发剂，
1: 对，
0: 1400。
1: 但我记得现在好像有些染发是最贵，对不对？
2: 啊，我觉得是要在哪里看店家在哪，
0: 1400，我自己的染发剂哦，1400，好。总要给200块吧，小费啊，
1: 是
0: 啊，还有烫头发也要给个200块，
1: 哎呀，分开给哦，
0: 不是啊，不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人是今天烫头发，马上染头发没有，
1: 对，
0: 我说不同的时候去做不同的事情，都是烫头跟染头都是给200，洗头给100，我是这样，那洗头如果给100的话，我光洗头就550了，
1: 是，
0: 你知道吧？那我们的楼上不是，我们楼上只有350洗头，那他给我的零钱，我就给了，就变400，就这样，小慧有时候给习惯了，有时候没有零钱，没有给会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好麻烦了。
1: 那你就用支付的，扫码，
2: 用扫码，对，现在都很流行用
0: 扫码，
1: 打给你，
0: 哎，偷吃。听众朋友知道我偷吃什么？
1: 胶
2: 原
1: 蛋
2: 白，
1: 所以开始黏黏的，有口水。
2: 进来的时候就是黏黏的。好，要不要我跟大家分享一小段？
0: 好，
1: 还是先听个歌好了，因为这一段已经够了。
2: OK， 好，
1: 那我们先听这一首秋歌。
0: 好，我先安排
1: 秋华点秋歌，
0: 这是珍妮唱的。有多久没有播珍妮的歌曲？太久太久了。那这个人就这样子，
1: 对啊，他的庄园也没有在对外营业，
0: 对啊，到底人到
1: 哪里去？可是也很忙啦，没有，他好像在那边忙，农活很大，只是他不对外营业了，
0: 真是奇怪。

0: 珍妮小姐，请你出现一下好吗？
1: 刚刚陈华姐讲心想事成，每天想一下，说不定她就出现了。
0: 好朋友都没见面，以前都是住对面而已，在楼上就可以大喊，
2: 好方便，
0: 就可以这样子，现在都没见面，不晓得变怎样，看到我一定要吓一跳，怎么瘦成这样？我发现我又瘦了，
2: 有一点，
0: 就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就去洗头，他们都说我瘦了，连脸都瘦了，
1: 对，脸有瘦，
0: 我感觉，
1: 对，
0: 为什么？
1: 太就是吃的太少啦、啊。对啊，昨天跟你去吃，你也只吃一点点。对，我说回家再吃一餐哦。但那时候因为要按摩啦 ，OK 啦。
0: 我昨天吃那一餐，我喜欢。
1: 对，口味都喜欢，
0: 真的很喜欢。
1: 沙拉还有汤，
0: 只有沙拉跟汤，全部是沙拉、哦，全部沙拉，
1: 但吃不完，
0: 里面没有什么鸡肉啊，什么没都没有。通常沙拉有时候会放鸡胸肉，
1: 对
0: 啊，或者很、就是那个、
1: 培根
0: 啊。都没有，全部蔬菜
1: 素沙拉，
0: 素沙拉加一个汤，不过那个汤很好喝，浓汤，很好喝。
1: 那回家又
0: 没吃，
1: 没有，
0: 哎、欸，
1: 没把它喝掉吗？今天早餐、
0: 那我给阿红喝
1: 哦，
0: 我说这么好喝，你喝喝看。
1: 然后阿红后天就做出来，就说：“哎、欸，姐姐喝喝看。”他常常会自己研发一些料理，
2: 变出一些。
0: 对啊，真的实在是有一点，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试到底哪一样东西让我感觉到肠胃不舒服，一直跑洗手间，因素何在？所以我在排除我吃的东西。
1: 对，
0: 本来是蛋跟毛豆，早上一定吃，然后再加胶原蛋白，
1: 是
0: 加很多胶原蛋白，然后就把它。过一会之后就拌在饭里面、
1: 是
0: 我本来是没有在吃饭、早上的大青菜是吃、很多青菜吃完我就吃那一碗那个蛋、就是蒸蛋、好后来就是那个 Richard 的女朋友
1: 是、
0: 那
1: 营养师嘛
0: 对他是营养师跟 Richard 讲说叫阿姨一定要吃饭、饭也很重要、所以我就开始吃饭、所以就把蛋加到饭里面、拌匀
1: 拌
0: 拌、然后就这样吃、很好吃哦、
1: 这
0: 样子你看 多加了饭哦
1: 是
0: 哦这么乖然后阿红做了一种叫做什么叫做鹰嘴豆、里面加什么我昨天好像有教过
1: 坚果、
0: 然后下去打
1: 对
0: 用那个叫做什么鸡
1: 破壁机、
0: 打一打之后用一个那容器一定要有棱有角的，那装起来，然后就让它放在冰箱固定。

0: 对，
1: 让它形状能够固定，就这样，
0: 嗯哼，嗯，
1: 之后再切来吃，很香，很好吃。
0: 嗯哼，
1: 到底是哪一样东西让我肠胃不舒服？
0: 嗯，
1: 不知道。
0: 对，刚刚的那个组合，你会肠胃不舒服？
1: 不知道。
0: 蛋、毛豆跟这些，
1: 都现在我不知道啊。
0: 昨天那个晚餐没有不舒服吧？
1: 没有。
0: 嗯，
1: 啊，前两天是一直咳嗽，
0: 嗯哼，
1: 咳不停的。
0: 那个是胃食道、啊，
1: 胃食道逆流、嗯，看医生好像有效。
0: 嗯哼，
1: 现在没有
0: 持续，要持续。
1: 对，所以呢，但是变成好像一直跑洗手间。到底哪样东西不对？我现在慢慢排除。
0: 神农尝百草，秋花姐也是，
1: 好累哦。
0: 啊，
1: 所以今天真的瘦了，看
0: 嗯，
1: 照镜子发现自己瘦，
0: 嗯哼，
1: 瘦得真丑，真的好难看。
2: 没有丑啦，皮肤还是好漂亮
0: 而且像那个秋花姐这一阵子，因为那个喉咙胃食道逆流的关系啊，不是一直会吐唾液啊，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其实这都是耗能。就像我们在讲话，其实讲话也是耗能，就是你从你的身体拿东西出来，其实这都会浪费热量啊，能量。
2: 对，
0: 所以以前就听过，就是说像秋花姐最讨厌的那个。会爬来爬去的那个啊，他说其实哦，你在野外遇到他，他不会来惹你。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们而言呐、啊，那个毒液的生产呐、啊、是非常非常消耗能量的。
2: 对，
0: 所以他们
2: 珍贵，
0: 对，不没事不会乱用。
2: 对
0: 对，所以其实秋花姐就是最近往外吐的东西太多了，
2: 要精准的使用，
0: 所以要多往里面补充一点。
2: 对，像我们家的产品也是啊，每一罐都是很精准的配
0: 方，对，都是往里面补。
2: 对对对，
1: 我现在开始要吃，一天吃六餐，
0: 很好。
1: 一天吃六餐，
0: 少量多餐非常适合。
2: 对，
1: 我正准备。好，再来听歌还是由
0: 佳玉刚刚有说要说。
2: 好，讲到吃这个啊，跟大家分享哦，跟我们肠胃有关系的一个新闻哦，在上个月的时候，九月的时候，世界的肠胃病学大会哦，全世界的哦，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所以来自61个国家，然后有3000位的专家齐聚一堂，他们发布了一个名叫做肠胃健康的权威建议哦，那给大家听听。
0: 做些什么事呢？
2: 是啊，因为他们说现代的人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跟以前完全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肝脏疾病现在都负担的很大哦，所以他们因应这个给出了几个建议哦。第一个，他说要避免暴饮暴食，这个是为了要减轻我们下食道括约肌还有胃部的压力。第二个，他要鼓励大家确实的咀嚼，你要放慢进食的速度哦，慢慢的嚼，慢慢的咬。
0: 现在都嚼好快哦。
2: 对啊，
0: 囫囵吞枣，
2: 都很赶，可能因为那个要为了有效率这件事情，所以大家都会吃得很快。所以他说这样子你可以减少胃部磨碎食物的负担。再来他们说提倡要提高膳食纤维的摄取哦，还有全谷物，可以让你的肠道啊促进它蠕动。再来他们说要维持肠道菌相的平衡，所以建议要适量的补充一些发酵的一些营养品啊，保护肠道的微生态。我们家的泽野酵素这时候就可以出现啦，
0: 噔噔噔噔，让你的微生态丰富，
2: 对，让你的肠道可以酸碱平衡哦，
1: 没错。
2: 对，然后再来呢，他说要有充足的水分，还有规律的排便哦，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防止毒素还有废物滞留在体内。最后一个呢，他们给大家警惕一个危险的讯号，就是当你如果持续有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是你有血便，或是体重无故减轻的时候，要立即的就医去检查哦。另外一个也提到啊，我提到这是台湾的新闻，他说台湾目前65岁以上的长者大概有40%都有便秘的困扰哦。根据健保署最新的药物用量统计啊，台湾人一年吃掉的便秘药高达2.4亿颗哦。
0: 哎呀，为什么台湾人会那么多这个问题啊？
2: 对啊，
0: 是不是就蔬菜吃太少？
2: 我觉得是啊。所以刚才他们一些专家给他的建议啊，大家真的要记得去做。然后他说我们年龄大，肠胃很容易出问题，胃酸分泌会减少，肠道蠕动变慢，导致我们肚子里啊食物停留在里面时间变长，你就容易产生胀气便秘，长期下去体内的 废物就会

0: 排不出去，最后你就会导致你的慢性发炎，拖累你的身体呀、啊嗯。所以要非常的鼓励大家，我们家的泽野酵素青霉精啊，真的是默默的在守护我们的肠道的健康哦。嗯、它是非常温和的营养保健食品，里面有天然的活性酵素，帮助你促进你的消化，身体就是里面那个分解食物的营养，身体可以更好吸收。
1: 对，
0: 再来改善你的胀气哦、嗯，这样你肚子就不会觉得。这样子拍起来在打鼓一样哦，嗯、让你减少食物在肠道发炎。
1: 对，
0: 最后呢，就是可以帮你排帮助排便，因为有时候可能长辈活动量变少的时候，然后长期坐着，导致你的肠胃蠕动的很慢很慢。
1: 嗯、
0: 上厕所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苦差事。
1: 对，
0: 对，但是有了泽野酵素之后，让你可以排便轻轻松松，对，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嗯，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订购哦。
2: 对，
0: 电话是27519911。我是丽人屋的电话
2: 27519922。
0: 嗯，丽人屋的电话。
2: 换一首歌曲，歌名呢是叫做《交换舞伴》，
1: 嗯，
2: 但是我要把它改，
0: 嗯，
2: 改为交换节目主持人，因为我们的嘉玉现在讲的比秋华好太多了，
0: 没、
2: 嗯、
0: 有，
2: 所以
1: 各有所长。
2: 秋华小姐，你可以淘汰了啦。
1: 哎呀，
0: 没有，秋华姐，我是跟你学习的哎、欸。
1: 这在以前的朝代，皇上讲完这句话，你就要被杀头了。
0: 真的，
2: 要了，交换舞伴哈。No.

0: 这里有一段话说，友情也好，爱情也罢，请珍惜为你让步的人。
1: 嗯，
0: 你要明白，这个世界谁都有私心，没有一个人愿意委屈自己去忍让另外一个人。
1: 对，
0: 所以让步都是因为在乎。
1: 嗯，
0: 所以包容皆是因为看重。
1: 是，
0: 真的。
1: 嗯，
0: 我这一生一直都在让步。
1: 嗯，
0: 那都错了。
1: 嗯，
0: 我觉得让习惯了哦，人家会以为说，那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
1: 嗯，理所当然，
0: 好像理所当然。
2: 嗯，
0: 所以适当的时候要把你的心情、你的感受，
1: 嗯哼，
0: 要表达出来。
1: 嗯，
0: 我该对你好的时候，我对你好。
1: 嗯，
0: 但是呢，有时候你不对的时候，我该说的应该要说。
1: 是，
0: 好，所以说我很珍惜跟我在一起。

0: 对我好的人，
1: 嗯，
0: 的确，
1: 嗯，
0: 你们没有感觉吗？
1: 有，
0: 有，
2: 有，
0: 嗯、有感觉哈、哦。好，那就好。
1: 这个秋花姐以前讲过的故事嘛，嗯、人家对她好啊，她就会刻在石头上；
2: 嗯、
1: 人家对她的不好，就写在沙滩上、嗯、啊。所以有的时候都会忘记啊啊，你已经对我十次不好了啊啊，不会记呀、啊。
0: 我讲过的话，你们都记得，我自己我忘记。
1: 那是一个故事，秋花姐有分享过。
0: 嗯、对，嗯、对你。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1: 嗯，
0: 你就写在沙滩上，
1: 对，
0: 水一冲就没有了，
1: 对啊，
2: 对。
1: 可是
0: 如果是好事，
1: 嗯、
0: 要刻在石头上，
1: 对、
0: 嗯，那永远水怎么冲都不冲不掉，
1: 对，
0: 一直都刻在那边。
1: 可是这就是刚刚讲的缺点，就是等到事情那个就是已经受不了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啊，那个人已经欺负你十次了，你之前没有学到教训吗？秋花姐就说啊，我写在沙滩上啊，已经不见了。
0: 不过很多人是不知道你在让步，
1: 嗯，
0: 很多人不知道，因为他习惯那样子，
2: 对、
1: 嗯、
0: 所以他不知道人家在让你，
1: 嗯，
0: 他不晓得，
1: 嗯，
0: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的家庭生活，
1: 嗯，
0: 大家要相处在一起，
1: 对，
0: 我想很重要，
2: 嗯，
0: 很重要。真的懂得要尊重、
1: 嗯、
0: 懂得要去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事情，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1: 嗯、
2: 对，
0: 我真的处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家庭，两个妹妹没结婚，年纪也不算小了、
2: 嗯、
0: 好，对不对？然后呢又有儿子又有女儿啊，女儿呢从小到大跟我住一起，结婚也住一起，住了一二十年，突然来一个暂时性的搬出去是为了疫情、
2: 嗯、
0: 然后就不搬回来了、
2: 嗯、
0: 你在我这么老的过程当中突然让我变成孤单的生活、
1: 嗯、
0: 把我交给一个外佣、
1: 嗯、
0: 然后我们 Mindy 小姐呢、
1: 嗯、
0: 高兴就好，不高兴她就跑到她同学家去住、
1: 嗯、哼，
0: 她同学家也很需要她、
1: 嗯、
0: 也有个妈妈，
1: 是、
0: 啊、她人在美国、
1: 嗯、
0: 也很需要她啊，去他家帮他跟他妈妈做伴，
1: 嗯、
0: 啊、高兴就好，不高兴，
1: 嗯，
0: 我处女座的没办法，
1: 嗯，啊、对，处女座最讨厌、
0: 啊，没有，不能这样讲，
1: 我就是有偏见，我对处女座就是有偏见。
0: 然后呢，他就跑到他朋友家，
2: 嗯，
0: 就把我丢给一个，
1: 嗯，
0: 玛丽安，
1: 嗯，
0: 还好，我一天要跟玛丽安说至少50次的谢谢，
2: 嗯。
0: 真的没骗你，
2: 对、
1: 嗯，
0: 他很聪明。
1: 嗯，
0: 像我现在从我床上，我床特别大，当时，
1: 嗯哼，
0: 当时还没有走不动嘛，
1: 对，
0: 所以床就买了美国式的，
1: 嗯、
0: 还是小妹妹跟阿红我们三个人去选的，
1: 嗯，
0: 他给我选的是美国 size，
2: 嗯哼，
0: 最大型的，
2: 嗯哼，
0: 所以很高，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那我现在哦都是骨头，
1: 嗯，
0: 所以呢。睡下去有点硬，
1: 嗯，
0: 阿红又去拿了一个，就是有少许的弹性的一个，像毯子也不是毯子，不是毛毯，
1: 嗯，
0: 反正是有弹性，但是不厚，差不多1寸厚左右，
1: 嗯哼，
0: 就再多铺了那一张、嗯、那个床垫，
1: 嗯哼，
0: 糟糕，更高，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不算矮的人呢，
1: 对啊，
0: 162公分呢，
2: 嗯，
0: 结果呢？要去洗手间，要下床的时候还蛮难的。最近、
2: 嗯、
0: 不是那么利落、
1: 嗯，
0: 所以呢，要转到右边2-3步路就到了洗手间、
1: 嗯。
0: 我有时候有一点困难。
1: 嗯、
0: 我们真的玛丽安不晓得以前有没有学过，我总觉得她很利落。
1: 嗯、
0: 她跟我讲说我没有学，
1: 嗯、
0: 我只有从
1: 马达，
0: 她叫马达，从马达。走不好之后、
1: 嗯、
0: 我就一直去研究怎么样才能够帮你、
1: 嗯哼
0: 啊、他就会懂得担心我摔倒、
1: 嗯、
0: 但是我要进去洗手间那个地方就放了2个椅子让我手可以去扶、
2: 嗯、
0: 哼，所以呢要转过去的时候他怕我摔倒，他在后面，可是没有办法两个人并行的走，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抓我的衣服、
2: 嗯、
0: 抓后面的衣服、
1: 嗯、哼，
0: 就连裤子的头一起抓、
1: 嗯、
0: 就这样就抓得很牢，
2: 嗯，很聪明，
0: 好聪明哦，
2: 嗯，
0: 很有技巧，对不对？
1: 对，
0: 哦，真的好厉害。
1: 所以上帝让你失去了某些，却派来另外一个人来照顾你。
0: 嗯、对，
1: 现在还有 Richard， 还有我们。
2: 对，哎、
0: 所以说，哎呀，我想到现在啊、哦，真的我很幸福，
1: 嗯，
0: 还有这么多听。

0: 听众朋友这么的爱我们，
1: 对
0: 呀、啊，真的、嗯、好快乐哦！
1: 是，
2: 像秋华姐常常说谢谢，所以我们也要把感谢的话说出来。
1: 对，
2: 等一下我们有个单元就是感恩的心，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0: 我好像先讲完了，
1: 现场可也算哈、哦，现场电话23712350哦，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0: 对。

0: 好，感恩的心，2372350，我们随时等你的电话哦。啊，刚刚听卓阿姐讲完这些之后啊，我想要感恩的人啊，我不认识他，然后他是我妈妈的好朋友，就是我妈妈会去歌唱班，还有小学同学会。好，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好，2372350，午后来姐你好，
1: 哎，乔华姐，
2: 哎，你好，
1: 啊。啊，各位主持人
0: 是，
1: 哎，感恩，嗯，哎，谢谢你们的祈祷。
0: 啊，
1: 哎，我先生既然经过55天，啊，昨天已呈现成佛了。
2: 啊，哇，太棒了！
1: 对，嗯，
2: 我们祝福他。好，他先进去。
1: 嗯，
2: 好，
1: 已经追思的告别式。
3: 哦，
1: 好啊，嗯，也很。感恩，感谢他们那，
2: 哎，所有
1: 立委，还有议员，那一大票的人，里长也带着，
2: 哎呦，这么棒，
1: 领长，
4: 嗯，
1: 去沾香。这本来我们是想说简简单单家祭就好，
2: 嗯，
1: 结果不知道他们都来了一大票，是很感恩。
2: 哎呀，
3: 哦，
2: 真的，你们一定是很，
0: 先生在生前一定积了很多的，
2: 积了多的，嗯，
1: 很为我先生这一生很值得。
0: 嗯
1: 嗯，也
2: 要为他祝福，
1: 以我先生为荣，
2: 是以他为荣，对，你要
1: 感恩，
2: 哎。
1: 感谢
2: 祝福他，
1: 平安圆满，嗯，
2: 是
0: 好
2: 是圆满，啊，
0: 谢谢，
2: 一定到，
4: 谢谢，
2: 先进去了，
1: 谢谢，
2: 嗯，
0: 好，
2: 谢
0: 谢，
4: 谢谢，
0: 好，2371350等你的电话哦。好，为什么我要感恩我妈妈的这些小学同学还有她歌唱班的朋友呢？
4: 嗯，
0: 因为啊，他们常常除了在上这个歌唱班以外啊，他们常常会聚会。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当你失去以后就会越珍惜。
4: 嗯，
0: 因为我们朋友就是这样，你到了小的时候，那天才在跟嘉玉说嘛，我们来考虑想想看，我们已经多久没有交新朋友了。
4: 嗯，对，
0: 就是撇开啊，跟秋阿姐一起出去啊，嗯，认识秋阿姐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嗯，是自己去认识的新朋友，
4: 嗯，
0: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回想起来，一年可能都没有交一个哦。
4: 嗯，对，
0: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哎，是一个曲线。
4: 嗯，
0: 原本是越来越很多很快，
4: 对，
0: 然后到某一个程度就越来越少，
4: 嗯，
0: 甚至一个一个会离开。
4: 对，
0: 那我觉得对我妈妈而言，有的时候她也会跟我讲说啊，那个哪个妈妈怎么离开了，
4: 嗯，
0: 所以她周围的这些老朋友也在变少，
4: 嗯，
0: 可是同样的好像有一些新的朋友也在增加，
4: 嗯，
0: 然后就会想要出去走一走啊，
4: 嗯，
0: 去哪玩啊，
4: 嗯，
0: 把她的生活就填得很满，
4: 嗯，
0: 所以我要感谢这些人，
4: 嗯，
0: 不然呢我妈妈可能就整天在家追剧吧，
4: 嗯，
0: 所以这样就可以出去，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比较健康。

0: 点。嗯，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1: 喂，
0: 是，
2: 你好，
3: 你好，
1: 姐好，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3: 你好，
1: 我很感谢一对不认识的夫妻，年轻夫妻，
3: 是，
1: 哎，八八节那一天晚上，我们去玩回来下大雨，没带伞，
0: 嗯，
1: 我们在出来捷运站出口的地方等计程车，他也在等，
0: 对，
1: 结果他先帮我们叫计程车，
0: 嗯，
1: 帮我们叫计程车以后呢，还帮我们付了钱，
2: 哎呦。
1: 哎、啊，我们坐上车以后，他又先离开那个出口，赶快跑过来跟我们讲，叫我们不要付钱。他说他已经付了。
0: 哦，他是用那种叫车系统吗？
1: 对对，他应该是叫车、哦，我们不晓得他已经付了。
0: 啊，
1: 嘿。
0: 嗯，
1: 或我们要拿还给他，他说不用了，
0: 嗯，
1: 就好感谢哦，
3: 啊，真的好难得哦，
0: 哇，
3: 陌生人真的太难得，
0: 送佛送上天呢，
3: 真的
0: 包山包海，
1: 真的好感谢，我们不认识他，
0: 对呀、啊，
3: 对呀、啊，
1: 他也在等计程车，结果他先叫车给我们先回家，
3: 哎呀，真的、嗯、
1: 真的很感动，
3: 对，感动，嗯，希望这位朋友听到我们节目。好啊，有你们在感谢他，
2: 嗯，
3: 好啊，这种好事多做一点，
0: 对，
1: 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3: 真的，
0: 让我们这社会充满爱
3: 啊，
0: 好，
3: 谢谢你哦，像这一类的事情都拿出来讲，好不好？
0: 2372350。
2: 好，我最近啊有开始在参加运动的课程嘛、嗯、我要来感谢现在就是我的运动老师。
0: 哦，老师。
2: 对，他帮我注意到其实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不知道，就是每个人在承受可能压力的时候、嗯、你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自觉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是属于不好的习惯、嗯、然后我们老师就发现我有一个，我常常会运动的时候，因为你其实还要配合动作跟配合呼吸，
0: 对，
2: 吸吐可能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要顺顺的能够呼吸、嗯、但是我老师发现我有时候会憋气，我会忘记呼吸，
0: 嗯，
2: 但是他告诉我说，我吓了一跳，然后我发现我居然把这个已经融入在我的生活里面。
0: 嗯、像我阿公好像忘记呼吸20年了，
2: 我常常就是会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的知道、
0: 嗯。
2: 后来我就认真的去观察我生活当中，我有时候会好像突然就是停止呼吸，嗯、就是把呼吸屏住。
0: 那老师说，那就是你的压力大的状况。
2: 对。他说就是你可能平常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老师平常就说好，你现在要做什么动作，然后他会走一走，突然就说佳玉记得呼吸哦，他就会突然提醒我然后全部的同学也都听到、
0: 嗯、
2: 我就会笑出来、
0: 嗯、
2: 对，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温暖的是，哎，我让我自己的生活圈多了一走出去之后可能多了一个一些的
0: 朋友，
2: 对，然后他还发现了我的状况，然后给了我一些温暖的鼓励、
0: 嗯、
2: 所以我要非常感谢我的运动老师，他很细心，因为他非常非常的专业、
0: 嗯、
2: 他注意到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嗯、然后也让我的生活当中提醒自己在某些部分我需要改进、
0: 嗯、
2: 我觉得这对我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加分，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运动的老师。
0: 好，那我们接现场电话2372350、嗯、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0: 喂，
4: 你
0: 好，
4: 你是这个秋华梁午后两点吗？
3: 对，我是秋华姐。嘿，
4: 刚才那个秋华说她床太高哈、
0: 嗯，
4: 我女儿曾经这样过，我比秋华少一岁哦。
0: 嗯，
4: 我女儿是因为我也摔好几次哦。
3: 哦，我没有摔，但是
0: 你也是过高的床是不是？
3: 对，尽量不要那么高。
4: 我跟你讲，床啊，不管过不过过高、嗯，你只要床板跟床垫哦中间有、嗯。厚度啊不是很薄、
3: 嗯，
4: 你就可以买那什么、嗯、安全扶手，有没有床边架嘛？
0: 哦，
4: 床边扶手
0: 有有有
3: 是
4: 那一个700-800块而已哦。
3: 哦，
4: 你要给我买了两个，一边一个哦。
3: 哦，
4: 那多好啊！那后面、这架子以外，里面又附带有里面可以放东西耶。
3: 哦，
4: 放手机什么，我都放手机，
3: 真的、
4: 啊，那都在里面。
0: 对啊，对
4: 啊，你记得哦，我上有一次哦，他那订好。有一次我往前拉，结果跌倒，回来我跟他讲说你怎么回事？他说啊，对哦，妈妈我忘记钉钉子，里面要钉钉子啊，他有螺旋钉，你要钉了、
0: 啊
3: 哦、
0: 才会牢住。
4: 钉好那个700-800块，两边各一个哈、哦，
0: 嗯，
4: 你左边各一个嘛，啊，你撞起来的时候你不怕死、啊？
0: 还有对，

0: 不上来啊，因为他应付住力气、安全扶手都可以的。老人床边护栏的名都叫起身助力器，就这样子。床边防摔扶手
1: 要有无障碍空间呐、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2: 真的有这个需要。
0: 就陌陌台也卖啊，
1: 有
0: 不过陌陌台比较贵。
2: 好。
1: 很多选择，
2: 我赶快。
1: 这个秋华姐需要挑，因为秋华姐还
0: 要
1: 搭。

0: 方便
1: 有个扶手很重要。嗯、
0: 对啊，两边就一个哦，啊，中间空多少你自己很重要，因为我常用这个来下蹲，你看，
1: 哦，
0: 下
1: 坐做那个半蹲的
0: 动作，哎，对，用那个，可你从高高刚好可以坐啊，然后呢，那个你的保护者在你旁边保护啊。那你坐在那边做各种动作可以拉筋，我都在用这个啊。
1: 哎呦，很稳哦，
2: 嗯，
3: 很实用。
1: 好，我们去看看。
0: 好，
1: 谢谢你，感恩你，
2: 谢谢你哦。
1: 好，拜拜。
0: 老人都可以买哦。
1: 好，
0: 好，
1: 2371-23520哦。

0: 哇，那我要感恩的可多了。我们五哥这么忙的状况之下，买的是很好吃的一种叫做什么，他说是面包，非常好吃。他的雅芳讲说他没吃过这么好吃 的面包，所以他买到好吃的面包，非要叫雅芳说送一个过来给我吃。
1: 你需要吃面包会胖，
0: 他说姐姐太瘦了，所以叫他吃吃看，这么好吃的面包他一定会喜欢吃，一定会增胖。哦，我真的感动到不行。你知道他公司有多忙吗？
1: 他忙翻了，
0: 每天七八个人在那里剪接，剪接网红与善的距离，
2: 对，
0: 礼拜天明天要播出了，
2: 对，
0: 这么忙的状况之下买到好吃的，大家点心嘛，好吃的面包，居然说这么好吃赶快送过去给姐姐吃。
2: 对，
0: 你看好吃的东西就会想到我，
1: 对，
0: 你说这种感觉你是什么感觉？
1: 而且还要增肥的都会想到你，
0: 都会想到我，你看雅芳一起床就给我打电话，姐你好一点没有？因为昨天他打电话给我，我正在咳嗽，你知道吗？他半躺下来睡觉也觉得一直咳一直咳，所以我就干脆坐起来，他打电话给我听到我在咳，所以呢他就说我说等一下我再打给你，我继续咳。结果呢好了，晚一点他已经 回家了，回到那个山上去了。所以呢你知道吧，今天一起来先打电话给我，有没有好一点呢？这么窝心的，不是有血缘关系的，这样的姐妹能够到这种程度，真的很少，
1: 是个缘分，
0: 真的，真的很少。
1: 对，
0: 可爱的阿华小姐，
1: 哼，
0: 我过年寄我们公司一些产品给她，因为她现在很认真在玩弄电脑，她要做一个什么环保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案子，我不知道，忙到简直是我看他大概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就帮他寄一些吃的东西给他，包括他在玩电一直在用电脑，
1: 对，
0: 我就寄鱿鱼丝给他，搞半天他说为什么没有说什么给我退回来，那我问阿红，我说他不喜欢我帮他寄东西吗？他说不是，因为楼下的那个什么
1: 物业，
0: 楼下的物业他买东西全部都用寄的，没有亲自出去买。
1: 对，
0: 不管跟这个叫做什么，昨天我们去的
1: 什么，
0: 昨天我们去买什么，
1: 好事多，
0: 好事多，他常常跟海事好事多
1: 订
0: 东西，然后用寄的，什么东西都是用寄的啦。
1: 啊，你也是寄的
0: 啊？我没有寄啊，
1: 不是代寄，你刚刚讲那些东西不是用寄的，
0: 用寄的啊，没错啊，人家就已经烦了。
1: 不收哦？
0: 不是不收，大家有一点起一点小冲突，大概，所以就退回来，所以我误会他了，我的心里想是
1: 他不要，
0: 我送的东西他不要，
1: 就是被物业退回来，
0: 是我们阿红讲说物业跟他有点不愉快，应该是这样的关系的。他不会说你寄的东西他不要，他很喜欢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对，
0: 他也喜欢那个尤尼斯，他需要，
2: 对，
0: 寄一点吃的东西给他，真的是，所以呢，事情还是搞清楚一点，
1: 对，
0: 不要误会，
1: 没错，
2: 不要产生误会。
0: 要播歌了吗？
1: 对，播歌。
0: 好。昨天才在讲陈洁仪，我不得不相信手机都在听我讲话，
1: 就跳出来了。
0: 我多久没看到他的歌了，也没播他的歌了，
1: 是，
0: 居然跳出来了。
1: 对啊，很好，
0: 好可爱哦。好，心痛这首歌，听众朋友好。

0: 健康，心就不会痛，好不好？嗯、懂得亲情的重视，你就心不会痛，嗯，好不好？啊，记住打27519911跟善事联络，好、哦。身体只要健康，心就不会痛。
1: 对，
2: 开开心心，
1: 但是还要睡觉啊！你看黑人，黑人不睡觉，心就痛了。
2: 是
0: 啊，来听这一首《阿爸阿妈》。

0: 听完，各位都没办法听完，因为 FM 都提早就结束，
1: 对，
0: 哦，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们，AM 就可以听比较久一点。好，礼拜一我们再聊了，好不好？
2: 好，
0: 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拜拜。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敬贤，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顺声广播公司的《我为你说唱》节目。上个礼拜是中秋节嘛，所以我们没有见面，好像好久。好，今天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要唱的，董玉君唱什么歌？让我慢慢告诉你，很少听到，对吧？好，我们来听。让我慢慢告诉你。

让我慢慢告诉你，是冯军小姐所唱的，是我们爱听一首很久没听到的歌，一代佳人。我请小麦芳小姐唱一代佳人。

一代佳人，这是山曼芳小姐所唱的。何云生、绿叶马小姐、好人庆贺、高世南、蔡余生。先照何云生、林锦霞、杨若桦，谢谢你们。好，那首先不是首先啊，就我再来唱一首李奇珍小姐所演唱的《梦里苏州》。好，梅心，梦里苏州。

就在草台湖边，树梢的花翩翩落，在这片

身三仙，带走我的心，却留下了你的影。啊，我忘不了那书。

山山，寒山寺，书生。

年是他又来到柴湖边，树上的花片片落，摘一片片飘水面。

那天你说了声再见，带走了我的心，却留下了你的脸。啊，我忘不了那苏州的夜晚。

就是梦里苏州，李时珍小姐演唱的，演唱的啊。好，接着我们听一首杨钰莹小姐要唱一首《只要为你活一天》，我们来听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您歌唱节目。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唱一首《甜蜜快乐》，翻译一下啊，翻译一下。

0: 甜蜜快乐，喝你就是甜蜜快乐。
1: 大家都甜蜜快乐。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郝沈岚、陈凤丽、双兰、陈双兰，还有啊，双兰要听一首《缘分》，《缘分》怎么唱？
2: 陈丽丽的。
0: 怎么唱？我们看一下谱啊，因为
3: 我这耳机放掉了。
0: 好，
3: 那个杨颖。
0: 谢谢，谢谢郝沈岚，谢谢。好，我们现在听歌啊，我们来听董文静小姐。
3: 这是我，
0: 吕美琴小姐啊，身上，吕美琴要唱一首《梦中人》，我们来听她的抒情歌《梦中人》。

两个是默默无言，有什么好来往的？真是的，你默默无言，我默默无言，那就不要来往了。这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梦中人》。这边何云生先唱了一首《五月的花》，好，我请左云君小姐唱《五月的花》。

五月的花是冯鑫小姐所唱的。这边啊、哦、李淑慧嗨你好，还有 SP Chan 你好，孙小姐你要听一路顺风。好巧啊，我现在找这首歌谱找了半天，有谱没有词，有词没有谱，为什么呢？那谱是台语的那个陈芬兰的什么什么追问什么啊，那词呢是姚淑荣的，

所以我要回家把词和谱写在一起，下个礼拜帮你唱好不好？一路顺风，谢谢。好，谢谢徐瑞金老师，你好。4980你好，你要现在和待会为您唱。邱小姐你好。呼淑琴，呼淑琴点上一首月桃花。还有林锦霞，哦，林锦霞你出门戴着耳机听我们节目，谢谢你，谢谢你。好，我请山曼芳小姐唱月桃花。

0: 这是钱曼芳小姐所唱的月桃花。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些老歌好听的话，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顺声广播公司好心有天好，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喂。
0: 哎。
1: 我李香善。
0: 是香善。
1: 我今天下宵夜雨。
0: 宵宵夜。
1: 我大代办学回来了。
0: 好好好。谢谢啊，香善，谢谢。宵宵夜雨啊，谢谢。谢谢。先敲，你要听一首新夜的离别。好，我请杨燕妮小姐为你唱新夜的离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去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四九八零这位朋友演唱一首《爱情的代价》，我请新朋友先生唱《爱情的代价》。

爱情的伞下，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李敏华朋友您好，黄月生先生、苏慧文，还有张泽三先生，谢谢。陈胜松、彭海，谢谢。杨秀书你好。这边有一位朋友点唱了《脸儿情如长》，我看到了。黄月生所点唱的。好，我为您唱这一首《脸儿情如长》。

两儿秦如常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何世同先生写唱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好，我请杨艳一下也唱《告诉你爱的时候》。

你现在不在飞机上了啊？你要清喝了，好了，你要新手，我在你左右。好，我是小曼芳小姐，为您唱。吴静先生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

0: 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1: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的灵魂之窗，我们的眼睛。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澄清眼科诊所的我们的何怡如院长。院长你好。
2: 思安你好，谢谢你可以邀请我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就聊聊天，
1: 分享一些
2: 重要的眼睛的资讯。
1: 没错，尤其呢是现在我们大家对于眼睛的保护，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我小孩两岁，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他在对于眼睛上面的使用，我自己都会觉得啊，要看那么多电视，要看那么多 3C 产品嘛。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并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对小孩的这个教育部分，而是在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当中，眼睛这件事有时候往往会被忽略掉。那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好好来聊聊关于到这个台北澄清眼科诊所。那一方面我会邀请到这个台北澄清眼科诊所，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它在我们电台附近很近，对不对？你们刚刚是走路过来的，
2: 走路过来的，对，脸不红气不喘就走到了，
1: 就走到了。
2: 对，
1: 好，这是我们非常那个接近的这个算是邻居了。那关于到这个澄清眼科，其实它原本创始的医院是在高雄地区，对不对？
2: 对，没错。其实澄清它从创立以来到现在的话，其实是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啦。那更精确来讲，是1997年开始啦。那澄清它。之前我们服务的地方主要是在高雄，哦，那高雄的地方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慢慢从诊所，哦，一间诊所慢慢扩增到四间了，嗯，而且从原本的诊所也开始发展出眼科的医院，哦，这个眼科医院是专属为眼科所设立的，哦，那这个地方比较不一样，别于一般的诊所，就是在于说，哦，它这样的医院它可以服务更广泛的病患，
1: 哦，
2: 从一般的轻症到更可能严重等级眼睛眼疾的这些疾病，或是更难处理的手术，哦，其实这个眼科医院都可以处理的。
1: 嗯，往往我们去看眼科，如果遇到真的要去进行手术的话，通常眼科都会请我们到大医院，
2: 没错，
1: 去医院当中去挂号嘛。那所以意思是说，在高雄的澄清眼科，其实它算是有这种一站式的整个服务，就是你如果检查出有问题要动手术的话，你不必再跑大医院，你直接可以在眼科我们澄清医院眼科医院这边呢来进行。
2: 没错，因为现在的这个澄清眼科的体系，除了一般的眼疾，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常跑诊所的，比如说眼睛的状况，近视啊、散光啊，或是儿童的近视控制，或是一般的成人的眼疾以外，那假设你的眼睛是有一个白内障的问题，黄斑部、青光眼，或是视网膜的病变，甚至说视网膜剥离，哦，这些可能比较难在一般诊所处理的，其实在澄清的体系都可以获得完善的处理。
1: 嗯，是，那现在有哪些地区有这个澄清眼科呢？
2: 目前在这个高雄地，主要是在高雄地区。那台北的地区现在开始的第一间就是台北澄清院所，哦，那这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现在已经成立了超过六个月了。
1: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当时候因为我知道那个澄清眼科他们是主要吴院长，对不对？
2: 对，
1: 他是算创办人嘛。那想要请问一下，为什么当时他会想要来到台北插旗呢
2: ？OK， 我补充一下，因为刚才的诊所的部分和医院的部分，我们从高雄起家了哈，有四间，这四间是在哪里哦？一个是在这个澄清国际，哦，它是在凤山区的，
1: 哦，凤山啊，哦，
2: 对，然后它我们都会叫它五甲院区，哦，然后再下来就是小港澄清，哦，它在小港区，哦，然后再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澄清眼科，它其实规模也蛮大的，它是在三明区，
1: 哦，三明，
2: 对，然后另外一个在这个新会心，哦，新会心医院里面的眼科部，
1: 哦，
2: 我们是 就称之为明诚院区这样子。那现在目前最新的台北旗舰店，我们是位在于这个中正区，然后就在台北车站，是一个六铁共购的地方，非常方便。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我们中正区这边？是因为交通的考量吗？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会来台北开始台北的旗舰诊所最主要是因为在应该是说澄清他们在高雄深耕多年之后有广大的这个病患群那他们可能因为北漂的关系那就在台北深耕了。那因为过去就是疾病的这个治疗还是这个澄清他们对于病人的关怀都做到非常到位，所以很多病人就是从不远千里又从台北回到这个高雄，说啊，这个还是澄清的这个医生他们最放心。那当然啦，这样舟车劳顿的这个状况就是澄清体系吴院长也看在眼里啦，那他觉得说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在台北有个据点，然后让这些病人可以受到更妥善的照护，让这个整个医疗网这样建立起来，其实对民众是一大福音啊。对，所以回应到说为什么要建在这个台北或最主要就是因为要服务更广泛的民众，因为很多民众他们其实年事已高，那他们移动真的不方便，再加上很多很多的家庭都建立在台北了，有些小朋友要做什么近视控制啊，还是护眼的一些治疗啊，其实都需要就是定期的回诊，其实如果一直跑高雄真的蛮辛苦的，所以在台北的话我们会选择这个交通枢纽的地方让大家在移动上会比较迅速，因为这六铁公共不管你是喜欢搭高铁的捷运的
1: 是
2: 还是客运的其实都可以很快速的就到达我们的这个诊所。
1: 在这个稍早之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就有跟这个何怡如院长来聊聊关于到澄清眼科的背景，相关背景。那我其实这样整体听起来，就是对于病患来讲，对澄清眼科这品牌的信赖程度其实是蛮高的，而且更何况它是199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所以说实在真的有非常非常多可能当时候在高雄看病的这些病患们，他们之后真的就像院长提到北漂去打拼，但是如果真的有眼睛状况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想要回到澄清眼科。那用这样子一个品牌信任程度然后来到这个北部插旗，其实讲真的还有在就是刚才其实院长有跟我分享关于到一间诊所，尤其是眼科诊所要成为一间医院具备非常多的条件嘛，还有政府上的一些考核等等才有办法成立。
2: 对，规范。
1: 规范。
2: 对，因为其实从在这个高雄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澄清累积的除了就是更优秀的医师群以外。

0: 外，那他们服务的这个民众已经高达每个月到2万人次，那累积到现在哈，执行过白内障手术已经到7万名了。那可以想象得到哈，在这些病人群里面哈，一定有的病人状况是比较复杂的。那比较复杂是包含有一些内科的疾病，
1: 嗯，
0: 或是有一些比较难以处理的哈，一些眼疾，比如说我举个例，青光眼，或是黄斑部病变，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好，那澄清呢，因为发现说，如果说要让这些民众有一些比较便利的就医方式，一定要建立起这个社区医疗网。
1: 哦，
0: 对，那让这个社区的这些可能在转介，社区的医疗网可以在转介上更快速。好，所以说他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从诊所好升级到医院，好，那的确就可以满足到更多民众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些规范呢，其实包含到你用什么样的开刀房里面的设备，你的无尘无菌的设备，以及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治疗黄斑部的病变，甚至在视网膜的这些机器是否是有符合规范的，甚至这个白内障手术是不是等级就手术的安全等级是高的，这些都是在这个每年那个政府的考核范围里面，所以说要从一个诊所升级到医院是非常难得的，不但设备要 OK， 那人员的训练也要步步到位。
1: 嗯，澄清眼科应该算是台湾前三名的吧，就是不管是它的规模来讲或体系来说，还有它所看诊的病患人数。
0: 对，没错，因为目前来讲的话，虽然我们的医生的那个数字可能不是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服务的民众量却是非常高的。我相信我的理解和猜测应该是有前三名没有错。
1: 是。好，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医生也有说到有非常多的病患有这些状况，比方像黄斑部病变啊、青光眼啦、干眼症，甚至有一些是跟内科相关，就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对不对？
0: 没错。
1: 有非常复杂，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就眼睛就两颗，还会有什么更大的状况，其实是很难去马上全部一一的列出。主治的项目有哪些？
0: 其实主治的项目其实刚才有提到一些，那我在这边再罗列更仔细一点目前来讲我们从最常见的眼睛的干眼的处理到近视散光的矫正那甚至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可能手术类别比如说白内障手术、黄斑部的手术、视网膜手术都有。
1: 嗯，
0: 那你听得出来这其实我们是想要服务的这个年龄层其实是蛮广的。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其实我们有可能会碰到是什么，就是近视的控制或是这个可能近视的矫正。
1: 嗯，
0: 那这个验光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所谓的验光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眼镜，或是给他一副可以控制近视的角膜塑形片，或是近视控制的镜片都可以那到我们比较年轻青年人这个阶段，可能你是国中、高中、大学这个阶段开始你的近视越来越稳定，你可能觉得我不想要再戴眼镜了。
1: 嗯，
0: 那超过一定岁数，在合理的这个岁数的范围，我们就可以开始提供一个近视雷射手术的方案
1: 哦。到国高中就可以去做近视雷射手术？
0: 应该是说等到度数稳定，通常是18到20岁之后我们度数稳定才可以进行这个近视雷射手术。
1: OK，
0: 对。那慢慢的，我们年纪变得比较大以后，我们开始会出现的是老花眼的状况。那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老花眼的矫正，还有那个雷射手术然后再下来就是今天如果说我年纪再高一点我开始会出现刚刚提到的干眼还有白内障。那干眼和白内障的这个治疗其实都跟年龄有相关性了那其实白内障会需要的是更好的飞秒雷射或者是超音波乳化术的这个机器甚至更多选择的人工水晶体。那年纪再更大一点，甚至就是身体的状况再复杂一点，就会开始出现了黄斑部的病变或是青光眼或是视网膜的问题，比如说视网膜破洞视网膜裂孔或是一些比较难处理的视网膜退化疾病。
1: 嗯，
0: 这其实在这个澄清都可以获得就是比较高效或是比较应该

0: 是说可以马上获得治疗的这些手术方式。
1: 是，那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其实现在啊，不管是年轻人也好，或长辈也好，他们现在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大家现在人手一台手机，甚至平板啊等等，连长辈也都迷上了。
0: 的确哈，就是现在的这个平板呢哈，那它其实变成我们在教育小朋友的一个方式之一啦，哈，甚至不要说教育啦，就可能是跟陪伴小朋友的。可能甚至是他的礼物之一而已，齁。那再加上这个我们对于不要说小孩子啦，就是像上班族的我们，
1: 嗯，
0: 然后以及阿公阿嬷，齁，那他们其实都是透过平板齁在联系，在查找一些资讯。
1: 对。
0: 那在小朋友身上的话，我们会明显的发现我们的近视族群齁慢慢有年轻化的趋势啦，齁。那其实对于这个近视的严重程度其实也是有相关性。
1: 是，
0: 那在我们的我刚才讲的哈，就是可能年纪再稍长一点的这些眼睛里面哈，如果常用平板的话，更有可能出现的是干眼的症状
1: 哦，
0: 或是老花的状况哦，会比以前哈更早出现哦，甚至更严重都是有可能的。
1: 就年龄层下降。
0: 对，没错，而且更早就是觉得，哎，我眼睛怎么那么早就开始好像不堪使用了这样子，然后觉得好像哇，这个眼睛用一整天下来，觉得哇很疲劳啊，好像视力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然后维持看得那么清楚这么久。
1: 其实这个眼睛的疾病是相当复杂的哦。那到底还有哪些呢？我们待会要稍作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由我们的何院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稍作休息，不要走开哦。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

0: 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澄清眼科的何怡如院长，那我要请教我们的何院长，那干眼症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征啊？就是我要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干眼症？我只要觉得眼睛很干，我就可能是干眼症吗？
1: 其实眼睛干眼的部分哈，的确哈，常在很多你觉得不是干眼症的这个症状里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其实很多人来我们的诊所或是来找我诊治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所谓的自己的主诉或是我们说的症状，他们会说：“哎，医生，我怎么样都看不清楚，有时候清楚，有时候模糊。”对，第二个是我觉得眼睛常常湿湿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眼睛很干。好，然后第三个是非常怕风。对，比如说你在骑车或者走在路上，风吹过来你就觉得非常不舒服。第四，觉得眼睛好像永远都有那种沙子卡在里面的感觉。说医生，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眼睛是不是有卡什么东西？
0: 是。
1: 然后第五，隐形眼镜。戴的时间不长了，那常常就觉得非常对，非常黏，就是你要脱隐形眼镜的时候，你要花费比较多的心力，对。然后再来呢，就是你会觉得说眼睛常常会有分泌物，早上起来会分泌物，然后而且眼睛觉得很黏，更有甚者呢，就是会觉得视力模糊的时间加长，而且会甚至有些老人家会觉得，跟我好像我自己是不是得白内障了？对，会混在一起，会增加焦虑感。所以以上的这些状况其实都会，大家可以发现干眼的状况不是只在于干，它还会影响到你平常可能你习惯的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脱隐形眼镜啦，或是看东西啦的清楚度啊，那这些都会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干眼长期以来被大家所忽略，因为大家就觉得没关系。我常常看到大家就是很多年轻人啊，他们知道就是应该说他们是非常应该是知识高知识分子，那他们自己还会去跑去这个药妆店去买那个
0: 对点眼药水
1: 红药水，对，他们都拿出神奇红药水就展示给你看，说这个有效，
0: 没错没错。
1: 但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示范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干眼的治疗，其实不能仰赖这些，就是可能一般通路来的这个没有疗效，或是说没有你的医生所认证过的这些药水哈，因为其实这样子会，因为其实这些药水哈，其实跟眼睛的里面的这些成分会不相符，再下来是有些人对里面的成分有一些过敏反应，
0: 是
1: 对，其实不是一个很好治疗干眼的方式。
0: 我跟院长分享一个，就做我隔壁的同事呢，他就从日本就带回了一罐，就是我忘记那个牌子叫什么，但是就是一罐绿色的眼药水。然后有一天我就很想睡觉，他就跟我说：“你点下去，你就不会想睡了。”我说：“真的吗？”我就一点的时候，我说：“我眼睛是不是要瞎掉？”很刺激，但是确实你会觉得哇，这个那个一熏，我的整个精神都来了。我突然觉得这种东西好可怕
1: 对，因为这个药水里面其实有一些添加物啦，甚至有一些有一点点轻微的薄荷成分也是有可能的。对，那其实每个人在点这个药水的眼睛状态不太一样。
0: 是，
1: 其实有些人在长期使用戴这个隐形眼镜的时候，他眼睛觉得疲劳、疲累的时候，不见得是眼睛单纯的疲劳，而是眼睛可能有一些轻微的干眼，或是眼睛已经本身已经受损了。好，那如果你这时候你再去点

0: 一些成药，哦，那里面的这个酸碱值跟眼睛是比较不符合的，
1: 是
0: 其实会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更严重。所以有些人是哇，他带了一堆他自己在外面购买的药，然后跟我说，我跟你讲，点这些药水很舒服。那我说，那你来我诊所做什么？
1: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会觉得说，因为是日本药妆，就会那个信任度就会更加提高，就是应该不会骗我，或是不会有什么样的出错吧？
0: 没错，没错，因为有些牌厂牌真的蛮大，我就在这边不列举了。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点这些药水，哦，也不是说不行，哦，而是说你要先让医生了解你现在眼睛的状况，哦，经过他的指示，哦，你再开始点，我觉得会比较好。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会觉得，哎，眼睛有舒服了，但其实你的眼睛已经出现一些状况，你却因为短时间的觉得，哎，没事了，然后就忽略掉，那其实之后有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疾病也说不定，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眼睛有需要去做健检吗？
0: 这个真的是大哉问哈，因为健检的这个眼睛的部分哈，其实常常被他忽略了。
1: 对，
0: 大家不妨就是回想一下，最近一次健检是用什么样的健检方式，还有健检项目到底包含了多少？那其实大部分啊，我自己接收到健检，其实就是帮你啊，不是帮你，是帮我就验验视力，哦，然后看看你的色觉，好，哦，然后检顶多检查一下，就是我的眼底，哦，那可能照一下相，哦，就结束了。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健检的这个范围还有深入度是不够的，哦，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验光好了，好，那验光里面其实我们透过验光的数值，不管是近视它的变化还有散光的变化，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隐藏在后面的一些状况。
1: 是，
0: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在做健检，像我们澄清眼科我们在做健检的话，其实我们包含的这个检查是蛮多的，然后是蛮深入的，有超过20项检查需要做治疗的。
1: 20项？
0: 对，要做执行的。那这些检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验光以外，我们把眼睛从前面到后面，从浅到深都做一系列的这个分析。所以刚才你听到的，比如说干眼的分析，
1: 好，
0: 还有我们最常在我们眼黑的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角膜，然后我们帮你做一系列的断层扫描，好，和角膜地图仪的这个分析。然后到白内障的检查，然后甚至刚才有讲了青光眼的检查，青光眼的检查是很复杂的，它里面包含就是视神经的断层扫描以外，还有视野的分析。
1: 视野的分析，
0: 对，因为其实青光眼是非常可怕的，一定是需要靠这个健康检查，或是你今天可能来找我们做什么近视雷射手术的咨询，意外发现的，那通常没有办法自己发现说，诶，我最近看不清楚，然后发现青光，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都称青光眼为视力的小偷，哦，那它其实它是从周边的视野开始让你受损，对，那其实这个是很难察觉的，因为通常被你发现说哇视力下降，而且是青光眼，通常是很默契的，对，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视力检查非常重要。再下来就是视网膜的检查，因为我们现在的尤其是我们亚洲台湾人，我们其实是高度近视的国度啦，
1: 是，
0: 那其实高度近视里面会隐藏了很多疾病，甚至让很多的眼睛的疾患提早出现，我刚才提过的这个白内障以外，还有青光眼发生的几率会提高好几倍，还有黄斑部的病变，还有视网膜的剥离，
1: 是，
0: 我特别提一个视网膜剥离，像之前我举一个例子，像之前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说，我想要来评估一下，就是我眼睛适不适合做近视雷射，哇，那我们做这个近视雷射手术术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很详细的评估，
1: 是，
0: 其实几乎是跟这个健康检查差不多了。那我们一检查下，哇，那一个年轻人，那检查完之后发现他的眼睛的视网膜状况竟然后面有视网膜破洞，那视网膜破洞的话，其实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去处理的话，就去做近视雷射矫正的话，那可能后果会比想象中更严重，因为视网膜破洞没有处理的话，可能会引发视网膜剥离，
1: 是，
0: 对，那经过我们这样子检查之后，及时发现他有视网膜破洞，而且我们在我们细心的 治疗下，他的视网膜就稳定下来了。
1: 嗯，
0: 对。那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这个

0: 病患他可能眼睛还有常有青光眼的这个现象，哦，其实我们有跟他讲说，诶，你需要定期的做这个眼睛的检查，去追踪这个青光眼的变化才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眼睛的高阶的健康检查不是仅限于比如说比较高的年龄层，而是年纪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比较深入的眼睛的检查。所以我也想说呼吁一下，因为可能听众如果说家中的小孩或者是自己的儿子孙子其实都可以提早来做这个眼睛的这个健康检查。
1: 嗯，那小朋友的话年龄层最小大概是几岁就要开始去注意到？
0: 我觉得小孩子的话，因为通常比较常见的应该是假设他本身没有一些早产儿的这个病史，或是以前他有受过伤的这个病史，或是手术的病史的话，那我觉得一般来讲我们可以从四到五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个简单的验光的检查。
1: OK，
0: 对，开始做一个初步的追踪。
1: 是，
0: 那可以到鄙视力的年龄，我觉得差不多过五岁的时候，其实小孩都可以鄙视力的。那我们借由这样鄙视力的话，我们可以早期的知道说他有没有一些先天上的状况。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及早的去介入，比如举凡刚才讲的近视控制，
1: 是，
0: 或是做这个近视的矫正，这样子。
1: 我很好奇，像刚才那个我们院长提到那个青光眼的部分，因为我印象当中，我身边有同学他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做青光眼治疗，那像年纪这么小会不会是遗传的关系呢？
0: 的确，青光眼在应该是这样讲，青光眼其实在先天上的这个遗传因子扮演的角色其实蛮重要的，所以你讲到一个蛮关键的地方，就是所以我们通常在我们的诊所检查出来这个病患他是有青光眼的，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他说，欸，那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小孩应该也是可以有这个需要要带回来一起做这个筛检，或是我们说的健康检查，这样子。对，那青光眼的部分其实不限于说你的遗传的因子而已，其实还有包含后天的，那比如说年纪的因子，或是高度近视的因子，其实都会有可能让青光眼的几率变高。那还有一个要也分享给你听的，其实就是白内障，大家一定就是没办法连接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部分。
1: 对，
0: 因为白内障我们常常都会发现在比较年纪比较高一点的阿公阿嬷，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视力不是那么要求，所以就习惯性的把白内障放到很严重，放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其实不是只是视力下降，
1: 是，
0: 但是还会让青光眼的几率会上升。为什么？因为有些人的眼睛的眼球结构会没有办法容纳这么严重的白内障的发生，它会挤压压迫到部分的结构，让这个眼压上升。
1: 嗯，
0: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说没关系，白内障手术就好。但是如果阿公阿嬷的眼睛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再加上白内障变得比较严重，引发青光眼，然后让视神经的这功能退化，其实做完白内障手术能进步多少视力，可能不如预期哦。对，所以说其实刚才你提到青光眼，我就顺便带到这个比较严重的白内障，还有常常被忽略的这个老人群，给你听，这样子。
1: 是，真的有一些长辈对于眼睛上的状况已经是到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想说去眼科治疗。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首先他会觉得说去眼科治疗要用眼睛的东西，他会有一点心理上的这个抗拒或恐惧之外，还有就是他不了解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术方式。在早期可能他们的手术方式跟现在来讲会有一点差异，因为现在的这科技还有技术都很进步了嘛，对不对？对，
0: 没错，因为其实阿公阿嬷对于白内障的这个恐惧不是单单在检查而已啦，他们其实真的除了害怕就是被人发现有白内障以外，他更害怕就是要手术这件事情啦。但是通常来我们诊所，其实我觉得医生花一点时间跟他们用他们理解的语言做沟通，其实大部分的阿公阿嬷都是可以理解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座就是各位听众，对，在收听的听众如果说觉得说家里面的阿公阿嬷很久都没有就是被检查过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忽略这一环。
1: 是，
0: 那白内障的手术其实一点都不可怕，然后也一点都没有像各位想象这么复杂。白内障手术其实很

0: 部分的人哈，在手术的隔天，其实就看得到了。
1: 哦，
0: 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手术的伤口非常小，所以完全不需要缝线。很多阿公阿嬷就觉得说，哇，我那个手术完之后，我的眼睛是不是要被挖掉了？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没有，我们手术的伤口一点点而已，大概 0.2 公分，非常小，甚至完全不用缝线，所以根本没有拆线的问题。好，跟一般的手术
1: 哈是不一样的，
0: 比较不一样的。好，那恢复期短，好，那伤口小以外，然后其实手术的过程完全没有疼痛的感觉。
1: 是，好，我们刚才分享到这里，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台北澄清眼科诊所何一如院长，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6: 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煮。
5: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抢购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澄清眼科诊所的何怡如院长。院长你好。
1: 你好。
0: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比方像澄清眼科它的一开始的成立跟起家是在高雄。那以高雄目前来说呢，应该是说全台湾来说澄清眼科算是前三名规模，然后呢看诊过的这人数相当多，因为从199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嘛。那一直到去年呢，我们台北澄清眼科在这个我们中正区有开这间这个旗舰店。那以刚才跟大家分享，那同时呢我们院长也跟大家聊聊说关于到这个主治项目有非常多。那我必须要说眼睛的疾病真的是有点超乎我们想象，甚至跟内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相关联。在这之前呢，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是关于预防的部分，尤其是我们现在不管是打开网络也好，或者是电视啦广播，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保健食品部分呢越来越着重叶黄素。可是叶黄素到底要怎么吃？再来就是我发现啊，很多各式各样的叶黄素保健食品，有果冻的啦，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就跟你说里面有添加叶黄素哦，但是真的有效吗？我这一点真的是蛮有一点就是疑问跟迟疑的。院长要不要跟大家来解答一下？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在诊所最常被碰到的问题就是这样了。那俗话说得好，就预防胜于治疗啦。那大家对于这个护眼的这个意识都抬头了，我觉得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好趋势啊。但是千万不要走火入魔齁。因为我要在这边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齁，在我们所谓的叶黄素它是补充品齁，不是药品齁。我常常看到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或是观念，就是我今天有黄斑部病变了，我现在在开始吃，那吃了就会有疗效，就会治疗好我的黄斑部病变，这是错的。好，那再下来就是说我是不是等到有黄斑部病变再来吃，这个当然也是错的。那我刚才回应一下，就是所谓的保养品的部分。保养品的部分其实现在在眼科里面最常应该最流行的，最常听到最流行的应该就是鱼油和叶黄素。这两个是大宗。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补充品保健品到底有没有这个治疗效果，其实最客观的应该还是从我们的这些过去的论文还是发表的这些数据那我讲一个重点其实目前来讲有证据等级说叶黄素真的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或是真的有治疗功效的，其实都是在已经有黄斑部病变的眼睛这时候医生才会主张而且跟你推荐一定要服用叶黄素。因为在这些研究里面发现如果你吃到足量的，各位稍微听一下足量的叶黄素、玉米黄素、维他命 C、 维他命 E、还有锌和铜离子，吃到足够我们才可以避免黄斑部病变从中度变成严重。好，这个东西非常复杂，大家就听过就好。但我觉得要让大家知道明白的地方，就是叶黄素是不是单一因子补充了黄斑部就没有问题？不是，一定要搭配其他的组合。那各位就会发现说，其实市面上的这些叶黄素都会搭配的

0: 玉米黄素，
1: 嗯，
0: 啊，这其实是没有错的。其实是有发现哈，如果服用叶黄素搭配玉米黄素，的确可以降低25%到30%的黄斑部的病变的出现。
1: 是，
0: 对，所以黄斑部的病变哈，在跟叶黄素之间的关联性的确是有的。好，那刚才回应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眼睛，
1: 嗯，
0: 你要不要补充？我觉得基本上你补充了不会有什么坏处，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可以保证绝对没有黄斑部病变出现，其实没有办法的。好，然后再下来就是如果医生已经有在诊间检查完你的眼睛，而且明确跟你说你也有黄斑部的病变需要补充，那你就要严格的遵守，要开始补充，
1: 好，
0: 才会避免它变得更严重。那再下来就是第三件事情，就是这些保健食品的来源和出处，还有这个里面的用量，其实都要经过这个医生的推荐和建议，和甚至帮你检查里面的内容物，我觉得再服用会是比较安全的。
1: 嗯，真的不要去买来路不明的啦，就是因为现在讲真的非常非常多品牌的保健食品，大家呢也是看了都会觉得哇，这么多到底怎么选择，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哦，就买最便宜的就好之类的，又或者是买最贵的，然后大家那个选择差异很大，但是最贵的不一定有效，最便宜的呢也不一定说完全没有效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去了解到说诶，这个你现在的眼睛状况，然后甚至是要如何经过医师的判断来去做服用，这才是最有效的。
0: 没错，那我稍微再补充一点哈，因为刚才在讲保养品、补充品，但我觉得要呼吁大家哈，其实这些健康食品哈，这只是一种补充的方式，一种速成的方式，但我觉得大家在一般饮食上其实都可以获取这些所谓的叶黄素或是玉米黄素哈。那我举一些就是大家可以买得到的这些食材，比如说菠菜、甘蓝、南瓜、地瓜叶、花椰菜，甚至蛋黄，或是我们常吃的生菜、玉米、甜椒。
1: 蛋黄吗？
0: 对，蛋黄，没错。那里面其实 我为什么会举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对眼睛好的。对，那所以我觉得我刚才提到这些健康的保养的产品以外，我觉得日常生活你可以注意到这些食品的补充，我觉得是最好的。但是你也知道嘛，现在生活不是这样的嘛，
1: 常外食，
0: 对，外食族嘛，然后甚至就是有些阿公阿嬷可能胃口不是那么好的，或是说他本身吃素的，那这些就会被忽略了。那被忽略的情形下，我觉得大家就就是假设你要关心你爸爸妈妈，那可能就可以帮他们买这些保养产品。
1: 我刚刚很好奇，像刚才在那个院长你在分享这些我们可能去超市都可以买到这些食材，然后蔬菜水果之外，我一直想说怎么没有听到红萝卜啊。小时候不是爸妈都会说你一定要常吃红萝卜，要不然眼睛会不好哦或什么的。
0: 哦，那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刚才没有把它提到，但是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胡萝卜的话，它其实有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啦，还有维生素 A，其实它是合成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相关的这些应该说元素啦。那其实说实在的，现在因为我不晓得其他人的饮食怎么样，但是其实胡萝卜的摄取其实在我们现在的饮食上比较难缺乏。我觉得是比较难缺乏的，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可能容易忽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吃到那么多各形形色色的蔬菜嘛。对，所以叶黄素、玉米黄素有可能就这样子被忽略了。
1: 所以其实都很重要，但是我挺觉得这个摄取饮食的部分就是均衡，然后也尽量不要单一食物。像刚才那个院长你提到说，长辈朋友们就是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真的我常常看到可能他们现在一个人住或两个人住，在准备菜色来讲就会相对简单，通常这种催操的时候都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才会准备很多。但我觉得这部分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也要去留意哦，因为讲真的，均衡饮食不只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的视力保健也是相当重要的。然后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这些都是平常我们可以多吃的类型食物。那在最后，大家我想应该也最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台北澄清眼科你们的详细地址跟交通方式，因为刚才有提到说是交通非常方便，而且是六铁共扣的一个距离，到底在哪里呢？
0: 我们的台北澄清的诊所其实为了要服务到更广大的大众啦，所以其实我们的位置最容易记得的就是台北车站的 Z8 出口，这样子是最直觉最直观的。所以不管你是从捷运来的或是高铁来的或是客运来的，其实都可以很快速的找到。那我们的详细地址

0: 非常方便，
1: 很方便哎、欸。
0: 对，不管你是走路哦，还是捷运族，还是开车族哦，或是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1: 嗯、
0: 其实我们都可以哦让你们有非常好的就医的体验，
1: 很贴心。因为我想无障碍空间这很多人都会去想到，但是能不能有这样一个设计规划呢？其实讲真的还是比较少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澄清眼科呢，真的是做一个非常体贴的设计。那在预约跟联系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是网络上预约吗？还是电话预约呢？
0: 我们其实在预约的部分哈，其实如果说手边比较少用这个 Facebook 啊、哦，或是 IG，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用电话没有问题，打电话过来说，我想要找哪一位医师诊治，还是我要找何医师，好、哦，他们会马上安排一个适合的时间。那再下来呢，就是可以用所谓的 Line
1: 啊、
0: 哦，因为我们有可以加我们的 Line 好友，
1: 好、
0: 哦，那就在里面可以帮你安排比较进阶的，比如说近视眼射手术的咨询、白内障手术的咨询，好、哦，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再下来就是 Facebook， 好，我们 Facebook 有24小时，好、哦，再回答的
1: 24小时哇，
0: 我讲24小时，可能我的同仁会觉得你在说什么，但是的确啊，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是服务到家的，
1: 好、
0: 哦，那透过 Facebook 联系到我们，我们会尽快的哈、哦、去安排一个你最适合的时间，好、哦。然后甚至假设你是在 IG 上面找到我们的、哦、那也可以在 IG 上面跟我们的小编做联系、
1: 嗯
0: 哦、我们都会帮你转达到我们的客服、哦、这边帮你做安排。
1: 是，那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你们有休息的时间，你们的营业时间大概是几点到几点，跟周一到周日吗？
0: 我们现在目前营业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六，那我们周六的话其实是营业到晚上5点，那礼拜天是不营业的。那早上一开始的话我们是10点
1: 开始，
0: 对，十、点开始，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阿公阿嬷喜欢、早上来看诊、对，因为这个可能是他们比较好安排自己时间的方式、因为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考量到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服务到各族群各年龄层，
1: 所以比较早就开始营业这样子。
0: 对，没错。
1: 那到平日1到5的话会是到晚上吗？
0: 到1到5的话，比如我们在下午的时间从2点就开始了。
1: 是。
0: 好、那2点到5点是下午诊。好、那晚上的话是从6点到9点。
1: 哇，你们2点就开始了，因为很多那种诊所都是可能下午3点或4点才开始，对不对？
0: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说有些爸爸妈妈、他们因为小朋友、就是可能是下课的时间、可能有点尴尬、那我们希望可以服务到他们，那更想就是让这些通勤族、比如在下班的时候，有些人比较早下班啊，或是有些人比较晚下班、都希望在下午诊和晚上诊的部分可以让他们有比较好的就诊的体验，这样子、
1: 很贴心的考量。好，那最后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想要给我们各位听众的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蛮多的，但我更想呼吁的就是说眼睛的部分护眼也蛮重要的，因为刚才没有提到护眼这一环、因为刚才有提到保养品，
1: 是，
0: 然后以及就是健康检查，然后还有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治疗，比如说近视雷射、老花雷射、白内障手术以外，我觉得护眼也相当重要啦、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去玩嘛、还是在工作场合、有一些光线的危害、其实都是算是眼睛的隐形杀手啦、那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假设你今天有滑雪习惯的、那要这个可能那个反光镜一定要带着，好，然后再下来就是要带着这个户外的话，希望太阳光比较强烈或是紫外光比较强烈的话，最好是要有带着这个墨镜的习惯，因为这一些紫外光其实会让你的黄斑部还有白内障、都有可能会加重的可能，对，然后再下来就是有些人的眼睛比较干、那我觉得有 3C 的使用量比较高的人也蛮适合就是抗蓝光的眼镜，
1: 是，
0: 或是防风眼镜、或是你既然是骑车族、其实都是蛮需要的，我觉得这些环节这样子慢慢这样子串联起来，而且你有定期的在跟医生做这个、健康检查、回诊追踪，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可能就是 守护好你自己的眼睛。
1: 没错，那刚才那个院长提到墨镜这件事情，我真的还是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去买那种路边那种一两百块的，因为

0: 他们都说那个是主打抗 UV， 但是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我觉得从价格上其实就很明显可以感受到了。
1: 对，没错，因为抗 UV 的话，其实 UV 又分很多种 UV 嘛，然后还有滤过的这个光线哈，其实要滤过多少光线，以及你现在眼睛的状况哈，可以接收多少光线，其实都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滤过太多光线，你可能看不太到。或是你的黄斑部有病变，其实你滤过的光线并不是要把所有光线都滤掉，
0: 是，
1: 而是你要挑一些光线滤掉，这些都是学问的。
0: 那这样的话该怎么办？要怎么选择呢？
1: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还是，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眼睛其实有一些状况了，然后你希望得到一些指示，好，那我觉得最明确的还是来现场，我们了解一下你现在眼睛的度数
0: 是，
1: 或是散光。好，部分有没有跑出来，或是眼睛有没有其他状况，那排除这些因子之后，我们再配一副就是属于你的墨镜或是眼镜，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做法比较不会花一些冤枉钱。
0: 是，好，那以上这些呢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对于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或大哥大姐们，对于眼睛的保护，或者是呢未来你要去看眼科，或甚至刚才提到的这个健检的部分呢，都可以呢来到我们这个台北澄清眼科诊所，而且这个交通部分非常方便，就是在这个台北车站的 Z8 出口就可以到了。那甚至如果你自己是开车骑车，其实这边都有停车的地方，都可以这个提供给大家，然后甚至有设立无障碍空间。其实讲真的，听完都很想要赶快说，跟我妈妈问问看有没有哪天去我们的澄清眼科看一下，因为讲真的，这个长辈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多少都会跟你说，眼睛好像哪里怪怪的。那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1: 没错，
0: 是，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这个何怡如院长，特别这个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谢谢台北澄清眼科诊所何怡如院长，谢谢院长，
1: 谢谢。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音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四天的连假很快就到了尾声了，明天就要开工了，今天呢大家收收心了。在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帮大家做收心操，来讲一下，马上就要迈入第四季2026年的最后一季了哈。那基金的投资要怎么来布局，在2026年做最后的冲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怎么样来投资第四季的基金。来，瑶婷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来，这个我们先回顾一下第三季哦。我记得瑶婷上次来回顾来帮我们做这个第三季展望的时候呢，其实都有提到好像跟你预测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帮我们回顾一下第三季的情况怎么样。波动好像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1: 对，第三季的话其实老实来说啦，我们其实先前预测的时候对今年都很乐观嘛，但是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了一波震荡。
0: 嗯
1: 啊，当然这震荡有很多理由，一个纯粹是因为今年上半年 AI 相关硬体类股涨很快，涨很多，涨得过快。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于韩国嘛，啊，大家应该记得韩国的个股杠杆 ETF 那加大波动，那波动加大的时候，当市场有一点下跌的时候，下跌被放大，那从韩国基业股下跌开始蔓延到其他硬体，台湾然后美国股市也跟着下跌，所以第三季比较有点出乎意料的事，就是中间我们经历的波动有点大，
0: 就是韩国那件事情不在大家的意料当中，就 对
1: 没错没错。
0: 那可是如果以结果来看，第三季已经近尾声了，好像最近呢，各个股市呢，开始呢又恢复了活力啊，很多股市都创历史新高哈，像美国股市也是嘛，台湾呢也是，一样哈，这个迎接历史新高的来临哈。所以第三季如果以结果论来看的话，波动虽大，但是表现还不错，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嗯，好，那第三季哈，整个波动就像刚刚姚婷讲啊，出现了韩国这个杠杆操作这个小插曲啦，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第三季的时候，也是前两个礼拜，美国联储会升息啊，其实这个好像也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我记得上次我们还讲说九月份升息的几率不高，结果没想到它还是升息了。
1: 对，
0: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美国升息为什么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它代表什么样，以对未来后市有什么影响。

0: 讲。
1: 好，先说一下，其实这次升息，其实符合市场共识，因为市场有、哦、这次有点是市场倒逼联准会升息
0: 啊，
1: 因为
0: 真的联准会那么挺不住市场的压力吗？
1: 因为花絮上台之后，其实他放借钱沾自己拿，不想先跟市场说会发生什么事嘛、嗯、那市场的升息的几率就一直在提高，一直在提高，用市场的升息几率预估提高，同时因为我们看到长天一国债殖利率飙升嘛、
0: 嗯、哼，
1: 这两件事加上战争还没停止，
0: 是，
1: 所以油价又再升高一波、嗯、所以为华许带来了巨大压力。那同时华许本人之外，其他的票委，就其他可以投票委员，也都因为油价跟这些不确定性认同要升息，所以我们觉得有点是被市场逼出来的。
0: 嗯，
1: 那我们的看法其实虽然说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其实看法其实没有太大改变，因为回归到基本面，就是到底为什么要升息嘛？大家的说法都是因为通膨很高，但是我们如果把通膨去做拆解，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一个困扰点是油嘛，
0: 嗯，
1: 啊，但是油价说实在话，油价是卡在战争导致供给下降了。你升了息，沙特阿拉伯还是运不出油，还是产不出油啊？所以其实升息对油价影响不大，那是反而油价是需要政治人物去解决的。那如果其中选举，因为目前看来美国其中选举共和党输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哦，真的啊，你们已经预测共和党会输了、
1: 啊？市场的主流共识啊。
0: 是啊，光是这个油价这件事情，我看媒体报道说，美国人已经因为这个他们的这个加油加到已经天怒人怨了，因为他不像台湾有动涨机制啊，
1: 对，
0: 他只要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往上走，他就随着市场价格在调整。
1: 对，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就是因为通常啦，执政党的其中选举众议院一定会掉席次、
0: 嗯，
1: 只是油价上涨的时候掉30席。油价下跌掉三席，
0: 哦，你们有做过这样的统计、啊？
1: 对，
0: 哦、
1: 所以以现在油价的程度，那如果掉30席，众议院就没了嘛？嗯、
0: 是，
1: 那参议院看起来很焦灼，可是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听众也都认同，川普这一次上台之后，很多政策是天怒人怨，
0: 对，
1: 所以从参议院掉到几率很高，所以如果参众两院都掉的话，那我们觉得国会会用立法权跟预算逼迫白宫停止战争。
0: 那回来讲这个美国联储会升息这件事情哈，我们同样升息之后，虽然市场有些反应，可是好像没有大家预期中那么差。我的意思是说，
1: 对，
0: 过去大家讲到升息，可能就觉得说哇，股市如临大敌，要大跌了。可是似乎并没有，而且升完息之后，这个我们看纳斯达克指数啊还不断的在创新高，对不对？那怎么解读这个现象？是说升息已经对市场的影响不大了吗？那未来其实我们还有可能会升息嘛？
1: 好，
0: 依照市场的预估，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这是大部分人的错解。因为很多人都很直觉吸反射说升息不对降息对嘛，但是你要仔细思考一下背后的原因啊，为什么要升息？大部分情况之下升息是因为景气过热，景气过热经济市场过快嘛，你怎么会因为经济市场过快跟我说股市要下跌？那降息的时候反而反过来，当联准会开始降息，尤其是那种接连快速降息，就代表他觉得完蛋了，他完蛋的时候股市才完蛋，
0: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其实这有个错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先前也一直跟我们的投资人提醒一件事，就是我们认为未来这十年呐、利率政策就是升降息没有那么重要
0: 啊。怎么说呢？
1: 因为
0: 哇，你这个观点还蛮特别的。
1: 因为过往我们想要去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买卖点，是因为想要掌握景气周期嘛。因为说，当联准会急速降息，就把经济要衰退，经济衰退，所以我应该买防御型资产、所以我是想要透过货币政策来预测什么时候衰退，
0: 是
1: 对。但是在 AI 开启的这个疯狂投资潮之下，我们认为说未来景气周期会被拉得极长，我们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经济衰退。那如果看不到经济衰退，那请问这其中就算利率有升升降，对投资人会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们觉得不会。投资人应该重视的一点就是，我投资要看影响股价有两件事嘛，一个是基本面，就企业获利，那另外一个是估值，就是本益比。那利率啊，长天期利率影响到的是本益比，但是其实如果我投资时间很长，真正带给我收益的来源是企业获利的成长。那我们也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今年以来美股的企业获利好到离谱，但是被投资人所忽略。
0: 哦，
1: 那这个强劲的获利我们认为不会是昙花一现。
0: 嗯哼，
1: 如果未来十年都是维持非常离谱的高增速的企业获利，你说就算我本益比下跌我还是可以上涨。
0: 嗯，是。好，那我们讲齁，第三季如果以

0: 恩喜这件事情对整个股市来看起来目前是没什么 特别的影响。
1: 对，
0: 可是债市的波动就不一样了。好，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债券市场、哦、尤其是、公债的殖利率、哦、一直往上飘。其实这个姚婷在上一季的展望的时候特别有提到说、哎、这个情况大概不会改变，那也说中了嘛，对不对？那、解释一下、哦、最近这个公债殖利率飙升的原因、哦、除了升息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就是、现在大家好像对美国的公债似乎信心有点薄弱，甚至有点崩盘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呼应主持人提的，就主要是长债，就长天期公债殖利率飙高嘛。那我们其实也沟通了好几年了，就提醒大家投资人不要碰长天期公债。
0: 嗯，
1: 那不要碰长天期公债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走一个大的循环。
0: 嗯哼，
1: 它先前它从大概1980年代触到顶嘛，来到最高，然后一路降到2011几，所以它走了30年的下降。现在看就是反过头来要从底部再度回升，
0: 嗯哼，
1: 所以这是个正常的循环周期。所以我们觉得你不要去跟周期对抗，因为这是很长的周期。那至于到底为什么上涨，原因上涨原因就是来自于几个，一个是大家常听到说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嘛，
0: 嗯，
1: 美国政府
0: 一直在借钱嘛，哈，
1: 对，这是很多人提的，但是我们觉得对这个是其中的原因，但是还有另外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处于好多人同时想要借钱。因为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对吧？美国政府要跟市场借钱嘛。
0: 对，
1: 美国市场跟政府借钱，同时企业也要大举借钱。
0: 嗯，
1: 因为这些科技巨头要盖更多的资料中心，那他们手上现金流不足，所以想要跟市场借钱。所以同时，当有好多人在跟市场借钱的时候，资金的需求远大于供给，所以利率就升高了。
0: 嗯，
1: 对啊。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以我们的角度，就是你说利率升高跟借钱投资是不是一定是坏事？不一定，因为取决于你借来的钱是干嘛嘛。如果假设我借来的钱是乱花，把发给民众，就跟丢到水里，就是没有意义的债务。
0: 你这样讲在暗示什么吗？
1: 没有，因为川普他有提到要发5000块美金嘛。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讲台湾啊，没事。
1: 那可是如果我借来的钱做的投资，这个投资可以在未来几年看到生产力提升。那这个就是明智之举。
0: 你借的钱可以帮你创造利益，基本上这个借的钱是好钱啦。
1: 对，所以我们觉得以现在的角度，这些科技巨头借的钱是完全是正确的。
0: 嗯嗯。
1: 那他熬过这几年，只要看到生产力的提升，甚至以美国政府的角度，因为大家现在都担心他的债务过多嘛。啊，债务过多怎么衡量债务过多？我是把债务除以他的名目 GDP 嘛。看这个比重去看说债务相较于它一年可以生产多息到底有多高。
0: 嗯哼，
1: 那从很多人说现在债务过重，但是他忽略一点，那可是如果未来几年我的名目 GDP 成长速度远快于债务成长速度，那其实我债务负担是降低的，那有什么好担心？那很多人又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嘛。但是我们看一下最近 Anthropic 有出一篇报告嘛，它就是对于未来的美国到2030年的经济成长去做预测。它其实有一个最乐观最极端的情境，这个情境就是 AI 采用率极大，有大量的自动化会取代大量白领劳工。在这个情境之下的话，美国的名目 GDP 会相较于没有使用 AI， 我如果没记错会额外增加3-40%。
0: 嗯哼，
1: 所以也就是说啊，那个我们未来看到经济成长的大幅成长的幅度，我觉得是还没有被投资人所预期的。
0: 是，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看起来债券市场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弱势。我说的是公债的部分。
1: 对，如果长天期公债，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区分一下，
0: 嗯，
1: 我们认为说长天期公债殖利率很难往下降，所以就是维持一个偏高，
0: 嗯哼，
1: 那、这其实是健康的，因为其实在1990年代我们也维持了这个很比较高利率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嗯、那可是短债的殖利率我们觉得有机会降低，
0: 因为现在、哦、怎么说呢？
1: 因为现在短债殖利率是来自于市场又是开始预期联准会升好多息嘛，
0: 对 对，
1: 有人喊到了还会升3码或4码，
0: 对，
1: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错的，它确实有可能九月升完之后十月再升一次、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所提的战争结束油价下跌了，同时我们本来就看到美国薪资年增率在降低，那美国的住房租金的年增率也在降低，所以美国本身没有通膨压力，明年息就要降回来，
0: 嗯，
1: 它这时候降回来，明年的短债殖利率就会降低。
0: 哦，你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对不对啊、哦？好，所以第三季啊、哦，市场在波动啊、哦，那股市在波动之中呢，一路挺进，可是债市啊、哦，就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下跌、殖利率上升的情况啊、哦。好，我们先休息啊，待会呢再请姚婷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0: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呢，请瑶婷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我们的基金，然后呢可以在第四季最后的冲刺，帮自己呢荷包多赚一点年终奖金。不，再请瑶婷继续分析第四季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之前，我想先请教一下瑶婷，第三季的波动情况那么大的情况之下，你们平台的基金的客户的生赎的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是引发了一波这个恐慌的赎回潮呢？
2: 必须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今年有非常大量新开户，那这些新开户来，跟以前比较不同，是比较年轻的大量族，这些年轻族群，
1: 真的
2: 对，
1: 是
2: 他们进来疯狂的买几档基金，台股基金。
1: 哦，所以你们现在的这个基金平台的主力是台股基金咯，
2: 就是新户新进来
1: 的
2: 钱，对对，买了非常多台股基金。
1: 那旧户呢？旧户还是比较爱的传统的，
2: 也有一项传统，也有一项台股基金。
1: 啊、
2: 对。那就呼应刚才提的，因为七月市场不好嘛，
1: 对，
2: 看到很多这些台股基金也是疯狂在赎回，
1: 是
2: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投资朋友就是他还处在一个他可能相对比较轻，然后投资金额比较少，所以对于一点点下跌会被吓到，
1: 嗯，
2: 然后就算是长期绩效很好的台股基金，他还是在低点的时候把它出售
1: 掉。那请问一下哈，你刚刚讲说年轻的新开户的族群基本上比较偏爱台股基金，那如果以整个平台来讲的话哈，我们境外基金的部分现在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
2: 其实如果从今年啦，如果我只看今年销售，境内基金有点神奇，它大幅领先境外基金。传统我们大家耳熟能详那些境外基金，在今年的表现其实表现没有那么好。
1: 嗯嗯，
2: 我说销售表现了，
1: 销售
2: 表现，
1: 对
2: 对, 對，那有点呼应。等一下我们要提的第四季的展望。
1: 是，所以境外基金第三季，我这样直接问啊，卖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大家比较爱买的是哪一类的基金呢？境外的部分，
2: 我们有观察到几个现象：一些平衡型基金，因为七月的下跌，所以许多人又重新拾起了兴趣。
1: 哦，平衡型
2: 他被吓到，
1: 股债都可以，
2: 对，他又觉得 哦，好像这一类资产我可以分散一下风险，
1: 稳健，
2: 对。然后另外有一些境外的科技基金也又重新再吸引了一些资金流入。
1: 哦，境外的科技基金哈，那这可以理解了，因为现在科技股当道嘛，对不对？不是只有台湾的科技类股受欢迎，国外的科技类股应该也是蛮受欢迎的哈。好，那我们回来讲第四季，如果我们要投资基金的话，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的因素？我们先来讲利多的因素吧。
2: 嗯，我们觉得 AI 这件事没改变，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是，尽管 AI 主轴不变，但是其实因为经历了记忆体的事件之后，加上我相信有些投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最近这段时间这些 AI 科技巨头出新的大语言模型速度在加快。
1: 嗯，
2: 那同时最近爆红的是 Meta Muse 嘛，我们开始看到说有些企业好像找到了如何把它 AI 转化成应用去创造营收跟获利的契机。
1: 那先请这个姚婷跟我们讲一下，你刚才提到就是说记忆体事件是怎么样的事件呢？
2: 对，
1: 跟我们讲一下。
2: 因为先前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韩国这边三星海力士的杠杆 ETF 嘛，
1: 对。
2: 那因为透过杠杆，所以放大波动，所以下跌的时候加速下跌。那同时，就算财报开出很漂亮财报，但是大家重新思考是这么好的财报能否延续？
1: 嗯，因为这是专门指记忆体的部分嘛。
2: 对、那很多人就会开始思考说，确实我现在需要使用那么大的记忆体，那但是如果价格越来越贵，这些大语言模型商会不会改变它的技术路线，减少记忆体使用量？
1: 是。
2: 那如果这一点改变的话，就是我原本现在股价是隐含着未来每年我的营收要成长 100%， 如果下修掉 70%， 我的股价就要下跌。
1: 那所以 AI 的布局在第四季啊，你

0: 刚也讲说可能要注意一些事情，那所以是布局的方向会有变化。我就说 AI 产业现在已经那么多了，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第三季像以台股来讲的话，记忆体啦、载板啦这些产业算是第三季的领头羊，对不对？那这个趋势会改变吗？在 AI 产业第四季的布局会有什么调整吗？
1: 我觉得第四季很有可能会看到是这些硬体公司还是缴出很亮眼的财报，但是开始观察到非硬体表现比较好。
0: 非硬体
1: 这是有机会，因为像软体，因为其实今年上半年软体被杀乱七八糟嘛，那这软体杀乱七八糟，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三季的时候软体其实悄悄在复苏，
0: 是
1: 软体的表现开始跑赢硬体，所以这件事就是我们觉得在今年第四季或到明年这段时间有可能观察到是赢家在扩散，不是只有硬体类股表现超级无敌好，
0: 所以也就是说第四季软体股有可能会从这个之前的低谷里面开始慢慢的复活起来了。
1: 哦，应该说软体是举例，我们其实更看好是广泛的美股基金。
0: 哦，
1: 因为其实你说今天某个工业或者是制药业，它透过使用 AI， 它突然跟你发表说我的某一款新药，我的股价可能一天就涨100多%，就像之前 Moderna 嘛，一天就涨177%。
0: 是，
1: 那未来的 AI 只会加速这类型明星的出现。
0: 嗯哼，
1: 那所以我们觉得，相较于过往，我们可以重点集中在可能台股、日股啊，或者是半导体类股。我们在今年第四季或明年，建议大家可以更分散。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在软体类股布局比较多的标的的，
1: 我觉得可以整体美股
0: 哦，整体美股，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吸引人的点是那些你根本觉得没吸引力的类股，
0: 嗯，
1: 工业类股嘛，
0: 是
1: 工业股大部分可能没兴趣，
0: 嗯，
1: 公用事业很多人也没兴趣，
0: 是，
1: 但是这些类股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赢家啊，更不用提你说金融啊，
0: 嗯，
1: 金融、制药、生技
0: 是
1: 这些也都很可能。透过 AI 技术的导入大幅提高生产。
0: 你的意思是说，除了我们认知的科技类股跟 AI 相关，比如一些设备厂商，
1: 对，
0: 还有刚刚讲的软体之外，其他过去我们印象中所谓的非科技类股的部分也会受惠在 AI 的这样子一个风潮之下有所表现，就是 对,
1: 对, 对，我觉得这反而大有机会。
0: 嗯，好，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利多的方向。那还有什么样利多的方向可以观察呢？
1: 我觉得因为其实主轴没改变，一个就我们刚才提到 AI 这件事
0: AI,、
1: 你千万不要被骗嘛，就是跟你说泡沫这件事一直都被证明假。它另外一个还有两个潜在利多嘛，一个就是期中选举。
0: 嗯哼，
1: 因为根据
0: 期中选举把它解释为潜在的利多，怎么说呢？
1: 根据历史回测嘛，期中选举的前一个月就大概十月，其实从十月开始进场持有一年，美国股市的平均报酬率是快要20%。
0: 其实想说实在话哈，这每次讲到了十月，好像大家心里有一个坎过不去，就是说，过去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美国曾经在十月发生的这个股灾黑色星期一嘛，
1: 对
0: 不对？那好像每年到了十月哈，就开始有人担心股市会反转。那不晓得啦，就是说，这个我们聚合买基金这边怎么看这个议题呢？我相信一些投资人也会问你们，
1: 因为今年是期中选举年，
0: 对
1: 对，那期中选举年的十月，通常代表的是选举不确定消失了，所以反而是一个进场契机。
0: 是，可是票还没投出来啊。
1: 哦，可是很接近嘛，所以
0: 是
1: 因为市场怕的是不确定性，所以在十月之前，市场会担心选举结果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会害怕会卖掉。它可是随着越来越逼近，正确率在升高，钱就会重新回来。那回撤下来，前一个月开始就是好的进场点。
0: 嗯，
1: 对。
0: 是是是，
1: 然后而且选完之后，跛脚政府反而是好事。跛脚政府代表着这些比较不理性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过不了关。
0: 是，好，所以你们认为美国的期中选举反而是可以用利多的方向去观察的哈。那你说还有一个这个可以观察利多的点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升息，因为现在大部分
0: 升息，你们现在也
1: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会升息，然后所有人都一起会升很多息。那当市场的认知转成原来没有要升很多息，要降息，这就是利多。
0: 哦，所以也是说大家已经预期会再升息了。
1: 对，
0: 所以就算升息也是就是反映大家的预期而已，
1: 大家已经预期到过高的升息次数啦、我只要比你预期少、这就是好事。
0: 哎，对，因为到年底之前联准会还有两次的开会机会嘛，十月跟十二月嘛，我记得哈。那现在大部分的市场的预期是说只会再升息一次，对不对？
1: 没有， 大家认为说十月一定会升，
0: 十月会升不是十二月吗？
1: 没有，十月，大家认为十月、九月、十月会连升两次，然后剩下。

0: 还应该还有机会再升一次，所以会有比较激进的认为今年期总会三次。
1: 哦，这是比较激进的看法，對對對，那你们自己看法呢？
0: 我们有说十月确实有可能会升，嗯，但之后就没得升。
1: 哦，之后就没得升了。
0: 之后就没得升。
1: 你们认为说利息的题材在市场已经反映就是了嘛？
0: 对。
1: 所以你们也把它这个利率的问题以利多来视之，就是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啊，因为如果当大家都过分悲观，这就是好事啊。
1: 嗯。
0: 可如果大家都过分乐观，那就不是好事。
1: 是，嗯嗯。那当然，既然讲到利率，就要回来谈油价的部分
0: 了哈，
1: 因为。为什么会升息跟油价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嘛，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油价坦白说也很难预料齁。所以姚婷你们怎么看第四季的油价的变化呢？因为第三季说实在话齁，之前都蛮平稳的，反而是这个到了九月份波动比较大一点点。那第四季呢，你们会怎么看油价这个议题？
0: 我们觉得第一个是其实在联合国大会，因为现在联合国伊朗跑去纽约了嘛，所以这是个正向讯号。
1: 嗯，
0: 美国让伊朗去，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让总统去，所以代表他们也授权总统去跟美国接触谈一些东西。啊，当然他到内部会放话说不能什么出卖国家啊，什么尊严重要，可是没办法，这是为了顾及他的执政嘛，所以他不可能释放出他很软的印象。
1: 没错，
0: 但是他让总统去，我们觉得这个正面讯号。
1: 嗯哼，
0: 他反正现在两边就是因为。就像当初南北韩的那个停战协议嘛，这摆中间就是要打打闹闹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透过拉拉扯扯，最后才能谈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目前其实还是在正向发展。
1: 是，
0: 然后而且刚才提到最惨，就其中选举，国会直接把这东西切断掉。
1: 嗯哼，
0: 对，
1: 好好，所以这个三个你们认为是比较偏利多的方向可以追踪。
0: 对，
1: 但市场毕竟还是有风险嘛，好，那怎么看这个第四季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数跟风险呢？就是利空的因素有哪些？
0: 比较怕，其实现在只怕一件事，
1: 嗯，
0: 会不会哪一间巨头突然开始砍明年的资本支出预期？
1: 你讲的这个，其实也就是几个礼拜之前已经有人开炮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科技业的大佬们好像在呼吁说，各个AI 的相关的这些产业
0: 发展速度要变慢，
1: 对，要稍微缓慢。不过这件事情让川普也非常不开心啊。对对，那既然科技的龙头的
0: 对
1: 这个带领者都已经发出这样警讯，那是不是真的要特别注意呢？
0: 哦，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1: 啊。怎么说？
0: 他们提的不是说不要做资本支出，不要盖资料中心，他们提的是放慢发展速度，或者是我开发出来的下一代大语言模型不要急着给公众使用，
1: 嗯，
0: 内部互相测试完没有安全性之后再开放给大家
1: 使用。可是这样不是也会影响到就是市场供需的问题吗？
0: 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的需求是远远大于，因为说现在
1: 需
0: 求是无
1: 限的。所以说这些巨头讲的跟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基础建设的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就是了嘛。
0: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这个有点像是大家小时候念书嘛，同学就跟你说他不会念啊，叫你也不要念啊，那，他会不会念？他回家再念书嘛？
1: 是，
0: 对，这有点像骗人家不要发展。
1: 嗯哼哼，
0: 那可是会不会很信？不会嘛？
1: 嗯，
0: 对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川普会不爽？因为假设美国自己放慢，那，中国不放慢，我不就等于把这场竞赛拱手让出了吗？
1: 嗯，
0: 所以美国不可能放缓，
1: 是，
0: 所以他也不会让他放缓。
1: 是，
0: 那加上我们觉得那有点是鬼扯天方夜谭，因为其实 AI 里面像是吴文达，
1: 你说那些大佬是鬼扯，
0: 就是想骗人家听嘛？因为 AI 有个大佬叫吴文达，
1: 啊，
0: 他就是在这个领域也是蛮厉害的人，他就有出来说啦，以他的专业看法，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鬼扯
1: 啊。你是说没有人会愿意放下脚步来让别人追上啦？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啦。
0: 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说 AI 很可怕，会毁灭人类嘛。
1: 嗯，
0: 他这件事情在也是做 AI 的大佬，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发生几率不大。
1: 是，
0: 对啊，嗯，所以你很明显是想要贩卖恐惧，贩卖恐惧。
1: 哦 okay，
0: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其实是三家想要联合组成一个审查机构，
1: 嗯，
0: 审查机构就是等于联合垄断啊，
1: 嗯。
0: 以后我们三家说不行的，你们都不准上哦。
1: 是你就是，
0: 对啊，只有你能做这几笔生意，那不就独占？
1: 就他们有背后的企图在。
0: 对啊，对啊。
1: 好，那你刚刚讲这个不是他这些大佬担心的问题，而是说市场担心的问题，就是说你说有一个变数，就是他们对于需求上面会有变化出来，那这个变化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呢？
0: 我们觉得几率是不高啊，只是我说这个是我们唯一怕的一件事
1: 啊，哦，所以你的利空就这么一个就是了。
0: 我觉得这是最大，因为只要这些巨头没有砍资本支出，没有下修的。

0: 话，嗯，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下跌就那买就对了。
1: OK， 就是说一旦万一真的发生这个需求变少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市场冲击。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美国整个国家就已经绑在 AI 这艘船上了。
1: 嗯哼，
0: 只要这个航向没变，就没什么好怕。可如果证明说这个东西是错的，那、啊、就完蛋，那真的就完蛋。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姚婷来继续跟我们聊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策略。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是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哈，今天呢可能很多人开始要收心了哈，希望大家呢明天可以打起精神来去上课了哈，或者上班哦。四天连假，我想该玩的也玩了，该吃的月饼也吃了哈，大家应该都过得还蛮满足的才是啊哈。好，那在这个收假之前呢，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是第四季的基金的投资的展望齁，因为呢已经到了2026年最后一季了，虽然前三季呢这个市场的波动很大，不过呢就结果来看的话呢至少不管台股啦或者是美股在内表现都还算不错齁，虽有波折但是呢都一路往前冲齁，那在第四季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向高点挑战呢？今天呢就邀请聚合买基金的副总罗耀廷，请耀廷来跟我们分享第四季该怎么样投资基金的布局。刚刚这个耀廷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说第四季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的利多跟利空的因素了嘛齁，那接下来就问一下齁，刚刚耀廷也说了齁，在他们的平台上面，现在台股基金是很夯的标的，对不对？那我们就第三段节目就特别来讲台股的情况。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台股吧。现在台股的表现尤其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期望好，看能不能在今年冲50,000点。对，来这个罗廷说说看你们对台股的看法。
2: 好，那因为我们不能对点数做预测，
1: 是是是，
2: 可是我们基本上对台股是维持超级乐观。不止台股，我们对台湾经济超级乐观，因为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喊出了台湾跟中国经济长率黄金交叉嘛。那这件事这几年都验证了，那经济长率已经不是高了，是高到疯狂了嘛。
1: 因为是啊，双位数的成长真的很难见到。
2: 而且我们认为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一年啊，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常态性看到这么可怕的经济长率。那我们先前这种长期维持这么离谱经济长率的时候，是台湾前烟角木，台湾经济奇迹的时候嘛。所以我们现在很明显就正处于第二次的台湾经济奇迹，对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平均每年股市的复合年增率 20%，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预期。对
1: ,20%,
2: 对，复合
1: 成长率
2: 平均下来就是可能十年下来平均每年20。好像有些年会涨比较多，有些年会涨比较少。
1: 是是是。
2: 对对对。
1: 所以台股的部分呢还是看 AI, 看
2: 当然啦、啊、
1: 当然。
2: 因为
1: 姚婷每次来就基本上呢对 AI 基本上是抱持100%的这个乐观的看法。
2: 对，因为、认真讲嘛，台湾是出口为主，
1: 是，
2: 然后更不用提了，我们这几年我们的经常账盈余庞大成这样，所以我们完全就是靠美国这边的订单来撑起我们经济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台湾股市确实其实非科技类股还是有内需或传产嘛、但是我们相较之下比较对这些没有那么乐观，原因在于这看法我们比较偏异一类，我们比如说台湾央行有升息的压力
1: 哦，可是就第三季的央行理监事会议来讲，是按兵不动，延时动了哈。
2: 对，
1: 而且本来大家都想说，过去台湾的利率政策可能会跟着美国走，美国都已经升息了，但是台湾没有。
2: 对，
1: 那大家就在想，会不会第四季这个撑不住，还是要升息？你们认为是会是吧？
2: 我们认为几率比较高
1: 啊、
2: 因为原本、
1: 原因是什么？
2: 其实在。去年底之前我们都认为说台湾央行不会升息。因为当初去年底之前台湾经济数据是呈现虽然经济成长率很快，但是主要是从进出口拉起来的跟企业投资。可是我们的内需消费的数字很差。那只要我的内需没有过热，其实央行没有升息压力。可是从接着今年的一二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我们观察到台湾的内需消费数字其实在快速升高。我如果没记错，最新的消费年增率是超过 5%。
1: 是。
2: 所以这代表着已经不是只有出口好，它已经从出口好然后透过薪资成长嘛蔓延到内需消费。如果连内需消费都过热，央行就有升息的压力。
1: 那通膨的问题怎么看呢？
2: 这个问题你也很敢问。以官方的数字台湾没有通膨嘛。
1: 是
2: 对嘛
1: 是是
2: 对吧，他们通膨才 2%, 所以没有通膨压力。
1: 可是已经超过了这个2%的警戒线了不是吗？
2: 它略微超过一点点。通膨议题我觉得有点难啊，就是以官方数字假设官
1: 跟人民的感受是有差距的。
2: 对对对，只看官方数字、
1: 啊、
2: 台湾央行不需要升息。
1: 是。
2: 对。但是确实就如你说的跟人民感受不一样嘛。
1: 所以还是回到央行如果要升息的条件，就是你刚刚讲的外销的产业已经是非常热的齁，可能有过热的这个疑虑的。
2: 对。
1: 那现在内需市场如果也快速的增长也会有过热的疑虑，这时候央行就有条件要升息了。
2: 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观察对象就是韩国嘛。韩国也接连在升，因为我们
1: 韩国已经升息了，不是吗？
2: 接，我是想说，当韩国都这么快速接连升息，韩国央行都说没有要停止，要继续升，
1: 欸、
2: 代表着跟它很相似的台湾也面临着很巨大的升息压力。
1: 而且如果我们不升息啊、哦，那像美国或英国一直在升息，会有利差的问题，对不对？这利差会不会也让资金可能会流出台湾？
2: 哦，
1: 怎么看这个问题？
2: 这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因为其实台湾比较怕的是新台币大幅升值。
1: 嗯，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的，
2: 我们比较担心这件事嘛、嗯、所以我不升息然后台币趋弱其实对央行并不是一件坏事。
1: 嗯嗯、
2: 啊、但是这件事就会导致国内的需求过热。
1: 是。
2: 对啊，国内需求过热通常就会导致通膨过高嘛。
1: 嗯、
2: 那你这种东西你越晚去处理你到时候讲难听点好，如果同样要面对这几个问题嘛，我如果很早开始升，我可能缓慢的一码一码一码，总共只要升三码就可以压抑需求跟通膨。
1: 嗯嗯，
2: 但是我如果压到最后一刻，我可能要一口气连升四码。
1: 嗯哼，
2: 所以这是为什么、
1: 就是、你要急升还是缓升？通常现在各国央行不太敢去做急升的动作，因为美国之前曾经急升过，造成市场的波动嘛，所以大概都是采缓升会比较是有可能的做法，就是
2: 哈。
1: 好，那既然把第四季的投资基金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都整个整理了一遍哈，那当然最后就要来请教这个姚婷了。投资策略上面，你刚刚也说了，在你们平台上面，台股现在是非常夯的投资标的哈。可是台股那么多啊，怎么去选呢？那你刚刚又说，台湾的科技业是领头羊，
2: 对，
1: 那是不是我就买台股的科技基金就好？还是说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2: 哦，好，因为其实我们平台有一个投资商品叫做台股明星队。
1: 嗯，
2: 强势网里面有叫台股明星队，
1: 什么样的机制？
2: 它就是针对像你刚才提到，很多投资人看好台股，可不知道买谁。
1: 对，
2: 我们每一季会由我们公司的投资研究部帮投资人挑选，说我们认为表现相对比较好，然后各天气都很强劲的四档台股基金。
1: 哦，你会帮投资人挑选出来？
2: 它是一个投资组合，所以你买这投资组合，
1: 投资组合
2: 对，就一口气买进四档台股基金。
1: 那怎么是筛选这个东西？
2: 哦，各天气绩效啊，
1: 嗯，
2: 然后还有看这档基金，还有基金团队经纪人有没有更换嘛？这个基金经纪人过往的绩效稳不稳定？
1: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因为如果一个基金经纪人长期可以提供很稳健的绩效，就代表着他有很厉害的选股能力，很会创造 Alpha 吧、
1: 嗯。
2: 那所以这个基金经纪人如果没有换掉，我觉得对他有信心。
1: 嗯哼，
2: 对，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
1: 是，所以你们会有这样机制帮大家挑选，
2: 说
1: 这个怎么去挑？台股对基金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对。
1: 那除了台股基金呢，你们境外基金也有嘛？哈，那整体来讲，在第四季在投资的基金的挑选部分，除了台股基金，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
2: 我觉得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太多人买了太多台股基金、
1: 嗯，
2: 所以第四季大家要分散
1: 啊、
2: 哦，因为
1: 要怕了是吧？
2: 对，我们真的看到很多人是重压，他就只买台股基金，因为我觉得要强调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认为说台股会下跌，
1: 那当然
2: 我们没有认为这件事。我们认为说台湾的经济基本面跟台股的基本面很好，
1: 嗯，
2: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不代表着你不需要做分散，
1: 嗯，
2: 因为很有可能我会观察到资金从硬体又开始流向了应用层面，那应用层面就会是非科技类股的公司开始表现优异，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分散。这时候你应该首先纳入进来做搭配的，就是广泛的美股基金。
1: 好，所以台股基金是标配，那美股也算是标配。
2: 对对、啊，因为大家记得你的美股基金，你千万不要选什么美国成长或美国科技哦，因为、这个、
1: 为什么？他们也是科技在强。

0: 这个跟台股的重叠度太高啦、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分散。
1: 哦、OK, 所以是在分散前提之下，如果你已经有布局台股的科技的话，
0: 对，
1: 不需要再去增加你在美国科技的比例。
0: 之前一个梗图、啊、
1: 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啊、只是地方不一样。
0: 对啊，你跟我说你买台股然后你买费半做分散，没有分散效果啊。
1: 所以说美国股票的相关基金，
0: 对，
1: 如果已经有台股的科技相关的基金。

0: 不要挑选有成长，也不要挑选有科技的、哦。
1: 那要挑什么？
0: 你很多，就是
1: 比如说举例，嗯，
0: 我前面不能讲基金名称，
1: 没关系，讲类型，
0: 我说比较挑、比较接近像是标普500这种。
1: 哦，
0: 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提标普500？因为大家观察，今年七月的时候跌很多嘛，大家都一直觉得说那时候美股完蛋，美股崩盘，可是跌很多我是费半。你那时候如果是用等权重的标普500，它没有跌，它一直在创新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提的，
1: 因为标普
0: 在分散
1: 500，它基本上就是500家企业，各种行业都有，
0: 对
1: 哈，是这个概念，对不
0: 对,
1: 对？就符合你刚刚讲分散风险的这个挑选的方式哈。
0: 对，
1: 好，那所以美股跟台股基金基本上要不一样的类型的布局，
0: 对
1: 这样的原则确定。
0: 对，这两个搭起来，我觉得就可以在如果 AI 这台列车没改变。那不管到底是硬体强还是冒出应用层面好公司，你都可以受惠。
1: 嗯 嗯，
0: 所以这就很安，这比较安全。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取决于你相不相信 AI、嗯。因为很多人会说他根本不信 AI， 他想要跟 AI 去做那个对冲，就是风险分散嘛。
1: 嗯嗯、是也有嘛。现在很多市场不是有一些这个知名的人士都一直在放空 AI 嘛？
0: 对，
1: 对不对哈？
0: 这个时候印度。
1: 哦、印度
0: 对，
1: 理由是什么？最近印度表现很落内。
0: 因为我刚才提到，我说那个前提说你看坏 AI 哦，
1: 是
0: 因为印度就是跟 AI 绝缘，所以 AI 好的时候，印度不会有什么好表现。
1: 是。
0: 可是如果 AI 是处于一个不确定性快要完蛋的情况，印度股市就有机会。
1: 那为什么那么多市场挑印度呢？就在你个大前提的前提之下来选，还是选印度呢？
0: 因为
1: 越南啊，或者说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其他新兴国家，为什么是印度？
0: 印度先前表现这么好，原因就是人口红利。
1: 嗯，
0: 人口红利这件事基本上被 AI 刚好破坏掉，所以如果 AI 证明是假的，我们完全没办法达到通用人工智慧，什么机器人根本做不出来，人口红利又会再重新回到市场的目光。
1: 哦，是，但对。要有刚刚讲那个前提 ，AI 不行了，你再去选印度，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千万，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好 AI， 你要买印度，那就是
1: 那是
0: 我讲的冲突
1: 的，
0: 对、
1: 嗯，是。
0: 所以印度是为了去分散 AI 风险用。
1: 是。
0: 那同理可证，还有一个很好的选法，就是你看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可以用今年上半年，你看今年上半年谁涨最多，谁涨最少嘛？表现最差的就是跟 AI 绝缘的，
1: 嗯，
0: 这一类就是分散 AI 风险用的。
1: 我们在讲这个资产配置哈，你们大概也不会建议大家都压股票
0: 对，没错，
1: 类型的基金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一定要布局其他。你刚刚有讲到平衡基金，那债券基金的部分呢？刚刚也说公债短期基金是不会好，所以
0: 对，
1: 姚婷从过去来我们节目中讲，这个基本上对公债就不怎么建议，可是有建议其他的债券的基金，这个看法还是不变吗？
0: 没变，因为我觉得公债还是讲清楚，我们不看好长债。可是短债是可以买的，
1: 是好公债的部分注意短债啊，长债不要碰。
0: 短债可以买、哦，然后其他券种的话，我们依然认为说投资应该追寻收益，
1: 嗯，
0: 因为你正常的非投资等级债或是正常的新兴市场债提供给你的殖利率太低，我们觉得完全没办法补偿你的风险呢、啊，
1: 是，
0: 所以你这时候以新市场为例，你就要找你没听过国家，就前缘市场债
1: 啊、之前有讲过嘛，
0: 对
1: 不对？
0: 这个看法还没有改变。
1: 可是，在升息的这个状态之下。这些地方的债券不会受到影响吗？
0: 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小。为什么会比较小？因为你传统的新兴市场债券嘛，就是我们一般比较耳熟能详，买什么马来西亚这种，
1: 嗯，
0: 你听过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因为它的殖利率跟美国公债殖利率相差的距离太小了、
1: 嗯，
0: 所以你反而更容易受伤。因为你如果你相较于美国公债，我美国公债可以提供比你马来西亚更好的利率，那我买马来西亚干嘛？我买美国公债，
1: 是，
0: 所以反而他们的那个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少的。
1: 嗯，
0: 那你这些听不见、名不见经传国家，它还有很庞大的那个利率差距。
1: 嗯，
0: 所以它反而是有机会。
1: 所以买债券以收益作为优先考量，对不 对,
0: 对？
1: 收益越高的你可以先考虑，对不 对,
0: 对？对。
1: 那市场风险先暂时摆一边吗？
0: 因为我们认为说没有发生经济衰退啊。
1: 嗯哼。
0: 如果反过来，我认为说马上要经济衰退，那我觉得大幅提高公债的建议
1: 比
0: 例、嗯，我就不会叫你去买这些债券。
1: 是这个逻辑是通的啦，对不对？好，好，今天非常谢谢姚婷呢，帮大家所做了第四季的基金投资的展望，希望对大家的基金投资有所帮助咯，也希望大家在第四季能够呢，在投资基金上面呢有所斩获哈，帮自己的荷包呢，装满一点点哈，今年的年会好过一点咯。今天非常谢谢姚婷，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爱起流行，抢购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7月底开始呢到9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啊，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政系的准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法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班。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啊，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这些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天这几梯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些具有特色的呢或是参奖的这些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国家建筑金奖里面有公共工程跟这个民间建筑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他们是已经盖好了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啦算是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这个也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

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啊，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呢，真的是无话可说哈啊，那真的是啊，让大家啊，这个有目共睹啊。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啊，新北市捷运工程及第一个啊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诶，它也有别于过去啊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哦，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哦，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哦、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啊、应该是这样来说、哦啊、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哦、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齁、哦、那这个由远见杂志齁、哦、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书籍齁、哦、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齁、哦、所以呢里面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齁、哦、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的、哦、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哦哦、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哦、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哦、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啦，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哦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了这个冠军瓷砖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那他们今年也有报名的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苗栗竹南，这个是冠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他们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了大家，带领的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哦、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第一线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齁，真的是不错的齁，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这个节能减碳齁，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

让建筑物啊，能够除了是更耐磨、耐压之外呢，也可以来抗紫外线，抗这些所谓的天气的炎热哦。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来鼓励，值得介绍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评审团的这个教授，他就可能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类似，就是说，好像这个冠军瓷砖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比较不足哦。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在桃园桃园龙岗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四地重划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就是会在中立龙岗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那我每次到的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或是公共工程啦，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影音就在我的脸书上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那因为它颜色是这个黄白相间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新情书上那心情书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形的造型，有框框型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步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普照在蓝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新建的这个龙岗国小，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

0: 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书，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是在龙岗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建案，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在宜兰，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会田径第九期，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第九期咯，那今年呢也持续也来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也安排了见我们的评审团队呢开的这个小巴士就到了宜兰头城这个地方呢壮围乡来看这一个建案。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来分享张老师在这个这底几梯次当中呢看到的一些参展的个案或是说公共工程的一些心得分享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年呢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建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期里面也同样有安排了大概两场到三场的参选的个案在宜兰所以我们在第七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新建的光惠田径第九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建案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九个了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九期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于新的建案呢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政府自己跳票了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这个部分先暂缓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所以这个是光电宅那光电宅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电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这个光发电的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建案的楼顶层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惠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

的，不止在宜兰哦，甚至在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啦、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啊，哦，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一个停车格让住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一块到两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呀、种种水果啊，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哈、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他们还可以安排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这个也变成是它产品的一个特色哈、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宅哈、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齁、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齁、所以呢这个也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七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齁、这个宜兰的宜兰市的北京段齁、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了哈，所以还没有案名哈，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哈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哈。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鹰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哈。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哈。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像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啊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它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哈、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圆山乡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那光绪八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这个金童村林达秋啊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那可是呢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纳入了公共的这个水圳了长期守护在地农田跟居民的生活齁，那听说齁，这个附近的住户还会在这边洗衣服齁，这个也真的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在现在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电气化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竟然还有人会到这个水圳去洗衣服齁，有那种所谓的
古早的那个景象出现。那能够在这个水圳里面洗衣服，对啦，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细流，真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去看。

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啊。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透天产品啊。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园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哦。好，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啊？然后再不只是格局方正啊，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哦。那为什么有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啊，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啊，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啊。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啊，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啊。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重回田园的生活，确实呢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了以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第27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9: 唔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9: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8: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10: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去看到的一些心得分享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看了两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见后售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我这样这一趟27届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菜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因为车子会颠簸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播的满地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甘苦谈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叫做伊底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的499巷口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如果说大家有住过这个松山机场附近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知道噪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建案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围绕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往里面不是往里冲了就直接到里面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 这个顶层齁、哦、这个最高楼齁、哦、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齁、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齁、哦、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齁、哦、是一个卖点齁、哦、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齁、哦、才能够去

看到这个全貌、哦、看到飞机、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一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清洁度啊、哦、然后呢再听取他们这个营造厂、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这个评论、哦、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七梯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围绕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啦、哦、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历过的、哦、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七级六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围绕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围绕的重建案哦、那这个伊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哦、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哦预计明年、会完工交屋、哦、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围绕重建案、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建案、哦、这一个案子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哦这个它、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那叫做金联龙江沪域，今年龙江沪域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今年呢这个跨足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营造商何泰兴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这个建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这个算是施工品质类、哦、那对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两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哦、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每年都会整理大概有百户的这种所谓的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报告分享啊、哦、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无庸置疑的，也是无庸置疑的、哦、算但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啊，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齁、哦、那这个今年龙江沪域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何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所以也是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呢话他们的这个屋顶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哦、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

场一定的认同，所以这个是何泰兴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

哦，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哦，也基地也不大哦。哦，那这个叫做富广园啊 ，Number Five 啊，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啦啊。那这个是在桃园中立火车站附近哦，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哦。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啊，基地啊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哦。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试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哦，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哦。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平数哦，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个一般小资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在销售上面也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哦，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哦，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哦，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买气不佳哦，相对的比较低迷哦，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的在销售当中哦。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危老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三个危老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危老重建案，等于是危老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齁，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齁，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陈李鸿源教授提到了齁，如果说这种六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齁，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危老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屋主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哦。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哦，所以还必须要再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非常高兴在空中又跟大家相见。我是主持人都梦，
1: 我是君如夫人。
0: 那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惠吉祥，活佛。
2: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非常高兴哦，在网络，在这个透过这个管道，能够跟大家谈这么多。那这其中上师有不断的在讲旧盘跟新盘。
1: 咱有一句话哈，咱有一句话，说俗话你讲啦哈。你讲哦，这个巧的巧过头啊，讲的讲拄拄啦，前讲的无几个啊。咱看到这个时代嘛是这个样子呢，
0: 迄个君如夫人，这个袂使，你参我拢妹妹都去啊！
1: 不是，这是咱世界的形容词。
0: 你敢知影啥？那我叫做都梦，你敢知？都梦就是哆啦 A 梦那个啊！你看那个小叮当不是哆啦 A 梦？那为什么都梦？我都觉得说，有些时候啊，我睡觉的时候比我清醒的时候还清醒。公哎公跪倒，我要其中一个，真的，就像前两天呢，我在搭捷运呢，那搭捷运的时候，我的习惯就是闭目养神嘛，然后就一时之间就有点进入入定的状态，然后我就看到哦，睡觉的时候看到。就看到有人在我的店面偷东西，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大同村的这个总招啊，桂秀，我说：“你现在跟谁在一起啊？你在做什么？”他说：“没有啊，我跟某某人，他带了一群那个欧巴桑在这个地方啊。”我说：“奇怪，因为明明就看到有人在偷东西，我就说，可能是要叫老天爷叫我送东西给他们吧。”所以我就跟桂秀讲说，前几天那个豆干哦搬出来送他们这样，那结果经过差不多一个多钟头，我回到店面的时候，看他们拿着身份证在那边拍照，那一个人呢缴2000块，我说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六个人都加入会员，就准备被骗了，诈骗集团了，说什么中共那边啊，什么习主席啊，什么要帮助台湾啊，然后只要缴2000块。这胡扯就对了，所以说有些时候真的人生如梦，你看他们都比我还要在梦中之梦，那所以说在这些东西，那个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在电台这边能够跟大家见面，是老天爷为什么会调我回来跟大家结缘。2011年的时候，我在国外好好的啊，远从20000公里外把我调回来台湾，您知道当时我在那个地方，那个道亲一大堆很多，然后病人是从初一排到15，那店面的生意加上就是那些学生了，那调我回来，那我以为说都已经满满，都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怎么知道回来之后面对的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不懂的。那碰到上师之后，这就反正就比较轻松了，就跟着上师走了。
1: 我想要来讲一件事哈，就是我们有一个高人哈，在南部啊，他是武功一流的，也就是说伏羲皇帝他传下五根道哈，两个系脉。那这一位传人他是五道的传人啊。就传到他，这个是一个很奇人异事啊！我说台湾出圣贤哦，是台湾有很多这种特殊人才在台湾。那他是那个孝康节夫子再来转世的，所以他的智慧之高啊，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他的武功之强啊，哈，也是出世高人。那所以我要讲这一点，是因为说，我们。

0: 叶老师曾经讲过，我是很蛮佩服他。他是说哈，那喜得了这个出麻疹，并不是得癌症哈。所以说这个时候，上天调了很多人才，全部都从海外整个回到台湾来。好，这样我们会吉祥上师，像谢简老师，那像我也是都在外面跑啊，我好几十年也都是在外面在弘扬这个真理嘛。那几乎很多很多很多都全部都回到台湾来，要做什么事呢？就是为了世界大同，齁、哦、这件大事。所以说现在呢，现在的世界啊，你看哦，我在学书法，本来书法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中国的文化而已。可是从我的老师齁、哦、黄伯平老师以后，这个书法就不单单就是中华文化，它是等于是世界文化。那我稍微用一点点时间来讲解一下。我的老师哦，他是从小好、哦，他从小六岁就开始写书法，他的祖父跟外祖父都教他写书法，所以说他从六岁写到97岁，他是完全没有间断的。我的老师是经过日本那个抗战时期，还有就是那个时段的人，然后所以说他被日本抓去关到这个地牢底的时候，他还是用手在地上写字。后来他跟了蒋公蒋夫人过来台湾齁，我们蒋夫人哦，蒋公就给他那个宝庆路延平南路113号那边，就是画一块地，就说给老师使用，老师用他的薪水齁、哦、去把这个壳盖起来，在延平南路113号妇联会这个会址齁、哦，所以说他就在那边负责教书法，教这些官夫人啊、大使夫人啊。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让人家尊敬的长者，哦，那他跟我讲过哈、哦，他说他每次睡觉一定要准备一支笔跟一本笔记在这个枕头旁边，一醒来的时候他赶快记呀、啊，记下来，如果不记的话，马上就不见了。所以说，可见我的老师是上天在教他的，所以他就提出了五正功夫哈、哦，这个心论。
1: 那个君鲁夫人，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您。
0: 不是，我再用一分钟就结束了哈、哦，因为我的老师说哈，一个人要健康，就是五脏要健康，五脏要健康要五常德做得好，五常德要做得好，就是五正功夫要做得好。所以他提出五正心论，竟然是儒道释耶回的五个宗教的整个的精华都在里面。然后我要讲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叫世界大同？因为过去所隐藏的真理，我们所不了解的，整个上天全部要教给大家。那教给大家这当中，上天的教导，还有各类齁、哦、这个杰出的英雄好汉啦、啊、齁、哦、杰出人士，像慧吉祥上师，他对这个佛教的这个重新演示的这个理论齁、哦、也是让人家很惊讶的。那谢老师呢，他对医学齁、哦、对这个整个天时天运的这一种阐述齁、哦、他也是一流的。那我是在书道方面，我也是很用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上天都把最好的宝贝全部要用在人间，但是这用在世界大同。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哦、今天我们台湾的这种，就是说它的使命跟整个全，就是说所有地球的其他地方啊、其他地方当然各自有他们的使命，但是台湾这个地方的使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最主要是这个原因的，所以你看这个人类在发展这么高端的先进的科技的时候，它的最重要的核心元件竟然就落在台湾。那最大的生产基地像鸿海，你看这是最多的员工都在台湾。那这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时候当然入世间也是很好，那出世间更可贵。这当中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想要在世间过日子过好一点嘛齁。那如果说能够跟佛法相应的时候， 可能生活生命就会比较简单一些。刚刚君如夫人谈到的这个文艺创作方面这个黄伯平大师确实是很值得大家去推崇的。那这也是上师齁在整个东南亚他在弘法的时候非常重视的事情。那么在台湾的时候办到第10届的国际噶当巴的这个文化祭，从第一次开始办的时候那种

0: 非常的困难啊，每一幅画都那么的珍贵，都要小心翼翼的跟他处理。然后那就说弟子们呢，调动那么多的弟子在布置会场，哦，一届一届办的第十届，办到最后真的非常的轰轰烈烈。然后最重要的是收摄了人心呢，从这个文艺创作当中，还要更进一步的哦，去看到一个社会国家的一个责任，甚至看到一个解脱之道啊，哦，这个上师所希望透过每一个能够结缘的因缘来跟大家，就是能够来造就。那所以在上一集节目的时候，我们谈到上师他在马来西亚，在怡保这个地方，哦，他有那个山洞，哦，那个可以让人家共修。对，那这时候就是在这个时代，他是身心灵三者要合一的时候。事实上，在古老的修行也是跟身心灵，也是就是说三者也是离不开关系的，哦，所以常常修炼的人他必须要。到深山古洞，到那个地方呢去闭关，完全都没有人干扰的情况之下，那每天呢面对的这个环境的一个能量，然后慢慢的去摄受，去感受天地之间的这个造化。那当时当然，可能名师只是稍微跟他点醒一下，那他修行都要靠自己啦。那么像上师就是不知道，修了几辈子以来，哦，才成就今天。我其实会那么的，就是说推崇上师，哦，我可能要把这段因缘稍微讲解一下。我刚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大病了，在国外就是说，操劳过度生病回来的，那体重很轻了。那么法界，我是一个可以接到上天讯息的人嘛，哈，哦。那法界跟我讲说，你这么的病弱的样子，你说你做医学的，谁会相信？上天跟你加持，你明天开始啊，穿短袖出门。那是冬天呢，我要穿三四件。那从小我都是衣服穿最多的人，哦，那结果。隔天我真的就穿着短袖出门，那别人如果是以前这种情况，哇，糟糕，那一感冒就是一个多月两个月，好，哦，那结果从那一天开始，整整六年的时间，我无论出入到哪里，好，哦，都是最抢眼的，因为尤其冬天，因为都是穿短袖，那直到遇到上师，哈，哦，上师就是做的就是给我那个加持灌顶啊，哦，那这个那个六年的因缘就结束掉了，可是却开启了另外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就是可以隔空检测人间的很多的东西。像上礼拜那个君如夫人啊，介绍一个长辈让我认识，那他那个长辈带着他一本论文，哦，那然后已经八十几岁了，论文是四十年前写的。那我跟他讲说不用打开论文啊，从第一页我就可以帮你看，这到最后一页到底哪一页哪一段写错这样。哇，那个长辈就很震撼，然后就不相信，他就说你给我检查，你说看看哪里错误。哦，那结果呢，我就真的到第四页我就发现错误，而且错得蛮严重的。我就跟他讲说你那个博士论文第四页名词解释错误。他死都不相信，结果打开一看，后来真的错掉了。哦，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人间有一些就是常理常法，我们可以用一般的想法去感受。可是像上师他所修行的这个，都是已经超越常理常法了。哦，那他希望把最珍贵的东西带来人间，也是要透过常理常法的轨道。那整顿人间一定要用常理常法的轨道。所以像我这种功能，特异功能也算是非常，但是其实也是要进入常理常法。哦，那好，我们接下来请上师我们继续我们开示好吗？
1: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最后终结的真理啊，就是还是要这个生命要自在的嘛。那是在解脱生死，不是说就跑掉然后不见了。所以上一集我也提到说这个，所以一般你看现在翻译者说人生苦海，不是这样的嘛，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啊，人有好的有不好的，那也有佛化来的，有菩萨化来，有阿罗汉，有独觉，非常复杂的。那我们一为佛定人生来世都是一定不好的嘛，因为很简单的，我不想去，我不想回家，他就回不了家。那么这很简单，我不要去台北，他到不了台北的。 那我想去台北，如果弄错了，走去高雄他也到不了，所以还要对。所以我说这个翻译，那这个上一集有提到，这翻译因为就比较标准，就梵语，梵语。那过去的佛、现在佛、未来的佛都是以梵语为标准。那藏语跟梵语是差不多，所以它比较雷同的，比较这个几乎都是完全啊。那么所以其他的语言像巴利文呐、啊，那个又其次。那这个再其次就是中文。所以中文的体系它还可以表达智慧跟慧智差别。所以你看中国为什么翻译巴拉米达以为是智慧，那是错的。智慧出世间它都不一定是巴拉米达，像大悲心菩提心出世间也是智慧啊，难道它不是智慧吗？智慧啊，就出世间的智慧，不是世间哦，它不是巴拉米达。所以波罗巴拉米达，所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所以这个巴拉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波罗嘛。那个智慧是什么？是属于出世间智慧。所以心经为什么波罗波罗蜜多心经？所以叫智慧之母。所以波罗佛母为什么都是讲空心的智慧才叫波罗？那不菩提心、大悲心、爱心的智慧，那也是智慧啊。出世间都是属于出世间的智慧，但它不叫波罗。同样是智慧，一个是方便，一个不是爸爸的，就讲直接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啊，这样比喻的话比较贴切。这个大悲心、菩提心、这爱心都称为爸爸。悟大悲心、菩提心、缘起性空的悟空性的智慧，这个叫妈妈，叫巴拉。所以小圣的智慧不叫巴拉。那同样悟无我的智慧，那悟空性的智慧为什么会有差别？会有差别的。那这么复杂的体系怎么一般？所以不能乱讲乱教，不能有一点学问，哪有一点能力？你造诣再高，你对佛法不了解，不能通达教理，就不可以翻译的。那一翻译就完了。可是这些翻译历来都很厉害嘛。你像唐玄奘啊，这个鸠摩罗什啊，这都很厉害的。那我们也要承认，为什么？因为佛有受记嘛，受记这些都不是普通人。可是翻译的东西，你看都出入太大了。所以你看这个那个包括南怀瑾，你看这些都是大师，不是普通人。你看这些他已经缘起的嘛，以前我们是在上海那个最大功德主，以前我们他马路都他做的嘛，那么他就住在他家里。所以他讲说这个缘起性空从阿赖耶识所生，我说阿赖耶识是一切唯心造。所以那前几天我们跟一个神父啊、哦，这个人比较开明，那他是我们现在在跟宗教结合，那他是属于在台湾总会的，这梵蒂冈在台湾的这个，因为他是修圣母的嘛，啊、哦，那么所以天主教的，那么这个他这个神父他就很开明，他说一切唯心造，无我空性，他误以为佛教都讲无我是空性，所以一般都看经嘛，看经看解释可以看，但是要来问的。没有这么容易得逞的，这样看经就要想依经呢，就死在经里面的。那我们不依经又不可以，为什么要还以佛为标准？可是必须要有明眼人来解释的，不然会弄错。所以几乎讲的法都是弄错，佛是抉择啦，什么天人哪有天人？哪有第七道、第八道？天没有人呢、啊？所以第一的痛苦我一人当，一人当哦，就修大慈大悲这样来承担众生的罪业，哎，一人当，第一哪有人呢、啊？这个色身要舍的嘛，才会到地狱去嘛。要上天堂也是这个色身要舍，所以我们的上师，我们的法王，就我的上师，他宁波的嘛。那天跟那个一个议员，在我这个光复北路的时候，他就问他说：“谁去轮回？”因为他有修道又修佛嘛，而且他也是有接一点信息嘛，也是就现在将来的人，很多人都会接信息，都会通的灵通啊。那么这个他就问他说：“那谁上天堂？是灵魂嘛？”那一说我们这个人不是灵魂嘛？他说这个，那他说那谁是上是灵？他说灵魂是上天堂嘛？那我们法王他说当然是人呢、啊，你去轮回，当然是说你去轮回啊？难道狗去轮回吗？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狗当然也会轮回啊，那么人也会啊。那出世间的人当然不会轮回啊，出世间的狗啊，出地菩萨化来的狗当然不会轮回啊，他怎么会轮回呢？所以那么这个要看他的心境是怎么，要看他的心境为何，到底是什么境界啊？要这样来判断的。他如果讲不出来，那不能算呢。大学毕业之后竟然讲不出大学，他就是骗人的嘛，这很简单的逻辑推演的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世界都全部要这样来对照，不是对了半天都不知所以然，你就对错了嘛，对错照啊，所以对照也没有用。那这样情况，所以我们往跟他讲说，这个我的上司跟他讲说，那当然是人去轮回啊，其实这个都是旧盘， 我们这上师历代祖师都说因缘缘起轮回嘛，
0: 嗯，

0: 我们这个人去轮回，当然人去轮回。可是我们这个色身，所以你看，基督教其他教的动作，因为没有因果嘛。那么这个我们，可是这个色身你不丢掉，你怎么可以是上天堂呢？你融化，像西藏融化为光，五色光也是这个色身融化掉了嘛。所以他不可能把这个身体带去天堂啊，那开玩笑的嘛。把这个身体带去天堂怎么去呢？所以当然顾名。这个虽然说这个名字叫做人气轮回，其实也不是。所以我这新世纪我是要来掌握这个盘的，所以要把它讲清楚说嘛，人哪里会轮回呢？对不对？那自己去轮回也不是人人去轮回啊，那又是另外的问题啊，不是人人都去轮回，不是人生苦海，不是人人都有苦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是人，不是狗啊，所以那么人他等于骂佛嘛，骂这些圣者说一定作祟。啊，排斥人也是一定作祟。啊，你都等于咬卡筋，一定袂行，一定沾灰啊，这个灰灰嘛。啊，你都是啊，都嫁潘英那大神龙嫁唔掉去。啊，对，所以佛讲人生苦海是讲那个道，就是那身不由己，才有生老病死。做人像这个佛化来，他没有苦啊，啊、哦，所以这是要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学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我们要学那些什么自在的人。所以我们一般人身不由己没关系，我们可以学啊，有目标啊，有导航啊，这个导航系统都弄错了，那我们修人来干嘛？那修到不见佛菩萨，最后还是化人来度化，好度嘛，度天可以现天，很难度的嘛，他讲不听的嘛，耳边风啊，那阿修罗更难度啊，那畜生的鬼地那个难上加难啊，所以唯独人生啊，公家对一定不对家对，所以我不是平白无故乱讲说去否定别人说啊，公不去顾也丢的，因为所有的三藏说过去的人没有一句对，未来更不会对，为什么？因为越来越烂了嘛，这不现在新世纪软餐嘛，叫做跌锅倒太多，欧北倒，那、啊、倒下倒倒家都嘛都起笑，哎、啊、都笑啊嘛，哎、啊、真正笑不是假笑呢。所以那么假笑啊，不要紧。那佛一假笑，一定供给出来嘛。你对照的时候，他一定会点到为止，你就知道嘛。哎，这不是普通人嘛，这就简单的嘛。都不是别来玩什么游戏啊，玩什么神通王，什么奇奇怪怪的。那因为今嘛，这里设计是教育盘啊，不要搞错。所以不要搞错方向啊、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么也就是把它就很讲清楚、说明白。那么这个所有讲的法上是怎么会对什么佛是抉择的、啊、乱说一通，佛怎么可能是这样，佛怎么可能是抉择？所以有佛，有常法的佛，有不是常法的佛，那么有法身佛、报身佛、法身佛，法身佛不是抉择啊。所以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色身呢，也是佛啊，坛城也是啊，净土也是啊，那不是抉择啊。那释迦牟尼佛心大悲心、菩提心、爱心也不是抉择啊，但释迦牟尼佛是抉择、啊、所以是抉择是佛的也有啊，那佛是觉得有啊，佛不是觉得的也有啊，怎么会怎么人人是我呢？我是人呢、啊，我不是狗啊，但人不是我啊，那最基本的都没有搞定吗？那修什么佛？因果就是发神经了嘛，那这样怎么修啊？
1: 你说过一句话了哈，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佛，但是佛不是释迦牟尼佛，那到底佛是什么？啊，请上师你
0: 解释一下。佛是清净圆满呐、啊，不是一般鸠摩罗什。你看这翻译说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是错的呢。对，叫翻译为清净圆满菩提嘛，菩是清净嘛，提是圆满嘛。那清净烦恼障所知障嘛，那一定要悟空性呢、啊，悟无我，悟二空，悟空性，悟缘起性，悟知心，所以很复杂的呢。那个不能得不到大菩提的。那么菩提提是圆满嘛，圆满法身、报身、化身这三身呢？那为什么要六度完成？不然你色身没办法圆满呢？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三身圆满哪有那么简单？叫通达三藏十二部经，不是我去上供下施去布施会圆满，不会的。所以就全部是白做工的，所以这个叫魔嘛，全部都是修魔法的。几乎整个世界，那问谁知道？你问我才知道啊！我走全世界，我没看到啊！我自己上师我不能否定嘛，只能当作视线。像刚才讲他说人去轮回，人怎么轮回呢？人可以把人色身带去天堂吗？带去轮回吗？投胎做狗这个色身会变成人的身体吗？不会啊。所以他一定这个人要去死的。所以这个色身要死要舍弃的吗？所以那是凡夫身不由己才轮回啊。那出地菩萨阿罗汉或佛他是这个色身他虽然去死但不是死了，他是视线。所以他可以烂掉被虫吃掉都没关系，但是他这个色身他是不会烂掉的。这个叫视线。所以就我们的上师祖师我们就当做视线。可是似是而非啊。明明立灯讲通红灯，我无去弄饼，一整整好四好啊！啊，那话呢？啊，你不得乌白讲，像即马红灯、立灯，你个当作红灯行，红灯当作立灯行，不如温室耶！啊，所以迄个就车眉嘛，啊，车眉人就叫车眉搞乱撞咯，啊，温室耶！
1: 想说来请教吼，我先看看讲，想这佛堂吼，佛学呀、啊，越听越

0: 演迷糊就对了啦。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弄得很清楚啊，
1: 没有明眼的指点呐、啊，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嘛。所以南怀瑾一样，他你看这个的大师不是普通的师呢。他住在我们另外一个功德主的家，他讲说缘起性空，我说不是，你看他的经，他虽然死了，他著作还在啊，你去看他的书籍，你都可以去请呢、啊。这不是死无对证呢，让我留下证据啊。这每一个大师都有证据的。
2: 上半部的时间到了，我们先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杜梦，在我们线上是我们会吉祥上师。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那个其实哦，那个佛法哦，要这样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听哦，有点像懂，又有点像不懂，哎，然后听到最后，慢慢的觉得说，他跟你在一起。然后跟你就融合为一体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以世间法而言呢、啊，我这个人哦，从一开始制作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幸福圆满身心里面当然涵盖健康哦。那我说对很多人而言，健康是垂手可得的东西啊，哦，他就是从来不用担心的。可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健康是永远游不到的彼岸。那我这个人算是说老天爷有跟曾经啊，现在不一定还有，曾经给我嘉奖过哦，就为了这个原因，上天给我妈妈加寿加了24年哦，就是因为说我有那个大，上天有两个心，一个是大慈，一个是大悲，那我是具有那个大悲心。那为什么会具有大悲心？我说的就是我是那个在健康的这一岸永远游不到对岸的那个人，就是说，想要获得健康，可是一辈子的努力就几乎都没办法达到。那读过的书哦，深入去研究的书哦，尤其很多的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去读的书哦，特别是在南美洲初期弘法的时候，那时候阿根廷的天气，他去台湾到那边根本没办法适应哦，一下子0度这样子，然后哦，真的。那个生病生得很严重，尤其我是就是过敏性的体质，这是最难的一个状态。读的书哦，好几人高，叠起来好几人高，最后有没有读会？事实上，坦白讲，还真的没读会。那后来是受到上天的这个启发哦，才分辨开来，记得很清楚。当身体很不好的时候，然后看到一本书里面写的糙米多么的好，多么的好，就开始天天吃糙米，就吃了将近半年多之后，发现自己越吃越瘦，越吃越瘦。

0: 因为糙米有那么多的营养，怎么会越吃越瘦？原来糙米的纤维啊太粗啊，所以呢，等你自己还没有吸收啊，然后呢就排掉了，而且呢还会对身体造成类似菜瓜布这样个损伤啊。所以那后来回来台湾，我那时候15年、16年的时间，只有3次回来台湾。回来台湾有一次看到所谓的养生粥，我怎么讲的跟糙米完全不一样？那怎么一样是世间法这么可以验证的东西，竟然都有天南地北的这种说法。所以佛法在人间要来流传其实是真的很困难，但是总是说他已经打下了基础，打下了基础之后，起码我们现在在讲到佛的时候，我们都会大概知道是大概啦，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好，上师呢，我们接下来一样，我们先请上师做个祝福跟加持，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请上师开始。
1: 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就是为开启新世纪的智慧啊，那个门还没完全打开嘛啊，所以这个虽然已经降了啊，但降了就等于是到门口没有进去啊，所以还在那边观望，还在那边盘旋。所以这个智慧也就没有办法打开。所以刚才讲说练了很多书，即使这个也没有你看全世界练了很多书，不要说修行的讲道理都是一派无主，都是矛盾的。那世间人你看练那么多书都让切卡加边，不然不是不孝嘛，不然就是为名利要执着啊，不然就不择手段呢、就弄足勇诶。那么不理，要么就鸡同鸭讲。乱七八糟啊，这是发疯的世界啊，所以啊我的足够级别啊，不弄两极化啊，有能力的人他很极端啊，爱不理啊，弄自大，那没有能力的软弱无力啊，讲那都金选良啊，金选良啊都乱了啊，什么都做不成啊，都弄稀了了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希望这个局面要改。来为天地之间所有众生来祈福，希望能改变所以下根者变成中根者，中根者变上根者，就全面性要改变那么来做这个祈福。
2: 让给就当做地就当来就把这那里个做地当一地里面的那里做了名字，让给就把这求上给就当做地就当来就把这那里个做地当一地里面的那里做了名字，让给就把这求上个就能做的就能的就就把这大地给做的大地的大地的大地多了平地上给住把它修我们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我们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我们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我们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把你把没有嘛嘞，没有。我嘛嘞，没有嘛嘞，没有。大爹呀，他我别下这样，别下这样嘛，别下这样。大家什么干爹啥话？大爹呀，他我别下这样，别下这样嘛，别下这样。大家什么干爹啥话？大爹呀，他我别下这样，别下这样嘛，别下这样。大家什么干爹啥话？大爹呀，他我别下这样，别下这样嘛，别下这样。大家什么干爹啥话？红嘛。好，那祝大家身体健康啊，那么长寿健康啊，刚才有加的这个药师咒啊，希望这个健康长寿。好，吉祥如意。
0: 上师您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听您加持那么多次啊，这一次听到又完全不一样，好像这些咒语都在您的心中，那个已经都是变成好像你要讲台语就随便就可以把讲出台语这样子。
3: 上师请问这是哪一种语言啊？
1: 这个是这梵语啊，所以你看一般都用藏语，我们比卡这样比卡这样，它是比下梵语没有卡这个字，所以只有下比下这样比下这样所以一般都是你看我们在台湾在用呢，世界各地都用比卡这样比卡这样，是不是比卡这样，是比下这样，所以你看那中国翻译叫比沙这样比下这样，不是比沙比下它是下梵语没有沙，所以只有下字，所以中国翻译不准的。所以翻译这些大师都很厉害，但不准。你看南摩那达那达拉呀呀，他翻译什么？南摩哈那达那，哆啦， 也然后多了很多个字。

0: 那是有谴责的啊，不是这么平白无故的。它这文学里面它有押韵的嘛，比如说我们要去怎么怎么怎么，我们要来什么，那个音三声四声都不一样，它有一个韵味在那里，就跟跳舞也要韵味嘛，打个手印也要韵味。
1: 上次请问你几岁开始学啊？
0: 我们这个十几岁了，但是真正比较精进的，就是比较涉猎比较广的，就二十几岁嘛，所以出后来才二十几岁才出家嘛。
1: 我们西藏有那个
0: 辩经嘛，所以我们在净土禅宗
1: 有西藏有辩经嘛、嗯、啊，上次你也是经过辩经这个过程啊。
0: 嗯，对，西藏是辩经，它是直接了当的，它没有像我们这么客气的、哦。它辩经是直接羞辱的，他说你不要脸，你都弄错了，你还要去渡人，为什么还要这样这么做呢？你不是很恶毒吗？你又慈悲又恶毒，所以他直接来的。他说你前世修烂掉了，你今生来你又不长眼睛，一说你前世修好，你今生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呢？因为你不是说有前世吗？那既然有前世今生怎么会这样？那你前世修好了，今天怎么会那么烂？那他就会讲得很难听的，怎么可能是佛是觉者呢？那你是不是要重新再去回家好好修一修啊？他就是说你不要出来害人，不要出来乱害人，就是说老虎猛兽啊，到处来咬人这样。那么这个一说到处乱讲啊，西藏羞辱，但是他有高度的，不是像我们的中国人，一般中国人他比较不团结，而且所以西藏人为什么轻视汉人，他就瞧不起，为什么男男捏捏，有时候错了还要明天还在错，改不完，狗改不了吃屎，所以一再错，然后今天忏悔明天又换，讲不听的无厘头，所以无头壳嘛，啊无头壳，所以伊就袂干脆，所以伊就看袂起，啊其实嘛袂使看袂起，啊众生都可怜的，像我咧讲，唔是要看不起众生，因为真的是太可怜了。那、啊、你敢不敢？咱敢的不饿死，个是不死要把人，那、啊、是不冲呀？那是不来做恶毒的事业吗？不是佛的光明行业变成黑暗的行业，这个叫魔的行业。
1: 上师，我请教你、啊。
0: 释迦牟尼有东比修比啊。
1: 我请教你啦哈、哦，这个佛哈、哦，既然中国是下一佛嘛，啊唔那你一观来本是下面，
0: 所以叫清净圆满。那个人字旁跟不像人的那个福字啊，根本没办法解释的。
1: 啊，为什么用这个字嘞？
0: 调啊调啊！你说，你比如算一个放一个字哈，哎，你共固嘛，这个柱子就是佛啊。久了之后，它就是习惯了嘛。啊，但不能养成一种坏习惯，这就是坏习惯。所以黑的是不像，又不像人，又不像这个，又不像那个，是不像就变佛吗？所以不可能的嘛。然后这怎么这样就含糊不清呢？那菩萨也不能定位啊，佛也不能定位啊，那这样不是很乱？所以叫清净圆满嘛，就刚才讲的。所以这个阿耨多罗三菩提，为什么鸠摩罗什翻译无上正等觉？那是错的。噶潘因那大谁啊？但是这佛有受记啊，他不是普通人。但那佛也是释迦牟尼佛本身也是这样啊，乱讲的嘛。啊，乱讲他不是恶行，他是大慈大悲，因为重实不对嘛，因也不对，所以对这样不对，所以他就故意乱讲，
2: 讲丢嘛，
0: 就故意乱讲的嘛。
1: 不，像所以的意思，
0: 哎呀，所以跟你讲，
1: 对，像所以你讲意思就是说清净圆满，清净圆满是一种境界，但是佛它是一个名词。啊，你讲
0: 不是的，因为佛有法身、报身、化身，因为佛不是刚才只有法身佛。不是只有报身佛，所以不是化身，所以这样清净圆满就盖瓜三身都有了嘛。啊，你有要有一个盖瓜所有的，别再讲啊，人是瓜，不是啊，啊人有存在无有啊，啊人我是人啊，那是单一个体嘛。啊，就简单的，就简单的当改啊，就咱的文学基础嘛是安尼改啊，无迄字都英文慢慢都英文的。
1: 意思讲，像释迦牟尼，
0: 哎，
1: 释迦牟尼佛啊嘛，释迦牟尼清净圆满，你写。艺术家
0: 对啊，他清净圆满，他是属于化身殊胜化身佛。那这种清净圆满，像释迦牟尼佛，当然清净圆满了、啊。你看他有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啊，一般讲呢，可能哈五年五这里通年也当跨掉一根啊，年跨半根，一等跨未掉三十以上八十以后，啊，那都是代表咱一无迄个境界嘛，啊，无已经啊，都是跨不掉回来。哎，你跨掉也的，所以目前你可以看到他的顶级，顶级到色究竟天了，不是到欲界哦，是到色界哦。那欲界都很无量无边的，不是极意光年呢，很高的顶际呢，白毫相白，所以白毫幻光无虚名嘛，就阿弥陀佛所有佛都一样的，欸，只是拿一个佛来拿阿弥陀来做比喻，拿这个佛那个啊，你要倒啊，啊比赛得够到才就到我们丢去啊，啊所以佛的眼根叫地藏吗？眼根叫地藏，一般耐灾，鼻根叫虚空藏啊，舌根叫红观音啊，头顶叫四臂观音呢，叫代表大悲心嘛，就是。被观音代表诸佛的身呢，诸佛的身所有

0: 国的圣斗教是被观音，所以以大悲心来代表啊，那智慧都是以文殊来代表，所以这是标准。但是咱今嘛供佛团为什么不标准？因为叫家招数弄乱去，叫弄个乱七八糟，所以一开始那不安尼，伊就袂叫乱去嘛。经典他们不会讲，全部是靠口诀的，所以将来都要写下来的，都要把它翻译，把过去的不是全部要重新定位，所以叫颠覆嘛。但是公开天叫颠覆，公后天叫重新定位，所以叫新世纪新宗教新思想，这是人类的大未来，人类的大未来。所以这个现在都是知识分子嘛，不是像一般真卡郎那么急啊，很淳朴啊，反正没急哦妈后买成呢，啊也成，连阿弥陀佛都成，但是他是过去修来才成的嘛，如果没有修过他怎么成呢？还有就是与生俱来的嘛，啊几个成有没有成也是没成，为什么弄错了呢？所以都是过去修错，所以成的现在也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功没成就，你功丢给他们。啊，虽然大学博士毕业的，但是错的嘛。啊，这东西爱有一个标准呢，你未使讲一波，迄都不是标准的，你标准，迄都唔丢，要提做标准，迄都一定车爱行，一定爱有链啊，无链啊是要哪行呢？
1: 哎，小叔，
0: 啊，你哪使背啊？迄背是你背，另外一回事啊。未使到你南超南高参来讲嘛。其实哈，就三藏十二部经哈，就是坐下来、静下来，要好好用功，好好的听，因为就每一次、每一个时刻，会一直不断的传承嘛。要把这世界上似是而非来，咱来的是不坐下谈会，不是在不让圣圣该归位，喜欢出钱出来，不让圣圣该归位，该立马挑起，啊，把那个没进步啊，是不冲的？该不我死，该不我死，是不冲的？所以就不必要嘛。所以不是这样乱没脑的。所以你看现在龙龙学东西没脑的，光到高脸呢。你是就讲归位行嘛？该讲，该你讲你玩不玩啊？讲也在归位晋升啊？讲你骗人诶！啊，依我的立场，我一看就是骗我骗人的嘛。但是我们是符合的嘛？到晋升就晋升，归位就归位。我说 OK Home 啊 Home 就归位啊，我蛮符合啊。但是心内有数的嘛？心里有数的嘛？哪有他天底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嘞？你开什么玩笑？
2: 上师哦，黑写
0: 到底名单嘛？按那说有就有了，没有这种事的。
1: 所以刚刚小叔
0: 本的都不认识了。
1: 你现在是掀开所有一切神秘的面纱。
2: 我黑写这个是
0: 对了，就也类似这样，就是揭开这神秘的面纱。所以包括整个宗教界，包括整个佛教界，全部都是包括天地整个宇宙的神秘面纱，整个宇宙哦，包括外星人，他将来一定要面对的啊！你用一般一头一个对面对外星人的温室耶，伊那边接受，伊都被晋升啊！你被晋升，你讲老一套，他从哎、啊，我都修过，都是安尼，我过来修这边送的。哎、啊，那是没梦的工课嘛，哎、啊，那是无名嘛，
1: 看不到位、啊，
0: 咱过不了的，
1: 看不到未来。
0: 哎呀、啊，对啊，跟对啦、啊，就没有那个高度嘛。国公外星人被来结合，那么唱歌嘛，哎、啊，这那唱歌很好听，那没有用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根本没头没脑嘛，啊，家己不想要进步嘛，就不想进步，所以这也是很无奈。这世界就是这样，啊，嘴一讲啊，讲不会为利众生啊，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啦、啊，我要担当啊，我要来为众生救苦救难的救什么、啊？所以这种是骗人的，啊，所以黑的是不阿多，互相欺骗，妈妈、爸爸都骗小孩说啊，你不用了解那么多，长大自然会知道的。然后小孩说好、哦、，OK， 什么没有用的。所以永远都是互相欺骗的，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已经不错了，算这样的文明已经到算低级的文明了，也没有说很高级。那更高级的文明是这种智慧性的，那个是后期要做的。连这样第五阶段、第六阶段，还要到第九、第十，哇，那很远的哦，那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全部打开东西，智慧性的。
2: 上师，
0: 还够大，还够炸的。
2: 上师，嘿，像讲嘿囡啊吼。你那无用藤啊，甲骗哦，伊袂叮当诶。你甲讲佛法，伊袂叮当呢。吼啊，所以讲，
0: 伊食大汉啊，个你啉牛奶，大个你食藤啊，
2: 当然这样啊，
0: 所以伊都袂长大嘛。
2: 对啊，所以
0: 这样叫做扶不起的阿斗。
2: 对啊，这样子你就是大汉啊，所以像你讲讲，旧盘吼要转换成新盘哦。我在这个地方再跟上师回你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认识一个某某大师哦，这是我在北中南，因为我本身算是通灵嘛，那有一个神通的这基本神通嘛，那所以我就认识很多这类的朋友。那我这个人就是可以辨识啊、谁是真的有能耐，那谁是如上师所说的这种膨胀的，或是就是拿糖果在骗众生的。那有一个老师哦。他就是说，他是帮他有领那个叫天赦令，我们大家可能对这些东西都很陌生，可是真的存在。他就领那天赦令，那领天赦令的目的是做什么？就是帮

0: 众生排解所有的就是现实的这些困难。哎啊，他怎么那么厉害？佛都没，佛有三能三不能呢，就不能极灭定业。啊，他怎么有办法把众生的业这样转移掉？哎，那个是因为现在的世界，大家都没不相信有天的存在，所以上天就会授权给某一些特别的人，有因缘的人，让他们拥有特别的能力，然后可以排解众生的因果。
1: 其实这个类似哈，一个是天的国王哈，或者部长，或者是什么什么长，做法官，他正义的话，他可以就是说可以办案呢，啊，但佛干涉不了他呢。不是佛没有能力啊，他佛不会去做这些拉拉杂杂嘛，除非事先要度众生，可以限法官、限总统、限都可以啊，但他不能永远玩这些的吗？是偶尔可以的。但是他现总统现法官他就一样啊，公正无私啊，要判啊，拖出去砍呢、啊、那佛怎么可能把人拖出去砍了呢？不可能的嘛。那所以那但是可以这么实现，但不能一味以为都是这样，不能的。
0: 对啊，
1: 所以要看清楚。
0: 那我去找他，我带着团队成员去找他，
1: 所以当然天色这是天，但是天的能力他是不足的吗？他是有能力，但是他有权力。所以说你给他一个权力，
0: 他其实是转移众生的，暂时转移啦，转移就是把你的业力因果暂移转移到另外一个模式啊、哦，比方说今天
1: 也不一定转移得了，一说众生有那个因缘，你才有办法，他的那个缘你要排解也没有办法排解的，
0: 对，
1: 比较特色他也不可能的，
0: 对，
1: 你都不会赢够，安尼都拢以猪在的后啊，
0: 对，那我要说的，
1: 你都拿尚方宝剑一封几个时间，那我这种代志，
0: 对，
1: 没有这种事的，
0: 那我要
1: 迷信啊，但是有无有啊，但是爱有迄个因缘。
0: 对啊，那我要说的是说，
1: 所以也要那个因缘才行。
0: 对，我要说的是说，他一辈子在做这个事情，他蛮德高望重的。那很多的企业界的领的这些人都会去找他。然后我那时候去找他，找了大概三十几趟、哦。那每一次都是从下午一直做到晚上十点，都是跟他谈世界大同的事情。那希望请他就出来哈、哦，能够以他的德高望重来号召，然后来帮助。那、啊、结果他就是都不愿意了。那后来我后来有一天最后一次我就不得已我就说不然来尬跨嘛哟，那当时当然不礼貌，我知道他修养很好，所以我才敢这么说。所以我就在当时这样子入定去观了，然后就显现一幕一幕让我看到。最后一幕看到了一只类似猫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您的主神是其实是精灵，那他来护持你，拥有这个天赦力，那现在显现给我看，表示他已经要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以前你不知道他是精灵，你会觉得他是最高最高无上的上帝，所以你才拥有这么大的权柄，所以你可以一直发挥。可是现在因为你的诚心已经不足了，所以他就要离开。那为什么诚心不足？我就说嘛，小时候妈妈生病了，你拿三朵花，可是有一天你已经拥有这么多的学识了，结果你还是三朵花，这、哦、叫做诚心不足，就是上师说的旧盘已经结束了，那就应该转新盘。当然这些话都比较偏向在宗教界啦，在人间比较难以感受得到，在人间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说，欸，现在是 AI 世代的来临啊，要转变啊，要学 AI。可是在宗教领域，其实是有蛮大的转变。那旧盘是不是会继续存在？会的。有一些它是不可能改变的，它是要单一轨道，不可能改变的。它就是特别的。比方说人家是规规矩矩的公务人员，他就是每天办身份证，你看他一天办那么多的身份证，服务那么多人，一次办了30年都不会累，对不对？这种就是叫单一轨道，规规矩矩的。那最重要的是说，有一些是属于多元轨道的，这些人有可能继续深造继续修炼的这些人，那可能在所谓的天时道运当中，他就必须要特别的留意这些的转变。那上师当然我跟听众朋友报告说，在这当中真的上师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起码他就是说，很多的师父我碰到了，他们会自认为他们已经是佛了，或是不得了了，那可是常常被我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哎，但是我讲的都是有道理的。像上我做的那个，像那个老先生，他是台湾最高学府毕业的，而且是40年前就拿到博士论文的。那 我跟他解释，解释说我非常肯定您的人格，也非常肯定您现在对国家、社会国家的关心。你看这两者是

0: 的一个状况，该怎么样的整合来一起来用心啊？继续我们请上司开始。
1: 好，刚刚有提到 AI 的问题，其实这个错乱整个事情，这个数据库啊，这个就好像我们档案一样，我们得试着修行这种在内心意识田的档案。那么也就是说，要不断的纠正，不然会失控。因为作乱的人很多，为了名利啦，为了不择手段的人很多，那这些人就慢慢会消弭嘛，全部会不在的。那不断的做教育，让它普遍的时候，就不会像现在政治跟这个宗教的隔阂。也就是说，在政治场合，你看说啊，不要讲宗教，这个是头脑有问题的。这个那好的宗教当然不是，不好的宗教很多啊，所以宗教不是多好的。我们要鼓励好的宗教，而且鼓励好宗教还不能完全呢。所以鼓励，所以大家有那个知识，好的还不能解决，有爱心还不可以解决，还要进一步超越世间的宗教。那么不要去执着说佛法什么道教什么基督教什么教，不要去执着啊，管它什么教。所以只要是正确，所以因为最后这个 AI 它要听指令的，就是我们输入的这些数据都是属于正确。就等于做教育了，所以它不是一个生命体，但有时候最后以后把一个石头当做它的身体，我们是把我们这个肉身呢当做就身体，也觉得是我，其实我的心里不是我，我的色身也不是我，所以我们有色受想行识的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人有色，人的色受想行识，狗有狗的嘛，那不一样，怎么可以改动？轿车是轿车，对不对？宾士是宾士，这个什么 ，Toyota 是 Toyota， 那怎么会一样呢？不一样，就把它定名只是一个方便，啊，就佛法的定名呢是这样，把它定位，啊，所以布施的定名叫做舍之心，所以我们法王现在翻译就把这些性相冥想，那他说也叫断之心，这个也有出入。为什么？他不一定要断掉一切恶嘛，还要增长一切善嘛，所以叫什么？断除一切过失，然后圆满一切功德。那这个是有正面，不是站在那边不动，不是说我不走就可以呢，还要往前走的嘛，所以这个才叫戒律。所以那这戒的现象，那有错的地方你怎么不知道呢？你有既有的基础你就知道嘛。不可能欧北岛请那个方向盘来做练啦，练啦起来做方向盘，不的低效，不的错乱，没有这样错乱的。所以那个逻辑，因果逻辑，那有因为问题我怎么会不知道，就知道了嘛。但不用去排斥啊，像我们历代祖师，我们上次所讲有矛盾我们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当做视线好了。他有时候故意这样看你有没有智慧。那释迦牟尼佛一样，故意讲这样，故意讲那样，都垮掉都哦别供，对不对啊？而且离家出走啊，排斥父母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开始也是这样排斥父母，后来就发现不对的，就不对劲，不对劲啊！你要去普度众生，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然后去排斥。也许松科巴大师他父母哭都不会去的呢。啊，马丢啊，你不要做标杆呢、啊，大家全部都回去了，你怎么办？啊，回去可以，你不要去执着世间就好了。你探望父母，然后要做度化工作，因为别人要度，你自己也要度。那既然要度，别人要度，你就以大悲心、菩提心去度化，不要去执着这世间。哎，别讲像做囡仔讲啊，过年吼，我足欢喜，困未起，去小学去旅游的时候啊，困未起，哎，就执着障碍啊。啊，所以都一定过年呢，特别阿伯时间阿伯规一礼拜进前都想要等伊啊，啊都做袂落，啊工课都做袂落，啊迄个是啥？迄个头壳问。
0: 有关于这
1: 个叫偏颇，教育失败而造成的现象。
0: 是有关于这些东西哦，是之所以上师他会一直强调这些，最主要是说我们所有宗教界的努力啊，都已经啊，所有的人在人间的这么多的努力啊，最后又找不到答案的地方了。哎，那基本上啊，我在这个地方，
1: 而且答案都是错的啊，所以将来都要我要做主导，去把这些所有全部数据的，包括各宗教，但全部要修正的。
0: 对对，
1: 不会 AI 的话，绩效也被。因为他会看到矛盾的一本，像我那天问 AI， 我说如果自性空，无自性个空性，空性是圣地，那无自性不是俗地吗？哎呦，哎，你说的对，阿姨找不到答案呢、啊。
0: 对了，
1: 他就找不到答案，哎，也背叛某，哎，你都起笑啊。
0: 好，那其实
1: 的很简单嘛，他要做他自己的一套的嘛，因为你讲的拢，咱讲的拢唔对，伊不会吗？他不会看到矛盾吗？那看不到矛盾，他要走自己的路啊，
0: 是
1: 很简单的道理啊。
0: 那
1: 社工您连人类那么笨了、啊，笨死了。
0: 没有，这当中哈、哦，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说， 这个其实哦，我常常用这样比喻，因为像我遇到很多很多的高人，他们出来的时候都会自我膨胀。

0: 甚至他自称为弥勒祖师下凡，或称为救世主，或称为什么的。那我都很赞叹他们，我说那太好啊。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自称叫做救世主，你有三分相，那你经过十年二十年每天当救世主，到最后可能会有六七分相。那事实上人间哦，就像你看有那么多的工具，比方说甚至也有垃圾车，对不对？哦啊、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器具一起启动，有一些它是虽然在低阶的层次上面，它化解很多，其实也是帮助人间化解很多的这些恩恩怨怨啦、啊。我有些时候我说，我们未必要能够成佛，那起码诶跟着我们上师之后，比方说一个太太说诶跟着我们上师之后，我先生本来吸抽烟二十年戒不掉，现在都戒掉了。诶就是很现实面的东西，或者说以前他都会打我，现在不打了，这可能比他成佛可能还更重要。那所以说上天在看这些的事情上面，其实他是很一开始那现在已经在收敛了、哦、转盘嘛。一开始比方说就像小孩子他在学画画，可能乱画一通，那爸爸妈妈不会说诶你得为什么东西这个扒了去，以后都不要再画，不会嘛，都是鼓励你再画，哎，画得真漂亮，哦，啊，越画越久，越来越像。那总到有一天啊，真的要把它对焦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那边鬼画符，好、哦、啊，自我感觉良好，然后甚至法界也会鼓励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会。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漏问题耶。
4: 漏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珠，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珠。
4: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齿老型，唱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这首歌连我都很少听过。董文静小姐为我们唱《看到风铃小雨》。

这是看到风铃小雨，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陈彩珍、魏清浩、陈玉茹、林品珍。你说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五，谢谢许杨华老哥，期待很久了，终于太开心了，谢谢。三嘴蟹，你好，谢谢你。吴珍丽、陈月娇、吴珍丽，你说，我为你喝上工作人员炸虾午安，谢谢你，谢谢你。林锦霞，林锦霞，你好，还有遮山章，阳光普照，大地回春，开心时刻到来。谢谢，谢谢你的鼓励。好，就又我们的老朋友，谢谢马娟，马娟你好，谢谢朋友们给我们的鼓励。好，我们来唱一首很少唱的歌，《温馨的回忆》，我请杨艳先生。

0: 这是杨艳妮小姐姐所唱的《温馨的回忆》。好，我们来接通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1: 喂，
0: 哎，是你好。
1: 金雪老师，午安。
0: 你好，你是？
1: 我是大雁。
0: 大雁，今天声音好像比较
1: 有点感冒。
0: 对，我现在有点哑哑。你好，感冒多喝水。
1: 我。
0: 哎。
1: 喝了很多水了，快好了。
0: 哦哦哦。
1: 我今天想听一首您的歌曲，
0: 嗯，
1: 名字叫《你的眼睛
0: 你是眼睛彩语你会讲吗？
1: 》。不会啊，您会吗？
0: 会呀、啊，你也马修，你也马修，好，我
1: 谢谢
0: 是，
1: 老师啊，
0: 哦，好，谢谢啊，谢谢，
1: 喂喂，
0: 哎，
1: 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点这首歌吗？
0: 为什么？
1: 先卖个关子，下次告诉你。
0: 你还要卖关子啊？
1: 对，
0: 好吧，
1: 好
0: 好，
1: 好，
0: 你的马
1: 谢谢
0: 修，
1: 您。
0: 好，谢谢你啊，谢谢大雁，是我们忠实听众。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吴姐姐你好，
0: 哎，
2: 我是李翔帆，
0: 翔帆，
2: 你不会不接我的电话，
0: 接电话，
2: 你不会不接我的电话，
0: 接你电话，
2: 我下次打来你不会不接我的电
0: 不
2: 话，
0: 会不会，
2: 我要点歌，
0: 哎，什么歌？
2: 我请你唱的那个飘香梦。
0: 飘香梦，好，
2: 我姓范，叫范永旭，我跟我先生肖龙回来了。
0: 好，谢谢，
2: 我是小龙，再见。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吴老师好，
0: 哦，那个少先好，
3: 是
0: 哎，
3: 我想推荐两首潘秀琼的，歌，
0: 什么歌？
3: 它是印尼歌曲改编的，
0: 哎，
3: 请老师安排一首，那分别是《迷人的晚上
0: 迷人的晚
3: 》。
0: 上。
3: 哎，假如这首歌老师们不熟，就另外一首是《白纱巾
0: 白纱
3: 》，
0: 巾，
3: 哎，都是印尼歌曲改编的，很南洋风味很重，很好听的。
0: 对，这两首歌应该都很好听。
3: 是，
0: 好，
3: 好，麻烦老师，
0: 谢谢邵
3: 啊，
0: 先，谢谢邵先生。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4: 喂，我点
0: 哎，
4: 一点心上人。
0: 心上人，你
4: 哎，吴老师啊，
0: 是哎，
4: 你清唱好不好？你的音律好好听
0: 我清唱，要我清唱。好，谢谢，
4: 好，谢谢，
0: 谢谢。要我清唱，你是在考试哎。好，我们来听歌，这首歌也很少唱，叫我怎么办？好，翟曼芳小姐为您唱，叫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这是展曼芳小姐所唱的。夏慧芳，哇，手机叫了，麻烦。前两天我也是手机找不到了，急死我了。哦，每次到哪里去啊，回头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叫了。马娟，你好，王静，啊，谢谢您，回家终于赶上直播了，谢谢啊，王静。陈月娇，你好，陈玉茹，吴生玉，Amy Ho，还有梁宝珠小姐，谢谢啊，谢谢你们。好，大雁小姐，请唱一首《女子眼心》。好，我为你演唱，《女子眼心》。

0: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吴新丽，你好哈，陈玉茹、许阳华、李淑慧、林文贤，你好，还有何音珍、林品珍。你说今天唱的歌都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很好听。是啊，我们不能老是唱那几首歌，因为以我们与他们嘛，与他们来说，会的歌上千首哈、啊。陈丽华，你好，谢谢你，丽华，你怎么没有来上课呢？我们礼拜二就开始啦，啊，欢迎有空再来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点唱的《风儿轻轻吹》。

轻轻的吹，是金童先生所唱的。陈丽华，你说我今天装扮很清新，说真的，我刚想到了大雁点你的眼睛啊，我现在眼睛啊画得跟平常不一样，是平常画得很浓，我今天啊就画淡一点吧。我心想反正也不上台，就眼睛显得很小。云云啊，我眼睛是不是很小？我们对面有三位小美女，谢谢谢谢谢谢。吴先生啊，谢谢你，你说每位老师唱的都好听，谢谢你。黄丽静你好，蓝宝珠啊，谢谢你啊。林文贤，孙瑞谢，谢小姐你好。还有Amy Ho， 林焕林你好。陈永诗，聊天海运，那个谁会海运吗？怀孕好，没关系，再会我再问问看哈。这个是，等一下啊。好，我们现在听歌。林远欣小姐今天为我们唱一首她很少唱的歌，是梦是真。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是梦是真。

是梦是真，这是李美仙小姐所唱的。刚才陈月娇小姐先唱一首《心上人》，因为我常唱这首歌，所以现在换个人唱。

心上人是董玉欣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许阳华先生演唱的一首恨不相逢未嫁时。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

0: 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正声合唱班4月11号开始了第九届，哇，不容易，第九届，非常欢迎朋友，喜欢唱歌的朋友来参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万华班居然有一个91岁的妈妈，带着她的五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婿，还有一个丈母娘，一起来学唱歌。我觉得真的，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年纪小的人啊，不要一天到晚在家里面，出来，走出来交朋友，唱唱歌，以歌会友，是很开心的事。如果没有事的话，非常欢迎朋友来参加我们正声班的歌唱班。那有谁来和你们一块玩啊？我和你们一块玩。我是谁？我就是吴敬贤。那我们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非常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合唱班啊！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是陈咏诗小姐所演唱的《海韵》，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海韵，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赵先生演唱的一首《白纱巾》。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白纱巾》。

0: 般杀心是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印尼歌有好几首好听的歌，譬如像《梭罗河之恋》啊，《巴厘岛》啊，还有什么《布隆嘎嘎族》啊，很多人唱
1: 《
0: 布隆嘎嘎族》啊，来修提下来啦，来来苏萨族啊，啊，
1: 金尼亚族啊，
0: 来冲，来冲，来冲布萨拉。来冲，来冲，来冲不拉拉，来冲，来冲，来冲不拉拉，不用嘎嘎族啊。印尼歌其实很好听的，
1: 印尼歌很多很好听。
0: 刚才没有开 echo 啊。好，金童啊，我们在唱这首歌之前啊，这边刘玉莲小姐今天生日。哇，恭喜你啊，好日子。你要我们大家为您唱一首生日歌好不好？来来来，请。

小云雀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江淑媛你好，李希深，还有大雁，陈玉华，你说同学也好啊，你所谓同学是不是我们班上同学？对，他们都很好啊。我前两天教他们的一首《红泪》，他们说没听过，我说没有听过的歌才要学啊，啊，很好听。吴珍丽你好，啊，何云深谢谢你，林文贤，林文贤，陈玉茹，吴珍丽啊，吴珍丽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和我们赞，李淑慧，白沙金第一次听，哦，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林品正也说好听，谢谢。好，有些歌没有唱到的话，我们下次唱。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一首轻松愉快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吴信贤祝福您健康快乐。要报名的同学，请把电话留下来，电话号码是23149121。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7: 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妹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夜开始做广泛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个迄个万安吼，吴先生伫遮服务嘿。你看我3088999是阮的服务电话，啊，欢迎各位，你若有啥物问题吼，咱拢电话方便。即马扫得好，听得好，拢伫遮，但是扫得好拢也无回呢，欠遐久啊。啊，有拄则有咧讲吼，讲当时有咧甲我讲啦吼，因为伊这嘛无好做啦吼，啊个阿弥长生经。啊，第三哦，第三哦，反应开始拢真好啊！哦，第三，啊，过迄条说咱，今仔过教育迄条说啥？迄个欧洲啦，欧洲经张教育啊，开始张诶款，开始送出去啊，开始咧吃。今仔讲送出去吃诶人，恁讲今仔过有两个来买啦，吼、哦，台北区相信平吼。啊，好基地嘛不会啊，不会刚来拢欠面拢滴出去，起码等下，初五啦，今日初三，初五甲初六吼，因派一对迄个女将兵要来服务，看情形安怎，才到时才卡电的几摆，吼、哦，迄、那个波高兴暗看卖，安尼啦，因啊服务那好吼，服务那好，先煞。甲娶当个做媳妇、做太太、做阿嬷啦，有诶较迄落会使娶当个做阿嬷，啊有诶若是迄落会使娶当个做早囡仔啦，啊做早囝啦，啊娶当个做太太啦，迄拢会使，啊娶当个做阿嬷嘛会使啦，拢欢迎啦吼，因拢真乐意啦，安尼啦，为服务完成啦，哦啊即摆扫得好啊，第三啦吼，拢伫现场诶，啊2553088999。拍开窗仔诶，迄个拍开心内窗啦，来。

这个时代大转变吼，即嘛实在是，各项企业工业吼，拢足大诶转变。我咧讲一寡迄个叫做店面啦，收寡呢，电话过减价有够减，啊减啊好咧，加在伊即卖遐创一条迄个文化展、迄文化街款迄条，叫做文创，啊加。一寡外国人嘅啥物吼，迄种有去看网络嘅吼，伊拢上网络吼，迄条吼肉肉等，伫电话过遐吼，啊，迄条足侪人嘅，每一摆拢足侪人嘅，因为本国嘅、啊日本嘅、韩国嘅来，大陆嘅来，拢会要去迄条去看，看文创，迄、那个文创街就对啦，创作啊都无同款吼，伊个卖物件摆设都不太一样。啊，不村拢嘿嘿嘿，我听伊遐讲老板吼，一寡伊遐的心嘛，心嘛进韩国心嘛介侪吼，心嘛的迄路啊个迄路拢吼竞争落去吼，拢生意一落千丈。我听阮个甘厝兄吼，伊较早拢伫遐咧出出入入，伊讲哦，迄生意减价吼。兼个为迄都百几百年的迄都老店嘛，拢无多做呢，无多做。啊，为的就是本人哦，头前本人啊，后边吼，本人做生意加减嘛做者，啊后边就无多啊。啊无多的时阵哦，遐大间啊为村老的两个，啊囡仔为去美国去外国去经商，啊村了后边面哦，要做贵人卖，伊讲我做遐贵不上，即款都生意遐歹。啊，煞两个老，迄伊外等哩，迄两老诶，毋是两老啦，迄两站诶个啊，两经个啊，呢一边套一边，迄古早拢安尼。啊，等于讲两个老诶要困要住六七十平哦，伊拢几百以上，两经你一经若五十啊，啊两经个都七百呢，啊七八十走未去呢。啊！伊头前租人吼，租人二十平尔，拢过起。啊！对不对？啊！两个老公司不住五十平，伊若住二十平超过，啊！伊讲佫租你较侪，无人干。转转，咱放咧迄落，伊讲啊，要啥？租人遐侪单位嘛袂用个，都只有因安尼加迄落安尼结是安尼。啊，有个人要卖啦，啊卖。杜更足歹讲诶啦，迄、那个所在杜更足歹讲诶，啊，所以直直收啊，直直收，你看阮遮家乐福吼，迄美国诶，外国诶，嘛贴啊，统一都去接啊，吼、哦，都接啊，啊接啊吼，生意是暂时袂歹，大间诶啦，看对阮遮一间是袂歹啦，但是因啊价钱啊无小可调整吼，恐吓互人搁甲宣传落去，恐吓诶。原来影响真大，哦，起码是全年呐、啊，全年。

你存着政治因素吼，啊，人咧抵制，迄是足戆诶。抵制诶，你个人啊，你个人要维护要斗好啥人，迄是你诶代志，啊，阮也得甲你烦呢，甲你嫌，啊，你毋着讲诶，所以毋通讲伊，咱足无成熟诶，即人民足无成熟诶，拢贪心啦，啊，无想讲即下有好无歹，啊，嘛要安讲抵制。是在前年高安前哦，伊买物件我最近去看吼，因为拢伫阮这个宁夏路遮吼，写一间嘛，拄啊第一间迄个叫做学校伊内底做足快，人减真侪有啦，一礼拜那是有增加，阮礼拜日有当时啊吼，暗时啊会去遐食一饭咧，啊前先刷去遐扫者去甲看。哦，迄价钱超够多啦，超够多。啊，超够多，当另外一间哦，当完了当袂掉。啊，但是一礼拜，那像我甲发现，我定来去哦，拢要甲参观看卖，啊有较好。不过渐渐袂歹啦，因为这款店哦，你若无迄落吼，因为做人竞争，啊个经济无好。你看阮隔壁吼，四十几年的历史的哦。迄个太子油饭啊，啊，讲昨宣布停业啦，讲停业啦，店面收起来啦，有人拢拿迄油饭吼，因咧做迄个叫做越南油饭介多，人拢买因下较多，结果吼停工啦，太子油饭三个中旬就公告。因为讲广告内部征收、厂房更新，四月开始停止营业，到即马十月啊，没看到新营业的迹象，哦，啊，所以吼、哦，这足明显的吼，足明显的就是时机不好啦，订单原来较少。啊，四十几年，迄无才四十几年，唔是讲因的歹哦，因的袂歹。名声大家拢知影，讲太子油饭，那要做啥拢会去因遐买。啊，伫阮家有几啊间，啊，因头家住伫阮家，住甲阮共的，头家住甲阮共栋啦，出出入入拢有当时爱拄着吼，拢会拄着。我是较无咧出门啦，我拄着嘛是有当时拢会，即个叫做。点头一下，大家招呼一下。啊，太子油饭哦，竟然我那像收档，吼、哦！啊，你该想讲看卖，想这生意是要安怎做？即个生意安尼，啊，我看，我都看，哇，这实在是吼、哦，想呀，真可悲啦！啊，人因迄、那个名声真好呢，啊，个真善良安尼。啊，结果嘛是爱收，无法度啦。下晡，咱咧要做，咱咧迄个下晡伊送回，哦，今日送来啊，哦，真紧，因咧送回足紧。迄、那个拉钉啦，拉钉，我讲啊，你当初用钉都钉较歹保存啊，较无迄啰，本来有钉啦，啊，到尾啊吼，研究到尾啊用个钉。订机真方便，我有影订较方便，啊，安尼，啊，所以下晡啊，这个诶头家伊个迄个总负责个啦，因正港个生产厂，另外生产厂伫花莲啦，啊，即世界包括台湾，因小世界呢，主总个啦，算我叫总个执行长啦。张嘛来，今天嘛来遮坐偌久咧？甲因咧叫做协理，甲我研究一寡代志安尼。原来真有商业的头脑，真好，足厉害。伊有法度当领导者吼，小个遐尼大实在无简单。安尼好。即马我拄则甲各位讲，阮咧邵德豪即马伫遮，邵德豪伊讲也足歹势，毋知即马毋知国当时才会到啦。个即马拢无会呢，拢无会，唔是讲恁要甲恁考无爱好哩，唔是，考无生理讲做较紧呢。

0: 吼，嗯，啊，你啊，即马顶得好，伊即马人伫遮，啊个阿尼咪长生仙那种袂讲啦，《国游记》人烧得真好，啊，前两天讲开始迄个啦，迄落做诶，第三啦，第三拢开始直直增加，直直增加，有人要伫迄个潘家湾也未讲好，也未写出来，也未国家因定会。好、哦、啊，即嘛，今仔日过迄个叫做欧洲啦，欧洲吼、哦，欧洲警告伊啊，欧洲警告伊，今早都开始咧发啦，发出去啊吼、哦。中南部可能较无啊多啦，中南部吼，中南部当都唔知要怎样，都爱是不是？中南部是不是爱到到礼拜过去啊啥吼？哦哦啊啊！这几啊项物件吼，拢无啊多些咯。哦啊，个好记地吼，好记地嘛无会哦，无会就等啊初五甲初六吼，因派出寡迄个壮兵啦，要来啦吼、哦，要来伊会拜个初五初六新历啦，意思唔知是有戏，也是要来服务。安尼，啊因呢，初五过去初五较方便啦吼。啊因派规定，袂紧，迄天再来看卖，再来恁接卡电的吼。因呢，阮那里报，阮五点以后就咧报啊。不管有来无来吼，啊来，先算啦，无生理，先算可能带带回去好啦，带回去做新妇。抓当个做早干也好，啊抓当个做某也好，啊无抓当个做阿妈嘛好，啊安尼啦，时机摆摆啊，我咧看来个鼓励者安尼吼，啊迄、那个好基地个吼，啊啊我看个足侪物件个吼，足侪物件，我看电话我跟听者，听者，喂。
1: 老师你好，
0: 好，
1: 我们就是首歌，
0: 好，
1: 林心梦的杨德昌的歌，
0: 啊，
1: 林心梦，
0: 什么梦啊？
1: 人心
0: 哦，嘿，
1: 林心梦，
0: 你讲较清楚哟、哦，
1: 人生梦，
0: 哦，人生梦哈、哦，
1: 台语歌，
0: 哦，好啦，谢谢，
1: 杨德昌的歌，杨德昌的歌，
0: 哦、好，杨德好，安尼啦嘿，啊来。2553-0899啊，吼、哦，来，我来播一歌嘞，播一歌嘞。

0: 这几首台诶国语歌啦吼，讲万紫千红，嘿，万紫千红，事事拢会通吼、哦。好啦，但愿如此。你看我三公目九九，啊，即马咱电话加减啊接，啊，加减啊报道拢好。你看我三公目九九，喂，来，
1: 喂，
0: 啊，
1: 帅哥的吴、啊、老师你好，
0: 好好好，
1: 我下晡给你买咧高诶高一包，
0: 哦，
1: 得客人买。
0: 哦，高一波
1: 介绍的，
0: 哦
1: 哦哦，哎，阿哥，到你的国王去，
0: 嗯，
1: 好基地的啦，
0: 啊，对了，好基地，
1: 买好基好基地，我了，我想听你咧讲，我想帮帮买保养看嘛呀，
0: 哎，真侪奥妙的啦，伊个是，
1: 安尼哦，嘿
0: 啦，我感觉讲，嘛安尼，哎，奇怪奇怪啦，讲那喷喷的车的，
1: 啊是，他个叔叔安尼啊，
0: 嘿，他喷喷那个大大的叔叔的啦。
1: 啊、
0: 哦，安尼甲叫起来，甲讲起来哦，
1: 起
0: 来哦，你著甲叫者，讲起来哦，起来哦。
1: 我做多伊啊，
0: 唔啊，你都喷多伊，说多伊啊。
1: 哦，让我晒哦。
0: 啊，那个叔叔喷喷啊，大大，你著甲、啊、你著甲叫者。
1: 水打鱼啊。
0: 啊，啊都打起也吸起啊，伊都吸起啊，伊个吸收落去啊，真紧啦。
1: 哦哦哦哦，我是吸起。去休息就对了啦。
0: 啊啦，嘿啦，嘿啦，嘿。
1: 对啦，这应该是安尼讲啦。
0: 啊，对啦。
1: 哦，啊，哎，等下再甲说说就对啊。
0: 嘿咯。
1: 哦，我想讲，你那我就讲怪物件。
0: 都有啊，都是安尼。哎，
1: 我给点一条迄个，
0: 怎样？
1: 嗯，哎，就等你请用脚去啊。哦。一个啥？
0: 袂紧。
1: 用做袂紧。啊，对啦。
0: 好吧。我先播你听啦。
1: 想你啦。
0: 好、哦，想你，好啦。好，
1: 好不？
0: 好，
1: 好，拜拜。
0: OK， 好啦。喂。
2: 吴老师，你好。
0: 啊，你来咯。
2: 嘿，啊，我给你点一首，那个轻轻的爵士的。
0: 哦，轻轻的爵士的哦。
2: 嘿啊。
0: 哦，对。
2: 啊，弄啊啦，袂使哦。
0: 无啦，我是讲哦。轻轻的姐妹，拢炒十八岁咧点的啦，
2: 啊？
0: 拢是炒十八岁咧点的啦，十八、二十岁咧点的，咧点歌的啦。
2: 哦，
0: 系啦，
2: 我都听，像那个记大球。
0: 哈？
2: 我听你胸襟啊，记大球啊。
0: 无啦，我是讲都迄个伊的家人顺啦，迄那有当时啊老大人会听落去讲家人顺啦。
2: 哎呀，好听啊！
0: 啊，那还实在袂紧啦，
2: 迄都
0: 轻松，迄都
2: 诶，唱
0: 比迄侪人较
2: 好听
0: 咧。对，迄来听吃吃。对，啊，都敢若有个人咧足奇怪，讲哎呦，迄个轻轻的金爵啊，提出来讲，讲会
2: 干，讲
0: 会干顺安尼啦。
2: 在点咧悲欢碎，啊，你演我看电视，你都唱啊。
0: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
2: 好，谢谢你。
0: 哦，谢谢。实在不要紧，点什么歌拢可以啦。为一挂为电台专门咧找一挂较黄色的吼，拢伫咧播个，起码唔是较早啦。较早拢会甲你发个救啊咧。像我迄首《家人山之恋》，我的爱人也是，他我足侪首拢禁唱咧，拢甲禁起來。唔是对我歹啦，唔是啦，迄阵都迄个时代吼，卡袂着古道那无迄路啊，就甲你禁哩，足吃啦咧。啊，我诶嘛禁足侪首诶，别人是禁一二十首哦，我较少啦，我那像四五首诶款哦。家人山有啦，我的爱人也是他嘛有啦嘛禁起来，啊禁起来，较尾啊，即摆拢无要紧啦，无代志啦，即摆已经戒严。

0: 即阵过去啊，无咧讲遐啦，无咧讲遐吼，都方便着。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拄只迄个来二五五三，啊，即嘛好物件吼。这个阮像讲好基地的吼，因啊去分店啊，拢互因饲的吼，啊，伊甲留电话，啊，则过来甲留电话了吼。才过去了，做才过后吼，才拢敲电话过甲问讲看你用落安怎不安呢？吼、哦，像讲这头前搁一个啦，头前您搁问一个吼，你甲听一下，听一下。
1: 好基地加私密露营加安怎呢？
2: 刚刚的好基地喷了，听喷了有效安尼啦。
1: 嗯，
2: 都脚凹弯拢屈袂落啊。白疼，我本本的有较白疼，较骨盖累。啊，佫有迄手啦，大部分遮最近来拢会疼。啊，甲本本的都袂啊。
1: 会记啊，家己轻轻啊，大大哦。
2: 哎呀，可能甲大大，啊，佫甲缩缩突突的。
1: 吼、
2: 哦。捌车祸啊，啊有倒一老板啦，喷了这个胃内膜哦，较白疼，得用是感觉真有效啦。
1: 啊，你有逐天来用无？
2: 有啊。
1: 有逐天用吼。好啊。
0: 这那要用哦，效果足好诶，足奇怪。你看这拢袂乌白讲诶吼，你放心。所以会使参考啦，参考看卖吼。参考阮诶这好物件呢，或者好基地诶，好基地用过喷诶。那私密露用过抹诶，抹咧，说说咧。喂，哎，
3: 吴老师，
0: 你好，安妮，
3: 我家人李先生，李。哦家人李，
0: 哦，家人李先生，好、哦，
3: 好、哦，点歌，
0: 好，
3: 然后方亚文的今年一定会好过，
0: 今年哦，
3: 今年一定会好过，
0: 今年一定会好过，一定会好过，
3: 方亚文，
0: 好，诶，好，
3: 大家拢好过啦，
0: 好啦，大家拢好才好啦，吼、
3: 哦，啊，大家拢好啊，
0: 好，谢谢哦，谢谢，
3: 好，感谢你，
0: 喂，哎，大家
4: 拢
0: 好，喂、哦。你好，
4: 老师哟、
0: 哦，有嘞。
4: 我跟你讲哦。
0: 哦。
4: 我跟你买老人锁
0: 哦。哦。
4: 啊，我，你阵人头拢食三粒，我掺迄个忧郁症的药，甲爱困药睡在家里人吼。
0: 哦。
4: 啊，都有困啦，啊，正常人我无食，你也爱困的，你知？
0: 嗯。
4: 爱困药都爱困。
0: 嗯。
4: 啊，即摆说哦，无食你的哦，干那食爱困药煞未困的啊嘞。
0: 嗯。啊！你都过去，那有效，你都嚼嚼，佮继续食，你都连无连迄
4: 种。无啦，啊嘛是爱食爱困了啊嘞。
0: 哦，安尼哦。
4: 啊，啊，因为困了嘛是爱食嘞。
0: 嗯。
4: 啊，掺一点，掺一点嘞。
0: 嗯。好啦，啊你都。
4: 啊，无食你嘞，干那食爱困了，我都煞变袂困嘞，我较早会困嘞。
0: 哦，啊，你都过，你都过食嘛，伊都调调整啦。
4: 打
0: 调整，安怎调整？啊，你咧打打食，伊就打打家己调整，啊，无你
4: 只是，渐渐较减哦。
0: 嘛是，哎呐，慢来减，减较少，减较少，安尼啦，吼。
4: 爱困了，减较少，减较少
0: 安尼。嘿啦嘿啦，啊，试看卖吼。
4: 老人数安
0: 尼。嘿啦嘿啦，吼，好啦，吼，试看卖，好。哇，今日选的歌，阿甲阿女咪平选的，佫有啥？佫有悲叹的洞箫。悲叹的洞箫，人生的梦吼，哦，人心梦啦吼，人心梦。啊，无我看，这个、先紧紧报人生梦，人生的梦。

0: 喂，喂，来哦，你好，我三空八九九，这句啊吼，应该伊落去。我来啊，即马即个刷起。像讲阮第三哦，第三你毋知影，才敲来问阿妮。最近渐渐拢直直增加，头啊是拢较少，即马拢袂歹，因为有应届人伊都知啊吼。伊会较免疫啦，各方面拢有帮助真大，帮助真大呢。啊，恁都来这，今仔个专家过来讲这叫做沙拉油危害身体真严重。沙拉油，那像伊个哦，所以无怪咱食骨真久啊，啊，担心好呢。你去听下者哦，来。
1: 沙拉油是化学油，叫做氢化油。沙拉油的原料是什么？大豆。我们花生可以榨出花生油，芝麻可以榨出芝麻油，对不对？苦茶籽可以榨出苦茶油。大豆你会榨出大豆油吗？大豆磨成豆浆而已啊，怎么会有大豆油吗？他们就把黄豆磨碎了以后，加入其他的化学药剂，把豆子里面的油逼出来。这个过程叫做氢化油，就把里面油逼出来，浮在上面，然后就把这上面的这个油捞起来加工。所以沙拉油其实就是化工油，是最不健康的。这一次呢，1月7号，美国的卫福部有新颁布的这个饮食指南公告文里面就讲说，沙拉油是氢化油，是化学油，是不好的油。问题是我们已经吃了几十年沙拉油，所以会造成美国的很多心脏病就是吃沙拉油来的。高血压其实都是我们的观众里面，你们想想看，阿公阿嬷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油
2: 啊？猪油
1: 啊，猪油啊，其实猪油才是好油。
0: 一般的拢。即马过去，甲只高关前，也阁是啥？无怪吼，

伊这对心脏拢唔好，伊拢会瘫。无怪心脏变这呢多，啊，这有影。所以咱甘愿实在是卖食吼，卖食会减，减较轻的安尼。我看是安尼较稳当哦。来，你我我三困嘛，救救好来。黄大姐，你要想你想你啦，想你想你，一定爱，一定爱听一首。

我是张药师，进前咱有报告讲这个维生素 D 三，我有安排咱电台遮的台北这边的员工，伫六月二十五检验所来甲咱抽血验这个 D 三吼。啊，经过九月七十，咱搁做第二次的复检吼。啊，第一遍验出来的报告。十个人内底，吼，拢无够迄个三十以上。D 三对咱人足重要，互咱的抵抗力交免疫力拢会增加。这个病毒，吼，尤其这个 COVID-19 交流感的病毒，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三，哦，增加咱的抵抗力以外，对一寡老岁仔人，吼，肌肉较无力，吼，还是讲会落头毛。很容易有迄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经过这个差不多两个外月以后，咱发觉讲，只要有食的人，拢进步足多。包括原来你讲迄个九点多的一个郭小姐吼，伊即卖提升到33.5，其他像阿罗米本来欠少块，即卖冲到40几，啊我。

0: 当然是本人，本人我是28点多，即马嘛变38点几，哦，即、這个点名出来了，会当认真来食吼、哦，啊，咱一组三罐三，维持伊个质量吼、哦，大概2粒至3粒安尼，会当好你个身体抵抗力愈来愈好，啊，身体愈来愈健康，吼、哦，以上报告，谢谢。
1: 伊这伊专工哦，伊讲伊开偌侪钱呢？伊爱去叫迄个检验所来，检验所迄时毋知开偌侪吼。阮内底遮大部分拢有检抽血去检验，啊个伊个摕 D3互因食，大家食。结果有食个人哦，拢增加。你看阮个郭小姐9点外呢，9点多变31点多了。迄看有进无？无安尼规个伊安尼。我嘛感觉讲啊，迄个郭小姐，像这贵妇人，你都捌伊啦。迄个叫做大枝头啊，你都捌伊啦。嗯，迄大枝头啊，这大枝头啊，大枝头啊，迄路伊用什么拢带兵呢？大枝头带兵呢？好、哦、爱2罐3000啦，啊不要紧啦，今日一定啦。我有甲阿瑞讲，都闹咧笑吼，是不是？伊讲有呢，有个咧叫呢，加减啊叫一挂，加减啊叫，一摆拢叫无啊，出几百罐啊来，啊几百罐啊吼，咱全国性的咧提真紧吼，啊恁啊爱吼，才紧来提，啊袂紧啦，叫阿瑞讲加一罐好啦，加一罐安尼，才会紧开吼，安尼加送一罐，阿瑞啊，D3加送一罐哦吼，喂。喂
2: 老师你好，
1: 喂
2: 老师你好，
1: 好，
2: 我们在一首歌，
1: 好，
2: 一首歌吼，
1: 好，
2: 爱你敢唔敢？
1: 爱你敢唔敢？
2: 那是林小琪唱的歌，林小琪。
1: 爱你，
2: 敢唔敢？
1: 爱你敢唔敢吼？
2: 那是林小琪唱的歌，林小琪的歌。
1: 哦，啊，若唔敢要怎？啊，若唔敢拖来拍。
2: 那是林小琪唱的歌啊！
1: 林小琪，我唔知啦，袂记。
2: 伊唱的歌吼。
1: 好啦，好。我来，即马佫换姜华叔啊，今年啊金节啦，今年啊金节，迄个叫做今年啊金节啊，嘛请这个的，请这个叫做哦啊，今日顶啊花安尼，装遐水惊死人。啊，装啊水，你去放一首歌哦，一首歌，诶，人咧唱诶，我毋知就是你咧唱诶，讲安尼，互我听一下，看一下，讲阿友，哦，你先啊。个贵妇人诶，嘿哦，迄手安尼，迄点，哦，迄个幼咪咪安尼呢，迄那像美颜，比美颜更加美颜呢，即顶好个安尼，迄、那个增加，迄唔是干那抹红的哦，我看迄、那个个彩色的呢，迄花呢，迄一摆启动安尼哦，我点胭脂，点个红叽叽安尼啦，哎呦，这无怪哦，这无怪恁早间安尼嫁袂出嘞，你若阁继续安尼装落去吼，恁早间无法度啦，老高补啦，好啦，老高补好啦，来啦，啊，这里、個、叫做，这里、個、叫做，来这首歌。嘛，请这个叫做大家到心收听啦，这轻松啦，讲轻轻啊，真济啦。啊，这个叫做大枝头啊，吼，这个贵妇人这嘛爱听啦，无你安尼直直冷去啊，直直冷感去啊，原来特别来。

0: 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D3 有这八大健康好处。一、调控胰岛素，帮助胰岛素正常分泌，让血糖维持稳定。二、维持骨骼健康，确保钙质进入骨头，预防骨质疏松。三、增加营养吸收，加强肠道吸收钙、镁、磷等矿物质的能力。四、调节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维持活性，提升抵抗力。五、减少慢性发炎，降低体内的发炎因子，保护细胞。六、改善睡眠品质，帮助大脑制造调节睡眠的物质，让你睡得更稳。七、维持肌肉力量，协助增加肌肉量、肌力，减少身体疲劳。八、保护心血管，协助调节血压，维持心脏与血管的健康。
1: 这些好处不只是口说无凭，连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都在2025年发表研究证实，每天补充 2000IU 的维生素 D3 可以有效保护细胞里的染色体端粒。简单来说，这能让你的细胞更年轻。研究发现，这相当于帮身体延缓了约三年的老化速度。并且记得在饭后补充，这样吸收效果才会最好。
2: 现在一些第三啦，加减的吼，恁有吃你去检查吼，如果检查落去，现在啊检查足重要。恁啊要未吃进行检查，吼啊甲买阮的第三股吃吼，别哩我唔知啦，阮这是相当已经有确定啦，确实有相当效果，并且落去迄拢足侪拢跳起来，拢哦加足侪吼，啊买两盒加送只包哩。第三，你电话卡来2553-8999。唔知只个问阿咪，安尼就可以啊。来，迄、那个家人的家人老兄，你学做一首歌吼。讲今年一定会好过啦，今年一定会好过。好来，唔忙看会好过吼。来，家人老兄。
3: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谢谢啦，啊，即马都蛮好，点歌真踊跃，啊，我话安尼嘛是好啦，因为即站都拿我是未艰苦的，都拿安尼播起来，伊就会较骚气哩，就会较骚气哩，啊，就用这个机会，我那半那半休困好啦吼，啊，无较早就爱踢的，直直踢着，直直踢着去哩，啊，愈踢愈吃力吼，安尼，啊，就用这机会恁拄啊，啊，迄个我甲恁服务嘛是一个好迄个。讲爱你，爱我唔敢讲，应该是爱我啦。因为林秀基是写爱我，你唔敢啦，爱我你唔敢的款。人这是台中陈太太，独家议员来倒选来呢，无简单啦。即马加几下会当选，啊，顺来被矿人咧困的款。好，啊，即马你讲我什么？今日一路做吹高吹拉吼。科技地甲私密处，因为私密处迄唔是讲查甫男、查甫诶查甫拢同款有效，迄有效是虾米意思呢？较袂漏尿呢，较袂漏尿，较袂尿嘛较紧，较会好势吼，啊，佫有效果，女性佫较袂臭，佫较袂迄味拢无啦，安尼啦，足紧诶。哦啊，迄个科技地诶抹抹诶拍拍咧，正紧，效果拢反应起来，叫心情。后来第三探进第三呢，第三后来起码。过一两分钟要插播啊！吼，2553-8999，即摆连麦要插播啊！吼，我经过听者。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人讲孝义感动天，有一个一对母仔囝吼相依为命，因这个后生已经到三十通岁，三十外外岁，家庭啊散车吼，啊到今麦也未见地结后，啊为着因老母啊母亲吼心念诶疾病，啊不断伫食药啊，当年都伫眠床啊呢，啊有人咧甲做伊也唔敢，第一点呢是讲家庭啊才散车。也过伊安尼吼，头脑袂讲完全顺失，一方面呢，爱照顾因的老母啊呢，就时常转性到处伫咧问伊言忧，啊天天爱耽误时间，所以唔敢食头脑，拢是去做一挂杂车啊工去啊呢。啊人讲我这囡仔生做阁袂歹，呀，有当时啊人咧甲提亲，伊拢唔敢答应，心内是讲这个老母啊倒伫眠床安尼吼。啊、你若讲娶某来，某若袂甘心，袂当要照主哦来友好这个年老病重的这母亲呢？啊，若反而不好是要怎样？以前会变成石磨心，唔知要挖啥人，唔敢呢？有人要甲做，伊都唔敢呢？伊讲无过一站，过一站啊呢？所以吼、哦，每天就安尼一天过一天，一日过一日，多有一天呢？落天啦、啊！啊！落天唔得过，伊就讲想讲因老母啊过咧艰苦吼，但赶紧乌托拜徛咧，啊，就安尼吼，好雨穿咧，啊下真大，啊哒哒哒，迄雨安哔哔叭叭哔哔叭叭，煞到半途煞去共弄到一个徛迄个铁马，迄噪音啊呢啦，去共弄一个哇，大只大只，共弄一个煞。倒落去吼，啊，脚骨去人弄断去啊！啊，那以前都赶紧的先拆咧吼，先赶紧甲送，甲拄去病院去啊！呢，啊，拄去病院吼，伊先煞拄去要去，甲因老母啊病院遐摕药啊去经啊呢，先煞。上面紧甲办入院手续，啊，上面呢，啊，当迄阵吼，看这情形，先甲医生讲，讲吼，我本来要甲阮妈妈摕药啊吼。真煞因为为着我路中去共无拄好去共弄到一个噪音啊吼，啊！但即马我着爱先立迄保证金吼，煞无啥够吼，是毋是？迄个药啊，先从我摕转来，互阮母亲安尼吼。啊，我另工我着搁摕来，因为这噪音让我弄到安尼吼。吼，伊讲吼安尼吼，啊，你着甲阮院长啊院长吼，哎，甲阮院长讲呢，即我医生袂当注意安尼。伊讲。院长真唔在伫倒位吼，伊讲伫个院长室遐吼，啊唔着拄啊，佫拄到其他一个医生佫入来，听到这情形呢，知影讲这个是真好主啊呢，伊讲袂要紧，这我来负担，啊你都这个病历表拢知影，有伊讲我有迄阵刚弄到遐吼，迄都警察来做笔录吼，我拢身份证的号码、电话拢地址我拢抄好伊啊，吼我袂走啦，袂啦，我讲安尼，我若走我嘛对医生不利嘛呢。啊！另外一个医生就甲大人讲：“你袂要紧，你做你赶紧嘞，你紧摕转后恁母亲，啊，这个患者吼，即马病医才会甲调理袂要紧啊呢。”伊讲我较等你过来，即个三番两次呢，逐工都来顾，啊，顾过嘞，因为走因来因这边呢，厝内面的人真无谅解，啊，伊嘛再三回失嘞，呀，逐工都来看呢，啊，煞迄阵。这个抗议也算唔正侪咯，啊唔正侪安尼。啊，迄阵心内想讲，啊，呾两方面的这个费用，啊，呾是要怎样？厝内面也阁存一注啊啦，有存一注啊吼，伊勤加俭用，啊，真认真拍拼，勤也有存一注啊。伊强加讲，这个一礼拜了后，一定无够医药费安尼。伊就前到尾也无法度吼，用一个表大姐去甲拜托，讲这情形是安尼，我做牛做马，我绝对会拖来给你，是毋是？你会当心？一两三万块来撮挂者呢，安尼表大姐，原来听了这款情形呢，啊不忍心啦，提万五块啊就伊呢，啊拄啊，佮伊个打杂的这边一挂，熟悉的一挂这个工人吼，为只欠五千，只欠几千安尼，前来佮斗帮忙，啊这边去帮到赵英啊，因这边的人呢，到尾啊发现讲，哦这个人这么诚恳，这么啊热心，这么啊有道德感啊呢，啊所以讲啊。煞感觉心酸落软，
前到尾啊呢，前了解这情形，原来医生会讲讲，这是一个足有效的孝子，啊，人才佫生出袂歹啊，哦，啊，三十出头岁啊呢，哎，啊，前那边呢，原来切问之心呢，讲安尼，某某人啊，你听讲家庭啊无看我吼，你做你去参加，这算讲等的不行，大家都拄着啊。啊！你进前拿个药费就算了吼，拿去以后再换阮来迄度安尼，你赶紧起来探家哦。伊那边啊说，到尾也完了真你贴啦，理解啊。啊！但伊也完了，逐工来，有当时啊讲完了去探听讲什么会过棍骨的啦，哦，会过结拜啦，有当时啊会滚些什么鸡汤来安尼。啊！那边再三的这个下转，我讲唔免安尼。啊！真诚意，会使讲逐工都到位。啊！时间哦，看一下，啊，就经过做工。哦，明年你咱直直拼啦，直直拼。啊，以前所有业绩已经开支啦，啊，无拼也袂用的直丢啦。啊，这款代志也唔敢甲因老母啊讲啊呢，拢唔敢讲啊呢。所以人讲孝子感动天呐。啊，咱受到这个患者，这个工作的被害者这边，所以那对好感嘛呢啦。因为迄个噪音啊呢，完了二七八岁啊，吼、哦，二七八岁啊，完了伫某某一个什么大公司内底。伫咧食头路，吼、哦、啊！甲即马我阁无讲，原来咬紧安尼啦。啊，但是因这个家庭哦，家庭相当的低级，是大人哦，相当的低级安尼，是生查噪音啊，原来咬紧。啊，阁到尾啊，安尼即情形哦，诶，煞逐工去看，甲煞大家有发生这个缘分啦。尾啊了后出年哦，豆豆啊，伊原来阁去拢会去甲探访安尼吼。人一边对伊正好的这个印象，诶，经过无久讲。迄边煞有意外，煞放风声，王媒人要来甲做媒人，王媒人婆啊来甲讲这个这房亲事，伊再三拒绝讲我唔敢，恁是千金贵女，我是一个粗夫俗子，又过这是家庭这么困难，年老的老母啊倒伫眠床，哦，伊唔敢，再三唔敢安尼啦，啊唔敢，啊人迄边啊无啥要求啦吼，我感觉可能是咧气嫌咩啥物安尼，啊但是照常打工去。岁月匆匆，经过都差不多较无一年中间，因老母啊，我这个名医难求无名囝，啊，都年老多病，啊，前来过身啊。过身了后，伊姑姑原来去甲探访者讲，啊，你安尼有完全啊吼，安怎安尼，吼、哦，迄阵伊那边又搁咧讲起啊，人搁咧讲起啊，伊也知影讲这边老母啊过身啊，吼、哦，因为都人拢会风声嘛，好处人拢会传遍你啦。啊呢，知影讲迄阵老母啊，底下强强娶新妇，安怎？啊，前辈呢，到尾啊，以前迄边真生意，啊，这边吼、哦，前咱真歹势，啊，就接受呢。人以前这个娶了了吼，前店公司，店因老爸公司就去斗三工，因老爸公司原来袂歹呢，啊，早起是伫不外围咧食头路，无唔对。人到尾啊，因这边吼、哦，原来安尼吼。哦，啊，两个翁仔某前安尼直直起，啊，人迄边有钱人，安尼完婚了吼、哦，生活真幸福，家庭安尼过得真好，收入也有安尼，所以就讲叫做

0: 孝子感动天，这是讲一个好故意哦，参考这个社会问题啊呢，是真好。
1: 来，第三二加一啊，过来，那你要做欧洲经哦，欧洲经台北区已经拢滴滴寄出去啊，虽然足侪注文的吼，唔过恁分做各板桥啦、新庄的部分啊，这北区的啦，北区的拢滴出去啊，几啊千哦，几啊千分呢，足惊人的。啊，恁啉看卖啦，精神好。恁会使过来提礼拜日明仔载，咱是到六点，到暗时的六点吼。2553-8999，啊是平常时拢到暗时的12点啦吼。所以来嘿，啊这个十压啦，互恁特价，因为伊管恁来，因为伊即间哦，伊讲哦，那么开，到尾因算算，伊讲我那要开遐侪钱哦，费去开广告费吼，个开迄个就要请艺人来录影，啊如果开。啊，佮广告偌侪算算个袂好，啊，佮即马吼，即马咧发咧，迄无停无多个就对啦。即马违规咧发土，足惊人个啦。即马来去行个，即一言难尽啦，无法度甲恁讲啦，我无法度甲恁讲吼。我讲是足危险面啦，安尼啦，啊，阮业者大概是海头啦，我应该恁遮拢安尼，啊，阮都较忍耐咧，阮较卖讲咧，无要啥，嗯。所以吼、哦，足恐怖！啊，因这就是为已经，即卖业者包括劳工的，要请劳工工厂嘛，足艰苦的啦。哦，安尼啦，足。昨我有去参加因呢，一个大联动的迄落吼，啊，一挂精英拢到伊，台湾的教授会长拢有到哦，吼，啊，佫有哦，足侪，迄个刘太英嘛有去啦，真侪，台湾国迄个理事长啦，规定拢有去。啊，真侪，也佫有足侪，即个成员啊，因为我老吼，伊要叫我上场，我唔通，我袂，我老袂迄落啦，要佫叫我唱，几人山我卖哦，唱袂出来，唱啊，敢唔通，跋跋位山卡落去麻烦，来啦，即摆紧欠恁的歌啦，你即摆吼，迄、那个好气弟的，过两工就要来迄落吼，啊，佫迄个叫做邵德豪，即摆伫现场。虽然也无会，啊，无第三好用，第三你问阿女看，伊好虾米，你才卡来问。我甲，甲迄落做，脑凝素啦，也是即个四克酸牙膏啦，神通精啦，抗体油、珍珠精啦，啊，橄榄油啦，拢有啦吼。今日个咱迄条做教育啊吼，迄、那个欧洲精，你一天会当食两罐袂紧啦。啊，食多了，伊个太苦了，浓度很浓啦，很浓，伊个三杯萃取嘛，应该是要六杯以上讲。啊，伊讲袂要紧，因遐出产太侪了。啊，这后年到期啦，吼，啊，你若讲剩十天到期就歹啊，后年到期也相当袂要紧，啊，到期也过半年啊，也过会使食，也是袂要紧吼，也无白害。啊，问题就是讲，都大家拢有些气缺，啊，即嘛变俗，剩一半钱尔，十盒只剩3000块。啊！你若讲临时无遐侪，袂紧，你买五盒千八，就甲你送去啊，甲你送到位。啊，那十盒吼3000块，哦，讲讲多多啦嘿。啊，2553-8999，好来，即马讲头先啥人点比碳的动销，比碳的动销哦，来比碳的动销。
2: 谢谢您，谢谢。

好嚟，我哋智深。像迄落个呢，那像伫个班唱卡拉 OK 唱的，啊，即马添年纪呢，佮合作啥物，爱你，啊，佮来背中影完了切出来吼，后、哦、来即马爱我唔敢讲吼、哦，爱我你敢讲，啊，好胆就来讲，讲爱我你敢讲，啊，我好胆。

0: 喂，
1: 喂，你好，好，吴老师你好。
0: 好，
1: 哎，我是哎那个最新的一个体会跟那个等收集很多的那个，我认为台联的人选非常好，还有说他们现在做对岸他们都是利用很多的像比如通商的人际关系啊，用很嫩的。

0: 无数来甲你买收吼，即点是大家正注意，因人以为讲说伊未现出伊迄个虎掌，伊凶恶的那种一种面貌，大家还佫无听了解，大家无啥相信，认为讲我就会当得到好处啊，亲戚朋友在你啊在做生意，咱是大人物啦，所以咱未去伊会去甲你掠，到时每一个人拢会掠较高，所以大家要真小心。
1: 好对啦，现在那迄度吼，爱甲迄度，迄个谢金燕就是低国良的因仔，今日迄个网络讲送病院啦吼，讲已经三四天啊，讲好老甲下啊，个啥声音规个缩起来声音啦，讲到尾发现声音，咪即唱歌唱古拢声音一定是一个病无唔对啦吼，声音啦吼。啊，声音了后，这声音来讲吼，这都是职业病啦，长前职业病啦，这嘛是足侪啦呢，这都无法度哩。像阮就是安尼，啊，我是特别严重，啊，严重可能要啥讲，一言难尽啦吼。都要完全好，是拢袂艰苦，袂艰苦，啊，都安尼唔知。一路来，快进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哈，恁即马来我去看哈。问题有关系，来先听下听人点的歌，我借机会来背中影，背中影来背中影来。
2: 这首歌是描写一位情场失意的女孩子借酒消愁愁更愁的感受，由陈红作词作曲，陈小云演唱《杯中影》。

即马扫德豪伫遮，你若要详细摸清楚吼，伊是虽然也下也未到啦，啊，但效果也好，迄无阿多讲哦，真正好。啊，阮金珠精啦，啊，迄、那个剁手帮诶，迄个吼，徐华清特别推出来。

好，嘿嘿，忙啦，烧酒啉久哦，啉久。陈小云来讲，伊个歌声还是袂讲吼。啊，迄几个啊吼，歌声拢足特殊个。啊，即马因年纪侪啊，拢舞台拢较无啊啦，较无咧徛吼。即马日头吼，下晡时间因咧讲，即马嫌艺人哦。嫌咩剧吼？即马规个阮这阿尼咪即阵拢咧手机啊，拢规工拢咧看剧，伊若无代志咧看迄剧，爱剧对，或者 AI 编的，哦，迄编有够好 ，AI 编的哦，即马都是包括电视电影吼，开始革命性的演变，包括艺者，包括唱歌吼 ，AI 嘛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所以即未来吼，真多拢会大改变。啊，这无法度啦，戏剧吼，戏剧的迄啰心性是安尼啦，心性是安尼，啊，所以要怎讲，咱都顺其自然，该通该来就来啊，吼啊，该迄啰就迄啰啊，啊，所以日后吼，毋是干那 AI 的部分，毋是干那 AI 哦，迄我咧甲看吼，真侪空气，所以即马就是因张。大连的吼，大连伫咱即个台北遮咧举办25年的迄、那个生日啦，吼、哦，25年啊。然后因为大连是较本土啦，民主的迄啰吼爱国，真的，你若有迄啰吼区别，啊，尤其迄个朋友周尼安吼，周尼安是即马大连总主席，伊去朋友要选馆长。那朋友，你真有咧听吼，你会记得到甲参考者，到甲支持者，有好无歹，即较本土吼，本土就是拢会顾咱民族的即个好处啦，哦，较袂安尼去互关起安尼，啊那各关区吼，因有提名的吼，你若看到少啦，因提名较少啦，但是我是咧讲后年吼。那迄个叫做选，迄个叫做党票啦，选党票哦，尽量有些党票，迄恁较袂甲恁卡吸着吼。迄党票迄吼，迄是安怎呢？迄党票来安怎创呢？迄来选哦，迄个哦党政党哦，恁会记咧，恁会记咧吼。这大家会记咧咯。啊伊吼，因即马对这个。对这个，昨伊嘛讲起，外劳的这代志哦，外劳，咱这边年老，大家拢爱请外劳，啊，唔过吼，迄真恐怖啦，一言难尽啦。你定来甲看，网络你甲揪出来看，大连伫咧分析这个网络的分析，这个叫做外劳的啊，甲劳工的吼，劳工伫了啦，啊甲，迄个劳工部劳工这什么因的恢复啊，什么经营，恁看到到底有影伤心？都特别来迄落啦，特别来关怀嘿。啊，大连哦，即位大连，我是无参加什么党啦。啊，我因为我真认同即个叫做本土的，真认同本土的。伊就是伊日后伊若当选，伊就是甲民进党的配合啦。伊是挖民进党，伊是正统的迄落本土化嘛，哦，因未去冲突啦。啊，等于讲加一个左右手啦，哦，加一个民进党的左右手，啊，袂害，真的袂真惨。来，2553-8999，你要听吴清扬唱什么？哦，讲我永远爱你哦，来。

0: 在家煮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每次煮味噌汤、煮乌龙面，总觉得少了一位日本餐厅的专业好味道？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日本原装进口最方便的日式高汤粉，它是单包装设计，不用量米杯，不怕受潮浪费，一次撕开一包，轻松就能煮出日本老师傅等级的鲜甜美味。我们有四种好口味随您挑选。第一款是经典煎鱼高汤，香气四溢，每天喝都不腻。第二款是浓郁顺口的小鱼钱高汤，真材实料，味道最到地。第三款是无添加煎鱼纯高汤，100%日本柴鱼，加上冲绳天然海盐，健康又安心。第四款是富山湾珍贵的白虾高汤，口感甘甜高雅，用来蒸蛋、煮炊饭，味道最高级。不管是煮汤、炒菜，还是煮乌龙面，通通都适用，让您的每一道料理都充满浓浓的日本好风味。
1: 迷人的夜里有半香气。
2: 哎，混力混干系。

0: 的
1: 风
0: 来
1: 往走，
0: 我来往走，我来往走，我来，我来。讲分你分较细，谢谢谢谢陈太太，你到点的吼。我一寡物件为的有，像讲即卖咧推出的欧洲精，欧洲精是一盒。

0: 有十罐，伊一罐一罐啊，一摆啉一罐安尼吼，一工会当啉两罐，啊啉两罐，伊真苦啦，真浓哦。你倒了后，伊内底也阁有吼，你来当用迄、那个迄、那个个温水个甲冲一罐落去安尼，啊切切个，啊阁足侪。佮你们咧食侪，较袂拍算啦。啊，阮当初咧讲，人因迄边生产太大咧，因世界叫惊人咧，因咧生产大啦，品质好嘛。啊，所以因无咧看这個啦。啊，我讲啊，毋过咱买人会较迄路吼，较扣实啦。啊，最主要是安尼啦，较袂拍算啦。啊，你一工早唔分开啦，毋是讲早唔啦，你都看边只，莫毋免讲。免讲做一摆，你要做一摆食两罐嘛是可以，那就像种，迄一罐会当做三工，啊，结果人做一工咳咳如意，效果足好诶。哦，啊，我即摆就是讲，像乌醋精即摆变乌醋精，结果咱有乌醋罐呢，乌醋罐几罐呢？伊嘛是安尼真空包装拆开安，嗯，我迄就无爱个推广啊，要来推广者，爱就是爱迄落啦，迄嘛是迄工有。买一挂综合的吼，我看的就是爱来单独看是变怎，像讲乌醋干啦，迄农村上百百上贵啊偌济安尼啦，蛋卷啦，银耳露啦吼，黑芝麻糕啦，吼啊迄那卡迄落的吼，剩一挂卡迄落拢爱来个来个优惠吼，来个出来个清出去安尼，啊清出去可能会互恁作秀的。哦，迄无咧算本诶，因为算少啊啦，剩拢结结为一两百，为百外，为偌侪安尼啦。即马啊，即马阁有迄个诺丽酵素吼，伊阁研究强，阁较新诶。以后玻璃罐啊，可能会唔免啦。啊，就将迄个液体诶吼，液体诶用个喷剂诶喷雾诶喷力啦，喷液啊，啊喷液啊吼。伊个就是要做上面伊个一种机械，是种两种咧喷出来吼。伊个水出来，液体个出来，兼迄个要做一种粉吼，夹落去安尼。啊，伊这粉吼，伊要用个液体个，佮兼用个迄个糯米粉吼，伊本身有迄粘剂，而且两样夹落喷落去，哇，足拄好。有因有刺激啊，正拄啊好。啊，即卖就照例啊，照例种哦。这个风干啊，咁矮哦，又加迄个同款啦，加迄个潘王年轻同款，吼、哦，安尼，啊，这以后会佫改变吼、哦，会要改变啦，改变迄个风较方便啦，啊，佫有真侪街通爱改变的吼，啊，恁头毛黑哦，大家咧等，因阮遐有饲鸡的人哦，足方便的讲啊，这个无用拢唔免惊啦，唔免讲啥物咧，寒热天咧，热落咧，寒天安尼。寒鼻时啊，尿尿到底拢感冒，迄拢唔好。啊，什么咧？尿落来尿45分钟，前后呼呼的尿一点钟，免啦。你要出门穿衫裤，穿好势，现要出现喷雾的热热就好啊。你这买，啊，迄唔免随时洗呢。伊也未调迄落，伊会到达伊的发酵嘛，伊的酵素嘛，伊的酵素渗透的，足安全的。内行的拢，你看现迄个。好基地的樱花嘛，拢咧等咧，因咧足内行的，因咧有医学常识的。啊，过迄个，阮今日因咧迄个叫做拉精当的啦，樱花规定拢咧等咧。啊，阮咧叫做喝杯迄个补钙嘛，拢咧等咧。哦，足侪啦，足侪拢知影。因为阮看阮家大家抹都好晓，喷喷的遐好吼，我讲是真难得。哦，而且恁来注意听，注意听。啊，过足侪，啊过拄只咧讲的迄菜汤啦，唔是菜汤啦。迄、那个营养汤吼，迄、那个叫做有四种，伊茶鱼汤，茶鱼咯吼，啊冲泡落去就好啊。啊，你掺落菜，掺落煮料理，掺落电锅，掺落啥物，拢装好，足方便呢。伊有日本人拢往安食呢，足简单呢，唔免点啊啰里啰嗦。哦，这拢当紧啊。哦，啊，佫有即马有几啊项物件吼，拢完啊，拢真特殊啦。哦，这你我看，听看会到的，欢迎你讲下来。
1: 我们坚持选用100%台湾在地有产销履历的优质土鸡胸肉，慢火翻炒，保证不添加防腐剂， 打造低脂香酥。

0: 油腻的全新体验，一打开包装，纯粹的古早肉香扑鼻而来，入口还吃得到一丝一丝酥脆又扎实的顶级肉丝口感。它完美融入特选香脆海苔与黄金芝麻，海苔的鲜，芝麻的香，土鸡肉的甜，在舌尖跳舞。不论是配稀饭、蛋饼，用最纯粹的美味征服全家人的胃。
1: 好，这一个叫做土鸡的肉酥啦，肉酥土鸡的肉酥，
2: 也拢
1: 这足好吃哦，
2: 足大块。
1: 我即摆就，迄胃拢规斤半斤，无啦，还要惊死人，还要食东西啊，胃气。你搁听者？
0: 假都常常在吃鱼松，但你吃过真正的尾鱼粗蒲吗？为您推荐传承数十年、保留港口新鲜滋味的古早味尾鱼粗蒲。一般的鱼松磨得细细的，吃起来没有口感，但这款粗蒲不一样，坚持数十年的传统古法拌炒技艺，特别保留了新鲜尾鱼的天然肉质纤维与粗颗粒感。一打开，浓郁的海味香气扑鼻而来，咬下去它是丝丝分明，香酥带脆，真正咬得到鱼肉的扎实口感，越嚼越香。不添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不加味精，选用的是远洋纯净海域的尾鱼，丰富的 DHA、EPA 和优质蛋白质，不止大人爱吃，买给家里的长辈、发育中的小孩吃，最营养、最安心。不管你是配稀饭、假馒头，还是煮一碗泡面撒上去，甚至拿来做寿司、蛋饼，这罐古早味尾鱼粗蒲，保证让你找回小时候在家吃饭的幸福滋味。

0: 现在的天气多变化，既影响食欲又胃口不好。今天要为您推荐一款让您胃口大开、传承四代的白饭杀手——海苔猪肉松。获得云林良品认证，家族四代传承的猪肉专家，100%严选台湾云林在地新鲜现在的温体猪后腿肉，细心剔除多余的油线与筋膜，完全没有腥味。由专业老师傅凭经验控制火候，低温慢炒，炒到细致蓬松，呈现完美的黄金酥松境界。特别加入了特选的香酥海苔与独门纯酿造酱油调味，当你吃下去的那一刻，伴随着肉松和海苔卡滋卡滋的酥脆感，自然的肉香与海苔味在舌尖瞬间绽放，酥松爽口，不干不柴，不油不腻，不只是肉松，更是安心与美味的顶级结合。坚持不添加防腐剂与人工香料，少糖低钠，不管是配稀饭、夹吐司、做寿司，还是嘴馋当零食，都是大人小孩最安心的百搭美味。海苔猪肉松，温暖您全家人的餐桌。
1: 本来是这款，我是较无咧买啦，还是有人讲啊，你都有方便哦，你诶，较好诶品种，我阮这拢真一定真好诶，拢有相当诶，伊诶世贸展了吼，哦，诶资料看看，拢来找我呢，因诶拢来说，啊，佮有今日嘛，佮有好诶韩国正代理拢原装入来，新嘛，迄落韩国诶人参精啦，啥物骨拢有啦，哦，我来看看，啊，这稀稀巴巴吼，有当时咱卖伊讲，天地间天生自然诶形成安尼啦，你讲好啦。好啦，罢啦，吼、哦！啊，一寡迄个野人啦，伊要食啥？因就是爱食高山啊，食鹿啊，食跩或者同款爱食跩会走会跳会跩。啊，伊若无食，因要死哦，无可能嘛！天下间就是弱肉强食，适合互因爱食啥？人类你爱食啥呢？哎，我是想讲，有影甲看看哦。伊讲啊，就是安尼，你去看海洋鲨鱼，因爱食啥？因嘛是爱食一寡迄落做虾米虾油哦，磷虾，迄磷虾就虾足细只，一摆落去夹落去几啊万呢，伊唔叫搞。爱心爱回家去啊！无回家去，无要死哦！哦，所以这个，甲看看讲，咱卖讲想占领去甲台家吼，安怎吼？啊啊啊！该当安怎因啊大只吼？

0: 迄路安怎呢？啊，所以一言难尽啊！这本来我就是讲啊，足歹去夹到这吼、個，啊，结果因公公的有影讲方便啊，你找一寡这個电脑对人客较好迄路。喂喂，
1: 喂，
0: 哎
1: 哎，
0: 哎，
1: 哟，卢老师啊，
0: 哟，哟，
1: 呀，哎，啊，我在问你哦，
0: 哦，问
1: 你讲你。我
0: 伫电
1: 视台做过啊，电视台啊。
0: 哦。
1: 你不在做电视台伫地方，阮在电视转来做地，哎，我久久一代啊。
0: 你安怎？你在对啊？
1: 我在高雄啊。
0: 啊，你有看电视台安怎？
1: 我看到你啊。
0: 有啦，有啦，迄个八点到九点啦。
1: 我看就看你哦，你做演手的呢。
0: 无啦，迄较早的款啦，较早啦。
1: 我看你做烟斗咧。
0: 较早较会看诶，即马看到凡事讲，安奈差侪啦。
1: 无。
0: 无哦。
1: 我看到我去做烟斗诶。
0: 哦好啦，我高雄我都较早嘛拢逐年拢有去呢。
1: 安尼啊。
0: 啊，你都无去阮高雄店啦，后车头遐啦。
1: 恁后车头有店店吗？
0: 有哦，阮逐位嘛有。
1: 安尼哦。
0: 伫迄个叫做。伫
1: 什么店啊？
0: 伫破盖一路啦，后车头破盖一路23号啦，啊，都吴清扬的精品店啦。
1: 哦。
0: 吼、哦，你那？
1: 有
0: 啊，拢有啦，哎，达位嘛有吼。
1: 哦，啊，你进入店在要讲的物件，遐有哪拢有吗？
0: 有啦，大部分拢有啦。啊你？
1: 哦，安尼。
0: 啊你那唔知你卡电话吼？伊阿都3135811啦，
1: 35538111
0: 啦，伊个电话啦，35358111啦，吼，
1: 好好，
0: 阿南仔，
1: 阿我你讲你火车那个
0: 高雄，后
1: 车头呀，火车头呀
0: ，啊，嘿啦，
1: 阿你阿唔识你个，
0: 有啊，写在吴清扬精品馆啦。
1: 哦，
0: 好啦，安尼啦。
1: 我有
0: 用，
1: 我
0: 过来遐。嘿啦，遐看到九点，暗时九点加，伊那朝拢朝六七点就结束个啦。哦。
1: 好，暗时九点才开店嘛。
0: 无啦，早起时九点啦，早起时九点。
1: 哦。
0: 好。
1: 好
0: 啦，
1: 好
0: 啦。
1: 好
0: 啦。
1: 我知影，我会去在你边。
0: 好啦
1: 啊。
0: 好啦。
1: 你电咧，我看这电台卡几啊遍，都卡袂入面咧。
0: 喂啦，阿都你若看情形，25538999加记号较清楚。
1: 因为我卡安尼啊，我唔知影讲着搁卡空字啊。
0: 哎啦，你都你高雄甲台北无同款，啊，阮若卡起你俩，阮来搁加空七呢。
1: 安尼好对啦。
0: 啊，空者你加来卡来，阮只着空字啊。啊，我拢阮拢咧讲，我讲外县市要卡来加空字啦，安尼啦。
1: 哦，安尼我等下来恁哥用火车头遐买物件。
0: 嘿啦，去遐看看，去遐买就好啊啦，吼、
1: 哦。好，
0: 谢谢。
1: 好。
0: 啊啦，各县市你要看电视，8点到10到9点啦。我的节目拢是大家拢老少咸宜啦，拢可以啦，拢看到好看吼，拢袂讲互恁压力啦，袂讲看到艰苦，袂啦，你放心，好来。

今天拜拜六啊呢，拜六明天才礼拜吼。啊，咱初一拜一吼，拜一就是初五甲初六吼，好记伫个吼，好记必伫个要来咱台北遮现场吼，2553-0899。你若外关区要卡来，迄工拢会使卡来甲订卡来甲问吼。啊，迄工阁有一批，啊无即马拢欠费啊，即马欠费，好记伫个私密路诶，拢卡来甲问吼。因会派一队迄个女兵团要来写。啊，即马你较等下吼，你即阮阿妹迄个D3 啦，D3 真好诶物件呢，维他命D3 啦，吼、哦。

高低山啊，佮有迄个好做啥呢？吼，欧洲爱啉哦，今日北区拢滴出去啊，北区拢滴出去啊，吼，拢诶，物件拢滴寄出去啊，分店凡是寄出去，唔过也未够，哦安尼，啊迄、那个。

啊，那好记地的是拢无啊啦，伊来拢欠人，欠人迄落即马吼，也难不够，即马都端啊催五催人吼，无只迄噪音啊，互恁代替啦，因为规因咧规栋吼，那讲欠恁侪钱，看是要安怎讲法吼，互恁带带回去较得啦，带去带回去。低效啦，啊，都无法度欠嘛，欠嘛，效果遐好啊，嗯，啊，无因耽误因的青春嘛，唔好，因安尼讲讲，干来要做生意吼，啊，规日刷刷长安尼吼，诶，甲恁厝诶讲看卖，啊，个讲安尼，卖计较安尼啦吼，诶，啊，53分安尼，53分啊，哦，啊，连诶，特别时间到啊，特别，我就，我特别连诶要交吼。电台啊，啊！你即马，迄、那个看是欧洲啦，欧洲精，迄、那个欧洲精是西班牙的进口的，哦，俗啊，趁钱嘛，拄啊俗一半，俗一半哦。十盒哦，只摕3000块，啊，若五盒1800块，为讲较暂时较无费用较无够吼，你就买着伊就对啊，买五盒就好啊，啊，五盒1800块就甲你送去。啊，那十盒3000块，安尼，过几工啊，咱迄个羽绒被吼，特别阁推出来，即马咧欠钱，欠迄个被单，位也无够吼。好，啊，2553-0899啊，吼，2553-0899，今仔讲咧，明仔载都休困啊咧，明仔休困啊，都爱找，拜一咯，拜找个，找人吼，迄好记地，你会记咧，甲私密度要安怎用法吼，迄阵。恁当场卡来台北，阮会讲5点开始嘿，5点开始吼，好，谢谢。

0: 完，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

0: 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1: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2: 嗯，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功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女高音林慈音。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受污染心灵的最佳解药。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女高音林慈音老师。老师您好。
0: 大家好，我是女高音林慈音。
1: 今天汉阳非常的荣幸邀请老师来节目中，因为呢久仰大名，过去呢也常欣赏老师您的演出。那今天邀请老师来节目中呢，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林慈音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是什么，那老师说是受污染心灵的最佳解药。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延伸来分享呢？
0: 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当然种种的自从有网络世界开始以后呢，这个我们接收的讯息变得非常多，那多的同时其实也变得非常杂乱，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你不想看到的东西，读到你不想读到的文章，或者是听到你不想要听到噪音。可是当你在经过这一些非常荼毒心灵的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回到音乐，你回家听一首曲子，或者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音乐，对我来说每一个人喜欢的音乐的种类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当你听到这些很美好的音乐的时候呢，可以让你把这些受到污染的部分呢好像慢慢的被它洗干净。我觉得这个是音乐带给人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音乐如此的美好，在林慈音老师的身上呢充分的展现出来。那您除了分享您在音乐世界所累积的能量之外呢，也经常推荐好的音乐会给你身边的朋友，对吗？
0: 对对对。
1: 是。所以今天呢邀请林慈音老师来节目中，最主要的呢就是要借助林老师的专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场非常非常值得欣赏的音乐会，那就是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冬日音乐会。那这场冬日音乐会举办的日期呢是在12月5号，那天是星期六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那今天就借由林老师为听众朋友好好来介绍这位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她在过去呢也曾经来到台湾演出过，对吧？
0: 对对对，他这是他第三次来台湾。那他在国际上面当然享有非常多年的知名度，但是我认为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他应该是蛮喜欢台湾的，不然不会在这个几年之内哦一直带着他的团队一起来台湾表演。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是很难的机会，因为他这次带来的音乐跟以往他会带比较多像一个小乐团，那这次他就是非常单纯的跟钢琴家一起演出。那我觉得会是非常特别的一场音乐会。
1: 那这一次呢是他第三次来到台湾，而且老师您刚刚也提到了，每一次来到台湾带给台湾的乐迷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演出内容。
0: 对。因为过去他带来的是比如说就是比较综合一点的，他会带他自己的舞者跟他一起，就是他唱的时候舞者表演，但这次完全回归到音乐本身，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看到非常绚丽的舞台的效果，但是他这次跟他一起合作的钢琴家呢，这个 Craig Terry 是他过去他出了一张专辑，是结合了爵士乐跟美声艺术的，这个专辑是他们两个一起制作的。
1: 是。
0: 那这个专辑的特别就是说他用美声的方式演唱，但是呢在钢琴上面的编曲呢却是爵士的风格。
1: 是。
0: 那所以这一场跟他过去比较华丽的这种出场会不一样，但是大家会回归到音乐最单纯的本质，然后欣赏他们两个不同音乐风格的合作跟并出的火花。
1: 而且老师您刚刚提到这次跟他一起来台湾演出的这位钢琴家，他们两位的合作所出的专辑呢就获得了格莱美奖，对吧？
0: 对，没错。因为是非常特别的编曲，那这位 Craig Terry 呢跟他也是有多年的合作的伙伴关系，所以两个人是十分有默契。
1: 那是在2020年他们发行的那张专辑 Song Play，
0: 对，
1: 获得了当年的葛莱美奖最佳古典声乐独唱专辑奖。
0: 对对对，
1: 如日中天的这个次女高音哦，跟在钢琴领域或者是音乐领域上也非常非常杰出的这位钢琴家的合作，我觉得台湾的乐迷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
0: 那真的是非常幸运，而且非常的难得啦，因为就是他们合作多年所产生的这个默契呢，这种组合其实是在古典音乐界不常见的组合，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听到声乐独唱会就会觉得说哦，一定全部都是古典的外文的曲目啊，非常都是就是声乐家演唱这样子。但是呢，这一次因为加上了这个爵士乐的编曲，使得这一场音乐会不会那么的一般，也就是说上半部他会全部唱非常古典的东西，可是到下半部的时候他就会唱一些比较有经典的意大利歌曲所改编的爵士乐曲。
1: 是，我看到的。

0: 就是在下半场的音乐会里面就会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得奖作品。
1: 对对对对，会演唱大概四首得奖的作品。
0: 嗯，是。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所邀请的来宾呢是女高音林慈英老师，而我们所介绍的这一位呢是次女高音哦。老师在这样一个声乐的领域里面，是不是也利用短短的时间哦，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所谓的女高音、次女高音？嗯，
1: 好。次女高音呢，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称呼，也叫做女中音，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次女高音、女中音不一样，事实上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只是翻译不同。嗯，那在英文上面来说，我们叫它就 mezzo soprano， 那它里面还是有 soprano 这个字哦，就表示说它只是它的整体音域来说呢，比女高音稍微低一点点哦。但是其实很妙，因为有些次女高音它能够演唱的音域其实跟女高音一样，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后来其实是一个声音的特质有点不一样。如果用东西来形容女高音的话，女高音的声音比较像是水晶，
0: 嗯，
1: 那次女高音的音色就会比较像丝绒，所以就会有不同的这个音色的差异。对，
0: 那这位迪杜纳朵呢，我们称她是次女高音哦。
1: 对对对，嗯，所以她的声音就是丝绒，就是非常温暖，然后非常丰满的一种音色。对，
0: 嗯，是。那其实我们看一些曾经报道过有关于他在音乐历程上的走过的路哦，27岁的时候，他在美国休斯顿歌剧院进修的时候，上第一堂声乐课的时候，他的声乐教授告诉他说：“你的唱法有问题。”然后这位唱法有问题的学生，后来就变成天后了，这个过程应该经过他自己非常非常强烈的努力吧。
1: 对啊，他其实很妙，因为他不像我们认识目前知道的，就是说所谓美国的声乐家哦，很多时候大部分声乐家是名校出身的，
0: 是，
1: 但他的学校不属于就是非常有名的名校。那他当然他是后来他自己努力的找很好的老师上课，然后加上他的天赋，然后加上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歌者，他的对于歌唱技巧的这个领悟哦，其实是非常快的，所以让他在非名校出身的这个状态里面依然晋升于就是美国一流的这个休斯顿音乐院啊，这些或者是他之后上的这个 Young Artist Program 啊，这些东西都是让他就是因为他本身的特质、天分跟努力，让他能够突破这个我们说阶级。
0: 是，那就声线来讲，刚刚说他是属于次女高音哦，
1: 嗯，
0: 但他所诠释过的角色啊，
1: 嗯，
0: 有女生。他也说自己在男生女生变的过程里面非常能够驾驭哦。
1: 哦，对，因为他的这种次女高音，我们次女高音，我们一般来说次女高音或者是女中音，我们会认为说好像就是唱卡门啊这种，就是很风尘味很重的女子，或者比较浓烈一种野性的声音。那事实上次女高音里面有一个种类，我们叫做 trouser roles，哦，就是说专门穿裤子的，所以它有很多就是比如少年啦，比如说这个男生的角色啊，年轻男子的角色，他们就是专门在唱这样子的，所以他唱了很多的所谓裤子的角色。对对对，
0: 嗯，是真的没错耶，他也因为这样子的声线的表现哦，所以让他在2012年格莱美奖就获得了最佳声乐演唱专辑。
1: 对对对对，嗯，
0: 是。那他自己给自己一段诠释，我觉得可以当作名言。迪杜纳朵他说啊，虽然我的职业生涯相对来得很慢，但这却让我有信心知道自己可以做得到。我觉得这句话不仅是鼓励他自己，应该也带给很多学习音乐的朋友，是一句很棒的鼓励。
1: 对，因为他呢，他不像就是我说刚才说名校毕业这些声乐家们，他们通常从很好的学校毕业以后直接很顺利的就进去这个歌剧工作坊，然后进去歌剧院演唱。但他其实是在年纪稍大的时候才被人家发现说，哦，原来他唱得这么好。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鼓励，而且他唱了这么多年这么好，然后这么资深，可是到现在他的表现力跟他声音的状态都一直是在巅峰。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励志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万事不怕起头晚啊。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哦。
1: 对，
0: 那虽然说这是迪杜纳朵第三次来到台湾，但或许在收音前面的听众朋友过去未曾在台湾欣赏过他现场的演唱，那没关系，刚刚透过林慈英老师以上的介绍呢，或许已经勾勒出一位这位国际级

0: 后女声乐家的轮廓了啊。那不妨我们接下来呢，就请老师为大家来挑选一首他的作品，也让听众朋友透过他的声音进入他的声乐世界里。
1: 好，为大家介绍他所演唱的一首比才的《阿拉伯女主人的告别》。那这是一首艺术歌曲。那我们过去对比才的认识呢，是写《卡门》的作曲家。那所以说，我们极少听到比才的艺术歌曲作品。那这首曲子叫做《阿拉伯女主人》，所以大家一定知道说它是带点异国风情，就像《卡门》一样，就是有一点点魅惑，有一点点诱惑力的。那所以这个曲子是一个酒店的女主人，然后她的男客人宾客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唱了这首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待久一点，不要那么快的离开。
0: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就是迪杜纳朵他的歌声。
1: 对，
0: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林子英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女高音林慈英老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推荐的是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冬日音乐会》，即将在12月5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那这是由历经文化基金会独家赞助的一场音乐响宴，也期待今天透过林慈英老师的介绍，吸引大家能够进入国家音乐厅来欣赏这位国际级次女高音声乐家第三度来台的演出。而他呢，也是格莱美三座最佳古典声乐演唱奖的得主哦。那刚刚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最后所播放的，也就是迪杜纳朵所演唱的作品《阿拉伯女主人的告别》，而这也是会出现在这一次他来到台湾的音乐会的曲目之一。
2: 对，没错，这次他除了这一首之外，也会唱其他比较多首的比才的艺术歌曲作品，风格不见得都跟我们刚才播放的一样，有些是比较浪漫的法国，纯法国式浪漫的乐曲哦。所以但我觉得很妙，因为比才的艺术歌曲作品其实不是很多人演唱，那他很愿意唱，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现场听到。
1: 我看到举名这个比才的歌曲还包括《敞开你的心》以及《四月之歌》，这都是华语翻译的歌。
2: 对对对对，它都是法文演唱。对对对，
1: 好。那除了比才的作品之外呢，接下来我想请慈英老师继续跟听众朋友介绍，在这一场冬日音乐会的上半场的曲目，他特别挑选了海顿的作品。
2: 哦，对，这个作品非常特别哦，因为这个是我们台湾是翻成清唱剧哦，但它不是清唱了。那但是它叫做康塔塔哦，康塔塔。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由人声跟乐器一起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其实就叫康塔塔。那这个作品呢，它是叙述那个

0: 阿里亚纳阿纳索斯，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纳索斯岛的阿里亚纳哦。那这个女生呢是被抛弃的哦，就是她被抛弃，然后被遗弃在一个岛上。这一首听上去讲的就是她被遗弃在岛上以后，她先发现她的爱人特修斯抛弃了他的爱人，所以他在上面先发现他的爱人抛弃他，所以他就会先唱一段，就是他不敢相信，震惊，然后我们就要经过悲伤五阶段，然后所以到最后他就是非常的失望跟失落，然后感叹他的人生。当然这个故事其实最后结局是好的，因为他后来被酒神，就是他又重新谈恋爱了、uh-huh. 跟酒神又遇到，但是这个不在这一段清唱剧的剧情里面、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清唱剧总共加起来大概是20分钟、哦、所以相当长，但是他一个人独撑全部，所以他一个人要演好几段，包括从受到抛弃的震惊的那种心情转换成愤怒，然后转换成这个悲伤、哦、他一个人要能够驾驭所有的表情，所以是很难得听到作品，在台湾几乎是没有在演出，很少听到的作品，
1: 嗯，
0: 所以非常难得。
1: 是、嗯、老师刚刚介绍的是约瑟夫海顿的清唱剧《纳克索斯岛的阿里安娜》。
0: 对对，而且这个清唱剧里面包含了宣叙调跟咏唱调，也就是他有抒发他自己心情的这种像讲话一般的段落，那也有非常抒情性的演唱他的这个感受的这种咏唱调，所以非常值得听、嗯、对，
1: 是非常值得听。老师，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方说我是一个学声乐的孩子，
0: 嗯，
1: 然后我去欣赏这位天后、
0: 嗯、
1: 她在演唱诠释这部清唱剧的过程里面，
0: 嗯，
1: 你觉得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学习？
0: 哦，这个很重要。也就是说海顿的作品，海顿我们知道他是跟莫扎特同时期，就是古典时期的作曲家，那所以海顿的风格呢跟晚期我们所认识的歌剧啊，譬如说蝴蝶夫人啊，或者是甚至华格纳歌剧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1: 嗯、
0: 那所以学声乐的人或甚至学音乐的人在听他演唱这个海顿的作品的时候，完全可以学习到古典音乐时期的风格要怎么样来演唱、
1: 嗯、
0: 然后包括宣叙调，因为这个是用意大利文演唱的，所以它的宣叙调就是像讲话一样，这些语气语调要怎么去学习让你的演唱听起来像讲话一样自然，所以这个都是学声乐或者学音乐的人可以从当中学到的东西、
1: 嗯、是，所以不光只是欣赏还可以学习。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这位国际级的次女高音来到台湾、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0: 对、
1: 嗯、谢谢林慈英老师波隆来到节目中，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这么样难得的机会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对不对？
0: 真的，因为就是不容易啊，因为我觉得说这么大咖的，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是国际上当红的，国际上当红的声乐家我们大概数十个手指头数得出来他是其中一位、哦、然后要来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哦、就是然后而且他不是第一次来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每一次都要把握能够学习到或欣赏到他的作品他的演出的机会。
1: 嗯，陈如老师刚刚说的他应该很爱台湾，所以台湾的朋友应该要爱他才对吧？
0: 对，一定的。
1: 好，那我们刚刚介绍了上半场的作品，上半场还有其他的演出曲目吗？
0: 有，这次他会演唱两首也是非常经典的咏叹调，包括 Cruda Sorte， 这是从罗西尼的歌剧阿尔及尔的意大利女郎里面选出来一首充满花腔跟炫技的曲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再次听到他这种很花腔很华丽的技术。然后另外一首呢是这个圣桑斯所写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里面的非常有名的女中音咏叹调，翻译成为我心花怒放、哦、那这个曲子呢其实是演达利拉本身，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参孙与达利拉圣经故事嘛、
1: 嗯、
0: 那达利拉就是要诱惑要问出参孙为什么力量这么大的秘密，那所以他就用各种诱惑的声音啊手法让参孙拜倒在他的裙下，然后呢告诉他我力量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所以他才让他的军队来把参孙抓起来，然后把他的头发毛发全部剃光让他失去他的神力、哦
1: 嗯、
0: 那所以他是一个坏女人就是达利拉。那一般来说这个 是比较分量重一点。

0: 演的次女高音来演唱，但我觉得因为她现在就是她也想要挑战这个比较属于戏剧化一点点的女中音，所以我很难得听到她唱这样子的曲目，我还没有听过她唱演唱这种比较戏剧化的角色，所以还蛮令人期待的。对，
1: 是，谢谢老师的介绍。那想请教老师，就是我们有听过花腔女高音等等之类的这些名字哦，是不是也趁机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迪杜纳朵他所谓次女高音的领域。
0: OK， 好，女高音我们知道说有花腔女高音、抒情女高音各种的，那次女高音其实就分类来说，因为主要是歌剧角色的分类，
1: 是
0: 分成两大种，一个就是抒情次女高音，一个是戏剧次女高音。那抒情次女高音呢，会演唱很多我们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穿裤子的角色啊，他们的外形需要非常的有点中性，然后呢能够跑快速的音群，然后能够唱出非常年轻亮丽的声音哦，那这个是次女高音抒情次女高音的特色。
1: 是，
0: 那戏剧一点的次女高音呢，我们知道角色就是他们会演出比较所谓比较坏的人，比较坏的女人啦，比较野的女人，或者是风尘女子，像我刚才讲的参孙与达利啦，或者是卡门，然后最有名是卡门角色。这两个不同的种类呢，虽然说有两种，但是其实没有分界分得那么明显，也就是说有的人他是有本事两个都可以唱的，那他们最主要就是音色上面的不同哦，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越戏剧化的声音，它的音色就更为浓郁，那能够表现的张力可能又更多，但是同样的在声音的重量跟负担上面也会比较大。
1: 那迪杜纳朵呢？
0: 迪杜纳朵是属于抒情次女高音哦，那所以他的声音就是他的特色是他的音域比较亮丽，然后那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听起来会以为她是女高音哦，因为她会有一个很亮很集中的声音哦。那但是同时间次女高音的特色是她还有那个温暖的音色在，所以她是比较适合演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顿的这个作品哦，还有包括莫扎特的费加洛婚礼里面的那个侍童哦 Cherubino 种种的这些角色。
1: 那老师认为迪杜纳朵除了他自己后天的努力之外，他是不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声乐家？
0: 哦，这绝对的，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声乐哦，就是你要能够达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呢，大概 70% 是天分吧，就是比起其他乐器来讲，因为声乐我们非常受限于我们的器官，就是因为我们就说我常开玩笑就说我们这个就是肉管啊，就是人家是木管，我们是肉管，所以你这个肉管你本身结构就要好，所以包括这个声带的韧度啊、力度，包括你的骨架，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发出来天生的条件。那天生的条件好，但不表示你一定跑到终点会是好的，因为天生只表示什么，你可能起步你的起跑点比别人前面一点点，可是呢后天的努力可能 30% 40% 是要靠头脑的天分，也就是说你对歌唱技巧的领悟力，然后你对艺术的美感的领悟力，这些东西是后天加上去的成分。那我觉得要达到，大概很少人是天生两个都非常好的哦，就是头脑跟这个身体条件，但他一定是身体条件跟头脑的条件都好到一个地步，才可以达到今天他这个成就这样子。
1: 是，先天跟后天都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好，谢谢老师。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机会来听听迪杜纳朵演唱刚刚老师您所介绍海顿的这一首清唱曲？
0: 哦，对，好，我们等一下就来听这个。前面最开始就是当他发现他被抛弃了，在岛上说他跑到哪里去了，他找不到他的爱人的这一段。
1: 好，我们就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林子英老师，我们待会见。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

0: 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为啷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爱好好的保护，让外强下做，亲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公风险出群，叫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音乐会呢，是由国家两厅院主办的《历经世纪美声系列》，那么演唱者呢是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这场冬日音乐会选在12月举办，已经进入圣诞节的氛围了，所以透过这位国际级的声乐家来到台湾陪伴大家，在这温馨的季节里面呢，享受声乐的美好。那举办的日期呢是12月5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那么这场音乐响宴是由历经文化基金会独家赞助。汉阳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女高音林慈英老师呢，来到节目中为大家来介绍这场音乐响宴呢。那老师自己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声乐家，那您刚刚说是肉管呢，就是我们最原始的乐器来演奏所以我相信每一位这个唱声乐的老师啊，在自己的包括声音的保护还有健康的注重上，应该都格外有自己的一个章法吧。
2: 对，其实很妙，因为说到声音的保健或声带的保健，对于每一个声乐家来说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每个人体质都有一点点不一样嘛。
1: 是。
2: 那所以大部分来讲啦，就是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比如说我们演出前会尽量避免吃甜的东西，因为会生痰。
1: 是。
2: 然后所以或者是说我们会尽量避免太冰或太烫的东西，因为会怕烫伤，尤其太烫，太冰还比较没关系，怕太烫会烫伤这个嘴巴里面或者是声带周围都可能会被烫伤，所以很怕吃过烫的东西。那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尽量要避免让胃食道逆流的东西啊，所以因为胃食道逆流其实影响声带的健康，影响的蛮多的这样子。对，
1: 那私下请教老师，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比较困扰一点点的，在这个演出的时候会造成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事先觉得哇

0: 我要特别特别特别的注意的？
1: 哦，有，我其实最怕是演出前有很多杂事，因为我演出前其实很希望能够专心。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比如说上台前幻境有一堆事情啊，或者是有人开始打电话说哎，我要来跟你照相啊什么什么，这种都会让我觉得说有点烦。就是但是你又不能说啊，我不要，我现在不要跟你照相，因为人家会说你啊，你是耍大牌吗？或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很希望在上台前至少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间是没有人打扰的状态。那这其实有点困难啊，除非你真的很大牌对我来说有点困难。然后另外会比较困扰当然就是场馆里面冷气都比较强，
0: 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当然我们自己会保护自己，会围围巾啊或什么，但是有时候不小心比如说舞台上你唱到一半诶，一股冷风就朝着你吹过来，然后那个时候就会马上，因为我们声带会马上有反应，就觉得啊，那个冷风吹过来，你好像整个人就会被缩紧了那种感觉，那所以就唱歌方面都会都受到影响。
0: 嗯，是，这也让我联想到，就是我们接待这些来自国际级的国外音乐家或者是声乐家等等这些艺术家哈，这些接待人员也都是战战兢兢的，对吧？
1: 的确，而且以前的人很妙，因为比如说现在已经过世的杰西诺曼，我都记得很清楚，他来台湾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还很热，可是他坚持不能开冷气，所以整个音乐厅是没有冷气的。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当然大家一定都要听，所以真的就是听音乐会人就满头大汗，但是他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吹到冷气。
0: 是，所以呢也让我们格外觉得哇，这些幕后人员的辛苦啊，大家一定就是要进了音乐厅好好的来享受这些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精心所安排的每一场音乐会哦。那提到这个，比方老师您是声乐家，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演出，比方说独唱，或者跟像迪多纳多跟钢琴合作，以及甚至跟一个乐团交响乐团合作。每一种合作，您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样子的艺术呈现是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好，跟交响乐团合作齁，就是当然对于学声乐来说，跟乐团的合作第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比较担心声音会不会被盖掉，因为整个乐团。那所以说其实还是一样，就是说你必须在自己的技巧上面能够琢磨出一个就是能够让声音传送的很好很集中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独唱会的困难就是说像迪杜纳朵的这样子的独唱会的困难在于说你必须非常专心的从头到尾，那全部靠你自己跟你的钢琴两个人撑整场，然后必须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相，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因为人总是没有办法一直都很专心嘛。那另外一个我最近比较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我跟爵士钢琴家许玉英老师有合作过这个两场的这个爵士乐的演出哦。那所以有点像是迪多纳多这一次也是找一位钢琴家来演奏爵士乐风格的作品。那所以这个挑战就是说因为爵士乐跟古典乐曲不一样，因为古典乐曲我们都是完全 follow 谱上面的东西，但是爵士乐就不一样，因为爵士乐的谱子是一个guideline 它就是一个引导你，那所以当然它会有音高有歌词，但是中间的一些变化包括爵士乐的和声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每一次在唱爵士乐的时候你都要比较多的弹性，能够在随时跟即兴的能力能够随时的做各种改变，那这个当然就是跟学习古典音乐的人所演唱的这种风格会很不一样，那对我来说这个爵士乐的挑战是非常有趣的这样子。 对
0: 啊，慈音老师也是一个跨领域的声乐家嘛。
1: 对
0: 那刚刚会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迪杜纳朵2026到2027年乐季，哇，他的行程真是蛮大。
1: 对他非常的忙。
0: 对其中还包括跟很多国家交响乐团的合作嘛。
1: 对、
0: 是，那所以他也是一个跨界跨得很彻底的声乐家，
1: 而且我觉得他的特色不只是跨不同种类，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他基本上他所有的独唱会包括曲目包括风格的呈现包括内容还有包括他的造型都是他自己一手包办。
0: 是，
1: 那所以说他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想法，那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人权的一位演唱家，他也会一直把他的理念放在他的所安排的曲目跟他的这个风格里面哦，他非常注重人权，他非常注重和平，所以

0: 他会一直把这些理念用他的作品来倡议，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
1: 是，他也会自己企划音乐会。
0: 对对对对，他所有的音乐会都是他自己企划的。
1: 是，
0: 对，
1: 是。所以他曾经在台湾演出《战争与和平》
0: 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企划精神的作品。
0: 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呢，第三度来到台湾，他到底要带给台湾乐迷什么样的内容呢？透过今天林子英老师的介绍哦。让听众朋友事先做了功课，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12月5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冬日音乐会。那我们在曲目的介绍呢，也许在当天的音乐会在顺序上会有略微调整，但没有关系，今天子英老师呢会全部为大家介绍包括刚刚提到的爵士音乐。那这次跟一位非常杰出的钢琴家一起合作，克雷格泰瑞，
0: 对，
1: 一起合作。老师，我们来介绍这个爵士作品的部分好吗？
0: 好，这次的爵士 song play 是从他的这个专辑里面所演唱的几首歌哦选出来。那这些歌曲呢，都是很妙的是我们声乐学声乐的初学会学到的曲子。
1: 初学，
0: 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学声乐会学这个有一本这个乐谱叫做《意大利歌曲集》啊，然后它就是集合了16、17世纪的意大利歌曲集，那在国外的话叫做阿里安蒂给，就是说古老的歌曲这样子。那所以因为它的主要是意大利文，然后呢我们都会他所唱这些，我相信大部分学声乐的人在一开始学的时候都会接触到，但是很妙，他把这些曲子把它改编成爵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碰撞会非常的有趣，这样子。
1: 它原来是意大利的古咏叹调，
0: 对，是古咏叹调，对，对，对，对。
1: 但是经过改编之后，就变成一个爵士风格。
0: 对，他的演唱还是用美声方式演唱，但是又不是那么美声，就是你知道他是用美声的技巧演唱，但是他的风格很多变。
1: 我看到这次目前的曲目，在这个部分有四首曲子，包括《我亲爱的人》。我心已不再感觉，若你爱我，相伴左右。对不起，我是用中文来介绍歌名啊。这是他精挑细选的其中几首，
0: 其中四首，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基本教材会唱到的曲子。但是他一定，当然他不会唱得像学生一样啦，所以他一定是会用自己的很娴熟的技术跟诠释来诠释这个乐曲。那尤其是亲爱的人哦 ，Caro Mio Ben 哦，这个大概是学音乐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这样子。
1: 是，
0: 对。
1: 他为什么会在这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选择老师您刚刚说初学者的教本来演唱？
0: 因为他上次那张爵士专辑其实就都是这些作品，那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想说，这些曲子虽然是初学者会碰到的曲子，可是呢对于稍微有点历练然后有点年纪的演唱者来演唱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因为这些曲子虽然说我们是初学曲，可是它其实包含了各种美声技巧，
1: 是
0: 包括连音、跳音、语言、母音，非常我们需要学到的技巧都在这几首歌里面。但是他却把它改编成现代的爵士乐，所以这是非常有趣。我基本上觉得，大家应该会有很新奇的感受，
1: 一定会的。尤其是这位国际级的声乐家的诠释版本，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教材吧？
0: 教材，对。
1: 好，谢谢林子英老师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即将在12月5号星期六晚上7:30，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所举办的历经世纪美声系列次女高音乔伊斯迪杜纳朵冬日音乐会。那这是由国家两厅院主办，历经文化基金会独家赞助的音乐响宴。那我想今天在节目最后呢，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的古咏叹调爵士风格的版本里面挑出一首歌曲来让听众朋友先听为快呢？
0: 当然我们一定要听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我亲爱的人 Caro Mio Ben 的这个爵士乐版本。
1: 好，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一次谢谢林慈英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
1: 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同步有开 YT 直播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啊，这个固定每个月呢都会麻烦他百忙之中啊，哇，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哦，除了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哦，还有这个现在要修这个 EMBA 的硕士专班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好、哦啊、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了、哦啊、这个是都更专家都更顾问也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彭老师早安。
1: 早安张新民老师早安。
0: 是是
1: 观众大家好。
0: 对我们也同步开直播房事、哦、张老师、哦、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可以搜寻得到、哦、那我们已经正式在直播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哇这个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疏忽可是呢又是却关你的权益哦那就是停车位啦齁、哦、那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也聊到哇很多人呢可能在代销啦或者是说中介的糊弄之下有时候诶买到了房子可是车位呢可能不是他预期的那一种车位哦所以呢今天呢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很多的这些陷阱哦你大家都要注意那为什么要聊这一个话题最主要是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则新闻信息啦哇这个台北市信义计划区这种豪宅齁、哦车位一个价格竟然900多万去年同一个社区哦甚至有超过1000万、嗯、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嗯、哇有钱人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嗯、怎么一个车位要上千万、嗯、到底是买什么东西啊、嗯、要不是说买什么名

0: 排包哈、哦，那个价格就可以很高，而且可以保值。哎，这个部分就是要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今天呢，用这个三段的时间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哦。哎，彭老师，这个八九百万、上千万的车位，到底买到了些什么？
1: 哇，这个买到的东西哈、哦，的确跟我们一般庶民买的不一样
0: 啊、哦，真的不一样是吧、啊？
1: 我们庶民买的车位哈、哦，大概就在顶多270万左右嘛哈、
0: 哦。哦，对对，多、嗯、最多可能300万、啊，
1: 300万嘛上下。
0: 嗯嗯嗯。
1: 啊，那他那我们一看豪宅的车位哈、哦，哇，要有上千万，因为有上千万的，
0: 对，
1: 有950万的，
0: 950万的。
1: 啊、今年初哈、哦，今年初还有920万的。
0: 哎，这个
1: 一听都已经是，
0: 不管是920万、950万呐、啊嗯，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1: 嗯。
0: 这个在南部都可以买一个透天厝，
1: 真的是。而且套房哈、哦嗯，买一个套房足足有余。
0: 哎，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匪夷所思啦。啊，是到底是在买什么？买什么？因为一个车位就是可以停。就好嘛、哦
1: 嗯、
0: 大概就十几坪嘛、
1: 嗯
0: 欸、到底这个900多万上千万的车位是空金包银是不是、
1: 嗯、你看那我们今天、哦、这个整个四段、哦、
0: 对
1: 三段在讲、哦、我们就讲完之后让大家、哦、这个有一个记忆、啊嗯、
0: 对也可以豁然开朗
1: 对、啊、记忆哪些事情、哦
0: 嗯、
1: 这个记忆四件事、啊、
0: 好
1: 那个这四件事第一个就是、哦、
0: 好来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来、嗯、来细说从头
1: 嗯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位哈、哦
0: 嗯，
1: 要买对权利，
0: 要买对权利。哦，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嗯、
1: 好，那我们待会里面会讲。那再第二个哈、哦，就是啊，停得进去。
0: 哎，这个很重要。
1: 车位马上要停得进去、哎。
0: 这个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中应该是2年多前，我记得哈、哦嗯，就是有一则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嗯、她买了车子。哦，买了一个车位，
1: 嗯、
0: 结果呢，停得进去了，
1: 嗯、
0: 停得进去、嗯，人出不来，
1: 对，下不了车。
0: 你停得进去，你这个讲是停不进去、嗯，可是他是停得进去，
1: 对、嗯，
0: 人没办法出来、
1: 嗯哦嗯，
0: 他只能从那个天窗爬出来。
1: 停完了，那个车门一开，跟旁边的柱子、嗯、或者跟旁边车车子都停好了，你下不了车啊，
0: 就是车门打不开了，
1: 车门打不开了，
0: 开了，对，嗯嗯，
1: 所以这个停得进去、哦嗯、啊。除了停得进去里面还有很多美美嘎嘎
0: 对
1: 还有内容齁、哦、继续再来讲。
0: 对好我们这个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呢、嗯、现在很会买梗一个一个来好
1: 一个一个来。那已经两样了嘛、
0: 对
1: 买对权利停得进去齁、
0: 哦。
1: 啊第三个齁、哦、就是算清总账。
0: 哦，这个要知道 哦。
1: 买车位哦，你要算清哪一些的总账、
0: 嗯、啊、嗯嗯嗯，
1: 收益啦、隐藏成本啦，还有一些美美嘎嘎啊。
0: 对，
1: 我们内容来讲，大家听完哦，这个记住这四个标题、哦、啊，你内容你就会在脑海里面就生出来，就带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让大家回去有所收获啦。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哈、哦嗯、这个制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了哈、嗯哦。好，那我们从
1: 第四个
0: 、
1: 啊、就是充电先谈、啊、
0: 哦现在、这个、
1: 充电的事情
0: 对、嗯、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时代来临了、嗯哦、那所以呢你的电动车哎，这个虽然是真的买了一个房子了、哦嗯、可是呢如果是那种中古的社区啊、
1: 嗯、
0: 你那个车子可以停进去啦、哦嗯、可是呢半夜没电了车子也开不出来啦他被安诺、哦、
1: 对
0: 所以呢社区要不要让你加充电桩、
1: 嗯哦、
0: 或是说有没有那个电路的这个管线
1: 有没有管路
0: 有没有管线哎这个或是社区管委会同不同意、
1: 嗯、
0: 哎这些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稍微点到一下今天可以再好好的来聊、嗯、
1: 好这四个标题、哦、大家听完这四个标题记住、嗯、啊内容你就会带出来那以后你再买房啦、啊、或是你要去租房
0: 嗯
1: 啊或者说租车位
0: 对
1: 啊去停车你就会、欸、这个浮现这四个标题内容就会带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就一一的齁、哦、照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嗯、彭老师这个顺序齁、哦嗯、第一个你的权利齁、哦、到底买到了些什么东西、嗯、好来这个部分很重要齁、哦、特别是那种高总价的齁、哦
1: 嗯、
0: 让大家都会让吓一跳、嗯、900多万呢、
1: 嗯、
0: 那跟我们买这个所谓的刚才提到200万300万的权利、嗯、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嗯好那我们第一个齁、哦就是说这个黄祥预计齁、啊、他这个是 他总共卖了上面的房子哈，他加车位，
0: 对，
1: 房子他房子加车位总共是6亿8千多万。
0: 哇，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起的啊！所以这种就是有钱人在买信义区的豪宅，几乎都是用亿元起跳的哈。如果没有上亿的话，就算不上豪宅。
1: 你坪数也大嘛，
0: 对
1: 啊，因为他盖的豪宅各种规格也好嘛哈，它单价也上去，
0: 建材也是都是最顶级的，
1: 最顶级。
0: 嗯嗯
1: 啊，因为你豪宅那么多的坪数哈。那车位它相对它就护了四个车位一起卖
0: 哦，不是我们一般，我们市井小民买一个车位就已经够用了
1: 对对，
0: 所以它有护了四个车位，
1: 四个车位，
0: 四个车位，哇！那这个四个车位又有什么玄机呢？
1: 哇，那这四个车位哈，你要看，因为一般我们家里哈一个车位就够了嘛，
0: 对呀，
1: 啊，它四个车位哈，因为你看每一个人出门都要有一辆。所以一家人住在一起齁都要好几辆车位了嘛。
0: 对对对，所以搞不好四个车位还不够。
1: 对呀、啊。啊所以今年初还有人买了一个车位齁买了1000万啊不够嘛不够就会跟邻居啊欸你不用你没有那么多半你分我一个齁卖给我。
0: 卖给我。
1: 到时候有卖了1000万齁。
0: 嗯嗯嗯。
1: 好那除了他这样四个车位除了自己平常在停的车之外齁、欸、有钱人齁跟我们平常在背包包齁。这个一个包买好一点哈，我们背到坏掉再买一个嘛。
0: 对，
1: 有钱人包包哈是一看一堆嘛哈。
0: 对，
1: 出门不同场合要背不同的包包嘛。
0: 看天气，看场合，
1: 看场合
0: 哦，然后看心情，
1: 对配衣服的话，
0: 配衣服，对，配鞋子，
1: 鞋子。那有钱的车子也是啦
0: 哈、嗯，
1: 他出门呢什么场合要开什么车啊、嗯？那他那些车子哈，他要有地方放。
0: 对
1: 啊。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杰伦吧、嗯、听说他买房子都要车位特别多、嗯、因为他那个各色的车子就像你讲了、嗯哦、有那种跑车有那种蓝宝基尼、嗯哦、几乎他是在收集车子啦、嗯
1: 哦、
0: 那所以呢那个车位绝对不够他用这样子、
1: 嗯、啊没有错啊再加上、哦、这种豪宅的车位齁、哦嗯啊、他第一他是坡道下去齁、哦、包到平面齁、嗯哦那它也要宽敞，
0: 对，
1: 而且好像预计它这个哈啊，另外它里面就是说它还有，就是说还会有那个阳光会进来，还有种一点树啊，
0: 还有种那个叫做天井啊，
1: 阳光屋了、哦，有点阳光屋啊，因为它地下室哈，但是它盖就是说会有透光的地方，
0: 对对、啊，这个对我们在停车的人来讲哈、嗯，确实是很受用，因为我们一般停到地下室去哦车子停好了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真的可以停得进去也出来了。可是呢那感觉到那味道就不一样。
1: 对。
0: 就感觉到闷闷的。
1: 地下室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好像封闭在里面空气也不好。
0: 而且就是有二氧化碳特别多齁。
1: 嗯 嗯, 嗯。
0: 对。
1: 啊这个它能够通风嘛豪宅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它又种了绿树齁绿化齁、嗯。然后刚刚你感觉上就好像在把车子停在这个森林里面这样子。
1: 而且豪宅齁的车位齁它会营造齁另外一种感觉。
0: 嗯、
1: 我们平常人回家齁、
0: 嗯嗯、
1: 从一楼回家嘛齁
0: 对。
1: 一楼大厅坐漂亮点前面就这样进去了很气派啊
0: 齁。
1: 是。但是你住豪宅的人哎他可能齁从大厅走进去的时间齁还比较少欸还是从这个车道进去的还比较多欸、嗯、因为外出都要开车嘛。
0: 没错。
1: 所以它的车道齁、哦、它下面的大厅门厅齁、
0: 哦、
1: 一进去让人感觉齁、哦、哇就好像回家这个里面也要弄很干净气派。
0: 对, 对、哦、
1: 甚至有一些车子停好它从停好车只要走到那个坐电梯那边。
0: 对。
1: 都还有那个艺术品展览，
0: 对、哦、我真的有看过，我真的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社区、哦嗯、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本身就是一个、嗯、真的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那个艺术控的那种感觉、哦、他把那个整个啊梯厅的这个部分呢、嗯、都放了很多那个他收集的一些画作，
1: 对他有时候他平常就在收集、嗯、
0: 对、
1: 嗯、啊他也知道就是跟他一样 level 的人、哦
0: 欸、
1: 也会喜欢这些，
0: 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啊、喜好，
1: 他就把那些东西也拿出来分享啊、哦、放在那边嘛、哦
0: 嗯、对，
1: 那些的产权哦，有两样嘛哈，
0: 对，
1: 一个他可能卖给社区了嘛，
0: 对，对
1: 价钱也灌进去了，
0: 搞不好是灌进去了啦，他不是不知不觉的，然后你们就买了这样子，
1: 对啊，大家看了其实也很喜欢嘛，
0: 嗯、
1: 因为买这个房子住这个房子品味不一样嘛，
0: 对对对对，
1: 带亲戚朋友客户来哈、哦，一看那个感觉 level 就不一样嘛，
0: 是、哦、是是，那有些是老板自己。嗯那个是等于是就是说，哎、欸，让大家展览给大家看这样子，然后那他可以隔一段 时间换不同的画作，
1: 是在换，再换东西，
0: 不同的画作，所以这个对社区的住户来讲也是一种不同的那个 kimoji
1: 啦。对、啊哦、另外一个进出的门厅啦、啊嗯哦、你从一楼走进去的跟车位进去不一样、
0: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在跑市场的时候、跑市调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第二门厅。
1: 嗯，第二门厅。
0: 对、哦、就比较像是我们在大饭店。

0: 哦，它除了楼上的拉比之外，它还有第二门厅这样子，让你不会觉得说你是到停车场，你是真的是有那种刚才我们彭彦祥彭老师讲到回家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有钱人哈、这个在车位上面确实跟我们买的车位不一样啊，我们住的那个车位，我们像我们社区啦，就要讲我们这自己住的社区哈、那个就是感觉上就是你到地下室去，就感觉上跟地上就完全两个世界这样子，我会这么讲，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装修了哈、那我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我们那个还有平面车位，还有机械车位，所以呢，你就会感觉上就好像进入到一个工厂的感觉，不是回家的感觉。
1: 对。那我们谈到这边哈、我直接就跳到一段，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讲到说哈，回家机械车位嘛哈、那机械车位这件事情哈。你看机械车位还很多种类哦。
0: 对，这个也是真的，有时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而且呢真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停了进去出不来，大概都是机械车位。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那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喝一口水哦。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哦。为什么要叫他彭老师呢？他因为现在是士林社区大学这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专任讲师齁、那这一学期也这个上个月就开始了开课了齁、所以呢他一直都会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他开课的一个动向齁、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好。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都更啊这个围绕顾问啊这方面的专业啊。那本身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长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呢，曾经呢成功的做了他们社区的都市更新哦，算是很早期，应该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二个啦哦，算是在台北市哦非常早期完成成功都更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专业哦。那我刚才提到他这几年来哦，这个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除了在士林社区大学有在教授这个不动产的投买卖投资的课程之外，他也自己也在台北商业大学哦，现在在教那个这个当EMBA 哈，算是商业 EMBA 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学生了哈，所以呢，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哈，要跟他多多的来学习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软性，可是跟大家的那个权益上面都有密切关系的哈。那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已经从这个新闻时事这一个话题哈，在新义计划区。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不算超级豪宅，因为超级豪宅算是逃租营员啦齁。那可是呢他也是新义计划区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齁、哦、传出了这个黄翔逸居齁、哦、这一个豪宅社区呢他已经也算是快要中古了齁、哦、可是呢他卖出来的这个房子也都是要好几亿。那这个房子好几亿，好，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它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哈、哦，这个豪宅嘛，哦，可是呢，车位竟然呢一个要950万哦，那去年同一个社区甚至还有一个车位1000万的哈、哦，所以光四个车位可能就好几千万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有一点点的看的，哎，目瞪口呆哦，特别对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呢已经在第一段跟大家点出来了，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哎，你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哈、哦？哦，那刚才大概已经有一点点的跟大家做了说明。第二点呢，哎，刚才就提到了，哎，停这个所谓的车位里面有一种机械式停车位、嗯、那机械式停车位跟平面式车位有些什么差异，在权利上面，在买卖上面，或是说甚至在使用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哎，我们就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说咯。
2: 好，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齁有特别提到齁，因为我自己的房子啦齁，那921地震的时候齁，这个
1: 921已经二十几年了，
2: 二十几年齁，你921是88年9月21号嘛齁、嗯
1: 嗯、对
2: 齁，那个摇了一下有裂齁，那就请那个台北市那个公务局来看，用眼睛看一看，就给你贴个黄色的 A4 啊，需注意啊。
1: 哦，还是只是黄色、啊、
2: 黄色
1: 需注意，不是红单就对了。
2: 对，不是红单。红单还有危险跟不危险的。
1: 哦，
2: 没有立即危险。那黄单叫做你既然叫我来了齁、你就要需注意啊，你要改善。改善完了齁，回来在我们验收再把撤销。
1: 再把那个单子取
2: 消。对，那我们就一想说啊，这个诶，刚好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88年你那个都更条例是87年底上路嘛。
1: 哦，
2: 87年组上、88年、对88年齁、这个就摇一下，我们说诶、有个都更条例有奖励，我们要不要来走走看。
1: 哦、所以那时候你就有这个想法了。
2: 对，因为就因为我们草案出来我们就在留意了嘛。哦、做不动
1: 那应该是你吧，不是我们。
2: 是啊，我啦，我就特别就留意。
1: 因为我们都一般市井小民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2: 那就开始我们就是去弄。后来我们就是走了十年走到100%了齁、
1: 那也是一个蛮漫长的。
2: 对啊，我们那个100%真是不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已经大楼咯、地上十二楼地下一楼，要能够把它拆掉重来齁、真的是很难。
1: 很难、很难。
2: 而且是没有建商进来协助，是我们自己推齁、那我们再会讲这个案子，就是说齁，我们以前那个是地上十二楼地下一楼，地下一楼齁 它就是只有一楼是地下一楼是停车位嘛，哈、
1: 嗯，
2: 那它是用那个机械啊，机、
1: 哦、
2: 械下去啊就地下啊、嗯，那反正车子也不多，二十几个车位啊、
1: 嗯，
2: 那反正这个时间也够也可以，
1: 嗯哼，
2: 那后来我们整合完之后，我们就拿了，我们那个时候就100%拿了原容机哈，
1: 嗯。
2: 拿30%的原容积奖励
1: 哦，奖励哦、嗯，
2: 那就等于变成盖了15楼、
1: 嗯，
2: 地上15楼啊，地下盖了3楼、
1: 嗯、
2: 啊，啊，地下盖3楼，那原基地这样盖下去的时候，我们基地才240平
1: 哦，是
2: 啊不大啦，但是也够了啦哈、
1: 哦，对对对，
2: 刚好够。那再来下去的时候是坡道到 B1，
1: 嗯哼，
2: 啊、我们盖完到 B1， 那 B1 因为它本来很多它是归。他那个机车位都是从 B1 开始规划、
1: 嗯、
2: 那我们就把 B1 就是不要让机车停了、
1: 哦、
2: 就留了三个叫做公务车位、
1: 哦、
2: 宾客来访、哦、可以临停那互惠。
1: 哇、啊、那你们那时候的想法蛮前瞻的呢。
2: 啊那时候我当主委了。我就想说因为你要让人家来能够有车位停齁、哦。
1: 对。
2: 亲戚朋友客户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因为在都会区真的是要找在巷弄里面找车位很难很难。
2: 对。
1: 嗯。
2: 啊再来啊因为有些人想说啊那个这个把它租出去有固定收益比较好啦齁、哦。
1: 嗯。
2: 那我想说啊这样我就当然是。那个排除重力
1: 啊，
2: 还是说啊，我们用这样子的话，你的所有上面的你的亲戚朋友客户各方面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呀、
2: 啊，好、啊，那再来，因为 B2 跟 B 属地哈，也都是车位。
1: 嗯哼。
2: 啊，但是因为只到 B 属地啊，因为车位的数量哈、啊，其实那时候我是建议说应该再挖到 B 四，
1: 应该挖多一点。对。
2: 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观念没有那么好，
1: 对，
2: 因为往下多挖哈、嗯，成本会更高，
1: 是没错、
2: 嗯。啊，但因为没有再往下挖，只挖到 B3 哈、
1: 嗯，
2: 所以你 B2 跟 B 属地，大家所有人车位通通是机械车位，已经是盖新房子还是机械车位、嗯嗯
1: 嗯？所以呢、嗯，我们就要来聊聊、
2: 啊，所以跟着现在机械车位哈，这、嗯、就连接上关系了啊。
1: 对，啊，后来因为机械车位，你就。你的车子就停不进去了、
2: 嗯啊、你要去租对
1: 租外面的车子。
2: 我原本的车可以停，我原本哈、哦、那个、七人休旅座哈、哦，哎还可以停得进去，
1: 还可以勉强停进去。
2: 哦、那长宽高哈、哦、都还没问题，啊后来
1: 换了更大的
2: 啊、哦，又有那个后轮哈、哦
1: 嗯，
2: 更那个更轴距更宽、
1: 哦，
2: 哇。那就差了2公分啊、嗯，停不进去，只好去外面租。
1: 对，
2: 所以这个要停得进去啊、嗯
1: 哦。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要停得进去、嗯。
2: 要停得进去。
1: 所以这个是机械车位，事实上有很多问题的、嗯哦。
2: 对，
1: 嗯嗯。好
2: 啊，再来，那这机械车还有啊、哦嗯，像我们那个 B2B 属地哈，就是我们 B2 那它的那个，而且我们都地下室都挑高哦，
1: 嗯哼，
2: 挑高至少应该有4米，好，应该要到6米哈、
1: 哦。哦，那很挑，
2: 对，地下室挑高哦。
1: 对，那地下室一般大概都是会比一般楼层还要低的、嗯。
2: 对，
1: 你们还挑高、啊？
2: 挑高哈、哦
1: 嗯，
2: 啊，挑高，因为上面有一些管线之外哈、哦
1: 嗯，
2: 因为是机械车位嘛哈、
1: 哦。对，
2: 那 B2 的话，它的车位就是上下。
1: 对哦，上下两层。
2: 它等于有些是。三格哈、哦嗯、啊，三格有上下，有些是两格有上下哈、
1: 哦嗯，
2: 看刚好柱子的宽度嘛哈、
1: 哦。
2: 好，那是 V2 的，那另外 V2 角落有一区哈、哦
1: 嗯，
2: 因为角落那一区。

0: 的位置，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用这样子上下或左右这样子挪。
1: 对对对，
0: 那一区就刚好用仓储式的。
1: 哦，仓储式的。
0: 啊，那再来就是，那我们还有 B 属力哈。那仓储式的哈，仓哦，那个仓储式的它刚好就是，仓储式它进去之后哈，它就是打开车子停进去，你人就出来，
1: 人要出来，对。
0: 啊，出来之后，它就会在那边旋转，
1: 对，在那边旋转。
0: 啊，等换，如果下一个再进去，
1: 嗯嗯嗯。
0: 啊，这种仓储式的哈，就麻烦有一点哈。
1: 嗯。
0: 因为它车位平衡好，就假设是25个车位在里面旋转，
1: 嗯嗯，
0: 车辆虽然不多，旋转要时间，
1: 对
0: 啊，那你如果没，你要在那等车子，要等他车子出来，一个人要等2分半钟，上下班时间
1: 大概得了
0: 十个人，你就要等25分钟，
1: 哇，
0: 对哈、
1: 啊，那混得啊，
0: 上班也赶着来停嘛，
1: 对，
0: 啊，下班也要赶着离开嘛，
1: 嗯，
0: 那你为了要取车子，要等个20几分钟，
1: 嗯，
0: 啊，那真的是不是办法，
1: 真的，这昏倒了，
0: 昏倒，而且你出来之后哈，他因为他出去，因为不是整个坡道啊，
1: 对，
0: 还要再坐电梯上去，
1: 对。没错、
0: 哦、,B2B 属力的车子要坐电梯坐到 B1,
1: 嗯
0: 啊再开斜坡开出去啊所以这个过好几关、哦、
1: 对真的是这个就是我讲的那车停机、嗯、械停车位哦、嗯、那个美感哦很多啊你如果没有自己经历过哦、嗯、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那个辛酸啊血泪是哪一大堆这样子。
0: 嗯、而且进去看哦机械也都新的嘛哈、哦
1: 嗯、
0: 而且里面的那个场域灯光也很亮啊地板很干净啊
1: 嗯嗯
0: 啊停感觉也很好停啊
1: 嗯
0: 但是你遇到上下班时间你就麻烦啦、
1: 啊。对对对如果说你真的很赶时间的话、嗯、几乎就真的快想说啊干脆我去搭计程车。嗯、
0: 那还有一样是机械啦哈、哦嗯、因为它有这排台排刚好柱子在哪边哈、哦。那它刚好就会有时候会小一点
1: 好、
0: 好，那我们一般的车子哈、哦、开进去，对不对？我们人驾驶座在左边嘛，就从左边开门就下车嘛。嗯、有些地方，
1: 嗯，
0: 你左边开门哈、哦，
1: 嗯，
0: 会遇到柱子。
1: 对，
0: 哇，那你停了车，你要从右边开车门，从那个
1: 才能出来
0: 副驾驶那边再下车。
1: 哦，对，这个就是我讲的、嗯，有时候真的是停得进去出不来。
0: 那他至少他还可以从副驾驶座下车哦。
1: 可是这很辛苦，你知道，你自己也是开车的嘛？嗯、哦，你要从啊、这个驾驶座、
0: 驾驶座
1: 到
0: 副驾
1: 驶座，哎、欸，那个还也是很辛苦哎、欸。
0: 对，因为中间有一些有个杆子，
1: 嗯，
0: 你脚跨不过去，有些没有的话，你平移过去哦，
1: 对，
0: 你屁股还在那挪，
1: 对，尤其如果是小车更累，嗯、更累、
0: 嗯，
1: 而且如果是小车，你的个儿又很高，
0: 嗯、
1: 哇，那真的是真的是会累死人了，这样子，
0: 嗯，啊、嗯哦，所以这个很多的状况，
1: 对，很多的状况，嗯、真的是机械式车位的状况、嗯、超级多，超级多，嗯，
0: 啊，除了这种机械之外，哈。那还有那个上下挪啦齁。那还有一种上中下的齁。
1: 还有上中下。
0: 因为我们那个就说他做的到下的话就等会在往地下齁。
1: 对还有往地下
0: 平面往地下齁。表面上看到是两台上下。
1: 对是两层实际上它还有弯的地下。
0: 对地下。
1: 对。
0: 啊中间这一台齁比如说要往左挪齁、嗯。那个下面那个才升上来
1: 齁
0: 它、
1: 嗯、
0: 出来。
1: 对。
0: 好那个如果上面的要下来齁这个要沉下去、嗯、啊上面再下来再出去。
1: 嗯。
0: 齁啊等会在那边挪来挪去。
1: 对。
0: 啊别人就说你的车位是在哪一个位置齁、嗯、那开起来还会有关系。那往上面挪的那个车位因为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些管路齁、哦。
1: 对、
0: 啊。你的那个车子顶上面齁、哦可不可以有置物架？
1: 嗯哼，
0: 高度会不会碰到？每样都要留意。
1: 都是一些美感哎。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嗯、那个社会新闻、嗯，就是也是这种机械式的车位、嗯、哦。那他必须要自己去按嘛，哦、嗯。那可是呢，前面的人还没有停好，
0: 嗯哼。
1: 那后面的人呢，他不知道他还没停好，就去按了。
0: 嗯、
1: 结果呢，那个人的车子呢，就差一点被夹住。
0: 真的，
1: 哎，真的好像是那个、嗯、叫做。生死一瞬间这样子、
0: 嗯，但是有些机动案，有些车上有遥控器，你根本没有看到说人家还没有完成动作，
1: 对，
0: 你就把它按了。
1: 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样的一个精明啦、啊嗯。有些人，尤其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他在赶时间，
0: 嗯，
1: 他想说啊， 这个车他好像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车子还那个车位还在动这样子，就赶快把它按停那个什么，他按他的车位，结果呢别人的人就下去了，可能就下去了。哎，对，
0: 嗯，好，那除了就是说机械车位它当然有些很不方便的地方了，但它至少已经也解决就是说你有车位停的状况了，
1: 对，
0: 比没得停更好一点，
1: 这个叫做做摸鱼黑嘛，这个就是台语这一句话最适用的，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讲了，在都会地区特别是台北市的蛋黄区哦，你要在上班时间，不管是上班时间或是洽工，你要去找一个车位真的很难。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机械式车位可以停，哇，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0: 真的是，而且买的价钱就不会像平面那么贵，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至少你回家哈，你不用去外面绕二三十分钟还找不到车位。
1: 最怕是又遇到下雨天，你如果是到外面真的找到车位，哇，
0: 停完还雨伞
1: 雨伞
0: 兵
1: 的包包，对，
0: 拿回家，
1: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这样子哦。
0: 然后最好这个要出门从楼上下来，地下室开了就出去，
1: 对，
0: 回家停完就可以上去，虽然比较不好停一点，至少还是在自己
1: 对自己还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没有像我们彭老师的这个自己现在有自己的那个。停车位，
0: 自己的车位没办法，
1: 自己没办法停进去，
0: 租给小别人小
1: 别人的，所以你自己要去外面，
0: 去外面停，
1: 去别的社区去再去租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也就造成一些不方便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聊的哈，这种车位的问题哦，真的是霸霸款哦，特别是机械式车位，它的问题更多哦。那虽然说机械式车位好处就是卡小啦哈，可是呢，也还是有一些问题点哦。好，我们是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车位啊，这个面面观，还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固定每个月呢都一定要凹他一次哈、哦、有一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他关注的市场的一些话题哈、哦、或是说诶、这个媒体上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些 news 哈、哦、那我们就可以来解读，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刚好呢在上一个礼拜吧哈、哦、在这个四天连假之前呢，我们看到的媒体上面有一则新闻信息说，信义计划区的这个豪宅黄祥义居呢有卖掉了一户、哦、那一户含四个车位，那把它除下来的话、嗯、一个车位950万，哇，真的有时候我们都看了会觉得说哇哇哇，真的是新闻哇哇哇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嗯、这个车位的一些美美嘎嘎、哦、有些什么样该注意的，有些什么得，有些什么这个要避开的哈，都要跟大家一一的来解读。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机械式车位，机械式车位不是机械式车位都一无可取的哈，我们不是这个完全把它否定掉，它还是可以提供我们非常便利的这个停车空间，只是说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哦。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会不会是在柱子旁边啊？会不会是有一些时间要等很久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赶着上班待，要这个送小孩上课啊，真的是会让大家急如星火哦，真的会。心工会的啦、嗯哦、真的赶快想说可不可以让这个车位赶快下来这样子、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机械式车位。好，那机械式车位、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要注意
2: 使用上的问题？
1: 好、哦、
2: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说常常、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说那因为有些自己使用，
1: 对，当然有些是
2: 自己使用啊，有一些哈，因为你多出来车位哈、嗯，可能就会租给人家啊、嗯。那租的话又分两种啊，有时候租给同一栋的其他人，
1: 嗯，
2: 那有时候同一栋人他也没有缺，租给外面的人，
1: 嗯啊，
2: 好，那在出租的时候哈，你就会遇到，就是说，有些管委会哈。他们又蛮机车的啊，你说他机车齁是这样。
1: 他有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2: 对，他们在讲说这个有外人进出齁，这样不安全齁，为了安全问题。
1: 没错。
2: 啊就限制他。
1: 不能租给外人。
2: 对，啊就打就有官司产生齁。啊但法院他们就是因为租了好几种齁，有一些是他这样法规就他们的规约啦齁。
1: 嗯。
2: 社区规约开会说不能不能你的车位不能租给这个非区权人，非区权人的时候，那其他如果你也住在里面，你是区权人，当然可以租，但如果有人租楼上的房子，他没有车位，
1: 对，
2: 那他要租你的车位，他已经在里面生活了，他在租你的车位，那因为他的。

0: 规定说不能租给不是区权人，
1: 嗯，
0: 又不行，
1: 哎，这个确实有一点矛盾了、
0: 哦。后来那个就说有人打官司了、哦、
1: 判例哈、哦，实际判例，
0: 实际判例啊，判例后来就是说法院还就是说确认就是说他可以租，
1: 对
0: 啊。但是你不要说拿到这个判例以后好像都没问题、嗯、
1: 因为他实际上有在这边租楼上的房子啦、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嗯
0: 哦、那另外一种是租给外面的人、
1: 嗯嗯嗯、
0: 那有人就说、啊、你 只是租个车位你进来，那有时候你进来之后坐电梯可能又会在就等于就是说有时候去到楼上、
1: 嗯、
0: 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又什么的、嗯、
1: 对，就是安全的问题，
0: 安全的问题、
1: 嗯、
0: 好、啊、那 这些蛮多问题，还有一些那个费用哈，
1: 对，费用，
0: 费用管理费，费用分摊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的机械车位哈，我们不同的社区，你在缴付这个管理费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件事。
1: 哦，
0: 你缴的这个管理费，
1: 嗯，
0: 包不包含以后坏掉的大修的费用？
1: 哦，特别是刚才提到机械式车位，嗯、
0: 对，机械式车位，
1: 嗯嗯，里面是车位比较没有大修了，哈、哦，
0: 对对对，
1: 这个清洁的问题
0: 啊，嗯，啊，你那个机械车位哈，你居然就是说。因为好多种类型嘛，哈、
1: 嗯，
0: 有两格上下左右的就三个人在停，上中下两格的就五个人在停，
1: 嗯哼，
0: 还有如果三格这样整个又更多人在停，
1: 对，
0: 仓储式的又二十几个人在停，
1: 嗯哼，
0: 那如果啊如果你缴的管理费只是管理说你的正常管理进出，他帮你管理的这个费用而已，
1: 对，
0: 那如果有那个机械10年15年。它坏到已经不能修了，
1: 要更新了，
0: 要更新更多的要花比较大钱的时候，
1: 对，那就大条了，
0: 大条了。
1: 嗯，
0: 那管就是说那个管委会有没有针对这个，就是说收的钱有没有把它预备修缮基金？
1: 嗯，对。
0: 如果没有，那因为这些你比如说五个车位的人，那大家又要出钱，
1: 嗯、
0: 有一个不出，是不是这个就先不要修？
1: 对。
0: 啊，这联动式啊，不要修，大家都停不了车。
1: 对啊，他
0: 进出不得，
1: 影响五六个人这样子。
0: 啊，所以这个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嗯嗯。
0: 那一开始你的收费机制，如果说你收的这个费用，
1: 嗯，
0: 以后大楼都会修理，都会出。
1: 对。
0: 啊，那你就停得安心。
1: 嗯。
0: 还有你在租的时候，不要说啊，我这个租3000块好像都有了。
1: 对。
0: 啊，那有时候说那个管理费还要另外。
1: 还要另外100块
0: ，不是500，800块还是1000块？
1: 嗯，
0: 啊，因为你停车的这个租金是付给房东，
1: 嗯，
0: 啊，那不是付给管理会，
1: 嗯，
0: 或者管理费用，
1: 嗯，
0: 所以你这个钱有没有包含那个就是管理会？
1: 哦、
0: 嗯，那还有没有包含以后的修缮？
1: 哦，这个更重要。
0: 对，嗯、就是好几层嘛，
1: 嗯，
0: 哦、收费钱的事情哦，
1: 嗯，
0: 大家遇到钱的事情都很计较，很麻烦啦，
1: 没错，
0: 要算得很清楚啦。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说，哎，有时候买车位哈，这个很多的妹妹嘎嘎哦，这个中介业者或是代销业者都不会跟你讲清楚，因为他们希望把房子卖掉就好这样子哈。所以我自己也听到有实际的案例，就是说，哎，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注意，就是说这个房子啊，看到网络上面说啊，这个要注意啊，啊，下雨天要去看呐，哈，然后什么这个有没有漏水啊，这个天花板要打开来看呐、啊。之类的哦，一大堆哦，所以他所有的心思呢，都把它放在这个房子的本身，
0: 对，
1: 所以呢，就觉得满意，就是要签约了。结果呢，发现签约之后，他才想到说，那车位在哪里？
0: 嗯，
1: 哦，车位竟然是一个，刚才像我们彭恩祥彭老师提到了。在那个边的角角落落这样子、哦嗯、那这个部分就反而是他当初在买之前没有去注意到。嗯、
0: 对，啊，我们再把它延伸哈、哦，刚刚把四个议题对不对？
1: 嗯，对，
0: 买对权利这件事情哈、哦，
1: 嗯嗯，
0: 你看有时候你在买车位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哈、哦、啊，那你的车位现在是47号，
1: 嗯，哦、
0: 啊，这个以后47号就是你的，你就卖给你的
1: 哈、哦。
0: 大家想说哦，那这样子我买的房子又有47号，就没问题了嘛啊。但是你要知道47号那个车位齁、哦、到底它有没有权状，有没有、哦、是专有权状，
1: 嗯哼，
0: 好，还是是共有的，
1: 嗯，
0: 还是说那是公共设施约定专用。
1: 这个是真的很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案例一样，他在购买之前不会去注意这一块。
0: 嗯，只是我买到哈，他告诉
1: 我这个你买到，
0: 你这个车位是
1: 你有车位
0: 编号，他给你写编号了，
1: 他有写编号，对，
0: 啊，这个编号有些大楼地下室 因为我们法定车位哈，它

0: 有那个申请固定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编号多少，对不对？
1: 嗯，
0: 那有些是车道的回转道的哪里，它可以勉强再多画一个。
1: 嗯，
0: 有些是管委会多画出来的。
1: 哦，那等于就是没有那个所有权哦。
0: 欸，没有，就是他的所有权哦，他等于是公共设施是大家都有的嘛，哈，
1: 嗯嗯嗯，
0: 那他是大家表决，就是说能够拿出租嘛，
1: 对对对，
0: 啊，结果那个是用管委会分管协议，
1: 哦，哦，分管协议，
0: 用分管协议的类等类似分管协议，等于哦啊那个车位就是可以，你可以给你停，
1: 嗯，
0: 啊付多少钱，
1: 嗯，
0: 啊，但那个停有时候是这样，第一，他在政府那边不是正式合法的车位，
1: 嗯哼，
0: 但是以社区里面他又画出来说那个可以你停，
1: 嗯，
0: 好，那还有就他那个费用买的那个费用哈，是永远停还是三年后又要抽签一次？
1: 哦，嗯，真的这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所以你买到车位，你到底对？到底有没有是不是你的产权，是不是可以合法永远一直停，
1: 永远停这样子，哦，嗯嗯，
0: 虽然它是平面的，
1: 哦，
0: 所以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啊，再来，哦，嗯，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哦，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法定车位吧，哦，
1: 对，法定车位
0: 依法要几个车位设置出来，
1: 这个是政府的规定，硬性规定，
0: 哦，那另外有增设车位，
1: 还有增设车位，
0: 哦，还有奖励车位。
1: 嗯哼，
0: 啊，增设车位就是说你已经超过政府核准的法定车位，再多做车位叫增设车位。
1: 嗯哼，
0: 那还有奖励车位，早期有一些奖励车位，就政府鼓励你多做奖励车位，会给你容积的坪数。
1: 哦，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市场上面，有些人就会比较啊，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细腻一点，就讲说，事实有两种，车位有三种。
0: 车位有三种，
1: 那车位有三种，它的在权利义务上面有些什么不一样？
0: 哦，你看，
1: 嗯。
0: 啊，我们先讲这个奖励车位哈。
1: 好，奖励
0: 啊，奖励车位哈，地保就发生过这种奖励车位哈，有
1: 怎么样的状况？
0: 好，来，因为地保
1: 是豪宅耶，
0: 豪宅耶，所以我们来提一下豪宅。而且你看，你没有买地保，你的车可以开到地保里面去停呢。
1: 哎，真的吗？哎，
0: 真的啊，一小时才付40块而已。
1: 哦，那要下次我要去停看看，
0: 对呀，
1: 看看那个所谓的豪宅的车位是怎样。
0: 豪宅的车位，
1: 对，我们刚才讲啊，豪宅有些有天井嘛，哈，还有一些艺术品这样子。
0: 你看，连地保都有这种事情出现啊。
1: 嗯嗯，
0: 因为地保他是申请的那个就是奖励车
1: 增设
0: 啊，他就讲用奖励。
1: 奖励
0: 车位嘛，
1: 奖励车位
0: 啊，奖励他就多盖车位嘛，
1: 嗯哼，
0: 啊，多盖车位之后，他楼上的坪数会增加，多盖嘛，哈，
1: 嗯，
0: 啊，设了之后，后来啊，因为他们把奖励车位哈，啊，没有开放给外人停，
1: 他规定要开放嘛，
0: 规定要开放给外人可以去停，
1: 对，
0: 但因为它里面没有隔开来，
1: 哎，不是说不是住户也是可以去停，可是当然会隔开，嗯，他的也许车道上面会做一些分流这样子，
0: 我奖励你，但有一些限制嘛，哈，
1: 嗯嗯嗯，
0: 他当年就是说你要开放你这个。这奖励车位的部分，你要开放对公众开放
1: 哦，一般社会大众，
0: 嗯，啊，他们就自认为说对公众，那我们其他自己的人也叫公众也在停，
1: 对，
0: 没有针对外面的公众在停，
1: 嗯，
0: 啊，所以有人就去提告，
1: 哦，
0: 告了之后哦，就又判说，哎，这个你这样不行哦，因为你的车位当初申请的奖励车位是要能够提供开放给大家停，
1: 对，
0: 他只好内部他把那个奖励车位的部分。跟就是说里面他们其他的法定跟增设的哈，就做一个隔开来
1: 哦。
0: 那对外他们就会有一个收费机制，
1: 嗯，
0: 所以外面的人啊，一般民众也可以下去地保好的那个奖励车位那边去停车。
1: 对哦，所以这个是啊，这个仁爱路的地保哈，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是我知道哈，有些。虽然不是那种豪宅等级的齁，嗯，像我们这个电台附近也有一个社区，嗯，它也有申请那个开放空间奖励。那所以呢它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呢是必须要对外开放的，
0: 嗯，
1: 可是呢他们就是有那个管理员在那个前面，嗯，所以呢你外人看到哦那个管理员在那边
0: 不敢
1: 你也不敢进去停啊，
0: 他又跟人拦你进去就跟你没有证不让你进，
1: 对对，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去检举也是可以的，嗯，
0: 可以检举，但是大家就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1: 对，没错没错，
0: 我为了停车那我检举完我车停在会不会被你报复
1: 对，
0: 嗯，所以有时候开放空间嘛，一楼的开放空间嘛，嗯，啊，甚至有时候连大门铁门都不能做，
1: 嗯，
0: 还有很多社区哈，
1: 嗯，
0: 他们有做大门铁门， 啊，他们只可以做，可以打开嘛，检查的时候打开嘛，
1: 没错。
0: 那检查走了，关起来啊，我还有人驻守在那边。
1: 所以这个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

那个以前张惠妹住的信义计划区的那个豪宅是这样子啊，它有一个这个算是这个通行道路，那是必须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因为社区它是有两边。所以呢，他就有在这个路头的部分，就有管理员站在那边，没有人再敢进去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有时候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来谈。好。

0: 它有一些它里面它会把它做成每个车位它有个隔间，
1: 嗯
0: 啊，让你自己的车子很有安全感，
1: 哦，
0: 尊贵感啊，你自己一格嘛哈，而且大一格，嗯啊，停进去可能还有铁卷门，
1: 哦，
0: 啊，那当然就是说，你认为有铁卷门，我是可以把铁卷门放下来里面当仓库用，
1: 嗯
0: 啊，不行 哦，这个法规哈，哦，是你车位就不能放杂物，
1: 嗯
0: 啊，检查到的还是不行，
1: 嗯，
0: 啊，那再来那个。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买卖的时候了哈，嗯，买卖的时候也要就是说看这些的产权，
1: 对
0: 啊，你的产权是什么样的产权，可不可以对卖？有一些是有独立产权可以对外卖哦，
1: 对，
0: 那有一些是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啊。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我再来讲说我们这个要叫充电哈，
1: 对，
0: 充电先行，先行的事情，
1: 嗯，
0: 因为现在政府它有规定，就是说哦，从你开始什么几号开始送件哈。
1: 嗯，
0: 你要预留管线
1: 哦，就是
0: 充为了充电桩的那个要预留管线，
1: 嗯，就是有一个那个日出条款的，啊，哈，哦嗯。
0: 那你不要看到说哈，哦，这个建商在讲说他有预留管线哈，哦
1: 嗯，
0: 预留那个管啊，你有管里面没有线呐，啊，啊，再来你想说在以后你如果是电动车哈，哦，你就拉个线就可以用了啊，
1: 嗯，
0: 还不见得哦，
1: 对，
0: 因为他虽然预留了管，但为了你要拉线的时候哈，
1: 嗯，
0: 拉到那边有些地方会经过公共空间，
1: 是
0: 公共空间又要管委会同意，
1: 嗯，
0: 那你线到了电表那边去的时候，好，那总表那边要不要有分电盘，
1: 嗯，
0: 要一些控制盘，
1: 对，
0: 好，另外就是说你不要先，不是说先装先赢哦，因为假设像电动车哈，你那个车只有那个啊100个车位，
1: 嗯。
0: 现在的电力不够用，大楼它的那个叫做电力哈，它跟台电就是说它容量，契约容量是多少，
1: 对，
0: 它跟那个底度单价会有关系，
1: 对
0: 啊，那你如果契约容量没有到很高的时候，可能可以容量就是多十台的充电，
1: 嗯，
0: 那假设那个社区有100台，
1: 嗯，
0: 你后面再加上20台、30台，以后如果有40台车位，
1: 嗯，
0: 都回来要用电，怎么就跳电了？
1: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边，嗯，下次我们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更来，花更多时间来跟大家进一步的来了解。嗯。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

0: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现在又到了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一加一，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我们来听一加一，董丽君小姐唱。

夏衣，这是一首怀念老歌。许阳华先生您好，啾啾，天气很好啊，好像过两天又冷了。双剑轩、林品轩、残韵璇，残韵璇，恭喜你啊，你要帮帮女儿照顾十一月的宝宝。那十一月那小孩最可爱了，很好玩的。这个我觉得小孩子啊，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最可爱，走起来一扭一扭好可爱。陈玉如，谢谢你。陈彩珍、吴新丽、吴安，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歌。陈丽华小姐点唱了一首《三年》，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三年》。

0: 好，我们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喂。
0: 是，你好，顾先生啊。
1: 哎，顾小姐。
0: 嘿。
1: 我想点一首《红豆词》。
0: 红豆词，好。谢谢你，顾先生，谢谢你啊。前上个礼拜，薛其龙先生演唱了一首。我们接电话。喂，你好。哦。喂，你好。
2: 吴老师好。
0: 啊、哦，赵先生好。
2: 今天。
0: 哎。
2: 想年轻一点。
0: 我、哦、想年轻。
2: 选的那个，台湾早期陈淑桦唱的那个歌是。
0: 嗯，
2: 叫黑发变白发。
0: 黑发变白发。
2: 老师知道这首歌吗？
0: 晓得晓得。
2: 能安排吗？
0: 今天要少喝谱，把谱带来。
2: 好，那如果没有谱，我下次。
0: 有谱有谱、哦、我有谱。
2: 好，那不然就有一首人间有天堂，老师可以吗？
0: 就是我们都是要找谱，人间因为是不算很老的歌嘛。
2: 这个是凤飞飞的。
0: 不。人
2: 间有天堂，
0: 人间有天堂这首歌是净化和谐、
2: 哎、对对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对，
0: 我们常唱，
2: 是吗？
0: 因为现在谱临时这种歌的谱找不到。
2: 好，
0: 好，
2: 那下一次麻烦老师。
0: 好，黑发变白发。
2: 麻烦老师那首歌非常好，黑发变白发。
0: 哎，好听。
2: 哎，非常有感染力。
0: 对对对，
2: 好吗？
0: 很
2: 好
0: 听。好，
2: 麻烦老师。
0: 好，
2: 谢谢。
0: 谢谢邵先生。
2: 好，
0: 谢谢。因为有些谱啊，我们老喝的谱都在这边，那比较稍微新点的谱，我们就要回家找到以后唱啊。谢谢。好，这边有一位薛其龙先生演唱一首《丢不了的情谊》，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哎，我喝谱了，《丢不了情谊》。

澳洲的艾米朱演唱了一首《负心的人》。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负心的人》。

我碎的心也不能挽回远去的人。往日的好意是山盟，像春梦一样的无痕。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残韵弦，吴真丽、林文贤，谢谢你们说棒棒棒，谢谢。哎，米克。好，谢谢您。林敏真，你说最不了的情谊没有谱也可以唱，这个以前会背，后来很少唱啊。谢谢。啾啾，你说今天是美琴老师生日，祝他生日快乐。
5: 过了了。
0: 啊，
5: 谢谢，过了。
0: 杨秀珠你也说美琴生日快乐。
5: 三月可是已经过了，谢谢谢谢谢谢。
6: 三月还没过。
0: 美琴说谢谢。
5: 谢谢谢谢。
0: 来吧，唱首生日歌。
7: 可以、啊。
0: 来吧，来来来，预备，预备，预备。
5: 什么曲？
0: 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福吕美琴小姐永远青春美丽。
8: 祝你生日快乐。
0: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王静也来了，还有林锦霞、鸟青誓言，待会儿看哪位帮忙唱。李淑慧，还有Joanna Wu，杨宝珠小姐，你说各位老师好，我在机场收看直播。哎，我们给杨宝珠说一下，一路顺风。
7: 好，
0: 杨宝珠小姐
8: 一路顺风。
0: 早去早回，谢谢啊，谢谢蓝宝珠。吴真丽也谢谢你啊，非常谢谢。我们现在听歌，我们来听现在三月份嘛，闰月。
7: 哎，现在杜鹃花时节呀、
0: 啊。啊，算是闰月啊。
7: 这不是没有不是现在，我们算新历三月嘛，我们不要算农历。现不是
0: 好，
7: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那花季已经开始了。那满山都是杜鹃花、樱花呢，大家赶快去赏花。
0: 好吧，我们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杜鹃花》。

摘下一枝鲜红的竹卷，要向那婆婆的天。

杜鹃花，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许杨华先生演唱了一首《蓝灰集集》。好，我请董文君小姐唱《蓝灰集集》。

蓝灰兮兮，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任贤霞小姐，还有蔡韵璇，谢谢你们。任贤霞小姐要听一首《誓言》，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誓言》。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誓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为我们带来一首抒情歌曲《勿忘我》。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

0: 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正声合唱班在4月11号正式开班，是第九届了，不容易啊，第九届了。非常欢迎朋友，爱好合唱的朋友，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不但可以交友啊，而且还可以学到一些好听的歌啊，重温旧梦啊。欢迎朋友，如果没有报名的话，当天也就是4月11号来就可以了啊，欢迎你们。还有就是微信号吴真丽，钟老君你还好吗？日本那边方面疫情好一点没有？好。还有伊老田，谢谢你。李奇珍、杨秀珠、徐丽莹、崔启龙、谭运璇，好，谢谢你们哈。林文贤、陈丽水，好，林品珍，谢谢你们。还有李淑慧、Amy Ho， 谢谢。今天简唱的歌很多，有很多人简唱，如果今天没有唱的话，我们下礼拜再唱。那么有一位朋友就是王静先唱了一首《真情》，我请金鹏先生唱《真情》。

0: 真情，这是靖童先生所唱的。谢谢天津的王江雪，你好，你送我的礼物我收到了，非常非常谢谢你。我看到外面你写的是首饰盒，是吧？谢谢。哎呀，我没有首饰哎。好，非常谢谢做纪念啊，谢谢您。沈荣，沈荣你好。杨明达，台长你好。吴真丽，吴真丽，吴真丽有没有帮我们分享一下？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分享就有，你譬如分享三人就多三位，分享五和多五位，分享一百和多一百个啊！来听我们老歌，老歌快要完了，所以希望各位帮我们分享好不好？不要让它完了，
1: 好，再绝对完不了。
0: 哎，我也差不多了。
1: 还早。
0: 咱们方小姐要唱扈先生所演唱的《红奏词》。

红豆词就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陈彩珍、林文贤、谭运璇，你说你家的小宝宝听了歌很开心，好，从小就让他有这种是歌唱方面、舞蹈方面的这种机会啊，就会很快乐，而且我们老歌也可以延续。谢谢另一马小姐，你好，赶着回家听我们节目。谢谢黄丽静，你说你在日本京都看我们直播，你到日本去了哈，好，祝你一路顺风。沈荣，你的歌星可能唱不到了哈。那刚才我看到有一位谭运璇啊，谭运璇演唱一首《重相逢》，好，由我吴信贤演唱《重相逢》。今天没有唱过。

0: 有很多朋友是喝我没有看到的话，很抱歉啊，我回家整理一下。那所点唱的歌，下个礼拜为您唱。现在我们唱一首啊，美琴啊，
1: 哎，
0: 蔷薇叔叔嗨好不好？
1: 啊，好，
0: 我们合唱。
1: 好，什么？
0: 好像是
2: 降 B，
1: 哎，
2: 降
0: A
2: 好不好？
0: 好，我们来一起唱。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不要忘了4月11号我们健身合唱班开班，欢迎朋友来。蔷薇叔叔嗨。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le

0: 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又到了我们现场歌唱直播的节目了，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谢谢你们收听，也谢谢你们收看。我们可以在脸书上，正式脸书或者是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我们啊，欢迎你们有爱听什么歌告诉我啊，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报您的大名的话，没有看到，就请多多原谅。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薛其龙先生上个礼拜所演唱的《卖相思》，我请杨燕妮小姐唱《卖相思》。

卖相思，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这是满老的一首歌。我为你和上节目，我们就唱一些怀念金曲啊。在这非常谢谢林文贤，谢谢你，许阳华先生，谢谢。就又，你说昨天有怪风，怪风，昨天发生怪风的时候，刚好我和万华班的同学在阳明山，我们在唱卡拉 OK， 欣赏风景，然后吃东西吃饭，所以没有感觉有怪风，只觉得风不小而已啊。谢谢。

谢谢悠悠。魏春厚、邱振仪，你好。林品珍，你的心好喝，好喝。丽丽马小姐，哇，你赶回来听我们节目，没关系，有时候赶不回来呀，你就回收回信，一直坐在网络上啊。林锦霞，谢谢你。许阳华，你到市场买菜回来，中午买菜赶回来听我们节目。何银珍，你好。Amy Hall， 嗨，午安。徐珍，李徐珍，你要现在喝，待会儿给您安排。夏慧芳小姐，你说南部好缺水哦，好严重哦，太阳好大啊，清明节可能会下雨啊，我们希望南部快点下雨。陈丽水，嗨，你好，中午好。陈瑜如，你好。庄建珍，你的歌待会儿我请他们唱哈。邱振仪，你要点上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森子谢小姐，你好，谢谢。吴珍丽，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啊，一来就给我们鼓励了。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马娟小姐所点唱的《云和》，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云和》。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云和》，赵先生您点唱了一首《人间有天堂》，这是一首净化歌曲，在三四十年前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会唱，每一个人在会学唱。好，现在我为您唱啊，重温四十年前的歌《人间有天堂》。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喂，您好，
1: 吴老师，午安。
0: 啊，艾米珠。
1: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请我点播一首。
0: 哎，
1: 不好意思。
0: 没有。
1: 我点播一首《蓝与黑》，谢谢。
0: 蓝与黑。
1: 嗯。
0: 好。现在你们那边几点钟啊？
1: 下午三点多。
0: 下午三点。哦，差几个小时，两小时啊？
1: 三小时。
0: 哦，三小
1: 时。不过我们是有夏令时，现在还在夏令时，等到四月份就差两个小时。
0: 哦，这样子啊。好好好。
1: 嗯，
0: 谢谢你啊，明珠。
1: 嗯，谢谢。
0: 嗯，拜拜。好，我们来听歌啊。这边，尹银记，名字很好听。你要听一首《梅花梦》。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梅花梦》。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谢谢你们。哇，千姐唱歌真的很多啊！还有就是正声合唱班在4月11号开课了，希望爱唱歌的朋友。喜欢交朋友的朋友都来参加我们合唱班。昨天啊，我陪着带着万华班的同学一半23位到阳明山旁边去唱歌，然后可以看看漂亮的那个像花园一样的全部是绿树，然后我们吃饭唱歌，很快乐的一个下午。所以刚才说有没有风，真的没有感觉，就是很凉快就对了。这个我们合唱班将来也会，如果同学参加我们唱歌之外，我们也会找一天到阳明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真的很棒很棒，去唱歌吃饭啊。希望朋友有空的来参加我们合唱班，报名电话是23149121，23149121，欢迎朋友。新朋友要唱一首什么歌？
5: 沙滩上的情书。
0: 好，我们来听。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沙滩上的情书。林锦霞小姐先唱了一首，诶，跑哪去了啊，有一个朋友先唱了一首，李奇珍小姐先唱了一首过去的春梦。好，我们听吕美仙小姐一种不同的唱法哈，过去的春梦。

声问着你心乱跳，有多少

过去的春梦，这是俞美君小姐所唱的。邱振仪，你要听一首《满场飞》。振仪，你说这一次，这个正声班暂停一次，下次再来，好，欢迎你，我等着你回来哦。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这种宣传歌你听过吗？好，你要听一首《满场飞》，每天一，哎，好，由我吴敬贤为你唱《满场飞》。

唱飞。嘿，这好听就是嘿。这边有一位朋友张建轩，你说昨天你看了我的这个脸书，你觉得昨天我们好开心？对呀，我陪着万华班的23位同学到阳明山去玩，很快乐。谢谢你也分享给朋友了啊。好，你今天要听一首《今夕何夕》，我请董云君小姐唱《今夕何夕》。好，我们来听啊。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黄维信、林品珍、陈玉水、田雅玲，好，谢谢你们。林锦霞小姐要听一首再见了我的爱人，杨燕妮小姐唱的。

0: 陈月霄，你好，你来了啊！王静也来了，许鞍华先生，你要听一首《恨不钟情在当年》，这个男生唱很少。还有乔安娜吴，你好，何应生，王静，王静，谢谢你们。那我请金鹏先生唱《恨不钟情在当年》，
1: 男生处女唱
0: 啊，厉害，什么都行，什么都会就好。

刚才澳洲的艾米朱演唱了一首《蓝与黑》，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蓝与黑》。

蓝与黑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这边王俊朋友演唱了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爱江山更爱美人》。

0: 谢谢这边，谢谢吴森丽、马娟、陈月娇、许阳华、吴森丽，你说蓝与黑是你熟悉的歌，超喜欢，好，谢谢啊。林品君也谢谢你的赞美。陈玉茹，谢谢您，你说有感情，好听，谢谢。邱振怡，谢谢你的赞美了，我的声音就是这样子了。林文贤，谢谢你啊。好，这边易老田，何银珍要听一首《龙的与风声》。那在这之前呢，我想向朋友报告，要参加我们振声歌唱班，4月11号，直接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要报名，电话是23149121，想了解状况啊，23149121，欢迎朋友，4月11号开课。好，我们来听何银，美琴啊，
1: 唱什么？《
0: 龙阵与风声》合唱 ，D D D C D D， 对对对，何银珍您所演唱的，我看这时间只有唱这首歌了。我们一块为您合唱，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君在前哨》，我请关红艳小姐唱。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我们来听啊，《君在前哨》。
1: 听不到声音，
2: 没有声音。
0: 配乐，音乐没有声音，有开。好，各位朋友，我们再检查一下啊，不要什么地方没有开开。
2: 先拔掉好不好？先拔掉吗？
0: 不要拔。
3: 先讲话吧。
0: 好，先讲话。就是天气冷了。要多穿点衣服。
3: 音乐没有声音，对 ，keyboard 没声音。
0: 没有声音 ，keyboard 没声音，声音出不来。好，没有关系，我们有朋友来电话，我们就可以先电话，也不行。啊，有了。
2: 没有，我拔下来的。
0: 拔下来不行。
2: 对啊。

0: 君在前哨，这是欢红艳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吴小姐
0: 啊，梁小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那个，你会不会唱一条凤飞飞唱的《怎么样的你》？
0: 怎么样的你？
1: 哎，怎么样的你是你？
0: 还有呢？
1: 哎，第一句就是这样。
0: 哦，好，我待会儿问他。
1: 会啊。
0: 啊，不太会。谢谢梁小姐，
1: 谢谢。
0: 好好，我为你合唱。你好，
2: 吴老师好。
0: 啊，邵先生好。
2: 是，我想点两首那个三把旋律的上海老歌。
0: 哎，什么歌？
2: 请老师安排。第一首是《醉人的口红》，
0: 这谁唱的？
2: 白红。
0: 哦。
2: 还有一首是周璇唱的。
0: 哎。
2: 歌女之歌。
0: 好。谢谢。
2: 因为这种旋律的歌现在。上海老歌比较少，
0: 比较少，比较没有，比较没有。
2: 对，是。
0: 好，谢谢，
2: 谢谢，
0: 谢
2: 谢。
0: 啊，我为你合唱。你好，喂，
3: 喂，
0: 哎，你好，
3: 吴姐姐，你好，
0: 是是是，范荣雪，
3: 祝你圣诞节快乐。
0: 好，谢谢你。
3: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3: 那个，请你唱个凤飞飞的《秋蝉》，有一份忧，有一份喜，就是这首。
0: 哦，《秋蝉》，好，谢谢啊。我问你歌唱。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嘿，吴姐你好，
0: 双先生，双先生，
4: 哎，吴姐，我问你啊，
0: 嗯，
4: 那个，我这样问比较礼不礼貌？我在那个双江路那边有一家面包店，他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在那边上来说，他会看到你开车到那边去，我们也去买那个面包。哎，
0: 双江，我从来不吃面包，
4: 真的、啊？他怎么说？他开车看一个叫边什么庄的？
0: 不是，我这个是大众的。
4: 哦，哦，这样啊！我说他说他有看到你开始往那边经过，
0: 哦，
4: 有到那边去，
0: 哦，
4: 哎，还有什么林青霞的那个什么送的花圈呢、啊？然后我说，哎，那对啊，那个吴姐大概跟他们都认识还是怎么样？好，那没关系。那我爸说哈、啊，上次那个杨钰妮小姐唱那个《请你放开》，我唱得很好听。
0: 哎，
4: 他今天想要听一首那个《太湖船》。
0: 太湖船，好。
4: 哎，那我呢？我也想听一首那个。哎，以前刘文正唱了一首《不要告别》，好不好？
0: 不要，
4: 谢谢你们。
0: 好，谢谢，谢谢。我们来听歌哈，朋友，我们来听歌。不要告别。好，那么好，张先，不是，是个林凤贤唱的。
5: 好好好好。
0: 林凤贤，还有庄建真，你们都喜欢听一首《默默的祝福你》。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默默的祝福你》。

曲音，谢谢你啊，谢谢。对，天冷了，保重。啾啾，你好，也谢谢啾啾啊。陈云如，谢谢。啊，不知不觉，啾啾，你说不知不觉12月了，好快呀、啊，真老快，马上又过一年了，完了又老一岁。没办法，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李时珍，你好，谢谢你，最好要多加衣服。和艾丽。每位朋友都说要多加衣服，好，谢谢林锦霞，谢谢您说是美丽欢乐的时光，礼拜五，秀珠杨秀珠，李淑慧，还有王小媛，谢谢你们，明明林林明明林明明小姐，谢谢林凤贤，刚才帮你唱了，默默的祝福你，林品珍，谢谢你啊，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黄小姐，先唱了一首《两相依》，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两相依》。

任意马小姐，你和你美国的朋友希望听一首《心心相印》。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心心相印》。有两首，我们唱是比较新的，叶枫的《心心相印》。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广播公司金曲歌唱班由吴敬贤小姐授课，第七期将于110年1月26日开课，欢迎报名参加。上课地点：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正声大楼。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报名电话02-2314-9121，2314-9121。
0: 谢谢方鸿雁小姐。好，我们来听歌啊。常建华先生演唱了一首《西厢情未断》。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西厢情未断》。

朱佑，你好，你说四个月开始口罩要戴好再买，好，谢谢啊。戴和荣，你好，林文贤，注意保暖，还有马来西亚的杨芳兰小姐，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你好，你好，还有陈前运朋友，谢谢你。尤康敏朋友，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好，我们来听歌啊。我要特别介绍一首最近很流行的歌，在各大社大都在教唱，这首歌我也教完了，叫做赫赫托海的牧羊人。赫赫托海是新疆的一个地方啊，叫赫赫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来听，我们请吕美欣小姐和蓝凤先生合作《赫赫托海的牧羊人》，请您看啊。

这首歌目前呢是蛮流行的一首歌啊，介绍给朋友。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所唱的《草原之夜》，我要请梁小姐，梁小姐请你来听，还有范荣学，还有张先生，请你们一块听这一首金鹏先生所唱的《草原之夜》。

0: 过瘾啊，唱的。
1: 这民谣歌曲就是这样的。
0: 是是是，锦霞，林锦霞，姚先生和万重山上上礼拜才唱，改天再唱哈。那我请你改听一首赵先生所演唱的《歌女之歌》，我请欢红艳和翟曼芳一块为您唱《歌女之歌》。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谢谢。这个江淑媛啊，好久不见，你好，谢谢。还有陈瑜如，陈前运朋友，立马啊，谢谢哈、啊，朱继平，好，都谢谢你们喜欢这些怀念金曲，我们也很高兴的。好，我们来听一首唐建华啊，唐建华今天很红啊，今天两首歌，他要听一首《春风春雨》，金鹏先生和关宏远为您唱《春风春雨》。

0: 陈荣喜先生，你好，苏继平，好，谢谢，林敏娟，谢谢你。对，赫赫出海的牧羊人是我才教会的。合唱班虽然说是怀念金曲，但是我有教比较新的歌，老的歌、中国歌，还有台语歌，相信吗？台语歌我教的还不错，他们都会唱了。刘向上、王海珠，好，胡丽云，对，礼拜六，明天就是金鹏老师到三重一村，欢迎朋友去捧场，还有林品珍，你说上个礼拜我的演讲会很不错，对呀，好玩就好，开心就好，王海珠还有就又，谢谢你，我本来以为你是女生呢。没想着是男生，就又也来了啊！还有汪菊英，谢谢你啊，也来了，谢谢你们。接着我要唱一首，有一位李小姐很早之前所演唱的《我只有问自己》，好，由我吴敬晓为您唱，美琴来点效果。
1: 你要什么效果？
0: 下雨，下雨，下雨。

我只有问自己，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王小源，嘿，你要听一首《红花金上插》。好，这个还有吴淑婷，你时来报道没关系，可以重看我们 Facebook 啊。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红花金上插》。

红花居上唱，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王海珠你好，你在南部听我们节目啊，好你好。还有汪子君你要听的歌，待会儿看有时间帮你安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阿然呐、啊，我请陈前玉朋友啊、还有朱继平一块来听蓝风为我们唱阿然呐、啊。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煮。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叫叫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歌曲是大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红蜻蜓》，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轻松好听的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进行一个台湾红歌星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张雨生，这位用短暂生命照亮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术师。张雨生他是1966到1997之间，那么生命很短暂，那么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歌曲之一。他是以高亢清亮的嗓音以及丰富的创作才华跟对音乐的执着来闻名，他被誉为音乐魔术师。他的成名曲是《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么代表作品还包括了《天天想你》《大海》《我期待》《口是心非》等等。那么他的这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信大家都很熟，那为什么会轰动全台呢？因为呢，当年啊，许多的年轻人正是为升学、工作跟未来努力打拼哦。那么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正好唱出了年轻世代不服输的精神。他的歌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也激励了无数的青年，因此啊，迅速走红，也让他一夕之间成名了。张雨生他除了演唱事业，也是极具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他发掘并培养了张惠妹，制作了姐妹跟 Bad Boy 等等的

专辑，那么对华语流行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呢，他也还为其他歌手来创作跟制作歌曲，并且还跨足了舞台剧的音乐，来担任过音乐剧《吻我吧，娜娜》的音乐总监，展现出跨领域的创作能力。虽然说张雨生啊，这一生只有31年，可是却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歌曲。他曾经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而他自己的人生也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了。即使他离开了多年，可是他的歌声呢，依然是陪伴着许多的人啊，走过青春、挫折跟梦想。对无数的歌迷来说，张雨生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他只是把歌声留在了岁月里，继续鼓励着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勇敢追梦。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继续我们再来听张雨生，也是自己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天天想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

0: 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闽南语老歌《河边春梦》，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为大家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满面春风》。《满面春风》呢是台湾经典歌谣之一，这是由周天旺作词，邓宇贤作曲的，那么创作于1930年代，是台湾歌谣的黄金时代的重要作品。那么这首歌曲所描写的呢，是一位少女跟心上人相恋的甜蜜心情，从他们一起游玩谈论爱情，到两个人规划未来谈及婚嫁，每一段情节呢都充满了青春的喜悦跟对幸福的憧憬。歌名就叫做《满面春风》，正是啊，形容恋爱中的人呐、脸上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么，据这个相关的典藏资料记载，《满面春风》是周天旺，为当时的知名歌手简月娥，也就是艺名爱爱哈，所创作的歌曲。后来是由许多歌手来传唱，成为了台湾歌坛的经典作品。那么歌曲没有生离死别的悲伤，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而是用一种平凡生活中的小幸福来打动人心，那种一起出游时的心动，茶房里相对而坐的甜蜜，谈婚论嫁的这种羞涩，以及谈论到未来的这种期待哦，这些画面呢，正是许多人呐、在年轻时候最纯真的爱情的一种回忆。那么《满面春风》的旋律优美又流畅，加上呢邓宇贤深厚的创作功力，使得歌曲充满了浓浓的台湾风情。它跟《雨夜花》《望春风》等等的作品一样，被视为台湾经典歌谣的代表作品。那么《满面春风》呢，它告诉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往往不是功成名就的时候，而是跟喜欢的人一起谈梦想，谈未来的那些日子。当岁月流逝之后呢，或许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但是那份曾经让自己满面春风的真情依然是会留在记忆的深处，成为了人生最温暖的风景。现在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满面春风》。

这是由韦小北和周月琪所演唱的《摩冰存轰》。继续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是听了真的会心碎的一首歌。这是杨小平所演唱的《翠心花》。

0: 一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0: 是啊，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病，还靠爱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1: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李亚架。逐天我伫下课了，就会骑这台李亚架，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了。因为这台李亚架是隔壁阿婶。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卡打恰脚踏车》，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

新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新曲。在偏远山区的一所小学里，有位78岁的老校工伯伯，大家都叫他阿福伯。每天清晨5点，天还没亮，他就拿着扫把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孩子们来上学时，总能看见他慈祥的笑容。有人跌倒了，他第一个跑去扶；有人忘了带雨伞，他会把自己的借出去。冬天寒流来袭时，他还会自掏腰包买热豆浆给家境困难的孩子。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阿福伯其实没有家人。年轻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在一次意外中离开人世，妻子也因为伤心过度早早病逝了。从那以后，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学校里的孩子。对他来说，这些孩子就是他的家人。某一天，校长发现阿福伯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大家赶到他的小屋时，才知道他因为病住进了医院。病床上的阿福伯很虚弱，却仍惦记着学校。他轻声地问：操场的落叶有人扫吗？孩子们上下学平安吗？老师们听了，眼眶都红了。几天之后，阿福伯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整理遗物时，校长发现抽屉里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给我最想念的孩子们。追思会那天，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念出那封信。信里写着：孩子们，如果有一天你们看不见我了，不要难过。爷爷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看着你们长大。谢谢你们每天跟我说早安，谢谢你们愿意叫我一声阿福伯。其实我才是被照顾的人，因为有你们，我不再孤单。如果以后遇见需要帮助的人，请记得伸出双手，因为当年有人给过我温暖，我才能把温暖传给你们。但愿你们长大后都成为照亮别人的那盏灯。就在这时，一名年轻医生走上台。他说：20年前，我家里很穷，冬天没有早餐吃，是阿福伯每天偷偷塞给我一颗馒头，我才能够安心上学，后来考上医学院。接着，一位消防员站起来，说：我小时候跌倒受伤，是阿福伯背着我走2公里去诊所。又有老师说，我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年想放弃读书，是阿福伯鼓励我坚持下去。那一天，许多从各地赶回来的校友，一个接一个分享着自己的故事。大家才明白，原来这位默默扫地的老人
早已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追思会结束后，孩子们在操场旁种下一棵榕树，树下立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写着谢谢阿福伯把爱留在人间。多年后，榕树长得高大茂盛，每当孩子们在树荫下奔跑嬉戏时，老师总会说，你们感受到的凉风就是阿福伯留给大家的温暖。

这是由周月琪、小百合所演唱的《鲁冰花》。真正伟大的人不一定是站在舞台的中央，有些人呢，只是默默的付出，却在不知不觉当中照亮了无数人的人生。所以爱啊，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它会在人与人之间继续的传递，成为永远的温暖。希望这则阿福波的故事能够真的让你感觉温暖，也能够把这样的爱继续传递下去。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最深的思念》。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振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为您演唱的《月情》，希望您会喜欢。好，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电影啊。来介绍这一出叫做阿郎的故事。阿郎的故事就是一个浪子父亲最催泪的救赎故事啊。那么阿郎的故事是1989年是香港电影的经典之作，由周润发、张艾嘉来主演的。导演呢叫杜琪峰，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被誉为华语电影史上最经典的亲情电影之一。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故事的内容。他写的是说啊，这个阿郎啊，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名赛车手，个性是放荡不羁的。他深爱着波波，这是由张艾嘉饰演。两个人呢，原本啊来准备共组家庭，但是因为阿郎的冲动跟不负责任啊，让波波是心灰意冷。后来啊，波波离开了香港，独自到国外去发展。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啊，自己离开的时候已经怀有身孕了。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啊，因为各种原因，就由阿郎来独自抚养长大。多年以后呢，阿郎从风流浪子变成了辛苦工作的单亲爸爸，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儿子波仔。虽然说生活贫困，但是父子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这个电影啊，它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是爱情，而是父子情。阿郎啊，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他脾气不好，学历也不高，生活非常的粗糙，但是呢，他愿意啊为儿子来牺牲一切。所以当这个波波重新出现的时候啊，他发现啊，阿郎早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浪子了，而是一个愿意为孩子付出生命的父亲。那么观众呢，也跟着看见一个男人的成长跟改变。在电影的最后呢，阿郎为了要证明自己，也希望给儿子一个值得骄傲的父亲形象，他决定重返赛车场。比赛当中发生了严重的意外，阿郎受了致命的重伤。当儿子呢哭着呼喊爸爸的时候，阿郎已经无法再回答了。那么这一幕成为了华语电影史上最经典也最令人鼻酸的画面了。许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真的是久久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那么电影《阿郎的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在于，一个人啊，犯过错不代表永远没有机会改变。阿郎呢，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告诉儿子，真正的父爱不一定要挂在嘴边，而是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孩子。电影主题曲叫做《你的样子》，这是由罗大佑所演唱，深情沧桑的歌声跟电影情节是完美结合的，非常动人。现在我们就来听由罗大佑所演唱的《你的样子》。

这是罗大佑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样子》。继续我们再来听罗大佑的歌声《鹿港小镇》。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非常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翊君所演唱的布袋戏歌曲《苦海如行龙》，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完这首歌呢，我们要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歌叫《堆堆堆》。那么这首歌可以说是台语歌坛的传奇神曲啊，因为提到台语歌曲啊，许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黄飞的代表作叫做《堆堆堆》。那么这首歌是由陈明章作词作曲，由黄飞所演唱的。他是在2001年所推出的，推出之后呢，迅速走红哦，红遍了全台湾，成为黄飞的成名代表作品。那么陈明章呢，他原本是受托创作一段具有布袋戏英雄气概的这种旋律，后来虽然没有用在原来的作品上，但是呢他保留了金固一景龙柱的团帅如今龙恩再替，那么这段充满了江湖味的歌词跟意境啊，后来呢再结合爱情侠气跟台湾民谣的元素啊，创作出了堆堆堆。这个歌曲呢既有武侠豪情也有爱情的执着，因此啊在一推出之后就令人耳目一新。那么他的歌曲到底在唱什么呢？歌中的这个追啊堆哦，不只是追求爱情，其实也是追求理想，追求梦想，追求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跟事。所以这个副歌反复唱着啊，堆着你的心，堆着你的人，堆着你的情啊，所表达的是一种不愿意放弃、勇敢追寻的这种精神。而歌中的烦啊、乱啊、追啊，其实正是人生的写照。因为呢，每个人啊，都有放不下的人、忘不了的情，以及啊，必须面对的考验。那么这首歌为什么会这么红？因为呢，旋律啊，气势磅礴，结合了台湾民谣、摇滚跟戏曲的元素。那么黄飞他独特的唱腔，高亢又带感情，辨识度是很高的。歌词里面呢，是豪迈又有诗意哦，像这个“千江水，千江远”。千里旁千中山等等这些意象充满了画面感。那么跨时代的传唱，后来许多的歌手也翻唱，包括了苏打绿等等啊，使得这首歌曲持续的受到了欢迎。这个堆堆堆之所以呢历久不衰啊，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也更是因为呢它唱出了人生的态度。因为人生其实就没有白走的路啊，也没有白流的汗。当你有梦想的时候，就应该勇敢的去追；当你跌倒的时候啊，就应该站起来再追。也许呢路途有风霜有挫折，但是啊只要心中的信念还在，总有一天能追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所以人生最可惜的不是追不到，而是从来没有勇敢的去追。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由黄飞所演唱的《堆堆堆》。

这是由房菲所演唱的《堆堆堆》，听起来是不是一直在追的感觉呢？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黄飞所演唱的这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叫做 Aloha。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青春就这样飞去》，希望您会喜欢哦。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小明从小就喜欢跑步，可是他跑得并不快，每次学校运动会，他总是落在队伍后面。同学们常常笑他，你跑那么慢，还参加什么比赛啊？有一次，班上选拔接力队员，小明满怀期待地报名，结果老师公布名单时，没有他的名字。那天回家后，小明躲在房间里哭了很久。爸爸知道后，带着他到河堤散步。爸爸问：你知道乌龟为什么能赢兔子吗？小明回答：因为兔子睡着了。爸爸笑了笑，说：不只是这样，因为呢，乌龟从来没有停下来。第二天开始，小明每天提早半小时起床练跑，别人放假在玩，他在跑步。下雨天，他在走廊来回练习，寒假暑假他也没有中断。一年后的运动会，小明还是没有得到冠军，但他从最后一名进步到了第十名。又过了一年，他跑到了第五名。同学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第三年，县市举办长跑比赛，许多选手一开始冲得飞快，小明依然平常训练的节奏，稳稳前进。

比赛到了后半段，许多人因为体力不支慢了下来，只有小明还保持稳定的速度。最后他竟然得到第一个冲过终点，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记者问他，你有什么成功秘诀啊？小明想起3年前那个跑在最后偷偷哭泣的自己，他微笑着回答，我没有比别人厉害，只是没有放弃而已。

这是由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掌声响起》。这个故事也是说明说，人生呢就像一场长跑吧，不是说

说看谁起跑最快，而是说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有些人他会赢在起跑点，有些人呢他会赢在终点。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持续的向前呢，即使起步再慢，也有机会成为人生的冠军。所以呢，你这个努力啊不一定立刻成功，但是放弃啊一定是看不见成功的。坚持的走下去，总有一天你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上网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香格里拉》，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哦，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们拜拜喽。

0: 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4: 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厚厚的保护，两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夜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神，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企业管制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哇，这个连假终于结束了，这一周是上班的第一周，但是呢，接下来又要迈入第二个连假，十月可以抢先体验这个周休三日哦，只要上四天班的感觉。习惯了就回不去了好啦，这个上班还是要努力上班，然后休假就是好好的休息，让自己放松一下哦。在这个假期呢，我觉得非常的棒诶，因为除了我自己骑了一趟远程的车之外，我骑到了这个苏澳，然后呢我又去了一趟南部还有中部，就是老家，然后呢去亲戚的家去过中秋啦。那这几趟行程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点是都在里面找到一些乐子也没有乐子的时候也会自己去找乐子哦。不晓得大家在今年的中秋有过什么样的活动呢？那当然啦，不免俗一定要烤肉嘛。那今年刚好这个亲戚的这个长辈们哦，这个刚好手有开刀，所以今年就充当这个食物小尖兵，就到处采买啊。我采买的这理念就是先买就对了，大家吃不完再想办法吧。所以我每次都会买很多，他们都很怕我去买哦。但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哎，当然啦。

们还是可以规划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食材不小心买太多了，我们还是可以后续留一些，例如说腌制啊，然后再可以让它保留一下下，然后再可能其他的餐，就其他早餐、中餐、晚餐的时候可以加点料，这样好，就是我们还可以再食用。那当然是有考量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才会买多啦，当然不可能随便乱买，然后买一堆吃不完哦。好啦，这个中秋节真的很好玩哦。那不晓得大家这个中秋节完以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接下来又有双十国庆哦。当然啦，我觉得双十国庆重点是我们的这个国庆日啦，举普天同庆哦。你当然也可以到各种地方去，各个地方然后庆祝国家生日，我觉得都没问题，大家就是在这一天开开心心的，就是国家的生日哦。然后月底呢还有这个光复节，哇塞，呵呵，十月大家真的可以就是畅所的让自己的好好休息一下哦。好，这个开始先听首歌曲，我们听完歌再继续跟大家聊聊。

今天挑的两首歌曲哦，都是那种你会知道怎么唱，然后知道歌词，但是你会熊熊想不起来歌名是什么。有时候这种才有趣啊，然后呢就会有人出考题，像之前有看到一些 YouTuber 他们有玩这种游戏哦，就是考你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有时候你唱到副歌你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那是蛮有趣的哦。好，来聊聊这一次的这个中秋连假。这一次中秋连假有四天哦，因为它还包含了这个教师节，当然我们也是要谢谢全天下的老师，这个辛辛苦苦的带着小朋友长大。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没有教导到的地方呢，其实真的就是靠老师去补足这些，不管是生活中啊，还是学科中的知识哦。其实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刚好是带童军团的，所以我们老师，我们那时候国小很小一间啦，就算是早期因为学员太多分出来的另外一间国小，后来它变成运动中心了。好，反正这个国小呢，因为我们的资源其实也没有到很多，但是呢，因为班级的人数其实偏少，一般大概不到20个，所以老师就会带我们做一些团康活动哦。我觉得也不错诶，就是从国小开始你就会有一些合作啊，这种团体行为，然后可能意识到这个团体的重要性哦，因为毕竟我们人也是这个群居动物嘛。好，所以就会带我们做一些童军的活动，像是呢，最常见就是打绳结，然后你可能会用绳结去绑各种东西，绑梯子啊，还有这个可能教我们编织这个竹棍，用那个什么木棒去削这个火梅棒啊等等的，然后在学校烤肉，当然是有申请过的，这个学校的操场上，然后烤肉，然后呢晚上睡哪里？睡在教室里面，要冷气哦，但是我们会在教室里面搭帐篷。我小时候玩这个觉得好有趣哦，可是又跟那种后面大家在讲那个国高中生去什么格宿露营吗，然后会有这个类似教官的吼来吼去哈，不一样哦，不一样，这个有趣程度不一样哦。这个小朋友嘛，所以第一个是学校的环境大家都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老师们其实也会蛮用心的，就是他可能也会找学校的老师一起，例如说在例如说这两天六日啦，是在学校要童军活动的时候呢，就会请其他的老师来当关主。然后你就会闯关啊，然后游戏啊，然后还会有自己的小队呼啊，然后会有队名啊，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比赛啦。就这一系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玩。然后以前还会不定期的可能会有一个小时，然后带大家唱歌，就是学一些不管是流行的歌曲啊，还是什么样的，反正就是老师们会想各种各样的活动带着大家。我觉得那时候老师好辛苦哦，我那时候也超皮的。好，那时候我记得呢，老师们其实很喜欢叫大家画画，因为其实我觉得画画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他的无限的可能哦。但我画画就是非常的烂，就是画得非常的差，但我又很羡慕那个画画非常好的。好啦，我不管怎样我就是没有那个美感嘛，就是我也没有那个技巧，也没有那个美感。然后小时候老师就叫我们画绘本啊，画四格漫画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嘛，然后我都会或者被乱画，老师就会很生气哦。毕竟老师也蛮用心在规划这个活动。好啦，这个想起来，你叫我现在去画那些东西我也画不出来，我也没那么厉害哦。但是呢回过头来我是要讲说，其实老师们他们都非常用心在带这个小朋友们，然后用心就是尽他们的所能，除了他们是班导之外呢，他们在一些其他课余的部分时间，他们利用了很多他们所有的知识，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学习一个平常学校教不到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哦。国小的时候真的玩得非常的开心，就算是有点像是半个森林小学的那种感觉哦。就现在很多那种
什么蒙特梭利吗？我不太知道，就类似那种

0: 域的感觉啦，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主要还是在一般学校的这种固定体系底下，只是老师。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工也喜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来聊聊那个中秋节，我真的有一些蛮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跑了一趟这个苏澳，南方澳，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我会到南方澳这边的妈祖庙去拜拜。其实你说我很虔诚嘛，也还好，但是就会定期的去，有点像是去拜拜，就是求个心安吗？也不一定啦，但是就会觉得一阵子就会想主要是骑车，然后再来就是去南方澳这边有个定点，然后可能也是祈求平安吧。然后呢，在祈求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思考，像是基督教文化里面，他们就会说啊，他们祷告的时候不会去祈求他们的神给他们什么。我很喜欢这个观点哦，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观念啊，它不一定是观念，它可能就是他们内心的这个观念，因为他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你祈求就会得到的，或者是你不能去祈求得到什么，因为那并不是你的，或者是它并不是你用你的能力得到的，那这东西可能就会得到了又消失了等等的，所以他们反而会希望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去面对问题。我觉得这个力量不一定是给你非常 powerful 的能力哦，那可能就只是给你信心，那这信心可能就是一个力量，然后在后面支撑着，然后让你去面对你现在遇到的所有困难。当然啦，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拜托困难不要来找我，我也会啦。但你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你真的两手一摊的时候，你也只能就是希望有一个背后有个力量，就是撑住你，然后呢，让你度过目前的难关，甚至你可能有更足够的智慧去解决哦。我觉得用另外一种方法

去思考，不要哎，凡事遇到问题就拜托别人给我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更主动的去想办法。但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啦，所以想了办法，想了办法就会让自己更焦虑哦。好，这是一个一环接着一环。然后讲到焦虑，而讲到前一阵子哦，刚好因为胸闷嘛，然后就是看了非常多的状况，例如说我的胃啊，然后看看有没有胃食道逆流啊，或者是胸闷是不是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又进了第二次这个医院去看心脏的部分哦。第一次我记得是疫情的时候吧，然后打完疫苗，然后觉得很不舒服，胸闷，然后呼吸有点喘不过气，我就跑去那个台大医院挂急诊。然后那次医生检查完就是很纳闷，说你看起来非常健康，就是那个心电图照起来也都非常健康，没什么问题哦，然后就离开了。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也大概带了一些症状去找医生哦，然后医生也检查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是你的心脏看起来也正常，因为如果不正常一定会有一些异状嘛，可能心脏过大肥大之类的，或者是你在心电图上面那个血流状况也不太一样，反正我医生就是说你看起来就是没什么大碍，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看起来很紧张啊，这是第二个医生跟我说你看起来很紧张，要我放轻松一点哦。好啦，医生们，我都想放轻松，我也知道要放轻松，但放轻松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哦。这个就要讲到这个之前又很紧绷的时候。好啦，这个有时候很可怕的是哦，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压力出现，然后我们并不会知道这个压力是压力，有可能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压力，第二次的时候呢你就会学习的承担住这个压力哦，然后久而久之压力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忽略掉它，然后你可能先把事情处理完了，但这个压力还是积在自己身上哦。很多时候呢这个压力一反扑就会造成很多的文明病，对，就是所以现在文明病很多的原因，当然某一部分是压力啊，有可能是最环境也有改变，也有可能。好，总而言之呢，就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放过自己。讲得很简单哦，但是总有一些迹象可以发现自己有没有压力。例如说，我开始耸肩的时候，或是像我现在又开始有点耸肩，但不是压力，就是在做事的时候，我也会习惯耸肩哦，然后就会带给我另外一种压力。然后呢，我可能紧张的时候也会耸肩，我觉得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反正就是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耸肩，所以耸肩就代表说我身体在一个非常紧张紧迫的状态，所以就很快的我就可以放松我的肩膀，然后就发现啊，天哪，身体好酸哦。你看，就是你莫名其妙的习惯压力，然后压力在你的身体留下了一些痕迹啊。好，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轻轻松松一点哦。医生是跟我说，你就慢慢来啦，什么事都不要赶。如果你会怕迟到，就早出门嘛。啊，如果你过马路看到红，就快红灯的，你就等下一次嘛。就是放过自己，然后让自己放慢一个脚步。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等灵魂跟上。你的灵魂还没跟上你，就是你的脑袋还在前一步，但是你的脚步已经走到下一步了，就是你在想东，然后但是你已经走到西了，这个有点脚步太快，但偶尔就是慢个一步，让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这个灵魂融为一体，说不定会放松一点吧，我也不知道，但最近又开始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好啦，我觉得没事就是好事，现在已经变这样，没事就是好事。然后最近跟朋友见面也是就会聊一聊健康啊，聊聊家庭啊，就我们聊的话题不一样，以前都是说去哪里玩啊，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啊，现在都是聊健康聊家庭。好啊，这个大家也是好好的保重身体。

有时候这种闲话家常哦，真的就会非常长哎，在闲话了一段路就这样过去了哦。但就是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内心的一些小想法了。嗯，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内心的想法非常的多，但是没有讲出来。我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嗯，叫我写读书心得嘛，我非常的不在行，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叙述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看各种的书籍，我都是非常有感触的，而且是非常深入的，很就是很投入的去看各种书哦。所以这个可能是

要一点练习啊，你要从磨练开始磨练自己，学会把自己的心情啊，把自己的想法都写下来，就是有点具现化的感觉哦。就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以前我们那个联络本都会老师会要求我们写，就是小日记这样。我每次都写得很潦草，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每天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玩，然后可能在学校跟家庭之间的这样的生活，就会觉得很一般，很少会停下来去观察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哦。小时候我相信我的老师一直在带我们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对我来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的习惯跟体悟吧，所以会有一些值得观察或者是值得好好的深思的地方，或者是值得去挖掘的一些点哦，都没有那么扎实的去做，这有点可惜。但是也另外一个部分来说啦，长大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部分很重要，对于人生来说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然后你会吸收很多东西，所以长大以后就疯狂的做这件事情哦。然后尤其是像在我骑车的时候呢，我就会观察非常多东西，可能也注意路况吧，这也是小心的一部分哦。好，我们这一段呢再听首歌曲哦，然后听段广告稍后回来。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个中秋节啊，除了骑车之外呢，还有烤肉，烤了很满足的一次肉之外呢，还有去看了电影。中秋节的电影院，哎，其实人没有那么多哎。因为我哎、欸，我是去丰原看电影哦，因为刚好就是回到亲戚家，然后下午没事嘛，大家下午就可能聊聊天，然后打打牌，然后打打麻将，就长辈他们会打麻将。我说好吧，我也没事，然后跟有想要出去的小朋友就说，哎、欸，走啊，不然我们去看电影好了。所以中秋节就看了两场电影哦，一场是这个《复仇者联盟》。四，它是重映加长版，就是我以为会跟之前一样，就是几年前啊，十年前，2019年吧，我记得，好，反正我以为会跟十年前的剧情差不多，后来发现2019，好，就应该不是十年前，是六年前、七年前，好，我以为跟那时候的剧情一样，但其实发现。前面大部分都一样，但后面有一些小改变啦。如果有兴趣，就是如果你有在看这种英雄片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然后你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疑问哦。好，这个疑问网络上也有人在分析啦，也可以到网络上去找找看这个人家的分享，然后也可以来跟我讨论，嘿嘿，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分享，我有一点小心得。第二个呢，是看了这个最近意外评价非常好的《恶灵古堡》，它是一个游戏的 IP 哦，然后后来呢，直接就出了很多的电影。最早期的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密拉·乔拉维奇吗？好，反正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恶灵古堡》主要的那个女主角，很帅的那一个哦。好，但这一次呢，主角不是她。然后这一次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点是说啊。他不再是跟着，说他不是跟着游戏跑嘛？他某个部分来说，很像游戏，但是他没有跟着游戏的剧情的那个方向去跑哦。要怎么说呢？你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很像是自己在玩《恶灵古堡》

这个游戏一样。然后，可能对于，如果你没有玩过《恶灵古堡》，或是你没有玩过类似的这种游戏的话呢，你可能会少了一点这个有趣的点哦。例如说，它有一些小桥段，就是你在游戏当中会看到的。例如说，这个。笨笨的 NPC 啊，就是笨笨的那个游戏里面的人物啊，然后或者是笨笨的对话啊，然后或者是做笨笨的事情啊，说哎，这个明明外面超危险，你为什么还要下车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可能在游戏里面会看到，然后就会敲桌子说天哪，你下车，我是不是又要去做一些很困难的这个任务了？好，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很有趣。就是这部片做得蛮诙谐的，蛮有趣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片要带给观众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游戏的精神跟灵魂它都非常的到位。所以《恶灵古堡》这一部片呢，小朋友不能看啦，他我记得好像是辅导级15岁以下不能看哦。如果你不怕那种 jump scare，就是突然跳出来吓一跳。它里面有一些桥段有，但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但是呢，我觉得蛮扣掉这个部分的话呢，然后你又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的人，然后也有玩过类似《恶灵古堡》啊，还是什么《沉默之丘》啊这种恐怖游戏，然后要探索冒险，然后突然被怪物吓到这种游戏，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NPC 做莫名其妙的事情这种。好。我非常建议去看看，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让我其实也蛮想再看第二次哦。可能它声光效果也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它剧情铺陈，最后结局让我蛮意外的。哎，不能讲这么早，好，反正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自己进去看就对了。我还蛮喜欢这一部，然后也蛮推荐。然后呢，其实啊，这部片在上映之前哦。我记得各大媒体跟这个有些影评人，他对于这部片其实没有太大的好感，就是评价其实都没有很好哦。甚至就他的广告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骂声一片啊。可能我还没看他的广告，我等一下就来看他的广告。但是，这一次电影一上映之后呢，反而造成非常大的回响，而且好评不断攀升。当然啦，有些忠于那种。原版的电影的人来说，这一部可能会过于娱乐，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太多了，就是以前的可能会再更凝重一点。它就是一个惊悚、恐怖，然后气氛比较压抑的那种感觉。那这一部当然气氛有压抑啦，但是它多了很多搞笑的片段，就是。你可以把想象成是一个玩家，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也不意外，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意外，反正这就很像是一场游戏这样哦。好啦，非常非常好看就是了，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哦。接下来反正假期很多，他应该不会那么早下啦。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趁着他还在电影院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灯光效果。然后另外一部片。我蛮意外的是，就是蛮意外好评的是这个《野兽之心》。这部我可能最近也会去看，但我还没有理解他演什么。我记得跟狗狗有关吧？好吧，这通常跟狗狗有关的都会流泪流到死掉，又要带一包卫生纸进去，然后把卫生纸整包都用完这样。好，这部也是意外的好评哦，然后我也蛮想去看看的，就是推荐给大家最近看的3部电影，就有一部就是之前演过了啦，然后大家可以选择要不要去。如果你是漫威迷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看。然后又有海报可以拿。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好像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送个海报让大家去拿。尤其像前一阵子去看那个蜘蛛人，我看了2次哦。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每一周都在推这个海报。可是我后来看到第三次，第二次，看到第二次的时候，第三次我请朋友去看，因为我想拿海报。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电影院里面没什么人哦，就可能大家都看过第一轮了，然后第二轮可能就只是想拿海报，因为有些海报真的非常好看。好啦，反正就是，这是新的一个推销电影的手法，你可以用海报，然后，
还应该说。

你可以用看电影的钱买到一张还不错、还蛮精致的海报，然后并且吸引你去电影院。想一想有点可惜，就早期我们都很喜欢进电影院去看，还要抢票什么的。现在电影院其实很容易空荡荡的哦。串流平台太流行了，在家里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电影的声光效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进电影院不一定是好的享受哦。好，我也得抱怨一下，就是最近也蛮常跑电影院，然后还是会遇到很喜欢在电影院里面聊天的人，很喜欢在电影院里面用手机的人。我其实不太理解，你进了这个电影院乌漆抹黑的，你聊什么天啊？那影响别人看电影，大家都在认真专心的看电影的时候，你聊天，大家一定会被你干扰到。而且其实人说话的这个，我们可能看电影看的是英文电影，然后你在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人的那个注意力很容易会被吸引过去哦。但我自己有遇过啦，我提醒别人不要讲话，因为会打扰到其他人的时候，就会被招来不太舒服的回应。所以你说很尴尬，就是后来你说我喜欢看电影吗？我喜欢看，但我更喜欢挑比较没有人的时候去看，最好就是可能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再去看吧。不太想被别人干扰，然后又想好好看电影的时候呢，你只能这样。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电影院的礼仪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或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习惯了吧。我觉得呢，应该好好的再回头审视一下这个，然后跟接下来要去看电影的这个不管是谁啦，就跟你们大家讲，你既然都付钱了，进去好好的看电影吧，然后好好的欣赏当下，好好的享受一下你手上的这张电影票，就是好好享受这场电影，然后不要浪费它啦。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看电影呢。哇塞，就分享一下，不小心就讲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啦。好啦，接下来还有两个小连假哦，接下来11月就没连假了，所以好好把握一下这个10月的连假，就也多一天啦。但是多一天其实有时候就也蛮好用，你在家里休息一天也是开心嘛，对不对？好啦，再好好把握10月的这两个连假，帮自己做一点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吧。现在我都在强调放松，放松真的很重要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好好放松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你的兴趣，你还是你跟我一样很喜欢骑车旅游，或者是你喜欢看电影都可以，就是好好让自己放松一下哦。好，今天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问题工。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这一排哪一个？
2: 看错了啦，
1: 第一排吗？
2: 这一排
1: 四一四哦，
2: 四一四这一排，
1: 四一四这一排，你是狗来旺？
2: 不是，
3: 是狗来旺，
2: 狗来旺，
1: 你是狗来旺吧？
2: 狗
1: 来，
3: 你又旁边掐了，你就是喜欢那个姐姐，我知道。
2: 没有。
0: 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位于台北市文山区安康平宅。在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与策展团队明日制作所策划执行下，2022年起安康平宅设立艺术工作站新荣小客厅。这项公共艺术计划我们在文山相遇阶段性的成果展，以交流陪伴观察在地的居民物换星移间的风景变化，展览名称叫做《移动的自由》。
3: 不要去了，那你在那边等我。
2: 啊！
1: 你不要去啦！你都在骗我，
3: 你都去那边骗我。
1: 才第一次见面就骗我，
2: 啊、
1: 你要第二次见面再骗我。
2: 我今天见过你好久了。
1: 真的吗？
2: 从今天开始啊！
1: 这是什么把妹招数
3: 吗？他说他快到了。
0: 采访这天，有位住在平宅的少年对我的工作内容相当好奇，不断地跟着我，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他却像是认识了我好久一样，不断地对我释出善意。这里是安康平宅，是过去大人们会警告孩子